0: 幸福，阳光洒满心间。新的一天，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出发。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省会石家庄今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雄安新区今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4度。天气就说到这儿，今天我们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数字中国发展指数发布，哪些指数表现突出？人工智能协助下，政务服务能有多聪明？博物馆拍照反光，到底是技术不好还是玻璃不好？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上岗了，能取代真人交警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经综合研判，5月6号到11号，我省北部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4级。目前致敏源以木本植物花粉为主，建议花粉过敏人群及时关注本地花粉预报，提前做好防护措施。作为现行石家庄地铁1号线的西延线，1号线3期工程建成后，将实现石家庄中心城区与鹿泉区上庄区域半小时互通，计划今年年底通车。地铁5号线1期工程将于2027年建成通车。自5月19号起，京张高铁北京北站至崇礼站间沿途各站将试行自行车随身行服务，骑行爱好者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完成服务预约付费后，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存放，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在携程研究院最新发布的2026年度五一出游总结报告中，邯郸强势上榜深度文化游热门目的地全国前10，与成都、西安、洛阳、北京等历史名城并列。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将于2026年5月8日0时起正式停播，特此公告。
1: 事关联民生，声声入耳入心，
0: 大事小情一站尽知。
1: 民生站台，
0: 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现在是北京时间8:05，北方快车民生站台，不只是新闻，更是您的生活伙伴。如今呢，我们的生活正在被数据悄悄改变，从手机点外卖到工厂的机器人，从政府网上办事到远程医疗，这背后啊都离不开数字的力量。那么中国的数字化建设到底跑得有多快？哪些方面进步最明显呢？那根据最新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指数2025年，2025年数字中国发展指数为170.1，同比增长12.99%，增幅较上年扩大2.34个百分点。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2: 首先来看一个数字，170.1，这是以2020年为基准，100到2025年数字中国发展指数达到的数值。换句话说，5年时间，中国的数字化水平增长了70%，而且2025年一年的增速就达到了12.99%，比上一年还快了2个多百分点。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介绍，
3: 从测算结果看，以2020年为100，2025年数字中国发展指数为170.1，同比增长12.99%，增幅较去年扩大了2.34个百分点。

0: 分点，反映出数字中国建设呈现加速前进的发展态势。
1: 今年的指数编制工作相比去年有了重要优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突出体现了指标的价值属性。
0: 例如，在数据资源指标的名称后面增加了开发利用水平，明确这个指标是用于反映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好不好。
1: 胡建波特别点出了两个两位数增长的板块，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先说数字基础设施，大家可能都有感觉，现在家里上网越来越快，手机看视频基本不卡，这背后是一张光网在升级。胡建波给出了这样一组数据。
0: 分板块看，2025年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板块指数同比实现超过两位数增长。具体指标看，例如网络方面，我国 4G PON 端口数近四年实现倍增，从2022年的1523万个增加至2025年的3162万个，复合年均增长率达 27.57%。
1: 您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超宽车道，车道越多数据跑得越快，三年翻一番，这意味着我国的网速天花板又被抬高了。再说算力，现在人工智能这么火，靠的就是算力。国家的东数西算工程效果怎么样？胡建波给出了一组数字。
0: 在东数西算的工程带动下，我国自算总规模增速迅猛，2025年达到159万 PFLOPS， 将2024年提升超三倍，近五年复合年均增长率约 80%。
1: 也就是说，专门用于人工智能计算的算力一年就翻了三倍多，这就像给 AI 发展装上了火箭发动机。说完基础设施，我们再来看数据资源。数据是数字时代的石油，咱们国家一年产多少石油？胡建波也给出了答案。
0: 近年来，我国数据生产总量大幅增长，从2022年的 26.83 Z 字节增长到2025年的52.26Z 字节，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 24.89%。
1: 三年时间，数据生产总量差不多翻了一番。这些数据从哪里来？从我们每个人刷短视频、网上购物、移动支付，从工厂的传感器、城市的摄像头，点点滴滴汇聚成海。最后，咱们再把目光投向世界，数字中国不仅要自己强，还要走出去。胡建波提到了一个很多人不太熟悉但非常重要的指标，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简单说，就是通过互联网卖给国外的软件、游戏、云服务等等。
0: 国际合作方面，参照2025年上半年增速，2025年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总额预计超过4300亿美元，近四年保持稳步增长，每年增长有所加快。
1: 170.1这个数字不仅是成绩单，更是起跑线。从指数看，数字中国正在加速跑，基础设施更硬，数据资源更丰富，算力更强大，国际合作更广。这些变化最终会转化成我们生活中更快的网速、更聪明的 AI、 更便捷的服务。数字中国未来可期。
2: 很多人现在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以前给孩子办出生证，给老人办社保认证，那得请假排队复印一堆材料。如今呢，这手机上点一点，刷个脸就搞定了。就连查公积金、办营业执照，很多地方也都能一次不用跑。那伴随着政务服务改革的大力推进，那这些便利的背后，其实还有人工智能在悄悄地帮我们跑腿和动脑子。那么 AI 能让政府服务聪明到什么程度呢？还有哪些改进的空间？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期间，多位专家和政府官员分享了他们的前沿实践，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1: 先来看一组数据，在近日发布的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中，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出现了爆发式增长，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 30%， 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 31.71% 和 53.91%。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
3: 这组数据啊，就是从共享、开放和授权运营三个方面呢，显示我国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情况。从共享来看啊，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4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个方面，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这组数据呢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呢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一个必然结果。
1: 这些数据的开发利用绝大多数反映在政务服务的数字化方面，比如刷脸、查社保、在线开证明等等。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数据底子，各地在智能办事上就跑出了加速度。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带来了几个让老百姓直接受益的数字。
4: 我们还在国内首创了这个工商保险
5: 6i 智慧服务新模式，实现了工商认定、劳动能力鉴定、报销审核、工商康复等环节的数字化替代。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 AI 不仅让窗口服务变快，还能帮政府内部大幅减负。黑龙江省政务大数据中心主任张海军分享了他们的龙政治数政务大模型。
6: 训练中心相当于中央厨房，面向全省各地各部门提供智能体开发服务，目前已通过数字工厂生产60余个智能体。比如低保核验场景，我们可以随时批量比对婚姻、死亡、家庭、服刑、经商等9类数据，防范资金冒领错发。在已完成的24494轮次核验中，累计发现存疑数据135921项。按照黑龙江农村低保发放标准，如果存疑数据不能及时纠正，一个月就可能浪费财政资金8000多万元。
2: 还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支撑数据共享调用超过了5500亿次，92.5%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已经实现了网上通办，可见政府的数据已经在政府内部跑起来了。但是跑起来还不够，还要跑得更聪明，那这又该怎么办呢？未来政务服务还有哪些新的可能呢？继续来听报道。
1: 怎么让政府服务变得更聪明？民政部信息中心主任范一大提出了一个很形象的概念，给政府装上一个数字大脑。
7: 构建民政的数字大脑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民政领域深度应用的战略性工程。那么没有脑子的赋能是不行的，所以必须数字大脑来完善我们的感知、思考、服务这样一个闭环的服务能力。以数据为核心，以模型为重点，以质办为特征，提高我们数字化的履职能力和数字化的服务能力。
1: 有了数字大脑，还得有实实在在的应用场景。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特别强调了场景的重要性，同时要抓住具身智能这个重要抓手。
8: 它要体现在技术、数据和场景一个正反馈的这么一个循环。那具身智能经济它要能够跑起来，从顶层设计的层面，我们希望讲智能经济、讲人工智能的时候，应该更加往下沉一点，沉到这个具身智能。目前来讲的话，是比较务实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抓手。
1: 不过，要让这个飞轮真正转起来，光有算法和算力还不够，最基础的其实是数据。中国工程院院士林文一针见血地指出，数据工作的分量往往被大大低估了，数据基础打好了，智能应用才能开花结果。
9: 我觉得在我们数字化转型这件事上，数据本身的工作量至少要占到70%以上，就是有好的数据我们才能 有好的后面的数字化的改造。
1: 从工伤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它不再只是科幻电影里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帮我们少跑腿、帮公务员减负担、帮国家省资金的新工具。未来，当我们再办事的时候，可能面对的将不再是窗口和表格，而是一个随时在线的智能体。
2: 当前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了3.23亿，占总人口的23%。银发群体的规模在持续的扩大，那如何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安，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民生重点。面对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互助守望、邻里帮扶的互助养老模式愈发受到青睐。发展互助性养老服务，正是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构建适合我国国情养老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近日，民政部等11部门印发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就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作出安排部署。意见明确，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乡镇街道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工作机制全面建立，互助性养老服务广泛开展，服务可持续性明显增强。那么，什么是互助性养老服务？又该如何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呢？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10: 互助性养老服务是指通过邻里或村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养老服务的活动。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表示，根据大多数老年人在家养老的实际，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互助服务，因地制宜开展农村互助服务，积极探索互助服务新模式。
11: 支持与村干部、社区工作组、村居民小组长、楼门长等为骨干，低龄健康老年人为主体，积极吸纳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等力量参与，组建互助服务队伍，重点提供助餐、助洁、助行、助医、助疾、助康和疾病预防、宣传等服务，让特殊困难老年人平时有人问、难时有人帮、病时有人管。
10: 在农村地区，通过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结对帮扶等方式，积极开展农村互助性养老服务，探索推广幸福里互助社区、互助幸福院等已经开展多年比较成熟的模式，整合优化乡镇敬老院、农村幸福院、闲置学校等，改扩建为适宜老年人居住的互助养老社区等。张军表示，鼓励探索政府补一点、集体出一点、家庭富一点、社会捐一点的方式，支持互助性养老服务可持续发展，
11: 推动将互助性养老服务纳入引领行动内容，组织开展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活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统一的互助服务时间积分管理系统，鼓励按规定开发设置农村助老岗位，支持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
2: 这次民政部等11部门日前联合出台的意见，是我国首次在全国层面就如何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做出的系统性、总体性部署。那么，具体该如何依托邻里互助探索养老新模式，让老年人晚年生活更有保障、更有温度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0: 互助养老在哪服务呢？意见提出，要统筹建设互助服务阵地，对已建有养老服务设施的村社区，支持立足现有设施增加互助性养老服务功能，不搞重复建设；对还没有养老服务设施的村社区，按照宜建则建、宜改则改、宜租则租原则，建设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积极拓展多样化互助性养老服务活动空间。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表示，
11: 统筹利用村社区服务综合体、新时代文明时间站等基层公共服务设施或场所，广泛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
12: 引导小型商超、村社区便利店、餐饮企业、村卫生室等老百姓比较常见的服务场所为互助性养老服务提供支持，鼓励各类养老服务机构通过开放设施资源、设立服务站点、提供专业指导等方式积极参与互助性养老服务，提供活动平台、技术指导

0: 服务保障。
1: 如何保障互助养老实现可持续发展？意见提出建立政府引导、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支持、老年人自愿互助、社会广泛参与的互助性养老发展格局。民政部老龄工作司副司长张晓峰表示，巩固拓展引领行动社会服务功能，支持引导具备条件的老年志愿者参与提供互助性养老服务，建立完善服务积分等激励机制，鼓励各地围绕互助性养老服务打造老年志愿服务品牌，
2: 培育发展基层老年协会，依托协会为互助性养老服务提供专业咨询、资源链接等支持，积极组织热心公益身体健康的低龄老年人，为高龄、失能、独居、经济困难等老年人提供探访关爱、精神慰藉等服务，鼓励将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纳入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内容，充分发挥社区平台载体作用，探索构建服务联动、供需对接、资源共享的互助性养老服务新格局。
1: 基层老年协会等基层组织是互助养老的重要平台。意见提出，鼓励和引导公益慈善组织、爱心企业和人士以慈善捐助等方式参与互助性养老服务。中国老年协会宣传部副主任岳琳琳表示，
3: 基层老年协会具有人熟、地熟、情况熟的独特优势。近年来，各地基层老年协会坚持老有所养和老有所为相结合，积极组织老伙伴等互助活动，参与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工作，引导低龄老年人服务高龄老年人。
1: 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需要就近就便的硬件基础，也需要邻里守望的乡情依托。从城市社区到田间地头，让老年人不出村不离家就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帮助，既是政策温度，也是社会文明的程度。随着意见落地见效，一张覆盖城乡可持续的互助养老网络正在织密。我们期待更多老有所伴、难有所帮的温暖故事在邻里守望中延续，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安享幸福晚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2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及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8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107.9、FM89.0或者是 FM98.1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精彩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一段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关注博物馆拍照反光到底是技术不好还是玻璃不好。全国首支机器人交警上岗，能取代真人交警吗？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26，接下来一起浏览一组国内资讯。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5月4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从4月29日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截至到5月4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4月份，全国全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公安部消息， 五一假期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
5: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0: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5: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4: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好不容易去趟博物馆，看到精美的文物，这想拍个照，哎呀，发个朋友圈，可拍完就发现展柜玻璃的反光让拍出来的照片这艺术感瞬间全无。可为什么有些人拍出来的文物看起来就像没有玻璃一样？难道网上说的好玻璃不反光是真的？确实是，好的玻璃真的不反光，或者更精准地说，它们的反射率更低。玻璃反光这个现象在生活当中实在是太常见了。玻璃反光和玻璃本身及光线的明暗、照射角度等都有关系。我们呢，先从玻璃本身说起。玻璃虽然能透过大部分的光线，但是啊，它们在透过光线的同时，也会反射一部分光线。这和玻璃以及空气的折射率差异有关。光在照射到玻璃表面的时候，大约有4%的光线会被反射回来。而当光线进入玻璃，从玻璃中再次进入空气当中时，同样又会有4%左右的光被反射回来。所以没有经过特别处理的玻璃反射率大约为8%。有些带有杂质的普通玻璃反射率更高，所以玻璃看起来挺透明的，但是你依然可以通过它看到自己被反射回来的影像。为了消除这个影响呢，我们可以对玻璃进行优化，减少被玻璃反射回来的光线的量，也就是减少反射率。反射回来的光越少，我们受到的干扰也就越少。那这些减少反射率的玻璃又被称为减反射玻璃，那或者叫低反射玻璃、抗反射玻璃。制造这样的玻璃工艺很多，那大致呢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对玻璃表面进行刻蚀，让玻璃的表面粗化，哎，您可以理解为不再那么的光滑平整。这样一来，光线在穿过玻璃的时候，虽然还是会被反射，但是因为表面粗化之后，玻璃表面不再平整了，反射回来的光线会被分散往四面八方，看起来就不那么明显了。另一类更常见的处理方式就是对玻璃表面进行镀膜。镀膜的折射率是已知的，通过精准调整镀膜的厚度，可以让反射光发生相消干涉。也就是说，光线在照射到镀膜表面的时候，以及穿过镀膜照射到玻璃表面时，还是会发生反射，但这些反射光的相位刚好相反，可以发生干涉，互相抵消。这就使得反射回来的光线看起来变少了，从而达到降低反射率的目的。另外呢，镀膜的折射率一般介于空气和玻璃之间，相当于在空气和玻璃之间设置了一个缓冲地带，可以减少被反射回的光线量，进而降低反射率。总之啊，人们呢是可以通过各种工艺让玻璃的反射率降低，进而让玻璃变得更不容易反光了。虽然说减反射玻璃反射率低，但制造一个好的减反射玻璃可不简单呐。比如膜的厚度需要非常精确，而且还需要让这些膜牢牢贴附在玻璃表面，这也使得减反射玻璃的制造成本非常高。再加上有些博物馆对玻璃还有特殊要求，比如在保证低反射率的同时，又要能阻隔紫外线，减少紫外线对文物展品的损伤。还有，玻璃在长期的放置过程当中也不能发生弯曲，那玻璃本身是非常重的，这些都会让好玻璃的价格进一步增加。2024年北京画院采购的观摩式展柜，一组展柜价格在70多万元， 另外，2024年国家博物馆采购的20多组低反玻璃

0: 展柜，预算也高达578.2万元。所以说，好的玻璃确实更不容易反光，但想要用这样的玻璃，预算也得跟得上。除了使用减反射玻璃，光线同样会影响观看体验。其实这样的现象在家就能观察到了。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啊，白天呢，房间里光线弱，我们看窗外景象的时候是不会看到房间里物体被反射回来的像。但是到了晚上，窗外暗，房间里边亮，这时候透过窗子看过去，几乎全都是房间里的像。展柜在设计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假如展柜内部的光线强度比外部的弱，那我们就更容易看到外部的反光。另外，展柜内外的光源放置摆放同样需要注意，比如说尽量不要让展柜内的光源直接照射到展柜外，在照射展品的时候也要考虑展品的形状质地，确保照射到展品上的光线足够均匀，尽可能还原出展品最自然的状态。还有，假如在展柜外需要使用顶灯，也尽量不要让顶灯的反射光线出现在观赏者的头部区域，否则在展柜的玻璃上啊，就很容易出现灯泡的影像。总之呢，想要让博物馆里的展柜不反光，需要特制的玻璃和专业的照明光路设计，是科技和设计的完美结合，这背后确实需要钞票能力的支持。那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博物馆把文物更好地呈现在观众的面前。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五一假期期间，杭州西湖景区及周边核心路段迎来了一支特殊警力，全国首支建制的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正式上岗执勤。这支名为杭警智行的机器人交警队伍由15台智能交管机器人组成，主要呢承担非机动车和行人违法劝导、交通指挥、游客问路指引等任务，和路面警力协同作战，提升交通秩序管理能效。那根据杭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介绍，此次部署采用一点一方案策略，15台机器人被科学投放在城区重点路口，全面覆盖西湖景区、湖滨商圈、城市主干道等关键节点。机器人啊，将根据各路口的不同场景和功能需求，发挥差异化效能，那与路面执勤警力形成人机协同、优势互补的全新勤务模式。那节假日的西湖景区问路是最高频的需求之一，因此呢，在此执勤的交管机器人的核心功能就是为游客提供问路服务。游客呀，只需要走进交管机器人，点击机身互动屏我要说话功能按键，即可发起问询。机器人搭载的语音大模型能快速识别语音诉求，结合实时路况与地理位置，通过语音交互和机身屏幕的图文展示，为游客规划并提供最优的步行以及公共交通路线。在城市重点路口，机器人则重点盯住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违法行为。据介绍，交管机器人搭载高性能视觉识别算法，能对路口进行全天候多目标的智能监测，可精准识别非机动车越线停车，那乘骑人员未佩戴安全头盔和违法载人，行人在机动车道内逗留等交通违法行为。一旦识别，机器人会立即通过定向语音系统进行实时劝导与警示，对提醒3次未改正者记录违法线索，并推送至支队预警中心，形成实时感知、精准识别、及时劝导的自动化管理闭环。此外呢，在交通指挥上，交管机器人依托于路口信号控制系统的信号灯毫秒级联动技术，以及内置符合公安部标准的交通指挥手势库，可实现直行、 停止、左转等八类指挥动作的精准流畅执行。那确保机器人手势和信号灯指示完全同步，为驾驶员与行人提供清晰无歧义的通行指令。据了解呢，杭州组建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最直接的出发点就是解放警力。那传统路口勤务中，那民警呢需要长时间从事喊话、吹哨、劝导等重复性工作，尤其在景区等重点区域，更是管理任务重、警力紧张。而机器人具备全天候执勤能力，每天连续工作8到9个小时，能有效替代这部分基础性、重复性劳动。被释放出来的警力可更灵活地投入到事故快速处置、重点违法查处、安全隐患排查等更需要人工判断和应急反应的工作当中。哎呀，真的是科技改变生活呀。
1: 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
2: 挖掘鲜为人知的细节故事，
1: 还原更加生动的人物事件。
2: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
0: 北方快车新闻超链接，关注新闻背后的新闻。坐车出行的时候，您是否也曾想过放倒后排座椅，在车里边休息片刻？在不少人分享的自驾视频里，那车辆高速行驶途中，有人呢将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连通，拼成一张床，铺上被褥，哎呀，休息一下。那么车辆行驶的时候，乘车人躺倒休息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呢？将车后排座椅改造成床铺是否允许呢？律师表示，法律呢没有明文禁止乘客躺倒，那该行为本身是不违法的，但是躺卧不等于无法律风险。如果在车辆驾驶途中，乘客躺卧未正确使用安全带，或者是干扰了驾驶员，例如乘客躺卧时身体延伸至驾驶区域，妨碍了驾驶员操控车辆，影响其视野，则涉嫌违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及66条的规定，将面临警告或者是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交警介绍说，机动车在高速行驶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极大，车辆急刹或者是碰撞时，人会被直接抛射，极易造成伤亡。如果因此违法行刑引发事故，保险公司可以拒绝理赔。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私自将车里边的座椅改装成床铺的属于非法改装，小型客车、客运车私改床铺的将面临500元罚款，责令恢复原状。那客运车硬座改成卧铺的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记6分的处罚。货车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违者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强制整改。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车人需要休息的时候啊，应等车辆驶入服务区、停车场等合法区域，那将车停好之后再躺卧，严禁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一次记9分哦。现在是北京时间8:41，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畅彤代表制作人文峰，监制刘文彪，感谢您的守候收听，稍后的节目同样精彩。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4: 喊高祖刘邦。

0: 希望您带着他们，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评书机。
4: 小孩韩冰发高烧做噩梦，其实做的呀也不是梦。就是发生在几天前自己身上的事情。当时自己和哥哥被人追杀，逃出蓝玉观，哥哥拽着自己一直跑啊，一路上跑了个精疲力尽。跑着跑着呀，这韩瑞突然间觉得，哎呦，头重脚轻。但即便如此，韩瑞还是咬着牙关，拉着弟弟一直往前跑。他知道吧，如果慢一步被后边那些追杀自己的人追上，自己和弟弟一个也活不了啊。所以即便自己精疲力尽，还是拉着弟弟叫喊着，那意思快点快点快点。这小韩冰那小腿紧蹬的，他能蹬得多快呀？问题是跑着跑着呀，韩瑞不行。突然间韩瑞就觉得身子一颤，坏了，要来了，要来了。自己想着要来了，就觉得身子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般，立刻没有劲了，脚脖子一软，扑扑一下子摔倒在地。韩冰人身形太小，也被带倒在地。啊，韩冰叫了一声，一看哥哥往地上一摔呀，立刻浑身抽搐。哥哥，哥，你怎么了？起来呀，哥哥，起来呀。再看这韩瑞呀，在这地上大口大口的呼吸着，每一口气显得都是那么的沉重，一边沉重的呼吸，一边嘶哑着嚎着，发出这种声音，谁也听不懂啊。韩冰一看，哥哥，我来扶你，快快，我们快起来呀，我们一起走吧。这韩瑞发出的仍然是痛苦至极的呜咽声。突然间他奋力推开韩冰的手，那意思，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跑，别管我了，我不行了，快走。那韩冰能走吗？
5: 不行啊，哥，不行，我不会离开你的，我们要在一起，我绝对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哥，你快起来呀，哥。
4: 现在韩瑞呀，连喊叫声都喊不出来了，就发出这种声音，上下牙关的一个劲的打颤，呼吸是越来越急促。突然之间就听见这韩瑞在这喉咙里蹦出一种难忍的呻吟声，随着这种可怕的声音呢，他那一双青筋暴露的手开始颤抖的撕扯自己的衣服，整个脸上是青筋暴起，双眼都起了红线了。随着一声一声的炸雷和一阵一阵的闪电，你能看出来，在这个韩瑞眼睛里除了绝望还是绝望。他就痉挛地伏在这个小山路上，你要这个时候路过那个地方啊，借着闪电的光芒，你能够看到一个青蓝色的麻布衣裹着一个几乎不成人形的身躯，在那抽搐着颤抖着，是

0: 越来越激烈，终于韩瑞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双手啊开始撕扯着前胸，在这山道上不停的是来回翻滚呐，两只腿哆哆嗦嗦的踢动着，全身突然弓起又突然匍匐，窒息的翻起了白眼啊，嘴张老大，但是现在连呜咽之声都已经发不出来了，眼看着这个人呐就不行了。韩冰涨红的小脸跪在哥哥身边，看着哥哥这么痛苦，泪珠一串一串往下流啊，
1: 哥哥哥哥哥哥，你进来哥哥哥哥，
0: 就知道哭了。看着看着，突然间韩冰不哭了，他好像啊下定了决心，一伸手伸到怀里，掏出了一样东西，颤巍巍的就把这样东西递到哥哥的嘴边。
1: 哥哥，好哥哥，你吃吧你吃吧，你吃下去就不难受了，你吃吧你快吃吧。
0: 伴随着呜咽声，那个人呢嘴唇感触到了韩冰手中的东西，一把就把韩冰手中东西夺过来了，然后就往嘴里塞呀。你说怪不，把这件东西塞进嘴里，时间不大，这个人呢停止了抽搐，紧接着是长长的沉默，就能听见天空中嘎啦嘎啦的炸雷，在没有炸雷的时候也只能听到两个人的呼吸声，在这一片漆黑中起起伏伏啊。又过了一会儿，这山路之上啊连两个人的呼吸声都听不见了，这一片重新的回归到一片寂静之中。就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远方一大片马蹄之声，还有兵器的碰撞之声，夹杂着人声，哎，在什么地方？站住！站住！我来这边。就这声音呢，预告着一大队人马即将到来。韩瑞、韩冰兄弟闻听这个声音，从梦中惊醒啊，知道自己还没有脱离危险呢，赶紧一跃而起，就钻进了山道旁边的密林当中。也就是刚钻进去，持枪带刀的一大队人马已经现身在山道之上，灯球火把亮如明昼啊！领头的黑色绢帕缠头，黑布蒙面，就露出一双眼睛，目光是炯炯带着杀气。
2: 他们跑不远，仔细给我搜，一定要把他们找到，找到之后就地，
0: 做了一个杀势。
3: 是是是是是，
0: 其他的黑衣杀手是四处寻找啊，有不少黑衣杀手冲入了密林。这哥俩一看呐，坏了，这往哪躲呀？能躲得开吗？就在这个时候，这天上呢，一道利闪，紧跟着咔。几声霹雳，顿时是大雨倾盆呐！说是大雨倾盆，形容小了，简直是天河倒悬，大雨倾缸啊！顿时这山道之上被这大雨冲得泥浆横流，乱石翻滚。这些黑衣杀手一看，吓坏了，这雨太大了，这要是在这里再搜查下去，万一这大雨引发泥石流，这山体滑坡，这一个也跑不了啊。哎呀，这有的人呐就赶紧的来到黑衣头领身旁，头领，这雨太大了，再搜下去恐怕兄弟们有危险呢。就见马上的那位黑衣头领眼中是阴晴不定，他往四周看了看，沉吟了片刻，最后终于像下定决心似的

0: 咬牙切齿说了一句：我让你们跑，跑出去也是个死，走，撤！一声令下呀，这群黑衣杀手哗骑马跑了。韩瑞、韩斌兄弟俩这才躲过一难呢。这就是那天的情景，但这种情景深深刻在了韩斌的脑海当中。就这些天呐，每天睡觉韩斌都会重复这种经历，但是呢，时过境迁，这种情景还是印在自己脑海当中。可是自己的哥哥已然不在人世了，哥哥的死也一直这几天出现在自己梦境之中。那是在天亮啊，哥哥的病又犯了，发疯的跑，自己在后面紧紧的追呀，一边追一边喊：哥哥，哥哥，哥哥。好，李元芳一看这孩子怎么了，突然间面目抽搐，连连喊哥哥，眼角中还流出了泪水。哎呀，不对，李元芳赶紧一把把韩斌抱了出来，这才看到韩斌的小脸通红，呼吸也十分急促。李元芳赶紧把孩子放到炕上，一摸额头，我天哪，滚烫滚烫。再一看身子，身子干干的，一点汗也没有，浑身发颤。李元芳连摇带晃带呼喊：斌儿，斌儿，醒醒，斌儿，斌儿。晃了半天，韩斌还是不醒。李元芳急了呀，往四下看了看，这冰冷的房间里边，除了桌上一只摇摇欲灭的蜡烛之外，再也看不到一丝生气了。李元芳赶紧伸手一把抓过土炕上的被子，这被子呀，薄的简直不像话了，还带有一股子阴湿的气味，还说是新换的被褥，这哪是新的呀？李元芳现在也顾不得矫情这个了，展开被子，就把这韩斌的小身子给盖在底下了。觉得盖着还不行，又把小身子紧紧的给裹住。裹上之后，就发现这韩斌在被子里头，仍然是浑身发颤。李元芳一看不行啊，扭头往外就跑，先冲到了柜台旁边那伙计的房间，顾不得敲门了，一抬腿哗，把房门踹开了，迈大步进房间。一看那伙计啊，迷了巴都在被窝里哼哼呢，怎么回事儿？还没等伙计反应过来呢，李元芳过去一把出来吧，你就把这伙计给拎出来了。啊，啪！往地上一摔，这伙计一摔呀，摔醒了。哎哎，地洞，地洞了，地洞了！李元芳啪的一巴掌，拍着伙计脑门上了。什么地洞？是我。伙计睁开眼睛仔细的瞅了瞅，这屋里黑灯瞎火呀，你是谁呀？是我，住店的。这伙计迷了八度啊，这住店的怎么深更半夜跑我房间来了？我这在哪？他还打算合计这个呢，那李元芳能等这个吗？别睡了，有人生病了，赶快给我想办法。这伙计更懵了，使劲的把脑袋晃三晃，摇三摇，这才慢慢的醒来。仔细一看，李元芳，把这伙计吓一跳。就见李元芳虎目圆翻，剑眉倒竖，如同凶神恶煞一般。这伙计呀，还以为深更半夜是不是阎王爷派着黑白无常来索命来了。哎呦，我阳寿还没到，我还没到。李元芳说：“我是住店的，有人病了，赶紧给我治病。”住店的呀！伙计这才明白。嗨，这伙计一看，我怎么坐地下了？看了看床，是你把我从床上弄下来的。哎呦，这位客官呐，您要吓死小的呀！你这不该呀！你没你这，你少废话，有孩子病了，赶紧给我治病。 这伙计一看呢，哎呦，看来是真急了。先别惹他啊！这位客户，您别瞎着急呀。谁病了？那孩子病了。好，我马上去看看。马上去看，马上去，赶紧走。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1: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2: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大家好，出入商场、宾馆、影剧院等公共场所，请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一旦遇到险情要第一时间迅速逃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

0: 病短统，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跟小年轻想法不一样，有些事咱们老同志们习以为常，但是年轻人看不惯，在他们眼里上了年纪的人都很古板，还抠得厉害，老物件能用得上的用不上的都舍不得扔，留着几十年的东西了，卖废品都没人收啊，但就是留着搪瓷罐子、老胶鞋、破衣破袜啊，烂衣服、碎布条子堆得满柜都是，都当是传家宝了，留给子孙后代。包括我也是，我家小屋的床底下、床箱子里头堆着好多的瓶瓶罐罐，没用的，里边空着的有三四十个，形状各异，有圆的、大肚的，有四四方方的，也有圆柱形的，有广口的，有收口的，都是干嘛用的呢？以前我用它们来装胡家老高。胡家老高再早还没批量生产的时候，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胡家老膏方用的配物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五分之一。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想便宜还想要高质量，这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高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的，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好东西真治病，可是 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太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所以在过去您有钱但不一定买到。另外，这个老高真的是宝贵，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高也是一样，胡家老高的各方面，无论效果还是资质，都出类拔萃，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厂家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到了，包装统一，质量牢靠，主要是量能供上大伙用了，这也是我们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啊。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虽然我家里这些曾经用来装老高的瓷器罐子都空了出来，都闲置着，我也舍不得扔，我对这些旧物件有感情，但是我更多的感情是欣慰，是庆幸胡家老高能从北京的小吱街胡同走向全国，为更多的平民百姓所用，而且大多数人用完老高之后，身子骨一天比一天好，油汪汪甜滋滋的胡家老高救活了那么多人的命，从前我想都不敢想，没心思能帮助到这么多人，我非常感恩，三言两语道不尽，感恩一切吧。前不久，也就一个月以前，我跟一个比我小四岁的老弟通电话，他很念旧啊。第一次通电话，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是平原的，平原可能岁数小的人听不懂，平原是啥意思呢？以前叫平原省，平原省的省会是新乡。1952年，平原省被撤销，原来的辖区一半分给山东，另一半分给了河南。所以只要听说过平原省，都是上岁数的老寿星，这个提法可有年头了。75岁往下的人应该都不记得了。这老弟姓宋，老宋用胡家老高用了大半年，得了40年的病，自从用上老高以后烟消云散了，身子骨说不出来的自在。老先生很意外，做梦都没寻思自己身上这块病能好，所以他跟我通电话的时候始终都在念叨，说胡老，我上辈子铁定积了大德，这辈子够幸运了，要啥有啥，啥都不缺，要家庭，家庭很美满，人全好，老宋和他老伴儿下边10好几口子人，谁也没中途落下，实实在在的四世同堂，儿孙们还孝敬，尤其儿媳妇隔三差五就各种电话问候，家里需要的补品药品也从没断过。不过每回电话末了，总是要试探老宋和老伴儿的想法，问他俩愿不愿意去城里一起住。我问老宋，我说 那你是咋想的？你到底愿不愿意跟儿子儿媳一块住呢？
2: 老宋说，胡老，说句心里话，我一年之前腿脚要是好，像现在吃完老高这个状态，我不会进城的。在农村过田园生活多好啊，种点菜，养点鸡鸭鹅，自给自足，花销少。在城里生活开销太大了，出门就是钱，坐车花钱，喝口水都花钱。在农村乡里乡亲的，想到哪儿赶上顺路烧个脚，啥时候需要钱呢？老宋说，我不进城不知道，一进城发现儿子和儿媳妇生活太不容易了。我问老宋，我说听你这个话，您已经住到城里了？老宋说，是啊，没吃老高之前就进城了，没办法了，不进城不行了。我们老两口都80多了，在农村很难生活。农村有一样不好，天天抱柴火烧火。我们老两口做饭炒菜习惯用大灶，舍不得用煤气，冬天天冷，除了炕以外还得烧炉子。老宋还说，我这身子也不争气，特殊怕凉，夏天也得把炕烧得热乎乎的，晚上才能睡着觉，要不然只要凉一点就浑身疼，只要是长关节的地方都锥心刺骨的难受。老宋得的是风湿和类风湿，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儿。30-40岁那会儿身体好，干活不要命，什么挣钱就干什么。庄稼人挣钱卖的是力气，挣钱越多活越累。老宋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公社的沙子厂干活，除了技术工种，筛沙子最挣钱，生产队大帮轰，多数人挣的是工分，一个整劳力劳动一天是10分，10分就值几毛钱，挣工分的家庭一年到头能分到400多块钱，算高收入家庭了。但是老宋干的活累是累，却可以拿现钱，他一天可以挣1块多，最多的时候挣过2块，所以他一个人吃苦挨累干一年，赶上一般家庭3个整劳力绑一块挣的钱了。他说他年轻时就要强，我宁可受点累，也不愿意过那种做豆腐没豆子，蒸豆包没粘米的日子。后来媳妇生第3个孩子的时候，给他生出一个大胖小子，有了接户口本的人，他的劲头更足了，继续贪黑起早，在沙子厂干了2年。第3年开春的时候干不动了，40岁刚出头就得上了风湿。有一次他在沙子厂打早工，打早工和打晚工比平时挣钱多，1小时多挣5分钱。老宋为了多挣点，经常出早工，那天干得格外卖力气，提前就把活干完了。干完了之后，正常上班的还没来，他那天半夜起来的，起得早干活累， 困得不像样子，于是就躺在沙子堆成的小山包上睡着了。一共没睡多长时间，半个小时都不到，厂子的正式工来了，叫他们起来的时候他就起不来了，受风了，手木，然后两条腿也是木的，最开始是木，后来就是疼了，手上的关节，腿上的关节疼得要命。厂子派人把老宋抬到家里，老宋说他刚犯病的头几天坐都坐不起来，只能在炕上躺着，难受劲儿就别提了。那时候也没啥西药、止疼药、去痛片，有的地方还买不着，所以他就只能抓中药吃。幸亏一直吃的是中药，他的肠胃、肝肾保持的还挺好，所以后来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他吸收好，见效特别快。没用老膏之前也是病急乱投医，听说哪有能治风湿的郎中，就请到家里来开药方，开了就吃，中药吃过多少副已经数不清了，也不知道吃哪副药吃对症了，逐渐的老宋勉强能站起来了，但是他的两块膝盖骨就像落下残疾一样，腿上没劲儿，膝盖像是被锁死了一样，就是过着3公分的门槛也得用手往起拎，拎着大腿小腿才能抬起来，才可以迈过那个门槛。从那天开始，他干活就力不从心，腿上没劲儿，手指头也不灵活。老宋说，后来他也不知道是滥吃药导致的，还是病情进一步严重了，他的手指头的关节、膝盖的关节都变形了，心脏也开始难受，稍微活动剧烈了就上不来气，一查又查出来有类风湿，风心病很严重，所以他这个状态从60岁开始他就抱不动柴了，一直都是他老伴儿生火做饭，如今他俩都80多了，老伴儿走路也吃力，也拄棍儿了，所以每天抱柴火生火做饭这是最头疼的。在农村生活，烟囱不冒烟咋过日子呢？没法过。这老两口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再加上他们的儿媳真心实意的再三请求他们到城里住，这老两口终于进城了，幸亏到了市里，要不然这老宋还未必能用上胡家老膏。老宋有听半导体的习惯，80多岁的人眼睛花了，看电视看不准，他就听收音机，市里能接收的信号比农村强，市里的台也多，这是老宋来儿子家之后特别高兴的一件事。听着听着就听到了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在农村没听过，他们老家可能也是比较偏远，信号不好，所以台里放节目他们接受不到，到儿子家之后连着听了2回，老宋就听进去了，后来每天都听，到点了就把收音机拧开，特别准时， 听到半个月的时候，老宋还给我通过一次电话，我对他印象特别深。他说他是平原的，平原省好几十年前就撤销了。我一听，他就是一位老人家，最起码跟我岁数差不多。他一开始还没跟我说他的风湿和类风湿这种病，他一直都没抱有信心去治，但是他对我说过的洗眼方挺感兴趣，因为他和他老伴儿眼睛都花，看不清东西。他老伴儿有一只眼睛还有白内障，他就问我这个洗眼方怎么制作怎么洗。我告诉他了，很简单，只有两味药，青皮5钱，皮消5钱，药店都有卖的。买回来用煎药的砂锅，一锅水煎成2碗，当天煎当天洗，早上洗一次，中午洗一次，晚上睡觉前再洗一次。哪天洗呢？一个月就1天，正月初3洗，2月初1洗，3月初3，4月初9，5月初5，6月初6，7月初3，8月25，9月20，10月13，11月14号，最后一次是12月初9。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眼睛近视的，眼睛花的，上火火蒙眼的，眼睛疼的，一切的眼睛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洗眼方去洗，效果非常好，比好多治眼睛的专用药都好使。老宋记下了之后，照着我这个方子去用，2个月不到就给我回电话了，说胡老，您这个方子真好，我眼睛不花啊，看电视都能看清了，看人不重影。他说我老伴也见效，白内障用上洗眼方以后，天天往外冒眼屎，每天睡醒觉那个眼屎多到什么程度，躺一脸粘的枕头上都是，但是冒完眼屎洗干净以后，这双眼睛感觉特别清亮，看东西比之前清楚太多了。白内障虽然没彻底好，但是有希望了，眼睛不干不涩，很舒服。我跟他讲，白内障青光眼至少得坚持用1年，而且除了我说的那几个日子以外，1个月至少洗6回。洗眼睛同时一定要喝胡家老膏，打通肝和眼的通道，给肝脏和眼珠子提供营养，养它润它，眼病才能彻底好。要不然光靠洗眼方治眼睛速度太慢了，它是外用的药，对眼珠子里头眼底的作用很有限。老宋说，那我给我老伴买胡家老膏让他吃。这时候他又问我，我有风湿和类风湿，我听广播时发现好多患者跟我类似，都治好了，我这个能不能治？我得病年头可长，有40来年了。我说您还不是我治过的年头最长的风湿骨病患者，我曾经治过一个17岁就得了类风湿的女患者，70岁才找我治，但是 喝老高喝了一年多就好了。你这个跟他比，你不算轻的吗？老宋说，那我也吃。他老两口买了40盒胡家老高，吃了半年多，老宋的老伴儿吃了2个多月，眼睛基本上没问题了，不用戴花镜，看15米之内的东西不重影，白内障以前看东西模糊，现在亮堂了，眼前的塑料布掀开了。他这个眼病是胡家老高和洗眼方的双效合力，双重功劳。老高和洗眼方一个外用，一个内服，所以眼睛好的速度特别快。老宋的风湿用胡家老高用了3个多月时，他打电话跟我汇报，说我这个手指头咋这么舒服呢？柔软了，以前梆梆硬，以前这个手中间的关节打不了弯，使不上劲，跟冻僵了似的，现在能活动开了，也热乎了，手的关节不僵硬了，腿上还差点。我让他继续喝，只要见效了继续喝，会有更大的突破。用了5个月左右，又给我回了一遍电话，告诉我这回腿好了，不用往起拎了，以前2公分都抬不起来，但是自从用老高用了不到5个月，腿上还越来越有劲儿，抬得越来越高，隔一周不到就能多往上抬高一点儿，最开始能抬到3公分，迈门槛正好能迈过去，后来能抬到5公分，能试着上楼梯了，实在迈不过去，把着栏杆一使劲也上去了，现在2条腿单腿直立，另一条腿往高了抬，抬10厘米都没啥问题，一点疼的感觉都没有。最近这次通话，他告诉我他心脏也舒服了，大概有2个月没出现心难受的感觉，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说心脏的杂音消失了，做心采，心脏瓣膜关闭不全也不见了，心电图房颤没查出来，没有了，以前总有，所以心脏以前出现过的问题现在都没有了。他得的这个风心病治得很彻底，都已经超过了我的预期，所以我才夸他。过去的治疗虽然没少吃药，但还算有分寸，他没吃过多的抗生素，也没用过激素，胃肠肝肾保护得很好，所以心脏才能恢复得这么好。老宋到现在用胡家老高大约有7个月了，我们一次给他寄去了40盒老高，他老伴儿吃的少，用了15盒左右，眼病接下来的问题不大，再少吃一点老高就能利利索索的解决掉。老宋吃了25盒左右，他跟我说浑身没有难受的地方了。上次我俩通电话，他还有个事想问我，说胡老哥，我正在合计个事儿，您帮我参谋参谋。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我现在身体好了，真好了，感觉比60岁那时候都强，一般的家务活我能干了，我老伴也结实了，我发现他连拐棍都不用了，我和我老伴 是不是应该回农村了？回农村干嘛呢？农村有啥惦记的东西吗？我问他。老宋说，没啥惦记的，回农村能孵点小鸡儿，孵点大鹅，给我儿媳妇和孙女攒点鸡蛋和鹅蛋吃。现在市里的蛋都是饲料蛋，不好吃。我说您二位别折腾了，市里也能买土鸡蛋，就是贵点儿。你和你老伴儿都这么大岁数了，虽然有老高护体，但是血管还是比较脆弱的，轻易别折腾，在市里好好养着吧。跟媳妇不是没啥矛盾吗？他说没矛盾，一点都不挑我俩，和和气气的。但是儿媳越是这样，我们老两口越不好意思。我说有啥不好意思的，要儿女孝敬也是老人该干的事儿，为子孙积德，越孝敬老人的儿女越有福，儿女孝敬老人是应该的，别不好意思。我让他继续住着，在楼上能帮忙就帮忙，能干点就干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别养臭大爷，好好养护身体，少给儿女添负担，这样比啥都强。我说你要是回农村，再出点啥意外，儿女没照顾到，后悔都来不及，所以好好待着吧，到啥时候办啥事。同样的话我也送给大家，家中难有一老，只要身体好就是一块宝，老同志们一定要好好生活，别病病歪歪的就行，有毛病趁早治，趁轻治，就能早点好。好了，就说到这些，接听众的电话吧。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好，您好啊。
6: 啊。胡老师，我呢今年是61岁，就听你节目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特别爱听。我觉得你的医术非常的精湛，品德也高尚，这现在像你这么好大夫真是挺少的。胡老师，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这不治病这条路真是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哎，如果不是用上了胡家老高，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再遭多少罪，不知道我这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0: 那可不是吧？啊。
6: 嗯，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胡老师。
0: 哎，好的。
6: 啊，我呢原来反正就严重的颈椎病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那些手工活啊，鼓弄点小玩意儿啥的。哎，然后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哎，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啊。我是在20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个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
0: 哦。
6: 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且压迫到了脊髓啊。
0: 哦，可以。
6: 啊，我这压迫表现的症状这还非常的严重，反正我都感觉就撑不住那个头，比如就在支撑的不到，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哎，就得躺下。
0: 嗯，
6: 反正如果不躺下，这个头就感觉哎呦昏昏沉沉的，还晕乎乎的。
0: 嗯，相当厉害。
6: 然后，对呀、啊，这个后背这不也全都疼了，就跟那半瘫痪一样，也不能动了。
0: 啊啊！
6: 对，这不打2010年就这样10来年日子过的，感觉哎呀，想想也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没啥事儿，疼的就是吃点布洛芬啥的。平时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哎呦，其中这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
0: 啊
6: 啊，本来呢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不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就老是玩手机。手机反正基本不离手，就总是低头，不总贴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0: 那就更加严重了吧？咱颈椎病是不是啊？嗯，
6: 对呀、啊，哎，一个这不就是感觉支撑不住头，但是这会儿没就不用一个小时就开始疼，哎，再一个就是这个病有点往腿上发展，那个下肢就这个膝盖哈又麻又木的，这个脚脖子好像都有行子绊的似的，走路也不稳当了。
0: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6: 哎呦。可不，我这下也不敢看手机了，赶紧又去做针灸啊。哎，这没想到你说这一次这个针灸它不起作用了。
0: 嗯。
6: 哎，我没办法，是不是又去医院？
0: 嗯。
6: 哎，大夫说我这神经压迫是挺严重，都已经影响到下肢神经了。
0: 你看看多厉害。嗯。
6: 对呀、啊，哎，但是说这个还不是非常的严重哈、啊，没有到非做这个手术的地步，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
0: 啊啊啊！
6: 啊，这没到最后一步，谁也不想做手术，我就回家开始这么听大夫的话，吃那扶他林，还有那个景福康
0: 啊，
6: 哎，是没事这不就听着躺着听广播，
0: 嗯嗯嗯，
6: 哎，这次有幸哈、啊、知道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啊好，
6: 这不听对特别多的话都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自己的情况啊，哎，说自己恢复的特别好啊，
0: 嗯嗯。
6: 对，本来说实话胡老我这没什么想法，但是我听了没几天突然就想通了，哎，反正我这么多年治病人没少遭罪，这有一个轻松治病的方法啊，这试一试的话也不会少什么哈，所以当时我就马上打电话预定了20盒啊。
0: 哦。
6: 嗯，哎呦，这个胡家老郭介兄还真是快，本来我那是整天浑身没劲儿，这个腿。

0: 难受哈，这不就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
1: 哎，
0: 啊，这个胡家老糕我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
1: 嗯嗯。
0: 所以我呢就不吃在医院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胡家老糕效果确实好啊。哎，我呢又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就怕等用完了再没有哈。
1: 没错，啊，胡家老糕是非常紧张的，大家都抢用这个胡家老糕，所以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是的。
0: 啊，这现在这个胡家老糕我已经吃了现在两个半月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确实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干啥都不受影响了。哎。这不就是没事还能出去溜达溜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感觉有时候稍微累了就坐下歇一歇。哎呦，在外面都能待一天也不觉得累了。现在我这什么负担都没有，日子感觉过得啊可惬意了，可舒服。
1: 嗯，
0: 哎，是啊是啊，确实。
1: 嗯，
0: 胡老师这个胡家老糕哈，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啊。我觉得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真是多亏了您呀。
1: 哎，这也是您的幸福，
0: 哎，
1: 也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哎，用了胡家老糕，
0: 多亏托您的福
1: 啊！
0: 啊，
1: 哎，
0: 是啊，在这儿呢，我呢希望胡老师您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1: 哎，
0: 非常感谢
1: 您
0: 啊！
1: 哎，咱们老年人 啊都离不开胡家老糕啊，我也同样每一天都要至少溜上一口，对于我的老年的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是非常好的啊，太好了。
0: 是是，
1: 嗯，
0: 确实确实。嗯，
1: 哎，
0: 再一次感谢啊胡老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糕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胡家老糕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五脏六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胡家老糕以后，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疗法，所以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治疗疾病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不一样，所以说胡家老糕是个好药啊，坚持用吧。
0: 嗯，一定坚持用啊。
1: 哎，
0: 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嗯，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1: 就这样。
0: 哎，
1: 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你好。
3: 哦，胡老，我是山东枣庄市的。
1: 啊，
3: 对，你帮我圆了一个大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一个梦，就是说，能生产一种药治多种病。我从头到脚都是病。年龄都不大，今年才70。你看看，血压高，三叉神经痛，帕金森，心脏病，脂肪肝，高血压。还有肾也不好，前列腺也不好，还有腿吧，风湿性关节炎，都医了10年了。所以说我吃药吧，吃了这样吃那样，但吃完药吧都吃饱了， 都被水喝饱了。我就想想，就是能生产一种药，能治多种。

0: 命这不省好多事吗？是吧，胡老？
1: 就是就是。
0: 后来呢，我都那个叫病怎么的，特别这个三叉神经痛啊，胡老。我娘的，我这这边怎么的，我得去上吊一下，自杀一下。哎，他不让你喘气儿，我的娘的，特别到晚黑吧，白天干活我还好些，有点光看。你到晚上，我娘他也不让你睡觉。哎，你翻身他也疼，你抻腿他也疼，滚一滚一都疼。所以吧，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也走不少去。哎，这个血压高吧，胡老，我就搞到都178，高最高是不是搞到200？哎，
1: 老相当高了是吧？
0: 嗯，吃降压药嘛，我都那先吃那个一片，免了都吃两片也吃不下去了。哎，
1: 嗯、
0: 后来嘛，那啥就啥这嗯。这个血压一高，这个头吧都给溜走了，也一天到晚蒙蒙蒙蒙蒙蒙，两个耳朵吧，这个耳鸣的那个蝉鸣声，
2: 直歪直歪，我的娘啊！哎呀，我来一下，哎，总能一弄吧，胡老，讲话实话吧，哎呀，我都是那不耐烦，我这心里那个一天到晚造白了，光想生气，光想发火，嗯，后来完了啥，我那个我就。哎，就在广播上听了你老人家，就是，给我们那个做节目，咱那个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这一月能治多病，我就买了粮食，我就买了，我就去买去了。哎，买了之后呢，我也就，就在广播上听了你老人家，就是，给我们那个做节目，咱那个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这一月能治多病。我就买了粮食，我就买了，我就去买去了。哎，买了之后呢，我也吃，俺老伴家父也吃，家父呢是老慢吃，也是日短日寒十年了，每年的冬天都犯两次，犯一次我娘的都十几天过不去，打针吃药住院，怎么都弄不下，多就是喘。哎呀，我的娘个，受气了！昨晚呢，俺两人家都吃，哎。吃了之后，那到了个把月，到正月份了，我都觉得有点减轻了。目前来讲吧，胡老，俺都吃了有两个月了吧，两个月多一点。症状呢，大大的改善。
1: 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0: 哎，是胡老。这个三叉神经疼嘛也消除了。哎，两个腿吧，这个膝盖也不多疼了。我现在什么活我都能干。哎，
1: 你看看，
0: 太好了，是的，太好了。现在那个药吧，我慢慢的把降压药也停了。那个我心脏不好，吃的那个护心的药吧，又是心克素啦、心克宁啦、护心宝啦，也停了。降压药也停了。其他的也那个三叉神经疼，这疼的我都吃布洛芬，我都吃两片，吃两粒啊。哎，现在也停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也是胡家老高的真才实效啊！太好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啊这个巨大效果啊，坚持用，
0: 行，辛苦了，我听您的，
1: 好好好
0: 好，
1: 祝大家更健康长寿，
0: 是，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胡老，
1: 好，
0: 再见，好，
1: 再会，
0: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4: 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4: 我用胡家老膏用了将近四个月吧。
1: 哦，
4: 这个效果不错
1: 啊。
4: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1: 哦，够高了啊。
4: 低压是90-100。
1: 嗯，
4: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1: 好极了啊。
4: 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1: 睡眠好多了，是吧？
4: 好多了。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现在就起这个2-3回。
1: 那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4: 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尽。尿一股停一下，停一下再尿一点。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啊，7-8次才能尿完。现在吧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1: 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4: 减少了。
1: 就
4: 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1: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4: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多。130-140。这个低压是90。改善的挺多的啊，改善的不错。
1: 是的。
4: 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胡椒老膏是一种好药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
1: 是的。
4: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1: 好。咱们实事求是啊。
4: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1: 老是不胖是吧？
4: 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
1: 啊，
4: 估计它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1: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4: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1: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4: 好，
1: 咱们胡家老高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可以到90了这说明呢咱们的胡椒老膏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 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

0: 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啊，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啊，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椒老膏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1: 嗯，好的。
0: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啊，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1: 啊，好好，
0: 就这样吧，老朋友，
1: 再见。
0: 哎，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糖尿病人的三大法宝如何运用？心脏病人康复的四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六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古今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5: 根据江宁府志记载，说在古代的江宁府，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市江宁区一带哈，有一位患者卧床多年，身体消瘦，极度疲乏，而且不欲饮食，是吧？整天昏沉嗜睡，神情呆滞，遍求方药治疗无效啊，就是用了很多药物和方法都没有效果。哎，这时候呢，说偶遇一位杨姓医生，那这位杨医生呢，就对病人说了，说你的病啊，已经不是药物所能治疗的了。那么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我给你出个主意哈，你每天早晨5更时起床，然后你到牛肉店当中，你等那个煮牛肉起锅，然后呢，当锅盖一打开，哎，你就凑进去啊，走到锅旁边呢，张开口鼻做深呼吸，以吸取牛肉的香气，然后呢，哎，你向那个店老板讨取牛肉汤汁一碗，立即饮完啊！若能坚持数日，你的疾病渴望痊愈。病人一听，这是不用花钱的办法啊！啊，而且这个办法还很奇特啊！哎，当然愿意接受这个治疗方法了。哎，他就依从医生所言，每天早早的起身到牛肉店进行吸气喝汤的特殊治疗，没超过10天。病人食欲大增，而且呢皮肤越来越丰满，就是气色越来越好，而且呢体力悄然恢复，陈年宿疾果真治愈。哎，根据中华本草记载啊，牛肉本身也是一味药，而且说什么呢，说牛肉补气共同黄芪，是吧？牛肉的补气的效力啊，和中药材黄芪差不多，是吧？熟而为液，无形之物也，就是把牛肉给它煮熟了，熬成汤啊，化成液体。这种液体呢，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可由肠胃而透肌肤，是吧？你喝进胃肠了，但是它能穿透你整个身体，滋润全身，能甚至能滋润皮肤。传统中医有4不治的说法，

0: 是吧？哪四种绝症不能治疗呢？简称叫风、痨、骨、葛。风它指的是脑中风或者是风湿这类的疾病。痨它指的是肺结核痨病，你像《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哈。还有骨呢，水骨指的是肝硬化腹水。葛噎葛指的是食道癌。那下面我给大家讲一个古代用鳗鱼熬制的汤羹来治疗痨病也就是肺结核的一案。话说越州镜湖有一长者，家中有个闺女，年方18，正是豆蔻年华，却不幸感染了痨疾之疾，也就是肺结核。那经年累月治疗不愈，家人甚为悲痛。一日，女儿双目饱含泪水，对母亲说：“看样子我的疾病是无法治好了，请母亲大人为我梳妆换上新衣，然后脸装棺木内，送到长流水中，使我一身清凉洁净，逍遥自在地化入另一个世界。”一番话说得悲悲切切啊，令人肠断。大家知道啊，在古代得了肺结核这种传染病，那你要治不好的话那会传染给一个家族。所以说没办法了，这个患病的人呢就可以离开这个家族自生自灭。母亲连连摇头，儿啊，万万不可。女儿就继续说了，那如果二位大人不依我言，我就马上在你们面前自尽，把我的痨病传染给家中的每一个人，可别怪女儿狠心不孝啊。这父母无可奈何呀，只能答应女儿的要求，把女儿梳洗入棺，置放于江涛之中，任其漂流。也不知漂流了多长时间，滔滔江水把棺木推到沙滩上。恰好有一个渔民叫赵石他是一个青年的渔民偶然在沙滩上发现这个棺木，而且呢，隐约地听见棺内有声声的呻吟，于是奋力开棺，见一年轻姑娘正在棺内哭泣，便将姑娘扶于棺外，倒入船舱，为姑娘四味饭食和鱼羹。这顿饭啊，姑娘吃的特别香甜啊，也许是因为饿了好几天的原因吧，说简直是得病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吃饱了之后，姑娘深情地对赵石说：“我是一个患了痨病的病人，大哥将我收留，真是大恩大德，请大哥好人做到底，您就每天给我像今天这样用鱼熬汤，只要您不嫌弃，等我病痊愈以后，我一定以身相许，终身伺候大哥。”后来这姑娘啊，每天喝这鱼汤，果然康复，一改昔日病容，身体丰腴，面色红润，变得如花似玉。她不时出言，与赵石结为百年夫妻，二人恩恩爱爱，夫唱妇随，日子过得好不快活。如此一年半载，姑娘思家就想家了。那么夫妇俩就寻到镜湖，赵长者协同老伴儿见女儿健康地出现在他们面前，感到很奇怪是又惊又喜，急忙问女儿是怎样得命的。女儿禀告说：“是赵石天天熬煮鳗鱼汤供我吃，喝了这种鱼汤以后，只觉得全身舒畅，脏腑清爽，内热之症如烟消失，疾病就这样渐渐的好了。”那么当今很多医生喜欢用鳗鱼煎汤治痨病，大概就是受这个医案的启发。医案点评：鳗鱼又名叫鳗荔、白蟾、白鳗，鳗鱼可以治痨病，也就是肺结核， 中医文献早有记载，你像宋代官方出的医书叫《太平盛会方》啊，就有记载说鳗鱼可以治骨蒸劳瘦，包括《本草纲目》这本书当中也记载啊，说鳗鱼治虚劳肾补益，哎，就是有非常好的补益的作用。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5: 好，欢迎大家来到古养正道节目。那我们这档节目呢，是一档聚焦古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节目。我们的节目呢，立足于传统的食养文化，结合现代营养学的研究，以回归天然、循证养生为核心，我们传递的是古物为主、均衡搭配的这样一种养生的正道。好，那今天我们的主讲嘉宾呢，依旧是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李静文院长，也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大师的亲传弟子。同时呢，李院长还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使。李院长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慢病的综合管理。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李院长。李院长您好。
6: 哎，佳宁你好。
5: 嗯，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那么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哈，李院长您给我们讲到了我们这档节目古养正道它的创办的一些主旨和背景。
6: 嗯，
5: 其实说到这些背景哈，那么首先我们不得不提到2022年3月份关于建立健全全媒体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制的指导意见。
6: 嗯，
5: 其实呢也就是说用一种全媒体的方式，更新的方式，更有趣的方式，更容易让我们大众接受的方式，我们来进行一些养生或者说是一些健康知识的科普。
6: 嗯，是的。那么这个指导意见呢，它是由国家卫健委宣传司发布的，而且是联合了8个部门，包括广电总局，包括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工业信息化部、国家中医药局、中国科学家协会，这几个非常重要的部门联合发布这个指导意见。
5: 是的，那么从中也可以看到哈，就是现在的这样的一种健康养生科普的重要性，让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科学的去树立自身的这种健康理念，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6: 是的，因为国家密集的出台相关政策呀，确实看到了群众需要健康教育。
5: 是的，
6: 而且呢，健康知识的传播呢，也需要专业去伪存真，更需要权威来引领正道。
5: 没错，那我们不得不再提到另外的两个文件哈，一个是2022年4月份的中国营养学会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这个大家应该都是非常清楚的哈。
6: 是的。
5: 那么再有就是2024年12月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其实我们这档节目呢，也是特别的希望能够通过一些这个探寻什么呢？谷物和身体的一个健康密码，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追溯饮食的本源，去解锁食养，用最质朴的谷物呢去养最本真的体魄。
6: 是的。刚才佳宁老师提到的，从官方的背景几个文件啊来进行健康促进啊，那么恰好我本人呢在推广全谷物这方面呢已经有了近20年的经验了。
5: 对，
6: 所以说很巧我能够受邀哈，本档栏目吧，来把我的经验传播给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
5: 对， 因为您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这样一个慢病综合管理这样一种理念啊。那么在2025年3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呢也都这个或多或少的都参与到了这样的一个体重管理的这样一种行动当中，因为国家喊我们来减肥了。而且呢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啊，我们提到了一些数字，其实这个数字啊说出来真的是令人吃惊，而且是挺震撼的。因为呢我们国家现在成年人的超重率已经达到了 34.3%， 肥胖症的患病率达到 16.4%， 也就是说哈，这样的一个数字加在一起，我们国家超重和肥胖的人加到一起，数字已经超过了 50%， 而且这其中6到17岁的青少年的儿童超重比例也是大大攀升的。所以我们都知道哈，这个有的时候这个健康是吃出来的，病也是吃出来的，特别是肥胖它有可能会导致像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啊，还有部分像癌症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一些重要的危险因素，是吧？
6: 嗯，是的。
5: 那听说呢您这个谷物养生呢也有这20多年的经验了，这样您从头和我们说说吧。
6: 嗯，好。
5: 好，
6: 这要从头说的话呀，还要从我从医开始。
5: 嗯，
6: 说当初我为什么选择学医，我呢是70后，记得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啊，我的爷爷不幸的患上脑血栓而去世了。我爷爷啊，平时喜欢喝酒，而且脾气也不好。还有我三叔，我三叔本身是一名医生，虽然本人是医生，但是对我爷爷的病呢却也无能为力。以后我要说一说我三叔的情况哈。
5: 嗯，
6: 他呢可以说是我国乡村医生的一个缩影。
5: 嗯，
6: 给我的印象当中呢，就是他们能做的更多的是，有一句话简单讲叫三素一堂。啥叫三素一堂呢？
5: 嗯，
6: 就是过去赤脚医生，形容赤脚医生的哈，维生素、抗生素、激素加葡萄糖。
5: 哦，
6: 也就是输液。
5: 嗯，
6: 你感冒了、头疼脑热了，给你输液啊。后来我三叔啊，就弄那个中药专科，向民间老中医学习。
5: 嗯，
6: 但是我三叔后来恰恰就死于他师父传给他的秘方。他的秘方造成我三叔胃气衰败，这个后话我详细给大家讲啊。
5: 嗯，
6: 当然我并不是抨击某些民间医生啊，而是有一些所谓的民间秘方或者是老中医传的秘方，看起来是有效果，实际上弄不好会要人命的。话说回来啊，说我爷爷去世以后，当年我正在上高中啊，然后呢我就想学医，当然一开始也想学中医，但也就是那时候条件都不好，人们都说你学西医吧。
5: 嗯，
6: 啊，中医不赚钱了，那个时候啊，70后，大家想一想啊。所以当时我考的是西医临床医学。记得有一次跟随导师在门诊实习的时候啊，
5: 嗯，
6: 我的导师呢在下班的时候抬头看了我们几个跟老师一同出诊的实习生，我们同学，然后呢微笑着说了几句话。他说啊，哎呀，看看你们几个，一个一个身穿白大褂，脖子上挎个听诊器，神气十足啊。当时很高兴，以为老师要夸我们呢哈。哎，没想到老师后面一句话，老师摇摇头，哎呀，不知道将来你们能治好几个病人。当时我对老师这话感觉很奇怪哈。
5: 嗯，
6: 瞬间就反应说，我们将来面对病人的话，我们应该是成千上万了，怎么就能治好几个病人啊？怎么能论个计算呢？但是后来从医过程中恰恰验证老师的话。后来我选的是哪一科呢？我选的是内科。
5: 哦，
6: 大家知道在医学上啊，一提到医生，给人感觉很光鲜亮丽的一个职业，
5: 很神圣
6: 啊。大家在影视剧当中也看到的，一提到医生，大家马上想到的是外科医生。
5: 嗯，
6: 而实际上呢，医生分很多科的，我选择内科。那么内科它有啥特点呢？当时在医疗内部流行一句话是这样说的，金眼科、银外科、破铜烂铁是大内科，后面还有啊什么，又脏又累的是妇产科，叽叽喳喳的是小儿科，还有没人敢去的， 是传染科。好了，那我选的是大内科。那么大内科为啥被称作破铜烂铁呢？
5: 嗯，
6: 因为大内科所遇到的病人都是慢性病人，你不像外科急性病，我该做手术手术是吧？
5: 对，
6: 成了就成，败了就败了，
5: 嗯，
6: 嘁着咔嚓哈。但是内科不一样，面临的都是啥呢？反复发作的，你像高血压、糖尿病，
5: 嗯，
6: 啊，心脏病，风湿，啊，内分泌嘛哈。
5: 是的，
6: 包括最常见内分泌的啥，就是糖尿病嘛。
5: 嗯，
6: 啊，慢性胃肠系统疾病。慢性支气管炎，这都是内科。
5: 所以说这个内科的医生他需要你更精湛的医技，还有耐心，再有就是医者仁心。
6: 但是有个问题，
5: 嗯，
6: 就是内科所遇到的问题往往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5: 是的。
6: 那么患者都是处于什么状态呀？咱们收音机前有些听友，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啊？
5: 嗯，
6: 我用一句话形容，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5: 嗯，
6: 叫天天吃药离不了，常年有病治不好。
5: 嗯，
6: 是吧，天天吃药然后常年还治不好。
5: 你比如说像我们说到的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甚至有些老人经常会说我每天吃的药比吃的饭都要多，是吧？
6: 哎，是的。所以说呢，工作了几年我就发现了确实如此。
5: 嗯，
6: 那么后来我就逐渐的想，中医是否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呀？
5: 嗯，
6: 因为给人感觉中医是治本的啊，西医是治标的。
5: 对，
6: 那么开始研究中医和中药。后来呢，我考取了执业中药师，
5: 嗯，
6: 啊，又考取了中西医临床医学专业，可以说对中医哈，有了一定了解。我才发现啊，
5: 嗯，
6: 事实上对于那些慢性疾病，中医也不能够彻底解决。
5: 哦，
6: 你看我们讲很常见的，刚才讲的高血压，
5: 嗯，
6: 中医叫眩晕症，哪一个中医说我有方法，你吃我几副药，或者是哪怕吃半年的药呢，我们能把高血压除根儿，你永不复发了？没有。糖尿病中医叫消渴症，
5: 嗯，
6: 那到目前为止说哪个中医你说用我的药以后啊，你糖尿病我给你除根儿了？
5: 嗯，
6: 哎，如果有这种说法呢，很可能是骗你的啊。哎，包括风湿骨病中医叫痹症，同样那也是不死人的癌症。所以说呀，经过学习和研究中医以后发现哈，对付慢性病呢，说中医也不过如此。但实际上呢，现实生活当中呢，给人的感觉并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在中医的阵营里呀，有两多现象，一是庸医多，二一个是神医多。往往有一些医生啊被传得很神，甚至有一些中医呢大肆鼓吹中医无所不能，有的甚至在广告宣传了能彻底治愈牛皮癣，彻底治愈糖尿病，永不复发，彻底治愈哮喘。哎，实际上我们讲啊，中医呀有很多不治之症的，你比如说中医讲叫内部治喘外部治癣，名医不治喘，治喘就丢脸。还有你像传统中医很早就提出了四大绝症，分别叫做风、痨、骨、膈，就包括神医扁鹊啊，曾经提出过什么叫六不治：骄姿不论于理者不治，轻身重财者不治，一时不能适者不治，阴阳病者不治，脏气不定者不治，行雷不能服药者不治，还有信巫不信医者不治，此为六不治。啊，这些内容以后我要详细给大家讲的哈。但是事实上呢，有一些人啊，貌似中医而打着中医的旗号，把中医鼓吹的无所不能。正像著名的老中医岳美中所讲的哈，他感叹哈，他说呀，现在很多非中医的人打着中医的旗号，把中医当作是骗取老百姓钱财的一个金字招牌。那么这些人，岳老说怎么说呢？说这些人实际上是毁坏中医名声的人。所以说我们开办这档栏目啊，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哈，哎，就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呢，我要带领大家，我们共同来研究和学习中医。我们要看透中医，用西医的知识，因为我本人 是从西医出身，
5: 嗯
6: 啊，用现代的科学来透视中医，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医可能被看作是玄学，是吧？什么阴阳啊、五行啊，但这些内容啊，我要带领大家呢。

0: 一一的去剖析。进一步的讲呢，就是在中医的阵营里呢，同样存在着精华，也有糟粕，啊，所以咱们国家中医药工作的方针是什么呢？哎，提出了口号是什么？叫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1: 嗯，
0: 那么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就需要我们进行健康教育。
2: 妈，您这是练什么蛤蟆功呢？
3: 这叫正骨体操，骨形养正，身体才能好。妈可是老生常谈了。
2: 我最近脖子难受，这腰也疼，要不我也练练？
3: 孩子们，咱们开练。
4: 我四里长功，站四里咳嗽，
3: 呼吸吐纳正骨操。六大法则免费教，康茶养元不算高，通调补泻身体好。
2: 求医要求养元祛病真法，学武要学少林武当真功。
5: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0: 那我们这档栏目属于一个健康教育栏目，是吧？那么什么才是中医的精华呢？2007年，我接触到三分治七分养的理念。三分治七分养，当时我就认定它属于中医的精华，是需要传承的。三分治七分养主要强调的是人体要有胃气，说人无胃气不治，药不侵肠不发。而且呢，三分治七分养强调的是通过肉汤来滋补身体，啊，通过用肉汤啊给人体补充元气。说到肉汤啊，我想佳宁老师也很熟悉哈，你比如说，女同志生完孩子要喝什么？
1: 乌鸡汤啊，猪蹄儿汤啊，
0: 叫什么？叫月子汤哈。
1: 对。
0: 病人手术完了以后也要喝肉汤。
1: 嗯。
0: 老人呢，可能多喝骨头汤。
1: 嗯，补钙呀。
0: 哎，那么我为什么接触三分治七分养理念以后就特别认可肉汤呢？
1: 嗯，
0: 很巧哈，这话还得说回到从2007年哈，再向前推哈，在我读高中的时候，
1: 嗯，
0: 1999几年的时候哈，我读高中的时候啊，在高三我得了一场重感冒。这场感冒啊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1: 嗯，
0: 如果没有那次感冒的话，我可能就不学医了。
1: 哦，
0: 因为当时我的成绩非常好的，一个年段高三一共10个班，在上半年的摸底考试，第一次模拟考试啊，高中咱们现在家中有孩子的哈，
1: 嗯，
0: 高三上半年第一次摸底考试，我考的是全校第二名，
1: 优秀
0: 啊！当时我们班主任老师
1: 嗯
0: 认为我应该是考国家重点大学的，但是没想到赶在春节开学，春节之后的开学嘛，
1: 哦，
0: 我本身平时啊，练功哈、啊。练功有一次呢，我坐在大石头上，在春天，在北方啊，-10几度，结果就把我冻感冒了。
1: 哦。
0: 冻感冒了，那么身体还有一定基础，每天还能坚持上课。
1: 嗯。
0: 但上课的时候，这个人精神状态就不佳，就爱睡觉。哎呀，被班主任发现，老师说你，李静文，你这什么情况？哦，感冒了，赶紧治啊！然后呢，老师就，推荐我到学校附近的一个诊所哈。
1: 嗯。
0: 诊所的医生呢说：“你打针吧，打针来得快。”结果呢，连续注射抗病毒的药啊，治感冒嘛啊。当时上高中，咱也不懂医，那时候还没学医呢。
1: 嗯。
0: 治了一个星期也不见好转，啊，偶尔好一点，但是呢，反反复复。哎呀，那个时候啊，出现什么情况了？上高中的时候，我就穿蓝色中山装哈。那时候也崇拜武侠人物哈，包括你像这个李连杰拍的《少林寺》啊，后来李连杰拍的《精武门》，有印象吗？穿中山装哈，那个时候哈，那个年代哈。我们高三年级呢，在学校的后面是一排平房，平房后面呢是学校的院墙啊，2米5高，跟房子一样高。我虽然感冒了，但是呢，2米5的高的墙，我能翻到墙外去，啊，就是从远处跑几步完了，脚蹬着墙， 用手能搭到墙头，
1: 嗯，
0: 然后身子就能从上旋过去。
1: 哦，
0: 旋过去到墙外干什么呢？要背着同学们，我偷偷的给自己注射感冒药。
1: 我的天哪！
0: 我们学校外面原来是一个废弃的军队医院，应该是哈。就这样陆续的治了一个多月，接近两个月，我的感冒还没有彻底好，总是上课的时候没精神睡觉。时间来到了五一劳动节，放假五天放假回家，
1: 嗯，
0: 我母亲看我这情况不对呀，你这身体这么弱了已经，然后呢就宰了一只下蛋的老母鸡，
1: 嗯，
0: 给我炖了一锅鸡汤，我喝了两顿。很快呀，喝完鸡汤以后两三天，我就感觉这身体恢复得非常明显。
1: 嗯，
0: 佳宁老师，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受哈？一个人在久病之后痊愈的那种感觉呀。
1: 嗯。
0: 哎呀，回到学校的时候，我打篮球嘛，
1: 整个人都是轻松的。
0: 哎呦，因为在感冒那两个月的时间里，我浑身沉重无力，
1: 嗯，
0: 但是感冒恢复了以后，我就感觉这身子轻飘飘的。
1: 嗯。
0: 打篮球又有力气了。当时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那种大病初愈的感觉。
1: 嗯，
0: 后来当然我学了西医临床，直到2007年，这几年当中，那么我见到太多的病人啊，用各种药物，慢性病嘛啊，
1: 嗯，
0: 而治不好，而又接触了七分养的理念之后啊，七分养呢强调人要有胃气。什么叫胃气啊？
1: 嗯，
0: 胃气就是你有饿的感觉，你想吃饭。
1: 哦。
0: 所以一个人如果有饿的感觉，那么他的身体的生命力就比较顽强。
1: 对，我们经常有时候会形容老人，
0: 哎，
1: 能吃能喝能睡，他身体就健康。
0: 哎，是的，嗯，说一个昏睡的病人如果醒了以后他喊饿，嗯，那么家属就谢天谢地，
1: 是的，
0: 他想吃饭了。
1: 嗯，
0: 哎，事实证明哈，就是一个病人如果有饿的感觉呢，相对来说他恢复的就比较快。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肉汤的问题哈，肉汤啊，因为我是学西医出身，
1: 嗯，
0: 肉汤里面是成分是什么呢？是蛋白水解以后分解成的小分子的氨基酸和活性多肽等细胞营养液呀，啊。
1: 嗯，
0: 这以后我要详细给大家讲一讲熬汤的学问哈。
1: 嗯，
0: 说到熬汤，大家熟悉南方人比较喜欢熬汤，
1: 对，
0: 特别是有一道名菜，
1: 嗯，
0: 叫佛跳墙，
1: 这是应该是福建的一道名菜。
0: 当然这是贵族版的肉汤啊，
1: 嗯，
0: 咱普通老百姓可不能天天吃上海参鲍鱼熬的啊。哎，当然我们说鸡汤鱼汤牛肉汤，嗯，搭配好了以后它就不次于海参燕窝。
1: 哦，
0: 那滋补的作用啊可以说是平民的海参。
1: 嗯，
0: 当然咱们北方人不太喜欢熬汤哈，啊，一般来说就炖个，
1: 嗯，
0: 最多也就炖两个小时，
1: 嗯，
0: 把肉炖烂了，还是以吃肉为主。
1: 对，我记得当时南方那边的朋友曾经跟我说过哈，他说你们北方人啊，如果比如说下午决定晚上要去哪儿吃饭，你们会拿起电话来呢给某个餐厅打电话说我要订什么什么位置。但是他在我们南方的时候，如果我们要是决定去吃饭的话，那我们会说我们要订什么什么汤，在那个时候可能两三点的时候就帮你把这个汤煲上了。
0: 嗯，是的，所以说有少数人
1: 嗯
0: 是比较了解汤对人体的重要作用。
1: 是的，
0: 那么说到汤对人体重要作用啊，我想到一个名人，
1: 嗯，
0: 三国演义当中的诸葛亮。
1: 哦，他跟汤有什么样的故事要发生吗？
0: 他跟汤啊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我不太了解，嗯，但是他说过一段话给我印象很深。哦，在三国演义当中有这么一段哈，我记得应该是第330回。
1: 嗯，
0: 诸葛亮舌战群儒，
1: 嗯，
0: 鲁子敬力排众议。诸葛亮就说了，亮曰，如人染沉疴，人染沉疴就是人染上重病了哈，陈年旧病，
1: 嗯，
0: 怎么办呢？当先以糜粥肉汤补之。
1: 哦，
0: 待其气脉和缓，五脏安和，再以猛药治之。
1: 哦，
0: 说若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欲求安保难矣。
1: 嗯，
0: 就是说你不先用肉汤和这个糜粥和肉汤补的话，你直接上猛药，嗯，那就危险。
1: 哦，这是一碗粥的 重要性。
0: 哎，他说米粥，
1: 嗯，
0: 啥叫米粥啊？
1: 嗯，是不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煮的那种烂乎乎的粥？
0: 哎，对了
1: 啊、
0: 哦。当然，首先第一点，古代可没有现在精加工啊。
1: 是的，
0: 他们所用的米应该是什么？
1: 就是带有那个皮和胚芽的那种米，是吧？
0: 全谷物
1: 啊、
0: 哦，就是全谷物粥，是吧？他强调的是，哎，要熬到米中有水，水中有米，水谷交融才叫米粥
1: 哦。
0: 啊，当然还有肉汤，
1: 嗯，
0: 这肉汤实际上也是我们需要讲的内容之一，
1: 嗯
0: 啊，哎，这样的话就能达到什么七分养的基础，
1: 嗯，
0: 啊，
1: 是的。
6: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5: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6: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5: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6: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5: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6: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1: 好，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这样的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健康节目《谷养正道》哈。刚才呢，一直在为我们讲解的呢是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的院长李静文。李静文呢也是师从于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是李殿桂大师的亲传弟子，也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同时呢也是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师。其实从刚才李老师、李院长您的讲解过程当中，我们也了解到了，哎，您因为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啊，比如说就是说到家人的这个因为生病啊，包括您自己自身在高中即将要这个奔赴考场的时候生了那一场病，就那个时候埋下了一颗从医的种子哈。
0: 嗯，
1: 我们也了解到了您的一些从医的历史。嗯，那接下来呢，我们想继续和您来聊一聊您因何与谷物结下的这个不解之缘。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诸葛亮曾经他说过一句话哈，就是说我们在遇到陈旧的这些病症的顽固性疾病的时候，那如果一旦用上猛药的话，可能你身体是吃不消的。
0: 是的。
1: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用全谷物啊熬成的那种
0: 米
1: 粥，烂糊的那个粥、
0: 哎、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粥它是可以什么养脾胃、
0: 哎、
1: 脾胃其实也是我们的先天之本，对吧？
0: 对、啊、
1: 补元气，然后再去用药、嗯、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才能够往
0: 事半功倍。
1: 哎，事半功倍，
0: 那句话叫啥呢？叫、
1: 嗯、
0: 先用米粥肉汤把脾胃养好。
1: 嗯，
0: 这就做好七分养。
1: 嗯
0: 啊、只需三分用药就可事半功倍。
1: 这不是就是您倡导的这个三分治七分养吗？
0: 嗯，是的。
1: 是吧？
0: 嗯、是的。
1: 嗯，
0: 当然我们讲了三分治七分养啊，它是中医的精华。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哎，我就带领大家呀用西医的知识来解读中医。
1: 嗯。
0: 哎，我们讲叫从一粒米里看中医。好了，那下面这样。
1: 嗯。
0: 因为 在2024年的12月7号啊，参加了一个会议啊，在北京会议中心。那么这个会呢，是由国家中医药博物馆联合国家卫健委百姓健康频道，推进中医药文化进社区的一个会议。
1: 嗯，
0: 这样咱们听一听我在大会上做的报告。
1: 嗯，好，我们一起听一听。
7: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现场的各位嘉宾，大家好。首先，感谢各位领导和老师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分享对中医的认识和感悟。在国家大力提倡健康中国2030行动的伟大壮举下，国家中医药博物馆联合卫健委百姓健康频道推进中医药文化进驻万家进社区的计划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有责任和义务来弘扬华夏民族几千年来传承下来的宝贵医学经验。多年的从医经验告诉我们，有病治病不如未病先防，光治不防，越治越忙。而要想预防呢，就要从改变生活方式入手。改变生活方式呢，首先从饮食入手。俗话说，病从口入。所以中医药文化的推进发展，首先离不开老百姓的餐桌。而对群众健康影响最大的就是主食。那下面呢，我就从一粒米谈一谈对中医的看法，谈谈三分治七分养。众所周知，中医主要理论基础包括阴阳平衡、天人合一、整体思想、扶正固本以及辨证论治。首先，我们从一粒米看中医的阴阳平衡观。大家知道，一粒水稻去掉外壳以后得到的是糙米。这个糙米呢，它是能发芽的，因为它没有经过打磨加工，它的胚芽还在。啊，这个胚芽啊，体积只占米的1/10不到，但是它却富含整粒水稻的80%的活性营养成分。那么能发芽、有活力、有生发之气，这种属性在中医认为是属阳。而反过来，把胚芽磨掉了之后变成白白的大米，那么大米就不能发芽了，啊，不能发芽，没有活力了，变成了死米，那中医认为它就属阴。有人曾经打个比喻啊，说这个胚芽啊就相当于人的大脑，那没有胚芽呢就相当于人没有了大脑，没有大脑的人那就是尸体。所以有人说呀，没有胚芽的米呢就是米的尸体，也叫僵尸米。所以大家看，只有完整的一粒糙米才是阴阳平衡的啊，中医讲阴平阳秘，万物乃生。那么这种阴阳平衡米现在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全谷。2022年新出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那个膳食平衡宝塔比2016版呢增加了一条，就是要求我们每人每天要吃全谷物加杂豆50到150克。什么是全谷物啊？哎，全谷物它是一种初级农产品，哎，是没有经过打磨加工的。啊，除了刚才我提到的水稻脱壳以后得到的糙米以外，还有你像燕麦啊，完整的小麦粒儿。但是大家注意哈，大米还有大多数的小米、高粱米就不是全谷物了。 这是从一粒米中我们来看中医的阴阳平衡。

二十四节气变化，那么一粒米不仅要求无农药少化肥，不仅要求绿色有机的生长环境，同时要求不要转基因，因为有很多转基因不能自己留种，那就不是天作之物。中医早就告诉我和提醒我们，非天作之物不可久入腹，那就是非天作的东西啊，不能常吃。那些精加工的，甚至所谓的经过了科技与狠活的食物或者是米，如果谁要非要让它与人合一，那么就会危害我们的身体。第三，从一粒米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医的全面思想啊，也叫中医的整体思想。中医强调阴阳平衡，强调五行相生相克，五脏之间是相互依赖共存的关系。中医的经络学说、气血理论，包括身心健康啊，这些呢都是整体观啊，都是全面思想的体现。和中医全面思想相通的，就是从一粒米当中我们看到的平衡膳食指导原则。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我们一个人呐，每天要吃12种以上的食物啊，要求每人每天吃3种以上的全谷物加3种以上的杂豆，哎，就是要求我们吃的要更全面。所以3种以上的全谷物，比如说燕麦米、糙米、黑麦米，再搭配几种杂豆子，你像赤小豆、绿豆、花芸豆。但是全谷物加豆，这还属于素食。那如果完全素食呢，也违背了中医的全面思想。所以说我们要荤素搭配。那说到荤，我再补充一点啊，按照中医全面的思想，我们也不能光吃肉啊，我们肉禽蛋奶都要吃。而且就光吃肉这一个内容啊，还包括我们要吃骨头和肉皮啊。如果光吃肉不吃骨头和皮，大家想一想，你吃的够不够全面呢？哎，不够全面，不够整体，是吧？那肉皮怎么吃啊？哎，大家知道中医的名方，那就是阿胶，用驴皮啊，主要是用驴皮熬制的。那么用猪皮熬制的呢，叫新阿胶。那骨头怎么吃呢？哎，咱们也有办法，就是经过长时间的熬煮，啊，经过24个小时，把骨头熬成像饼干一样酥脆。那么这个时候呢，大部分骨中的营养啊，包括骨胶原蛋白、硫酸软骨素这些。我们讲骨当中的精华已经化成液体，就变成可以喝的骨头，那么这样才能更加有利于我们人体吸收。第四，从一粒米更能体现中医不正固本的原则。黄帝内经主张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伤寒论虽然是以辨证论治为中心思想，但是从其中，从《伤寒论》当中，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米的身影。你看，一粒粒米在水和火的作用下，就有了新的变化。当水多而米少的时候，又在文火加热之下，我们就能够炮制出一种特殊的饭，叫做粥。用粥来治病，在中医学由来已久。那医圣张仲景在《伤寒论》当中谈到用粥的条文，我统计了一下，一共是34条，其中有8个方剂。你像桂枝汤占了19条。医圣张仲景用粥主要有以下几个目的：一，
是助药。

道理。你比如用"群芳之首"的桂枝汤，啊，在第十二条当中说到了，"服以虚饴，破热稀粥益生瘀，以助药力，使骨气得充，汗源得以滋养，使病邪得以微汗而解。"为什么用粥呢？后来医家分析啊，你像医宗金鉴这本书就说了，桂枝汤的精义在于服用以后虚饴，破稀粥以助药力，可以说是看透玄机了啊。而清代名医王旭高，他说的更明了，他直接就说啊，说桂枝本不能发汗，故需注以热粥。说，如果不加上食粥，那么疗效就会大打折扣，甚至无效。第二，仲景用粥的目的啊，就是解毒副作用。啊，这个粥呢，可以帮助解毒。你像赤小豆、绿豆都具有解毒的作用，包括糙米呀，现代医学研究呢，也具有解毒的作用，啊，缓解药物的副作用。第三。仲景用粥的目的是扶养正气。《伤寒论》中说到，在服食藻汤得快下痢以后，用糜粥滋养，哎，借助的就是这个糜粥易于消化以及额中补虚的功效，让我们的正气尽快的恢复。近代很多医生在运用仲景以上药方的时候，多不重视粥的运用，甚至弃而不用。这不但违背了仲景治方之意，也会影响疗效或者增加副作用。这是《伤寒论》用粥扶正固本。那么从一粒米呀，我们看到了中医几大基本原则。还有，我再补充一点。在《三国演义》第43回，诸葛亮舌战群儒，诸葛亮有一段经典的话，他说："譬如人染沉疴，啊，人染沉疴就是人得了重病啊，当先用糜粥肉汤以饮之，待其脏腑调和，形体渐安，然后以猛药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若不待气脉和缓，便以猛药后味，欲求安保，成为难矣。从《伤寒论》当中提到的用糜粥滋养、扶正固本，到诸葛亮提到的粥乃天下第一补人之物，啊，都是要把身体养壮实，然后再考虑药物治疗。我觉得这就是中医的精髓，三分治七分养的最原始的理念。那么，这里以一粒米、一粒粒米、以一小把米、一碗米为主角熬制的糜粥，现在叫做全谷物粥，就成了七分养的基础之一。因为古代的米呀，没有经过精加工，基本都是全谷物啊，是含有胚芽，是阴阳平衡的，而且是天然品种的啊，符合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规律的全谷物。那粥要熬到什么程度为好呢？熬到水谷交融，米中有水，水中有米，甚至这粥上要出现一层油皮儿。古人把这样的粥汤称之为平民的人参汤。总而言之，食疗是每一位公民都应该掌握的健康技巧。从一粒米里看中医，我看到了慢性病患者手中的七分养的金饭碗；从一粒米里看中医，我看到了以预防为主，中西结合的发展方向。以上就是我从一粒米中对中医的感悟，我就说到这里，粗浅见解，恳请大家指正。最后，预祝咱们大。

0: 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 从一个受精的卵子到60万亿个细胞，我们身体的生长和更新完全依赖于食物中的营养，营养造就了我们的身体。然而以精米和面为主食，动物脂肪摄入过多，营养失去平衡，不能满足细胞生长的需要。
2: 进入人体的各种毒素，包括重金属、化学物质、自由基等，加速了细胞的变性和坏死。细胞一旦变性坏死，只能由新生的年轻细胞来代替。
1: 既要让细胞吃好饭，又要避免毒素来扰乱。
2: 纵观古今中外，尽管很多草根树皮被吹成是救命的仙丹，但没有一个百岁老人是因为长期吃药或者保健补品而获得健康长寿。正所谓是药三分毒
1: 二补，一方面通过自己制作新鲜养元汤、养元粥、养元胶等高浓度易吸收的细胞营养液，另一方面坚持补养运动，
2: 自制全谷物杂豆粥，不仅为我们人类提供了均衡营养，同时也为肠道里的益生菌们创造良好的繁殖条件。益生菌自己繁殖，我们就不需要无休止地从体外补充，自然就维护了肠道微生态的平衡。我们称这种粥为养元粥。
1: 自制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和骨胶，气血生化有了良好来源，后天之本得到巩固，人体元气就更加充足。通过一清二补，健康才有了一半的基础。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好，那回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刚才呢，大家听到的是我在2024年12月7号北京会议中心做的一场报告。
3: 嗯，
0: 从一粒米里看中医。啊，一粒米、十粒米、百粒米，米加水，经过文火12个小时。我们就炮制出一种特殊的饭，
3: 嗯，
0: 注意我的措辞啊，叫炮制出一种特殊的饭，叫做粥，
3: 嗯，
0: 粥乃天下第一补人之物。当然，我推广的七分养呢，除了粥以外啊，还有呢肉汤，还有用肉皮或者是骨头熬制成的养生胶，
3: 嗯，
0: 那我把它们加在一起呢，叫养生三宝。
3: 哦。
0: 这是食疗的基础哈，是平衡膳食的基础。
3: 嗯，
0: 而我在书中又给大家讲到了平衡运动，
3: 吃动两平衡。
0: 哎、对，这就是吃动两平衡。
3: 嗯，
0: 吃动两平衡呢，我已经推广20年了
3: 啊、哦，
0: 可以说受益者数以万计。
3: 嗯，
0: 在推广过程中啊，有很多朋友啊，身体获得改变，非常高兴啊，就是通过药物解决不了的问题。没想到通过改变饮食习惯，
3: 嗯，
0: 改变了自己的身体，当然高兴啊。
3: 是的，
0: 哎，各种各样的礼物，我记得，哎呀，有老人家从山东青岛的胶州，给我送了4颗大白菜。
3: 哇、
0: 嗯，这个大白菜有多大呢？
3: 嗯，
0: 老人家当时说要到北京来看望我。
3: 嗯，
0: 我说老人家您别来了，来我还要请您吃饭，开个玩笑啊。他说那好，我给您寄点东西，您一定要收。
3: 嗯。
0: 好，没过几天啊，物流通知啊，那时候是物流呢，不是快递呢。
3: 嗯、
0: 哦。有2大箱啊，等取回来一看是什么呢？
3: 嗯，大白菜。
0: 每个箱子里只装2颗。
3: 啊、
0: 哦。一颗大白菜，20多斤呢。
3: 哇、哦。
0: 大家见过20多斤的一颗大白菜吗？
3: 这是我们患者的一片心意哈。
0: 啊、嗯，后来，老人家说了，这是我们这个胶州的特产，叫胶白胶白。
3: 嗯。
0: 好、哦，每颗白菜上还拴着一根红绳。
3: 嗯，
0: 各种礼物吧哈、啊，还有10余年间呢，有一些老同志，每年春节呀，第一个给我打来拜年电话，令我非常感动。
3: 嗯、
0: 当然了，他们呢也是实实在在的吃动两平衡的受益者。
3: 是的。
0: 好了，这些具体内容呢，由于时间关系啊，
3: 嗯、
0: 我们 留到下期详细给大家讲。
3: 好的，谢谢李院长。李院长和我们的这个古养哈，可以说是结下了20年的不解之缘。那么在这20年当中哈，也服务了很多的这个病患，这其中的这个老大爷的故事也是非常非常的暖心哈，非常感动的。那我们说中医的药食同源呀，五谷为养这样的传统智慧，那谷物呢也是最贴近我们日常的食疗良方，其实它比药物呢更容易坚持，更容易适配我们的全民养生。好，那么在我们古养正道的这档节目当中呢，李院长啊，每一期节目当中都会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生动有趣的医案和故事，让我们大家啊，在一日三餐当中能够践行健康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好，今天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也感谢李院长的讲解，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

0: 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跟小年轻想法不一样，有些事咱们老同志们习以为常，但是年轻人看不惯。在他们眼里，上了年纪的人都很古板，还抠得厉害。老物件能用得上的用不上的都舍不得扔，留着几十年的东西了，卖废品都没人收啊，但就是留着。搪瓷罐子、老胶鞋、破衣破袜啊、烂衣服、碎布条子，堆得满柜都是，都当是传家宝了，留给子孙后代。包括我也是，我家小屋的床底下、床箱子里头堆着好多的瓶瓶罐罐，没用的，里边空着的有三四十个，形状各异，有圆的、大肚的，有四四方方的，也有圆柱形的，有广口的，有收口的，都是干嘛用的呢？以前我用它们来装胡家老糕。胡家老糕再早还没批量生产的时候，我每年都要自己熬糕，因为胡家老糕方用的配物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五分之一。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想便宜还想要高质量，这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糕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的，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高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过去老方法制作老糕，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太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所以在过去您有钱但不一定买到。另外这个老糕真的是宝贵，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糕也是一样，胡家老糕的各方面无论效果还是资质都出类拔萃，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厂家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到了，包装统一，质量牢靠，主要是量能供上大伙用了。 这也是我们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啊。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虽然我家里这些曾经用来装老高的瓷器罐子都空了出来，都闲置着，我也舍不得扔。我对这些旧物件有感情，但是我更多的感情是欣慰，是庆幸胡家老高能从北京的小吃街胡同走向全国，为更多的平民百姓所用。而且大多数人用完老高之后，身子骨一天比一天好，油汪汪甜滋滋的胡家老高救活了那么多人的命。从前我想都不敢想，没心思能帮助到这么多人，我非常感恩，三言两语道不尽，感恩一切吧。前不久，也就一个月以前，我跟一个比我小4岁的老弟通电话，他很念旧啊。第一次通电话，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是平原的，平原可能岁数小的人听不懂，平原是啥意思呢？以前叫平原省，平原省的省会是新乡。1952年，平原省被撤销，原来的辖区一半分给山东，另一半分给了河南。所以只要听说过平原省，都是上岁数的老寿星，这个提法可有年头了。75岁往下的人应该都不记得了。这老弟姓宋，老宋用胡家老高用了大半年，得了40年的病，自从用上老高以后烟消云散了，身子骨说不出来的自在。老先生很意外，做梦都没寻思自己身上这块病能好，所以他跟我通电话的时候始终都在念叨，说胡老，我上辈子铁定积了大德，这辈子够幸运了，要啥有啥，啥都不缺，要家庭，家庭很美满，人全好。老宋和他老伴儿下边10好几口子人，谁也没中途落下，实实在在的四世同堂，儿孙们还孝敬，尤其儿媳妇隔三差五就各种电话问候，家里需要的补品药品也从没断过。不过每回电话末了，总是要试探老宋和老伴儿的想法，问他俩愿不愿意去城里一起住。我问老宋，我说，那你是咋想的？你到底愿不愿意跟儿子儿媳一块住呢？老宋说，胡老，说句心里话，我一年之前腿脚要是好，像现在吃完老高这个状态，我不会进城的。在农村过田园生活多好啊，种点菜，养点鸡鸭鹅，自给自足，花销少。在城里生活开销太大了，出门就是钱，坐车花钱，喝口水都花钱。在农村乡里乡亲的，想到哪儿赶上顺路烧个脚，啥时候需要钱呢？老宋说，我不进城不知道，一进城发现儿子和儿媳妇生活太不容易了， 我问老宋，我说听你这个话，您已经住到城里了。老宋说，是啊，没吃老高之前就进城了，没办法了，不进城不行了。我们老两口都80多了，在农村很难生活。农村有一样不好，天天抱柴火烧火。我们老两口做饭炒菜习惯用大灶，舍不得用煤气。冬天天冷，除了炕以外还得烧炉子。老宋还说，我这身子也不争气，特殊怕凉，夏天也得把炕烧得热乎乎的，晚上才能睡着觉，要不然只要凉一点就浑身疼，只要是长关节的地方都锥心刺骨的难受。老宋得的是风湿和类风湿，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儿。30-40岁那会儿身体好，干活不要命，什么挣钱就干什么。庄稼人挣钱卖的是力气，挣钱越多活越累。老宋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公社的沙子厂干活，除了技术工种，塞沙子最挣钱，生产队大帮轰，多数人挣的是工分，一个整劳力劳动一天是10分，10分就值几毛钱，挣工分的家庭一年到头能分到400多块钱，算高收入家庭了。但是老宋干的活累是累，却可以拿现钱，他一天可以挣1块多，最多挣1块多，最多的时候挣过2块，所以他一个人吃苦挨累干一年，赶上一般家庭3个整劳力绑1块挣的钱了。他说他年轻时就要强，我宁可受点累，也不愿意过那种做豆腐没豆子，蒸豆包没粘米的日子。后来媳妇生第3个孩子的时候，给他生出一个大胖小子，有了接户口本的人，他的劲头更足了，继续贪黑起早，在沙子厂干了2年。第3年开春的时候干不动了，40岁刚出头就得上了风湿。有一次他在沙子厂打早工，打早工和打晚工比平时挣钱多，1小时多挣5分钱。老宋为了多挣点，经常出早工，那天干得格外卖力气，提前就把活干完了。干完了之后，正常上班的还没来，他那天半夜起来的，起得早，干活累，困得不像样子，于是就躺在沙子堆成的小山包上睡着了，一共没睡多长时间，半个小时都不到，厂子的正式工来了，叫他们起来的时候，他就起不来了，受风了，手木，然后2条腿也是木的，最开始是木，后来就是疼了，手上的关节，腿上的关节疼得要命。厂子派人把老宋抬到家里，老宋说他刚犯病的头几天坐都坐不起来，只能在炕上躺着，难受劲儿就别提了。那时候也没啥西药，止疼药去痛片有的地方还买不着，所以他就只能抓中药吃。

幸亏一直吃的是中药，他的肠胃肝肾保持的还挺好，所以后来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他吸收好，见效特别快，没用老膏之前也是病急乱投医。听说哪有能治风湿的郎中，就请到家里来开药方，开了就吃，中药吃过多少副已经数不清了，也不知道吃哪副药吃对症了，逐渐的老宋勉强能站起来了，但是他的两块膝盖骨就像落下残疾一样，腿上没劲儿，膝盖像是被锁死了一样，就是过着三公分的门槛也得用手往起拎，拎着大腿小腿才能抬起来，才可以迈过那个门槛。从那天开始，他干活就力不从心，腿上没劲儿，手指头也不灵活。老宋说后来他也不知道是滥吃药导致的，还是病情进一步严重了，他的手指头的关节、膝盖的关节都变形了，心脏也开始难受，稍微活动剧烈了就上不来气，一查又查出来有类风湿，风心病很严重。所以他这个状态从60岁开始他就抱不动柴了，一直都是他老伴生火做饭，如今他俩都80多了，老伴走路也吃力，也拄棍儿了，所以每天抱柴火生火做饭这是最头疼的。在农村生活，烟囱不冒烟咋过日子呢？没法过。这老两口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再加上他们的儿媳真心实意的再三请求他们到城里住，这老两口终于进城了。幸亏到了市里，要不然这老宋还未必能用上胡家老膏。老宋有听半导体的习惯，80多岁的人眼睛花了，看电视看不准，他就听收音机，市里能接收的信号比农村强，市里的台也多，这是老宋来儿子家之后特别高兴的一件事。听着听着就听到了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在农村没听过，他们老家可能也是比较偏远，信号不好，所以台里放节目他们接受不到。到儿子家之后连着听了两回，老宋就听进去了，后来每天都听，到点了就把收音机拧开，特别准时。听到半个月的时候，老宋还给我通过一次电话，我对他印象特别深。他说他是平原的，平原省好几十年前就撤销了。我一听，他就是一位老人家，最起码跟我岁数差不多。他一开始还没跟我说，他的风湿和类风湿这种病他一直都没抱有信心去治，但是他对我说过的洗眼方挺感兴趣，因为他和他老伴儿眼睛都花，看不清东西。他老伴儿有一只眼睛还有白内障，他就问我这个洗眼方怎么制作怎么洗，我告诉他了，很简单，只有两味药，青皮5钱，皮消5钱，药

卖的，买回来用煎药的砂锅，一锅水煎成两碗，当天煎，当天洗，早上洗一次，中午洗一次，晚上睡觉前再洗一次。哪天洗呢？一个月就一天，正月初三洗，二月初一洗，三月初三，四月初九，五月初五，六月初六，七月初三，八月二十五，九月二十，十月十三，十一月十四号，最后一次是十二月初九。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眼睛近视的，眼睛花的，上火，火蒙眼的，眼睛疼的，一切的眼睛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洗眼方去洗，效果非常好，比好多治眼睛的专用药都好使。老宋记下了之后，照着我这个方子去用，两个月不到就给我回电话了，说胡老，您这个方子真好，我眼睛不花啊，看电视都能看清了，看人不重影。他说我老伴也见效，白内障用上洗眼方以后，天天往外冒眼屎，每天睡醒觉那个眼屎多到什么程度，躺一脸粘的枕头上都是，但是冒完眼屎洗干净以后，这双眼睛感觉特别清亮，看东西比之前清楚太多了。白内障虽然没彻底好，但是有希望了，眼睛不干不涩，很舒服。我跟他讲，白内障青光眼至少得坚持用一年，而且除了我说的那几个日子以外，一个月至少洗六回。洗眼睛同时一定要喝胡家老膏，打通肝和眼的通道，给肝脏和眼珠子提供营养，养它润它，眼病才能彻底好。要不然光靠洗眼方治眼睛速度太慢了，它是外用的药，对眼珠子里头眼底的作用很有限。老宋说，那我给我老伴买胡家老膏让他吃。这时候他又问我，我有风湿和类风湿，我听广播时发现好多患者跟我类似，都治好了，我这个能不能治？我得病年头可长，有四十来年了。我说您还不是我治过的年头最长的风湿骨病患者，我曾经治过一个十七岁就得了类风湿的女患者，七十岁才找我治，但是喝老膏喝了一年多就好了。你这个跟他比，你不算轻的吗？老宋说，那我也吃。他老两口买了四十盒胡家老膏，吃了半年多，老宋的老伴儿吃了两个多月，眼睛基本上没问题了，不用戴花镜，看十五米之内的东西不重影，白内障以前看东西模糊，现在亮堂了，眼前的塑料布掀开了。他这个眼病是胡家老膏和洗眼方的双效合力，双重功劳。老膏和洗眼方一个外用，一个内服，所以眼睛好的速度特别快。老宋的风湿用胡家老膏用了三个多月时，他打电话跟我汇报。

0: 说我这个手指头咋这么舒服呢？柔软了，以前梆梆硬，以前这个手中间的关节打不了弯，使不上劲，跟冻僵了似的。现在能活动开了，也热乎了，手的关节不僵硬了，腿上还差点。我让他继续喝，只要见效了，继续喝会有更大的突破。用了5个月左右，又给我回了一遍电话，告诉我这回腿好了，不用往起拎了。以前2公分都抬不起来，但是自从用老高用了不到5个月，腿上还越来越有劲儿，抬得越来越高，隔一周不到就能多往上抬高一点儿。最开始能抬到3公分，迈门槛正好能迈过去，后来能抬到5公分，能试着上楼梯了，实在迈不过去，把着栏杆一使劲也上去了。现在2条腿单腿直立，另一条腿往高了抬，抬10厘米都没啥问题，一点疼的感觉都没有。最近这次通话，他告诉我他心脏也舒服了，大概有2个月没出现心难受的感觉。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说心脏的杂音消失了，做心采心脏瓣膜关闭不全也不见了，心电图房颤没查出来，没有了，以前总有，所以心脏以前出现过的问题现在都没有了。他得的这个疯心病治得很彻底，都已经超过了我的预期，所以我才夸他。过去的治疗虽然没少吃药，但还算有分寸，他没吃过多的抗生素，也没用过激素，胃肠肝肾保护得很好，所以心脏才能恢复得这么好。老宋到现在用胡家老高大约有7个月了，我们一次给他寄去了40盒老高，他老伴儿吃的少，用了15盒左右，眼病接下来的问题不大，再少吃一点老高就能利利索索的解决掉。老宋吃了25盒左右，他跟我说浑身没有难受的地方了。上次我俩通电话，他还有个事想问我，说胡老哥，我正在合计个事儿，您帮我参谋参谋。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我现在身体好了，真好了，感觉比60岁那时候都强，一般的家务活我能干了，我老伴儿也结实了，我发现他连拐棍都不用了，我和我老伴儿是不是应该回农村了？回农村干嘛呢？农村有啥惦记的东西吗？我问他。老宋说没啥惦记的，回农村能孵点小鸡儿，孵点大鹅，给我儿媳妇和孙女攒点鸡蛋和鹅蛋吃。现在市里的蛋都是饲料蛋，不好吃。我说您二位别折腾了，市里也能买土鸡蛋，就是贵点儿。你和你老伴儿都这么大岁数了，虽然有老高护体，但是血管还是比较脆弱的，轻易别折腾，在市里好好养着吧。跟媳妇不是没啥矛盾吗？他说没矛盾，一点都不挑我俩，和和气气的，但是儿媳越是这样，我们老两口越不好意思。 我说有啥不好意思的，要儿女孝敬也是老人该干的事儿，为子孙积德，越孝敬老人的儿女越有福，儿女孝敬老人是应该的，别不好意思。我让他继续住着，在楼上能帮忙就帮忙，能干点就干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别养臭大爷，好好养护身体，少给儿女添负担，这样比啥都强。我说你要是回农村，再出点啥意外，儿女没照顾到，后悔都来不及，所以好好待着吧，到啥时候办啥事。同样的话我也送给大家，家中难有一老，只要身体好就是一块宝，老同志们一定要好好生活，别病病歪歪的就行，有毛病趁早治趁轻治，就能早点好。好了，就说到这些，接听众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好，您好啊。
5: 啊，
3: 胡老师，我呢今年是61岁，就听你节目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特别爱听。我觉得你的医术非常的精湛，品德也高尚。这现在像你这么好的大夫真是挺少的。胡老师，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这不治病这条路真是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如果不是用上了胡家老官，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得遭多少罪，不知道我这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0: 那可不是吧？啊。
3: 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胡老师。
0: 好的。
3: 我呢原来反正就严重的颈椎病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那些手工活啊，鼓弄点小玩意儿啥的，然后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
0: 啊。
3: 我是在20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个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
0: 哦。
3: 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且压迫到了脊髓啊。我这压迫表现的症状这还非常的严重，反正我都感觉就撑不住那个头，比如就在支撑着不到，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就得躺下。反正如果不躺下，这个头就感觉昏昏沉沉的，还晕乎乎的。
0: 相当厉害。
3: 然后，对呀，这个后背这不也全都疼，就跟那半瘫痪一样，也不能动。对，这不打2010年就这样十来年日子过的，感觉想想也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没啥事儿，疼的就吃点布洛芬啥的。平时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其中这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本来那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不。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就老是玩手机，手机反正基本不离手，就总是低头，这不总贴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0: 那就更加严重了吧？咱颈椎病是不是啊？
3: 对呀、一个这不就是感觉支撑不住头，但是这会儿没就不用一个小时就开始疼。再一个就是这个病有点往腿上发展，那个下肢就这个膝盖哈又麻又木的，这个脚脖子好像都有行子绊似的，走路也不稳当了。
0: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3: 可不，我这下也不敢看手机了，赶紧又去做针灸。这没想到你说这一次这个针灸它不起作用了。我没办法，是不是又去医院？大夫说我这神经压迫是挺严重，都已经影响到下肢神经了。
0: 你看看多厉害。
3: 对呀、但是说这个还不是非常的严重哈、没有到非做这个手术的地步，可以采取保守治疗这个没到最后一步，谁也不想做手术，我就回家开始这么听大夫的话，吃那扶他林还有那个景福康是没事，这不就听着躺着听广播。这次有幸哈、知道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好
3: 这不听，对，特别多的话都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自己的情况啊，说自己恢复的特别好啊。对，本来说实话胡老我这没什么想法，但是我听了没几天突然就想通了。反正我这么多年治病人没少遭罪，这有一个轻松治病的方法啊，这试一试的话也不会少什么哈，所以当时我就马上打电话预定了20盒啊。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见效还真是快，本来我那是整天浑身没劲儿，这个腿啊再一麻就更难受。我记得刚吃上药才3天后就感觉这个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就减轻了。
0: 你看看恢复的多好啊、是吧？
3: 对呀、而且感觉人也有点能有点劲儿了哈。到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腿就一点都不麻了，这个脖子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头了。
0: 你看看。
3: 之前这个脑袋沉就懒，连带着我这个腰板都直不起来，整天不是躺着就是靠着哈，都不敢多站一会儿，就怕那个脖子犯病，难受哈。这不就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0: 你看看多好啊！
3: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也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1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所以我呢就不吃在医院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胡家老高效果确实好啊。我呢又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 就怕能用完了再。

0: 舒服。
1: 嗯。
0: 哎，是啊，是啊，确实。
1: 嗯。
0: 胡老师，这个胡家老光哈，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我觉得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
1: 嗯、
0: 真是多亏了您呀、啊。
1: 哎，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哎，用了胡家老
0: 光。多亏托您的福。
1: 啊
0: 啊。
1: 哎，
0: 是啊。在这儿呢，我呢希望胡老师你啊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开开心心的，非常感谢你啊。
1: 哎，咱们老年人啊都离不开胡家老糕啊，我也同样每一天都要至少溜上一口，对于我的老年的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是非常好的啊，太好了。
0: 是是，
1: 嗯，
0: 确实确实，嗯，
1: 哎，
0: 再一次感谢啊胡老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那么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糕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胡家老糕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啊、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五脏六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胡家老糕以后，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疗法，所以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治疗疾病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物一样，所以说胡家老糕是个好药啊，坚持用吧、
0: 嗯、一定坚持用、
1: 哎、
0: 谢谢啊胡老。
1: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嗯，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1: 就这样、
0: 哎、
1: 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0: 再见、
1: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你好啊。
3: 哦，胡老，我是山东枣庄市的。
1: 啊，
3: 对，你帮我圆了一个大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一个梦，就是说，能生产一种药治多种病。我从头到脚都是病。年龄都不大，今年才70。你看看，血压高，三叉神经痛，帕金森，心脏病，脂肪肝，高血压。还有肾也不好，前列腺也不好，还有腿吧，风湿性关节炎，都医了10年了，所以说我吃药吧，都吃了这样，吃那样，但吃完药吧都吃饱了，都被水喝饱了，我就想呀，就是能生产一种药，能治多种病，这不省好多事吗？是吧，胡老？
1: 就是就是。
3: 后来呢，我都那个叫病折磨的，特别这个三叉神经痛啊，胡老，我娘的，我这个折磨的，我得去上吊一下，自杀一下。他不让你喘气儿，我的娘的，特别到晚黑吧，白天干活我还好些，有点多汗。你到晚上，我娘他也不让你睡觉，你翻身他也疼，你抻腿他也疼，滚悠滚悠都疼。所以吧，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也走不少去。这个血压高吧，胡老，我就高到都178，高最高是不是高到200？
1: 好，相当高了是吧？
3: 吃降压药嘛，我都那先吃那个一片，灭了都吃2片也吃不下去了。后来嘛，那啥就啥这这个血压一高，这个头吧都跟溜走啊，也一天到晚蒙蒙蒙蒙蒙蒙。两个耳朵吧，那个耳鸣的那个蝉鸣声，直歪直歪，我的娘啊！ 哎呀，我开了，哎，总算一愣吧，胡老，让我说话吧。

0: 我都是那不耐烦，我这心里那个一天到晚造白了，光想生气，光想发火。
1: 嗯，
0: 后来完了啥，我那个我就这个在广播上听了你老人家这是给我们那个做节目，咱那个胡家老狗回归本源，这一月能治多病，我就买了粮食，我就买了，我就去买去了。买了之后呢，我也吃，俺家俺老伴家父也吃，家父呢是老慢吃，也是日短日寒十年了，每年的冬天都犯两次，犯一次我娘的都十几天过不去，打针吃药住院，怎么都弄没事，多就是喘。哎呀，我的娘个受气了，昨晚娘俺两人家都吃，吃了之后那到了个把月，到正月份了，我都觉得有点减轻了。目前来讲嘛，胡老，俺都吃了有两个月了吧，两个月多一点，症状呢大大的改善。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哎，是胡老，这个寒战神经疼嘛也消除了，哎，两个腿吧，这个膝盖也不多疼了，我现在什么活我都能干。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太好了。现在那个月吧，我慢慢的把降压月也停了。那个我心脏不好，吃的那个护心的药吧，又是心咳嗽啦、心咳硬啦、护心包啦，也停了。降压药也停了。其他的那个三叉神经疼、这疼的，我都吃布洛芬，我都吃两片，吃两粒啊。现在也停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也是胡家老高的真材实效啊！太好了，
0: 是的。
1: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啊这个巨大效果啊，坚持用，
0: 行，江胡老，我听您的，
1: 好，祝大家更健康长寿，
0: 是，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胡老，
1: 好，
0: 再见，好，
1: 再会，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3: 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3: 我用胡家老高用了将近四个月吧。
1: 哦。
3: 这个效果不错。
1: 啊。
3: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1: 哦，够高了。
3: 低压是90-100。
1: 嗯，
3: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四个的小时，最多四个小时。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1: 好极了啊。
3: 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1: 睡眠好多了，是吧？
3: 好多了。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现在就起这个两三回。
1: 那尿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3: 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净。尿一股停一下，停一下再尿一点。尿一回就一次就尿七八回啊，七八次才能尿完。现在嘛，就是基本上两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1: 哦，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3: 减少了。
1: 嗯，
3: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1: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3: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多啊，130至140。这个低压是90。改善的挺多的啊，改善的不错。
1: 是的。
3: 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胡椒老膏是一种好药啊，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
1: 是的，
3: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1: 好，咱们实事求是啊。
3: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啊，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1: 老是不胖，是吧？
3: 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
1: 啊，
3: 估计它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1: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1: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3: 好，
1: 咱们胡家老高啊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啊，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可以到90了啊。这说明呢咱们的胡家老高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家老膏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3: 好的。
1: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3: 好，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6: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一身正气永流芳，铁面无私骨且刚，照肝胆色正芒寒，法如山气贯长虹，长篇评书《包公传奇》，王汉章播讲。
7: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货不到不要钱。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带少的，使用非常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的时候关机了没事儿，

0: 重启之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给你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咨询电话010-8410-9427，货到付款，货不到没人给你要钱啊！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0: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付款。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咨询电话010-8410-9427。
2: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狸猫换太子，被狸猫换的小太子已经将近7岁了，二次进宫，皇上呢让这陈琳带着小太子在宫中可以到处的游逛，走来走去就走到冷寒宫。小孩一问，陈琳说了，说这里边啊有一位李娘娘。小太子一听冷寒宫，这里边冷吗？不是冷啊，太子啊，这是被皇上打入冷宫受罪的李娘娘啊。那我进去看看。陈琳一看，该着，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呀、啊！今天他们母子就可以重逢。好，太子，我陪您进去。陈琳拉着小太子走进了冷寒宫。现在的李娘娘不比当初了，形容憔悴。您想，过去那是被皇帝宠信的爱妃，现在打入冷宫，吃的喝的很简单了，关键是他的心情啊。人活着，活一个情绪，活一个心情，吃的再好，这心里不好，这生活能舒心吗？多亏两个太监秦凤和于忠，真是挺好啊，每天侍奉着。开始呢，李娘娘要寻短见的，秦凤、于忠再三的苦劝娘娘啊，娘娘，无论到什么时候，您得活着，人只有活着才能有希望啊，您要是死了，可是一了百了。娘娘渐渐呢，就把死的心抛却了，现在这日子过着也算是踏心了。这陈琳领着小太子一进宫，秦凤、于忠一瞧，哟，陈公公，您可有年头没进宫了啊！这不嘛，我陪着小太子啊，见一见李娘娘。就这么着，李娘娘一看，呀，这个孩子怎么长得酷似当今圣上呢？看着这孩子，娘娘眼泪下来了。为什么？想起自己生的那个孩子。我怎么就生了一个妖孽呢？我那个孩子要是长大成人，也跟他一般无二啊。娘娘看着他莫名的亲切，怎么母子天性啊，这个骨血，这东西说不清道不明。你挺好啊，娘娘，您挺好。陈琳呢又跟着说了几句话，也就是安慰吧，不能多待。很快陈琳带着太子出来了，回来之后，就在当天的晚上，天一黑，陈琳呢偷偷的二次到冷寒宫，见了娘娘，禀去了左右，秦凤、于忠啊出去了，陈琳这才简短的语言就把狸猫换。

0: 太子的整个经过跟娘娘都说了。李娘娘一听像做梦一样，陈琳呐，这是真的吗？娘娘，我不能撒谎，现在这个事情只有我知道，寇珠已然死了，除了我就是八王夫妻呀。娘娘，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您只有保重身体，现在小太子刚刚进宫，长大成人，日后他就可以登基坐殿，他就做了皇上了。找机会，八王爷一定让您和他你们母子相认，您可不能想别的呀。娘娘，您知道吗？哎呀，陈琳呐，我多谢你。说着话，娘娘磕头，哎，娘娘，万万不可，您是娘娘，您这不折杀奴婢我吗？娘娘，您多保重，我得走了。陈琳转身就走，
1: 回到自己住处，刚往这一坐，有太监来禀报，刘娘娘传见。哦，
0: 陈琳很快跟着太监来见这刘皇后。一见面，刘皇后看了看他，陈琳呐，我听说今天你去冷寒宫了。啊，娘娘，正是。万岁爷不是让我带着小太子各处走一走转一转吗？今天路遇冷寒宫，就这么着，小太子要说进去看看，我就领他到里随便的转了转。都说什么了？看见那个李妃了吗？啊，见到了，也就是三言五语我们就出来了。陈琳呐，没说别的吗？没有，你去吧。是，陈琳走了。刘妃心想，这个陈琳现在是心腹之患呐、啊，这个事儿不除，我这心不踏实啊！啊，我老觉着这里边有事儿啊。叫郭槐，时间不大，六宫都总管郭槐来了，这是刘妃的心腹啊。哎，皇后娘娘，您传奴婢我有什么吩咐啊？郭槐啊，我觉得现在这个陈琳很危险呐、啊、不能让他再活着了。娘娘，您是说要把他除掉？
1: 对，
0: 不除他我这心不安呐、啊、娘娘啊，治病您得治本呐、啊、绝术您得挖这根。你是说李妃？什么意思？要把他除了？他要一没有，这个太子是不是当初那孩子还这么重要吗？他要一死，他一登基能怎么着啊？您还不是舒舒坦坦稳稳当当做您的皇后，日后做您的太后吗？娘娘，您说呢？郭槐呀、啊，我没白疼你，有主意？有了，我想一主意，可不能走路风声。您放心，稳稳当当，踏踏实实，我想这么办。好，你这叫借刀杀人。对了，保证无声无息，神不知鬼不觉呀。好，赶快去办。这郭槐呀、啊、出来了，这几天开始准备。准备什么呀？他做了一个小桃木人，然后这个小孩的前胸这儿把皇帝的生辰八字都写好了，找了七颗银针，这七窍上嘣嘣嘣嘣嘣嘣钉上银针，找一块绸子布这么一包，就是他了。这天带了四个小太监，事先呢预备好一大食盒，不少干鲜果品。他把这小桃木人往袖腿里一吞，溜溜达达赶奔冷寒宫。谁在这儿呢？秦凤于中一听，哟，郭槐来了，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这小子不是好东西啊，他是那刘妃的心腹，太歹毒了。啊，郭总管啊，郭总管， 您怎么来了？啊，秦凤于中，这几年你们哥俩可真是费了心了，辛苦了啊！
1: 哎呦，总管大人，瞧您说的，
0: 我今儿个带点干鲜果品，没别的，想看看娘娘。娘娘在哪儿呢？娘娘。说着话，郭槐往里走。屋中的李娘娘一听，郭槐来了，知道夜猫子进宅是无事不来呀，坐在这瞧着他。娘娘，哎呦，娘娘千岁呀、啊！奴婢郭槐给您见礼了，
1: 免了。
0: 哎呦，娘娘啊，这么多年呢，我都没来看您。今天你怎么来了？
1: 嗨，
0: 娘娘哎，给您道喜啊！我听皇上念叨了，就在这一两天，皇上呢就要赦免您。娘娘，您的大难已经熬出头了，可喜可贺呀！啊，我这带点吃的，您随便吃点，您得保重身体呀、啊。我说看看您这儿起居呀、啊、饮食啊，哪有什么缺了的、短了的，我也得安排安排呀、啊。秦凤于中，你们可得加点小心，随时伺候着。
1: 总管，您放心吧。
0: 啊，我看看。哎呦，说着话，他往里边走。娘娘在哪儿睡觉啊？就在这儿。哟，秦凤啊，这被褥是不是有点薄啊？回头啊，我派人再送几条被窝来啊。别让娘娘受了苦啊！哎呦，这家具都老了，是当年也得换换。好在待不长了。行啊，你们都得加点小心啊！这走来走去，走到一个桌子跟前儿，哎呦，这哟，这是什么呀？这小子一伸手，
1: 郭槐没练过古典戏法，这手彩可够怪的，唰，
0: 就把那巫蛊小人儿打袖口里吞出来，呀，哎，嘿嘿，这怎么还小人儿啊？这谁放这儿的啊？
1: 李娘娘坐着一听，她站起来了，
0: 什么？娘娘，嘿，这小人儿
2: 哟，
0: 这鼻子眼儿还插着银针呢，这可有说道这个？嘿呦，娘娘哎。这我可不能不跟圣上回一声了，娘娘，那就对不住了，奴才我告辞了，小子们走。
1: 一转身带着四个小太监扬长而去。娘娘一看，傻了。
0: 李娘娘太明白了，这个小桃木人这叫巫蛊。宫廷当中古代年间经常有这种事儿，一种诅咒，她明白这是这小子带来的，心想刘飞呀、啊，你好狠毒啊！我已然到了冷寒宫，受了罪了，你还要赶尽杀绝呀？你这是要栽赃我，想要我的命啊！秦凤于中一看，哎，娘娘，他走了，
1: 一会儿皇上就派人来，就得赐我死了。
0: 娘娘，那个小桃木人哪儿的？
1: 他带来的。
0: 这个东西皇上一看一定会勃然大怒的，我活不了了。这你们不知道，我也甭细说了，我等死吧。
1: 娘娘，这不是栽赃吗？哪有的事儿？您得跑啊。
0: 哎呦，秦凤啊，皇宫深院高墙，我一个人，我能跑得出去吗？我就是一只鸟，我也飞不出去呀。那这就是我的命啊，什么都不说了。秦凤于中，这几年多亏你们两个人日夜照料我，我这一死你们也熬出来。
1: 娘娘，您怎么说这个话？
0: 不说了，有一件事情我跟你们说，当初我降生的可不是狸猫啊。
1: 娘娘就把陈琳跟他说的经过跟两个太监都说了，是自己的心腹啊， 俩人听完了点了点头，娘娘您甭说了，陈琳跟您说呀，我们两个人斗胆在外面，我们都听到了，我们已然知道，我们怕您有闪失，所以没敢跟您打招呼。既然你们知道了，我死之后，日后太子登基有机会，你们去转成太子。娘娘啊，正因为如此，您更不能死了。太子将来要登了基，他就是皇帝，您就是皇后啊。您要是死了，这个事永远不见天日，冤沉海底，谁都不能知道了。我等不到那天了。娘娘，
0: 旁边于忠说话了，
1: 娘娘，真是该倒啊，我老娘啊不行了，这一半天恐怕就活不了了，她这病太重了。头几天我领了个腰牌，我打算出宫去见最后一面了，这几天啊，这一忙一乱，我也没得出去。现在腰牌就在我这儿，娘娘，奴才我过去大伙不都说跟娘娘您有几分相似，我还觉得可能是跟您的缘分。这于忠啊，别说，跟李娘娘相似度达到80%，这已然就很了不起了。所以今天他说，娘娘啊，这老天的安排呀，自打奴才我进宫，多亏了娘娘您照应我，处处疼爱我们，您对每一个人都关怀爱护我，无以为报。娘娘，我长得像您，跟您有缘，这腰牌您戴上，您把衣服和我的衣服咱们一交换，发髻打开，我带娘娘您去死。于忠，你的心我领了，这可使不得，我能连累你吗？你还年轻啊，娘娘什么都甭说了，您快。旁边秦凤一看，娘娘，娘娘您听我说几句，既然于忠这么说了，这又有腰牌，我这也有腰牌，您换完衣服让他替您，我也好把您送出去，我有个交代呀，我能安排好您。不行不行，你们想的太简单了，他替我死了之后，那郭槐能这么草率吗？必然他要验尸啊，这小子很坏的，他一看要不是我，你们两个人都活不了啊。啊，我走了让你们死，我于心何忍呢？哎呀，娘娘啊，都到这会儿，您什么都甭想了。您要是不答应我，娘娘，我心已决。娘娘，反正我打算死了，您今天要不答应我，我就一头，我碰死这儿。于忠，于忠，你不能，娘娘，我求求您，您就答应了吧。扑通，
0: 于忠、秦凤跪下了。
1: 好，我答应，我答应。娘娘，事不宜迟，快，
0: 赶快换衣服，发髻打开。娘娘戴上于忠的帽子，于忠化好了妆，换成娘娘的发饰。这个秦凤跟李娘娘都有腰牌了，就这么出离了皇宫，来到了秦凤家里。秦凤啊，这儿还有一个表哥呢。到了家中，秦凤就跟这表哥说，表哥叫范胜啊，表哥呀，这是宫里一个要人，他是谁我不便细说，这么说吧，表兄啊，这是咱们的长辈，他记我，我记他呀，您带着他雇一辆车赶快回咱的老家，千千万万不可久留，你要记住，好好的服侍他，将来是您的福分。我这身上就这些钱，表兄你带上，你可要记住我的话。哦哦，范胜一看也不便问什么了，表弟你放心，你放心，我对天发誓，我就当父母一样奉养，这就对了，快走吧。这个秦凤安排好了，娘娘跟范胜雇了一辆车，很快逃离了京城。秦凤
1: 回到了宫中，来到冷寒宫，

0: 心里边踏实多了。时间不大，传旨太监来了，小太监捧着个托盘，里边有一杯鸩酒。果然呐，那郭槐回去之后跟皇上面前这扇阴风点鬼火，有汁儿加叶这么一说，那皇帝勃然大怒，没有想到这个贱人他生了妖孽了，我把他打入了冷宫，他应该思过呀，他诅咒我，可恶，就这么着赐死。鸩酒一杯呀、啊、鸩酒据传说这种鸟的羽毛，这鸟剧毒，说有这么一点在酒里唰这么一涮，这酒喝完之后绝气身亡，很快就完了。这是不是真的，这个就不好说了，反正是一杯毒酒啊，往这一放，小太监明白这娘娘还能跑出去吗？她连寒宫也出不去呀、啊、外边把这门把好了就等着了。于中呢看见这酒把它端起来，秦凤啊，咱们下世再见，一饮而尽，喝完了，咵，死尸是栽倒在地。秦凤看着活生生的一个人，娘娘走了，她比这于中大了将近20岁，多少年来两个人朝夕相处，说是自己的儿子都差不多呀，关系很好。现在被逼无奈，眼瞧着一条活生生的性命就死在这儿了。于中，于中啊，你死得有骨气，你是替娘娘死的，你死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呀？嗯，你阴魂别散，我秦凤就跟你结伴同行。抱起了于中的尸身，你不要走，你慢走，于中啊，黄泉路上你等一等我，这世道没有公理呀、啊、好人遭此毒手。他到厨房找来了油，噗，床上一泼，找引火之物，啪，刹那之间这火就起来了。秦凤看着火，他是仰天长叹，天哪，天哪，天无公理。一纵身他是跃入了火海呀、啊、刹那之间这火越烧越旺，越烧越旺，烈焰飞腾，浓烟滚滚，整个冷寒宫刹那之间就变成了一片火海。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5: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6: 一身正气，永流芳，铁面无私，骨且刚，照肝胆，色正芒寒，法如山，气贯长虹。长篇评书《包公传奇》，王汉章播讲。
7: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货到付款，货不到不要钱。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带少的，使用非常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的时候关机了没事，重启之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给你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咨询电话0108410942，货到付款，货不到没人给你要钱啊！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0108410942，0108410942。
8: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0108410942，评书机。
7: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货到付款。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货到付款。今天买送耳机插头音乐卡，咨询电话0108410942。
9: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火烧冷寒宫，太凄惨了，娘娘是跑了，秦凤于中双双葬身于火海之中。这火一起来，这周围的太监们一看，哟，寒宫着火了，着火了，咣咣咣咣咣， 筛锣呀，大伙儿来救火。这个郭槐得到信儿了，带着几个太监，他是六宫的都总管，来这儿一看，哎，那什么，把周周围围啊都隔离开啊，周围的宫殿别连上就行啊，这火太大了，这没法救啊。郭槐心说烧好，嗯，这就彻底干净啊，哈哈。秦风于中一块都完了，行，火慢慢的灭了，冷寒宫化为了一片灰烬。快给我看看把那死的搭出来。
10: 是，
9: 太监到火海里去找啊，最后搭出来两具尸体。哎，怪呀，仨人怎么两具尸体呀？啊，还短一个呢。有人就说了，说是，哎，总管啊，这么着，那个于忠啊，昨儿晚上拿着腰牌出宫了，好几天他就领着腰牌，就是他母亲啊要完，就这么着回家，可能是见最后一面了。嗯，这小子命大啊。
10: 哦，是啊，
9: 那么去家里找找看看怎么着啊？啊，后来去找了，到家里一看，他们就娘俩。他在宫里了，母亲前一天已经死了，街坊邻居给办的丧事，一问说看见于忠了吗？大伙说，哎，没瞧见呢。回来一禀报，郭槐一听，嘿，他妈死了，他这是办完了白事，他也颠了，一个太监能怎么着啊？他就没有深想，这回踏实了。刘飞更踏实了。哎呀，这根儿一除，郭槐这主意太棒了。现在宫中平稳下来了，表面是平稳了，但是暗流在涌动。什么暗流啊？就那杨忠啊。杨忠他在玉宸宫不是看宫太监吗？感情狸猫换太子的事情他也知道。说他怎么知道的呢？该找秦凤和杨忠两个人姑表亲，这层关系谁也不知道。进了宫，两人彼此知道，这样呢，亲戚哥俩互相有一个照应，但是外人不得而知。秦凤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把这事情告诉了杨忠。为什么跟他说呢？他知道除去了陈琳，就是我跟于忠娘娘知道，万一呢有什么闪失，多一个人知道秘密，将来就多一份生机。所以杨忠全知道，知道可知道，说现在火起来了，寒宫里烧着了，他认为杨忠、秦凤、娘娘全死了，他不知道娘娘走了，谁知道？只有说书人能知道，别人不知道啊。所以这个杨忠这心里边像刀扎一样，哎呦，表兄弟死了，娘娘这么好的人，打玉宸宫出来到了冷寒宫都不得善终，甭问呐，能着火吗？这一定是刘飞的主意啊。娘娘您死得太惨了，这么好的人，人说好人有好报，您怎么落一个这样的报应？到了半夜了，杨忠一个人在宫里溜达，娘娘啊，您最疼我，您死了，您哪怕给我托个梦啊，您现在能还一下魂，我能见到您娘娘，老天爷呀，你也睁睁眼，有神灵，你们在我眼前站一站，跟我说一说，啊，这是怎么回事？有天理吗？怎么回事？喊，人要郁闷，要倾诉，你要去说，甚至说唱歌，歌唱这也可以，必须让它生发和宣泄出来，要憋在里边，那就是病啊。他这宫里嗷嗷嗷的喊，鬼呀、啊！您想，这白天要别的太监碰见他， 哎呦，我说杨公公，怎么了？昨儿晚上我们可都听见了，这宫里头嗷嗷嗷嗷的，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喊闹呢。杨忠心说，那就是我喊的。嘿，这是机会，我跟你们几个人说呀，我也听见了，我在那宫里能听不见吗？我告诉你们，玉宸宫闹鬼，有鬼呀、啊！有时我看见白花花的，把我吓坏了。你们趁早远点，那是太监啊，能不来都不来了。哎，杨忠一看，对，这是娘娘的宫殿，别的嫔妃你住这儿，你没这资格。别的太监你伺候娘娘啊，这是一片净地，你们这些人都是垃圾。对，后来皇上啊，曾经有几个嫔妃就安排在玉宸宫，有宫女陪着，要住在这儿。杨忠一看，行，你不住吗？到半夜二更天，弄一羊皮的皮袄，大个儿的，毛冲外，往身上一披。他站在那院里，一看有人来了，他蹦，小太监吓昏好几个，这受得了吗？这白花花的，喷喷也看不见腿，这没脑袋，这受得了吗？有时又觉得，一看还不走，弄点沙子，粘在门口这儿，窗棂这儿拿起来，两把沙子，他走了。里边受得了吗？这又喊又闹，啪啪沙子来了。反正这么说吧，杨忠杨太监他是自编自导自排自演一个人，这叫独角戏呀、啊、嘿，这种恶作剧他上瘾。杨忠啊觉得好，我得想办法。他不单不收敛，他开始更闹了。这一闹谁也不来了，大伙儿都知道这宫里边他闹鬼了。有时候他坐那儿，这宫就一个人，一天两天还好，这个天长日久人是受不了的，基本上与世隔绝了，人是需要语言的交流，要沟通啊，要把您放一孤岛上两年之后，那您就说不了话了，语言能力丧失了。这杨忠也是坐在这儿干完了活，收拾收拾，他没有可伺候的，他一个人就叨磨这事儿。娘娘啊，哎，太惨了，口珠啊，你说这事儿，他自己在这嘚吧，有时这半夜里好像，口珠，是你吗？我知道你冤呐，他好像看见口珠了，精神上恍惚了。自己能说半天，就这么一样，天长日久，我这么想啊，这大半就是一种向往型或者是幻想型的精神病。那么今天在玉宸宫，因为捉妖捉怪，把包拯包公接到宫里来了。杨忠呢，一时之间突然间，可能是他这病犯了，他以寇珠的身份、语言、神态，就把这20年前的整个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全说了，说的比我说的细致啊，嘿呦，活灵活现，不亲身的经历吗？有人说这大概就是民间所说的什么这状客啊、疫病，其实我认为这是精神上的一种疾病，下意识的他都说出来了。不管怎么说吧，当他说完之后，这个包拯看着他说完了，这会儿就听杨忠说，大人呐、啊、我太冤了，您可得给我伸冤报仇啊。说完了扑通又倒下了。包拯在这看着他有20分多钟。哎，杨忠啊有知觉了。嗯，哎，嘿， 小孩儿哎，你真行，弄一座你坐那儿了，我怎么坐地下了啊？
11: 杨公公，您说呢？
9: 我说什么，两头都不乐意，我没法说。我这怎么了？这是，啊？哎，我觉得刚才好像我睡着了，我记得我摔了一下啊，把我摔懵了，睡着了，我好像做一梦，我还梦见，哎，梦见他了呢。不，你干嘛了？
11: 我呀，我在这儿问案呢。
9: 问案？嘿，怪了，你问谁呀？
11: 问你呀。
9: 孩儿哎，你问我，我怎么了？
11: 您说呢？
9: 我说什么呀？怎么又回来了？
11: 我问你，这宫中有一个程昱。

0: 哎呦，我这羊栓都快折了。我说不对呀，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当然知道，就是你跟我说的。
0: 不能，我跟你说什么了？
1: 是这么回事儿。我说的对吗？
0: 对，对，太对了。哎呀，我这包拯啊，我这包黑呀，我这包大人，您怎么会都知道？
1: 刚才都你说的，
0: 我怎么不知道啊？我没知觉呀。这，哎呦，我明白了。看来呀，包黑啊，这闹鬼是真的，真有鬼啊。那甭问呢，那个扣珠，他鬼来了，他附我身上了，这说了是不是呢？
1: 那我可不知道，我只见到您在这儿说话，没见到任何人。
0: 哎呦，这事儿太吓人了，这跟皇上怎么说呀？
1: 好说呀，我就说我到了宫中了，什么都没见到，所谓的鬼怪妖邪一概全无，只见到一个杨公公。如果宫殿当中玉成宫杨公公不在，鬼怪自然就除。哎呦，包拯，这可没有，您这一句话把我送了啊，皇上非把我剐了不可呀，合着我一人在这儿作妖是吗？您别这么说呀。 杨公公，那我怎么说呀？您说的什么那水里冒泡啊，鬼脑袋披头散发飞沙走石，我没见着啊，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就您一个人在这折腾，我怎么说呢？哎，
0: 包黑，我说点真的吧。
1: 有真的吗？
0: 有，这回说的这是真的。我跟您说，您可别这么跟皇上回，那您可就要了我的命了，是不是呢？我跟您说吧，您说的对，我一人在这宫里，这是作妖呢，喊闹都是我，那都是我的事儿。可为什么您知道吗？刚才我跟您说了，娘娘救过我的命，不光是对我好，所有的太监宫女没有打骂过，这么好的人落了这么个结果，那一个一个死得多冤呐！啊，我就不愿意别人再住在这宫里了，娘娘没有了就让他空着，我守着一辈子，我这命是娘娘给的，我死也是死在玉成宫，我死了也就算了，我活一天我就不能让他们在这儿住上一天，我对不起娘娘，就是这么个事儿。
1: 啊，那就对了。那么您说，我明天见了皇帝，我应该怎么说呢？
0: 您怎么说？您最好您别这么说呀。您再想想办法，您足智多谋，一定您想想。
1: 好吧，那我就这么说。我见皇上，我就说，在宫中确实看到了鬼魂。叫庙中大相国寺的大师了然和尚派僧众超度三天，三日之内这宫中您就别折腾了，超度完了宫中让它恢复平静，打今天开始您就别再闹了，只要您不闹这事情不就过去了吗？你能配合我吗？
0: 配合，我绝对有配合。那行啊，这个主意还是不错的。我说包大人呐，包拯，你能不能将来有办法给娘娘能报个仇明个冤呢？哎，
1: 我现在是废冤，县官已然罢了职了，我是有心无力呀，不能这么说。我想了，你看你要是回禀了皇上，这一超度完了鬼怪没有了，你可就立了奇功一件呐，
0: 皇上必然得封你官，官复原职，将来你这官兴许还能升。你放心，咱们俩呀，这算是有了交情了。

0: 在宫里干不了别的，只要有机会，我尽量的，我给你说好话，我想办法在皇上面前给你美言，我让你这官儿越升越高，越升越高，升高了，你有了权了，对了机会了，你想办法就能给娘娘这事儿翻了案呐，啊，你说呢？
1: 哎，好吧，只要是我有这个能力，我一定尽力而为。
0: 那行啊，那得了，差不多了。哎呦，我都累了，我这说了多半天了啊，嗓子都冒了烟了，可是没少聊啊。后半夜咱歇会儿，小睡片刻吧。
1: 就这么着，两个人呢就在这玉成宫睡了半宿觉。转过天来，出离了玉成宫，来到仁寿宫，王丞相到了。怎么样，昨天丞相如此这般，
0: 哎呀，那可太好了，那赶快回奏皇上吧。
1: 一行人等见驾见皇上了，包拯如实的这么一说，需要和尚的超度，这魂灵就可以升天，这事情就可以平息。旁边那个杨忠一劲儿的给那捧着说呀，
0: 哎呦，皇上啊，您哪儿找的这位星官老爷，法力太高了。是吗？啊，仁宗皇帝一听龙心大悦，自打他考进士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人与众不同嘛，啊，
1: 人有奇怪的相貌，必有高能啊。好，马上吩咐大相国寺了然大师派着僧众给超度亡灵，另外呢让包拯就在宫中暂时休息。为什么没让走呢？皇上有自己的想法，先别走，这万里有一，超度完了那宫里还闹，那怎么办呢？干脆你就住在我这儿，看看效果如何。
0: 有什么效果呀？
1: 不用超度，那都是杨忠作怪呢。三天之后，杨忠来报回皇上，玉宸宫平平安安，一点事儿都没有，非常的宁静啊。
0: 好好好，包拯啊，你可真是法力不浅呢。
1: 陛下，草民我才疏学浅，没有什么法力，只是仰仗陛下的洪福。
0: 你这奉承话说的，皇上多爱听啊。
1: 好好好，丞相一看这是机会了，我得说几句了。陛下，这个包拯审断乌盆一案都能审清问明，您看这玉宸宫又能捉鬼降妖，此人可非同小可，不一般呐。陛下能否考虑让他官复原职，请圣上圣裁。
0: 那意思您看着办。
1: 丞相啊，那还用说吗，一定要官复原职的。不过丞相啊，如果让他到定远县还当着县官，这官太小了，另外呢离这儿也太远了，我见他恐怕也很难。你想一想，咱们京城周围官员当中有什么空缺的地儿啊？
0: 现在开封府府尹空缺，
1: 已然升任到枢密院了。
0: 可是如果让包拯做这开封府尹，是不是有些提升得太快了？
1: 哎，什么叫提升得太快呀？啊，我觉得还慢呢。咱们大宋国朝有此贤才，应该不拘一格，任命贤才嘛。得了，包拯啊，朕就封你为开封府尹，谢万岁。等会儿还有呢，再封你龙图阁 阴阳学士。丞相一看，包公转运了，开封府府尹。

0: 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在吗？
2: 在的，领导，您指示。
3: 儿子，在吗？
4: 在吗？
5: 亲爱的，我一直都在。
3: 在忙吗？忙啥呢？吃饭了吗？儿子，有空回个电话吧。
6: 当深夜 emo 登上社交热搜，当缓解焦虑变成年轻人的日常必修，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不能忽视。他们的开心与不开心或许都和你有关，他们的问题可能只有你能解决，因为爱需要你在。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8: 传家宝啊，孩子。嗯，
4: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8: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9: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10: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

0: 后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跟小年轻想法不一样，有些事咱们老同志们习以为常，但是年轻人看不惯，在他们眼里，上了年纪的人都很古板，还抠得厉害。老物件能用得上的，用不上的都舍不得扔，留着。几十年的东西了，卖废品都没人收啊，但就是留着。搪瓷罐子、老胶鞋、破衣破袜啊，烂衣服、碎布条。

之一。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想便宜还想要高质量，这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糕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的，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高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过去老方法制作老糕，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太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所以在过去您有钱但不一定买到。另外这个老糕真的是宝贵，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糕也是一样，胡家老糕的各方面，无论效果还是资质，都出类拔萃，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厂家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到了，包装统一，质量牢靠，主要是量能供上大伙用了，这也是我们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啊。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虽然我家里这些曾经用来装老糕的瓷器罐子都空了出来，都闲置着，我也舍不得扔，我对这些旧物件有感情，但是我更多的感情是欣慰，是庆幸胡家老糕能从北京的小吃街胡同走向全国，为更多的平民百姓所用，而且大多数人用完老糕之后，身子骨一天比一天好，油汪汪甜滋滋的胡家老糕救活了那么多人的命，从前我想都不敢想，没心思能帮助到这么多人，我非常感恩，三言两语道不尽，感恩一切吧。前不久，也就一个月以前，我跟一个比我小四岁的老弟通电话，他很念旧啊。第一次通电话，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是平原的，平原可能岁数小的人听不懂，平原是啥意思呢？以前叫平原省，平原省的省会是新乡。1952年，平原省被撤销，原来的辖区一半分给山东，另一半分给了河南。所以只要听说过平原省，都是上岁数的老寿星，这个提法可有年头了。75岁往下的人应该都不记得了。这老弟姓宋，老宋用胡家老糕用了大半年，得了40年的病，自从用上老糕以后烟消云散了，身子骨说不出来的自在。
老

天生很意外，做梦都没寻思自己身上这块病能好，所以他跟我通电话的时候始终都在念叨，说胡老，我上辈子铁定积了大德，这辈子够幸运了，要啥有啥，啥都不缺，要家庭，家庭很美满，人全好，老宋和他老伴儿下边十好几口子人，谁也没中途落下，实实在在的四世同堂，儿孙们还孝敬，尤其儿媳妇隔三差五就各种电话问候，家里需要的补品药品也从没断过，不过每回电话末了总是要试探老宋和老伴儿的想法，问他俩愿不愿意去城里一起住。我问老宋，我说那你是咋想的，你到底愿不愿意跟儿子儿媳一块住呢？老宋说，胡老，说句心里话，我一年之前腿脚要是好，像现在吃完老高这个状态，我不会进城的。在农村过田园生活多好啊，种点菜，养点鸡鸭鹅，自给自足，花销少。在城里生活开销太大了，出门就是钱，坐车花钱，喝口水都花钱。在农村乡里乡亲的，想到哪儿赶上顺路烧个脚，啥时候需要钱呢？老宋说，我不进城不知道，一进城发现儿子和儿媳妇生活太不容易了。我问老宋，我说听你这个话，您已经住到城里了？老宋说，是啊，没吃老高之前就进城了，没办法了，不进城不行了。我们老两口都80多了，在农村很难生活，农村有一样不好，天天抱柴火烧火，我们老两口做饭炒菜习惯用大灶，舍不得用煤气，冬天天冷除了炕以外还得烧炉子。老宋还说，我这身子也不争气，特殊怕凉，夏天也得把炕烧得热乎乎的，晚上才能睡着觉，要不然只要凉一点就浑身疼，只要是长关节的地方都锥心刺骨的难受。老宋得的是风湿和类风湿，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儿。30-40岁那会儿身体好，干活不要命，什么挣钱就干什么。庄稼人挣钱卖的是力气，挣钱越多活越累。老宋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公社的沙子厂干活，除了技术工种，筛沙子最挣钱，生产队大帮轰，多数人挣的是工分，一个整劳力劳动一天是10分，10分就值几毛钱，挣工分的家庭一年到头能分到400多块钱，算高收入家庭了。但是老宋干的活累是累，却可以拿现钱，他一天可以挣1块多，最多的时候挣过2块，所以他一个人吃苦挨累干一年，赶上一般家庭3个整劳力绑一块挣的钱了。他说他年轻时就要强，我宁可受点累
也不愿意过那种做豆腐没豆子，蒸豆包没粘米的日子。后来媳妇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给他生出一个大胖小子，有了接户口本的人，他的劲头更足了，继续贪黑起早，在沙子厂干了两年。第三年开春的时候干不动了，40岁刚出头就得上了风湿。有一次他在沙子厂打早工，打早工和打晚工比平时挣钱多，一小时多挣5分钱。老宋为了多挣点，经常出早工，那天干得格外卖力气，提前就把活干完了。干完了之后，正常上班的还没来，他那天半夜起来的，起得早，干活累，困得不像样子，于是就躺在沙子堆成的小山包上睡着了。一共没睡多长时间，半个小时都不到，厂子的正式工来了，叫他们起来的时候他就起不来了，受风了，手木，然后两条腿也是木的，最开始是木，后来就是疼了，手上的关节、腿上的关节疼得要命。厂子派人把老宋抬到家里，老宋说他刚犯病的头几天坐都坐不起来，只能在炕上躺着，难受劲儿就别提了。那时候也没啥西药、止疼药、去痛片，有的地方还买不着，所以他就只能抓中药吃，幸亏一直吃的是中药，他的肠胃、肝肾保持的还挺好，所以后来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他吸收好，见效特别快。没用老膏之前也是病急乱投医，听说哪有能治风湿的郎中，就请到家里来开药方，开了就吃，中药吃过多少副已经数不清了，也不知道吃哪副药吃对症了，逐渐的老宋勉强能站起来了，但是他的两块膝盖骨就像落下残疾一样，腿上没劲儿，膝盖像是被锁死了一样，就是过着3公分的门槛也得用手往起拎，拎着大腿小腿才能抬起来，才可以迈过那个门槛。从那天开始他干活就力不从心，腿上没劲儿，手指头也不灵活。老宋说后来他也不知道是滥吃药导致的，还是病情进一步严重了，他的手指头的关节、膝盖的关节都变形了，心脏也开始难受，稍微活动剧烈了就上不来气，一查又查出来有类风湿，风心病很严重。所以他这个状态从60岁开始他就抱不动柴了，一直都是他老伴儿生火做饭，如今他俩都80多了，老伴儿走路也吃力，也拄棍儿了，所以每天抱柴火生火做饭这是最头疼的。在农村生活，烟囱不冒烟咋过日子呢？没法过。这老两口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再加上他们的儿媳真心实意的再三请求他们到城里住，
这老两口

终于进城了，幸亏到了市里，要不然这老宋还未必能用上胡家老高。老宋有听半导体的习惯，80多岁的人眼睛花了，看电视看不准，他就听收音机，市里能接收的信号比农村强，市里的台也多，这是老宋来儿子家之后特别高兴的一件事儿。听着听着就听到了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在农村没听过，他们老家可能也是比较偏远，信号不好，所以台里放节目他们接受不到。到儿子家之后连着听了两回，老宋就听进去了，后来每天都听，到点了就把收音机拧开，特别准时。听到半个月的时候，老宋还给我通过一次电话，我对他印象特别深，他说他是平原的，平原省好几十年前就撤销了，我一听他就是一位老人家，最起码跟我岁数差不多。他一开始还没跟我说他的风湿和类风湿这种病，他一直都没抱有信心去治，但是他对我说过的洗眼方挺感兴趣，因为他和他老伴儿眼睛都花，看不清东西，他老伴儿有一只眼睛还有白内障，他就问我这个洗眼方怎么制作怎么洗，我告诉他了，很简单，只有两味药，青皮5钱，皮消5钱，药店都有卖的，买回来用煎药的砂锅一锅水煎成2碗，当天煎当天洗，早上洗一次，中午洗一次，晚上睡觉前再洗一次。哪天洗呢？1个月就1天，正月初3洗，2月初1洗，3月初3，4月初9，5月初5，6月初6，7月初3，8月25，9月20，10月13，11月14号，最后一次是12月初9。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眼睛近视的，眼睛花的，上火火蒙眼的，眼睛疼的，一切的眼睛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洗眼方去洗，效果非常好，比好多治眼睛的专用药都好使。老宋记下了之后照着我这个方子去用，2个月不到就给我回电话了，说胡老，您这个方子真好，我眼睛不花啊，看电视都能看清了，看人不重影。他说我老伴也见效，白内障用上洗眼方以后天天往外冒眼屎，每天睡醒觉那个眼屎多到什么程度，躺一脸粘的枕头上都是，但是冒完眼屎洗干净以后这双眼睛感觉特别清亮，看东西比之前清楚太多了，白内障虽然没彻底好，但是有希望了，眼睛不干不涩，很舒服。我跟他讲白内障青光眼至少得坚持用1年，而且除了我说的那几个日子以外，1个月至少洗6回，洗眼睛同时一定要喝胡家老高，打通肝。

0: 和眼的通道，给肝脏和眼珠子提供营养，养它润它，眼病才能彻底好。要不然光靠洗眼方治眼睛速度太慢了。它是外用的药，对眼珠子里头眼底的作用很有限。老宋说，那我给我老伴儿买胡家老膏让他吃。这时候他又问我，我有风湿和类风湿，我听广播时发现好多患者跟我类似，都治好了，我这个能不能治？我得病年头可长，有40来年了。我说，您还不是我治过的年头最长的风湿骨病患者。我曾经治过一个17岁就得了类风湿的女患者，70岁才找我治，但是喝老膏喝了1年多就好了。你这个跟他比，你不算轻的吗？老宋说，那我也吃。他老两口买了40盒胡家老膏，吃了半年多，老宋的老伴儿吃了2个多月，眼睛基本上没问题了，不用戴花镜，看15米之内的东西不重影，白内障以前看东西模糊，现在亮堂了，眼前的塑料布掀开了。他这个眼病是胡家老膏和洗眼方的双效合力，双重功劳。老膏和洗眼方一个外用，一个内服，所以眼睛好的速度特别快。老宋的风湿用胡家老膏用了3个多月时，他打电话跟我汇报，说我这个手指头咋这么舒服呢？柔软了，以前梆梆硬，以前这个手中间的关节打不了弯，使不上劲，跟冻僵了似的，现在能活动开了，也热乎了，手的关节不僵硬了，腿上还差点。我让他继续喝，只要见效了继续喝，会有更大的突破。用了5个月左右，又给我回了一遍电话，告诉我这回腿好了，不用往起拎了，以前2公分都抬不起来，但是自从用老膏用了不到5个月，腿上还越来越有劲儿，抬得越来越高，隔1周不到就能多往上抬高一点，最开始能抬到3公分，迈门槛正好能迈过去，后来能抬到5公分，能试着上楼梯了，实在迈不过去，把着栏杆一使劲也上去了，现在2条腿单腿直立，另一条腿往高了抬，抬10厘米都没啥问题，一点疼的感觉都没有。最近这次通话，他告诉我，他心脏也舒服了，大概有2个月没出现心难受的感觉。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说，心脏的杂音消失了，做心采，心脏瓣膜关闭不全，也不见了。心电图房颤没查出来，没有了，以前总有，所以心脏以前出现过的问题现在都没有了。他得的这个风心病治得很彻底，都已经超过了我的预期，所以我才夸他。过去的治疗虽然没少吃药，但还算有分寸，他没吃过多的抗生素，也没用过激素，胃肠肝肾保护得很好， 所以心脏才能恢复得这么好。老宋到现在用胡家老高大约有7个月了，我们一次给他寄去了40盒老高。他老伴儿吃的少，用了15盒左右，眼病接下来的问题不大，再少吃一点老高就能利利索索的解决掉。老宋吃了25盒左右，他跟我说浑身没有难受的地方了。上次我俩通电话，他还有个事想问我，说胡老哥，我正在合计个事儿，您帮我参谋参谋。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我现在身体好了，真好了，感觉比60岁那时候都强，一般的家务活我能干了，我老伴也结实了，我发现他连拐棍都不用了，我和我老伴儿是不是应该回农村了？回农村干嘛呢？农村有啥惦记的东西吗？我问他。老宋说没啥惦记的，回农村能孵点小鸡儿，孵点大鹅，给我儿媳妇和孙女攒点鸡蛋和鹅蛋吃。现在市里的蛋都是饲料蛋，不好吃。我说您二位别折腾了，市里也能买土鸡蛋，就是贵点儿。你和你老伴儿都这么大岁数了，虽然有老高护体，但是血管还是比较脆弱的，轻易别折腾，在市里好好养着吧。跟媳妇不是没啥矛盾吗？他说没矛盾，一点都不挑我俩，和和气气的。但是儿媳越是这样，我们老两口越不好意思。我说有啥不好意思的？要儿女孝敬，也是老人该干的事儿。为子孙积德，越孝敬老人的儿女越有福，儿女孝敬老人是应该的，别不好意思。我让他继续住着，在楼上能帮忙就帮忙，能干点就干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别养臭大爷，好好养护身体，少给儿女添负担，这样比啥都强。我说你要是回农村，再出点啥意外，儿女没照顾到，后悔都来不及，所以好好待着吧，到啥时候办啥事。同样的话我也送给大家，家中难有一老，只要身体好就是一块宝，老同志们一定要好好生活，别病病歪歪的就行，有毛病趁早治，趁轻治，就能早点好。好了，就说到这些，接听众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 天天见效果，月月

0: 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4: 好，您好啊。
5: 哎，啊，胡老师，我呢今年是61岁，这听你节目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特别爱听。我觉得您的医术非常的精湛，品德也高尚，这现在像你这么好大夫真是挺少的。胡老师，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这不治病这条路真是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哎，如果不是用上了胡家老高，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再遭多少罪，不知道我这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4: 那可不是吧？啊，
5: 嗯，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胡老师。
4: 哎，好的。
5: 啊，我呢原来反正就严重的颈椎病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那些手工活啊，鼓弄点小玩意儿啥的。哎，然后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哎，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啊。我是在20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个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
4: 哦。
5: 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且压迫到了脊髓啊。
4: 哦，可以。
5: 啊，我这压迫表现的症状这还非常的严重，反正我都感觉就撑不住那个头，比如就在支撑的不到，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哎，就得躺下。
4: 嗯。
5: 反正如果不躺下，这个头就感觉哎呦昏昏沉沉的，还晕乎乎的。
4: 相当厉害。
5: 然后对呀，这个后背这不也全都疼了，就跟那半瘫痪一样，也不能动了。
4: 啊，
5: 对，这不打2010年就这样十来年日子过的，感觉哎呀想想也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没啥事儿，疼的就吃点布洛芬啥的，平时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哎呦，其中这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
4: 啊
5: 啊，本来那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不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就老是玩手机，手机反正基本不离手，就总是低头，这不总贴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4: 那就更加严重了吧，咱颈椎病是不是啊。嗯，
5: 对呀。哎，一个这不就是感觉支撑不住头，但是这会儿没就不用一个小时就开始疼。哎，再一个就是这个病有点往腿上发展，那个下肢就这个膝盖哈又麻又木的，这个脚脖子好像都有行子绊的似的，走路也不稳当了。
4: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5: 哎呦，可不，我这下也不敢看手机了，赶紧又去做针灸啊。 哎，这没想到你说这一次这个针灸它不起作用了。
4: 嗯。
5: 哎，我没办法，是不是又去医院？
4: 嗯。
5: 哎，大夫说我这神经压迫是挺严重，都已经影响到下肢神经了。
4: 你看看多厉害。嗯。
5: 对呀、啊，哎，但是说这个还不是非常的严重哈、啊，没有到非做这个手术的地步，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
4: 啊啊啊！
5: 啊，这没。到最后一步谁也不想做手术，我就回家开始这么听大夫的话，吃那扶他林还有那个景富康
4: 啊，
5: 哎，是没事这不就听着躺着听广播，
4: 嗯嗯嗯，
5: 哎，这次有幸哈、啊、知道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了、
4: 啊、好, 好，
5: 这不听对特别多的话都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自己的情况啊，哎，说自己恢复的特别好啊，
4: 嗯嗯，
5: 对，本来说实话胡老我这没什么想法，但是我听了没几天突然就想通了，哎，反正我这么多年治病人没少遭罪，这有一个轻松治病的方法啊，这试一试的话也不会少什么哈，所以当时我就马上打电话预定了20盒啊。
4: 哦，
5: 嗯，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见效还真是快，本来我那是整天浑身没劲，这个腿啊再一麻就更难受，我记得刚吃上药才3天后就感觉这个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就减轻了，
4: 你看看恢复的多好啊、哎、是吧，
5: 对呀，而且感觉人也有点能有点劲儿了哈，到半个月的时候这个腿就一点都不麻了，这个脖子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头了，
4: 你看看，
5: 哎，之前这个脑袋沉就连带着我这个腰板都直不起来，整天不是躺着就是靠着哈，都不敢多站一会儿，就怕那个脖子犯病难受哈，这不就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4: 你看看多好啊，啊，
5: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
4: 哎、
5: 啊，这不胡家老高我吃了1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
4: 嗯嗯，
5: 所以我呢就不吃在医院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胡家老高效果确实好啊，哎，我呢有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就怕能用完了再没有哈。
4: 没错，啊，胡家老高是非常紧张的，大家都抢用这个胡家老高，所以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是的。
5: 啊，这现在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到现在2个半月哈，不到3个月的时间，确实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干啥都不受影响了。哎。这不就是没事还能出去溜达溜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感觉有时候稍微累了就坐下歇一歇，哎呦，在外面都能待一天也不觉得累了，现在我这什么负担都没有，日子感觉过得啊可惬意了，很舒服，
4: 嗯，
5: 哎，是啊是啊，确实，
4: 嗯，
5: 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哈、啊、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啊，我觉得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
4: 嗯、
5: 真是多亏了您啊，
4: 哎,
5: 哎，
4: 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哎，用了胡家老高，
5: 多亏托
4: 您
5: 的福
4: 啊！
5: 啊，
4: 哎，
5: 是啊，在这儿呢，我呢希望胡老师您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4: 哎、
5: 非常感
4: 谢
5: 您啊！
4: 哎，咱们老年人 啊都离不开胡家老高。

0: 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五脏六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胡家老高以后，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疗法，所以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治疗疾病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不一样。所以说胡家老高是个好药啊，坚持用吧。
1: 一定坚持用，谢谢啊胡老啊。
0: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1: 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0: 就这样，好，再会，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胡老。
3: 你好啊。
4: 哦，胡老，我是山东枣庄市的。
3: 啊，
4: 对，你帮我圆了一个大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一个梦，就是说，能生产一种药治多种病。我从头到脚都是病。年龄都不大，今年才七十。你看看，血压高，三叉神经痛，帕金森，心脏病，脂肪肝，高血压。还有肾也不好，前列腺也不好，还有腿吧，风湿性关节炎，都医了十年了，所以说我吃药吧，都吃了这样，吃那样，但吃完药吧，都吃饱了，都被水喝饱了，我就想呀，就是能生产一种药，能治多种病，这不省好多事吗？是吧，胡老？
3: 就是就是。
4: 后来呢，我都那个叫病折磨的，特别这个三叉神经痛啊，胡老，我娘的，我这个折磨的，我得去上吊一下，自杀一下。他不让你喘气儿，我的娘的，特别到晚黑吧，白天干活我还好些，有点多汗。你到晚上，我娘他也不让你睡觉，你翻身他也疼，你抻腿他也疼，滚都疼。还有啊，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也走不少去。这个血压高吧，胡老，我就搞到都178，高最高是不是搞到200？
3: 好，相当高了是吧？
4: 吃降压药嘛，我都那先吃那个一片，灭了都吃两片也吃不下去了。后来嘛，那啥就啥这这个血压一高，这个头吧都跟溜走了，也一天到晚蒙。两个耳朵吧，那个耳鸣的那个蝉鸣声，直歪，我的娘啊！总能一弄吧，胡老，讲话实话吧，我都是那不耐烦，我这心了那个一天到晚早班的，光想生气，光想发火。后来完了啥，我就在广播上听了你老人家，就是给我们那个做节目，咱那个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这一药能治多病，我就买了粮食，我就买了，我就去买去了。买了之后呢，我也吃，俺老伴家父也吃，家父呢是老慢吃，也是日子二三十年了，每年的冬天都犯两次，犯一次我娘的都十几天过不去，打针吃药住院，怎么都弄没事，多就是喘。哎呦，我的娘个，受气了！昨晚呢，俺两人家都吃，吃了之后，那到了个把月，到正月份了，我都觉得有点减轻了。目前来讲吧，胡老，俺都吃了有两个月了吧，两个月多一点。

0: 症状呢大大的改善。
1: 你看看多好啊，是吧？
0: 哎呀，是胡老。这个三大神经痛嘛也消除了。哎，两个腿吧，这个膝盖也不多疼了。我现在什么活我都能干。哎，
1: 你看看，太好了，
0: 太好了。现在那个药吧，我慢慢的把降压药也停了。那个我心脏不好，吃的那个护心的药吧，又是心克索啦、心克宁啦、护心宝啦，也停了。降压药也停了。其他的那个三叉神经痛，这疼的我都吃布洛芬，我都吃两片，吃两粒啊。哎，现在也停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也
0: 是
1: 福建老高的真材实效啊，太好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啊这个巨大效果啊，坚持用。
0: 行，江胡老，我听您的。
1: 好，祝大家更健康长寿。
0: 是，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胡老。
1: 好，
0: 再见。好，
1: 再会。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3: 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3: 我用胡家老膏用了，将近四个月吧。
1: 哦，
3: 这个效果不错
1: 啊。
3: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1: 哦，够高了啊。
3: 低压是90-100。
1: 嗯。
3: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1: 好极了啊。
3: 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1: 睡眠好多了是吧。
3: 好多了。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现在就起这个2-3回。
1: 那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3: 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尽。尿一股停一下，停一下再尿一点。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啊，7-8次才能尿完。现在吧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1: 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3: 减少了。
1: 嗯
3: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1: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3: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多。130-140。这个低压是90

0: 改善的挺多的啊，改善的不错。
1: 啊啊啊，是的。
0: 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不加老高是一种草药啊，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啊。
1: 是的。
0: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1: 好。咱们实事求是啊。
0: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啊，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1: 老是不胖是吧？
0: 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
1: 啊，
0: 估计他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1: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0: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1: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0: 好，
1: 咱们胡家老高啊。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就是他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啊，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可以到90了啊，这说明呢咱们的胡家老高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家老高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0: 好的。
1: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好好，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走，通宵去，
6: 明天还得上课呢。
5: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6: 嗯，有道理。
5: 抽一根。
6: 我不会。
5: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6: 那好吧。
5: 来一个。
6: 这可不是好东西。
5: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6: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6: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7: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6: 你长没长脑子吗？
7: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6: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8: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1: 笑傲江湖。
12: 书接上回，令狐冲被囚押在西湖底下的石牢之内，按说他这是多灾多难，可是也是因祸得福。令狐冲有巧缘学会了戏行大法，这个戏行大法是从北宋年间那个北冥大法传下来的。要如果说在令狐冲学会这套功夫之前，世上只有一个人会，那就是魔教的前教主任我行。令狐冲学了这种功夫以后，把自己几股真气都给疏散到四肢上去了，哎呀，浑身上下这也舒服就甭提了。这一天他正在练功呢，就听着外边唰唰唰传来脚步声，隔着这铁门有一股香气唰就飘进来了。他一闻，好像是那个熏鸡的香味儿，哎，还有酒香味儿。令狐冲被压在这个地方好几个月了，那根本都没见油腥，冷丁一闻着那个鸡香味儿、酒香味儿，馋得哈喇子就躺下来了。只听着嘎楞一声，铁门上边那个小方孔被打开了，他一看，原来是面戴着头套、只露着两个眼睛的黑白子端着个托盘来给他溜须来了。黑白子他可不知道里边是令狐冲，他以为 还是魔教的前教主任。

0: 我行呢。就见他把这吃的往里边一递，恭恭敬敬施了一礼。任前辈，弟子现在又抽空来看您来了，我给您带来了这鸡鸭鱼肉，还有啊一壶香酒，您先吃着喝着，万望前辈您今天心里边啊能够高兴点儿，能够同意传给我细心大法。令狐冲一想，爱咋咋地，吃完再说。他一闪身来到门口，那里边是一点亮光都没有，只能听着那个铁链子嘎啦嘎啦一响，脚步声移到铁门切近。令狐冲伸手把盘子接过来了，骑着咔嚓把这鸡一撕，呵，这顿吃啊，拿起酒壶来一口气儿就干没了。令狐冲故意把嗓音拉得横了一些，怕对方听出来。
1: 我来问你，还有好吃的没有？
0: 哎，前辈，看来今天我是拿少了。那么您呢，今天先教我功夫，过些日我再给您送好吃的好喝的。
1: 嗯，我教你功夫，你就可以放我出去。
0: 弟子只要我学了您的功夫，我就是您的亲传弟子。咱们教中有规矩，真的我要是违背诺言，是三刀六洞乱刃分尸，老人家您就相信我吧。嗯，令狐冲一想，教中规矩，什么教？莫非这梅庄四友都是魔教的吗？那么那个任我行任前辈他也是魔教的？令狐冲一边想着，他用鼻子哼了一声，
1: 嗯，也行。
0: 哎呀，前辈，您答应我了，我太感谢您了，我这厢遇您有礼。前一阵子我们弟兄几个人陪着那位封二中大侠来到石牢之内跟您比武，当时您没跟我几个弟兄揭穿我，偷着来看您，我就知道啊您对我有意思。哎呀，只要我学了您的功夫，您就是我师父，我就是您徒弟，咱们师徒如父子。和这黑白子啊把那过年的话说了一堆。令狐冲一想，教他几句细行大法，你看那细行大法对我令狐冲有用，讲的是什么？把真气都散去，因为我恰恰是练了几道真气走火入魔了，我散有用，可是别人好不容易练了真气一散那就没用了，正好把黑白子就给坑了。想到这儿，他脱口说了四句气沉丹田充于肺腑，然后打入任督二脉。黑白子一听，把这下颏扬了一扬，好像是在那琢磨。他这一琢磨，这几句啊很平常，好像别的门户练功也都有这几句。令狐冲一看他那个神态就明白了，哦，大概是听这几句他有点不解渴，那么编几句吓唬吓唬他。你听着啊，任前辈，我今天高兴，我再多传你几句啊。是是，前辈，我这洗耳恭听。内气达于任督二脉，是震断任督双脉，大功可成。什么？黑白子一听，震断任督二脉，那人不就死了吗？他前辈，他这功夫能练吗？其功必有其法，你要不敢练的话，本前辈就没有办法了。哎，是是是，我一定按您的方法练。令狐冲一边说着呀，来到这个门首，把这盘子往外一推，就见黑白子在外边伸手这么一接。刚开始他往外递盘子的时候，令狐冲还没有别的想法，只是要把他递出去也就拉倒。可是就这一递，他见黑白子这么一伸手，忽然间心生一念，他一抖手把这盘子就撒了手了，假装来个趔趄，好像是没注意这盘子要落地。这一下黑白子一惊非小，因为他偷偷的往里送吃的呀，这个盘子碗啊酒壶啊都是他偷着拿起来的，真要是落到里边去让别人发现了， 你别看梅庄似有结拜，那他大哥和几个兄弟也不能容他呀。他赶紧往里边一伸手，就要接这盘子，可是他胳膊伸进来了，让令狐冲啪着一把就扣住了脉门。令狐冲这一招叫大金丝小缠蔓，黑白子暗叫不好，他赶紧往回一收手。可现在的令狐冲已经不是以往的功夫了，过去桃谷六仙和不戒大师与方生大师给他注入的几股真气都可以被他所用，你想想，就这么多武坛高手的内力，现在令狐冲发挥出来，那黑白子的胳膊能够抽得回去吗？就听了胳膊腕子嘎巴一响，咔嚓折了。黑白子心中琢磨，完了，任前辈会细心大法，如果他把这功夫一使上来，我这内力都被他吸去，可就坏了。可是我这胳膊又收不回来，我只能亮剑断臂，保不得三生。想到这儿，他那么伸手拽宝剑，可忽然间就感觉到自己丹田下的那个内气顺这个胳膊腕哗倾泻而出。令狐冲到现在还不太了解他练的这个细心大法厉害到什么程度，他只是感觉到，哎，顺着自己的手掌有一股热流唰就注入自己丹田了。哎呀，这一注进来，感觉到丹田发热，立刻浑身生劲儿，心想这怎么回事儿？而且这股内力是越注越快。黑白子在外边就要哭出来了，哎呦，任前辈，您把手放开吧，不然的话呀，我这一辈子可就白练武功了。他要不说话不折腾还好，只要一说话一动弹，内气就像开了闸门似的，哗又往外倾泻了不少。这书黑白子玩命了，他来了一招绝术，叫鬼脚。这一招就是被对方给擒住腕子以后，他突然发招，用脚踢对方的裆口。可是他懵了，现在两个人隔着这一道大铁门呢，他使劲一踢，咔嚓，脚脖子断了。这也是黑白子，他已经快成废人了，不扛磕碰了。令狐冲使劲往回一扯，就听着出溜，把黑白子顺着这个铁门上面那个方孔给拽到石牢里边来了。这时候黑白子是软绵绵的倒在地下，说浑身疼痛，现在他连呻吟的那个力量都没有了，只是轻声的在那吭哧奄奄一息。令狐冲开始瞧着他被自己给拽进来有点意外，可是接着他一拍脑门子，哎呀，令狐冲，令狐冲，你真是个混账啊，你脑子怎么这么不好使啊？这方孔只要能钻进来个脑袋，那人就能进来。哎，我可以想方设法啊，顺这方孔我钻出去，只可惜我被这个金刚的链子扣着脖子和手脖双腿，不然的话我就可以顺利离开石牢。他这么一边琢磨着，就用手一扳这个钢环，就听着嘎吱这一响，钢环被扳开了，哗啦撤下来了。他看看另一只手的，这另一只手钢环上边也有个小口，一扳也掉下来了，脖子上这个，双腿上那个也是如此。这下令狐冲糊涂了，心想那梅庄四友用这钢环子把我套上了，使链子把我拴在这个石壁之上难以脱逃，怎么还在钢环上留着小口？那留小口这一扳这不就掉开了吗？前几个月只是我没想到这一点，那么现在看来这么拴我这不白拴一样吗？哦，可能是梅庄四庄主里边哪一个人想救我，还怕他把弟兄不让，故意把这个地方给拘开了，盼望着我呀离开石牢自己脱逃出去。大概那个人在上边都等急了，人家老琢磨着令狐冲怎么不快逃出来呀。哎，这四个庄主是谁能把这个钢环锯开呢？ 是大庄主黄忠公，
1: 不能，黄忠公是老大，他说了算，
0: 他要想放我的话，直接把我放出去不就拉倒了吗？那么这二庄主黑白子肯定也不能，他还要比我教的细行大法呢。
1: 对，可能是四庄主丹青生，这矮一个的胖子好画画，而且他特别好喝酒，弄个大酒葫芦嘛，一喝就是半葫芦。哎，喝酒的人呢，那都特别义气。大概是我也好喝酒，他跟我情意相投，这才暗中要放我。
0: 呵，这令狐冲就按着自己的分析判断，他这么琢磨，可又一想，得了，爱是谁要放我，谁放我，我现在得自己跑出去了。想到这儿，他骑着咔嚓的把这个钢环钢链给黑白子套在胳膊上了，然后把黑白子的头套摘下来，外边的衣服往下一扒，他穿上了，宝剑也摘下来挂在自己身上，他顺这孔钻出来了，来到石牢之外，他往两边一看，两边石壁发出青虚虚的光亮，这个地道里边静极了，你简直就落地一根针那都得梆啷一声响。他顺着这个地道慢慢往前走，这是个斜坡，现在是逐渐往上去，他走了约有六七十步远，然后拐了两个弯，这时候前边是个堵头，他知道啊，这是个石门，用手一推，嘎吱，石门开了，心想黑白子下来的时候没把这锁上，可能要出去方便，哎，现在我往外走也方便了。过了这道石门，石阶而上，又走了有二三十步远，走到堵头了，他知道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大庄主黄忠公的卧室底下，是他那个床下。令狐冲往上一抬头，就见这个地道口有铁板压着呢，他用手轻轻地往上一举，这个铁板嘎吱被掀开了，他挪到旁边又往上听一听，上边没有什么声音，他这才用手一扒，蹭的一下子窜上来。不过他可是在人家那个床下呢，大床挺高，他上来以后猫着腰，用手一撩床围子，旋身形从床下出来了，刚往外一来，就听了身背后有人说话：“二弟，你下去做甚？”呀，令狐冲猛然间回头一看，就见黄忠公用手捋着银髯，两眼阴沉盯着他的，旁边还站立着三庄主秃笔翁、四庄主丹青生，这几位腰里边都带着家伙。原来令狐冲不懂得这个底下的消息，如果说把那几个消息给破了，我上来就不会被人察觉了。可是他往上一来，走线铃当啷当啷一响，把三庄主惊动，人家聚到一起在上边等着呢。他们一看就缺二庄主，这二庄主哪儿去了？难道说是黑白子下去了？黑白子不允许往下去，就真有什么事儿需要下去的话，也得四个庄主同时往下去。哎，再一看令狐冲这个穿着打扮还戴着个头套，这都是黑白子的衣服和头套，他们就误以为这是黑白子的。令狐冲一想，我赶紧走啊，我跟你们啰嗦什么呢，他这一转身撒腿往外就跑。黄忠公断喝一声：“二弟，你走不了！”随后就追。这时候梅庄的家人疑似电箭钉尖，听着后边有动静，他从前边迎过来了，就见有个人戴着头套往前边跑，他插手一迎：“站住！”令狐冲收腿不及，这一下给钉尖撞身上了，就听着咔嚓肉扑通，哎呀，也不知道现在令狐冲的功夫有多高，这劲儿有多大，就这一撞把丁坚撞出去三丈多远，口喷鲜血，倒在地下起不来了。令狐冲愣了愣神儿，他岔开这条道斜刺里奔东面的墙去了，
1: 此时黄忠公、秃笔翁、丹青生都追过来了。丹青生一边追一边喊：二哥，你别跑，咱们弟兄有什么事儿不可以商量啊？可是令狐冲根本就不听他们这些话，跳出了院墙，跑出了杭州城，一口气儿又跑出有20多里地，看看后边没人追上来，他这才站稳脚步，喘了一口气儿，伸手把头套摘下来了。一想到自己被监押在西湖底的地道之内，这几个月不见天日，连一口新鲜的空气都没吸过，和现在这一呼吸，心胸大畅。再往前看，前边有一道小溪潺潺流水，他感觉到啊很干渴，跨步来到溪边，蹲下身子捧这水要喝水。可是往这水里边一看，心头吃惊，哎呀，这是谁呀？就见水里边映出来的这个人影，那个相貌简直跟个疯子似的，脸儿啊黢黑，头发都赶了粘了。令狐冲一瞧，明白这是自己呀、啊，他苦苦一笑，这在地牢里边那多长时间也没洗脸也没梳头，那还有个人样子？索性他嘁哩喀喳把衣服全脱下来了，跳到这个河里边了，洗了一顿澡，然后上来把这衣服穿上。他心想，自己现在是老天爷有眼，开了天恩了，这才恰巧逃出了地牢。可恨的梅庄四友，你如此心狠手辣，现在我能饶你吗？再说任前辈还被你们压在那个西湖之底，我得想方设法把他老人家也救出来呀。想到此处，他抬一头一看，这个天就快黑了，自己这肚子咕噜噜直叫唤，也饿了。先到城里边找个地方吃顿饭，然后进梅庄去行事。等令狐冲来到城里边，找了一家馆子，吃了两个馒头一碗汤，他兜里也没钱呢，跟人家陪陪笑，客气几句，也就没给钱。他来到梅庄庄边了，这时候天就已经大黑了。令狐冲用手一扣墙头，脚底板一跺地，腰两骨一绷劲，旱地拔纵，噌楞向上一旋身。他往上这一蹦，使那个劲儿，是按他过去那个轻功能跳多高然后用的劲儿。可是这一次他一蹦跳起来有2丈多高，连自己都有点把握不好了，心想，哎呦，怎么起得这么高啊？唰啦轻飘飘落在地上，那真如同4两棉花相仿，生息皆无。他这才明白，看来我的功夫是长了许多呀。他靠着墙边往四下一看，只见梅庄之内前边有灯光折射过来，那是上的厅。他高抬步轻落足，蹑足潜踪，哪儿黑在哪儿走，哪儿暗在哪儿走。接近了前大厅，他轻轻地靠在窗边这儿，用手把这窗棂纸阴破了一个眼儿，睁一目瞄一目，往里这一瞧，就见屋里边灯火通明，在上边坐着四个人，这四个人是3男1女，哪一个都有50多岁60来岁的年纪，一个个横眉怒目，不带好气儿。再看这四位的面前站着3个人，这3个人不是别人，就是梅庄的3个庄主黄忠公、秃笔翁和丹青生。令狐冲这一瞧，心里边就合计着呀，这3庄主那身份可相当不低呀，那么坐着这4个人是何许人也？他们在这坐着，这3位在这站着，不知道他们是什么身份，我可不能打草惊。

0: 我迟到了，
1: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2: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跟小年轻想法不一样，有些事咱们老同志们习以为常，但是年轻人看不惯，在他们眼里，上了年纪的人都很古板，还抠得厉害。老物件能用得上的、用不上的，都舍不得扔，留着。几十年的东西了，卖废品都没人收啊，但就是留着，搪瓷罐子、老胶鞋、破衣破袜啊，烂衣服、碎布条子堆得满柜都是，都当是传家宝了，留给子孙后代。包括我也是，我家小屋的床底下、床箱子里头堆着好多的瓶瓶罐罐，没用的，里边空着的， 有三四十个，形状各异，有圆的、大肚的，有四四方方的，也有圆柱形的，有广口的，有收口的，都是干嘛用的呢？以前我用它们来装胡家老糕。胡家老糕再早还没批量生产的时候，我每年都要自己熬糕，因为胡家老糕方用的配物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五分之一。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想便宜还想要高质量，这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糕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的，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高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过去老方法制作老糕，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太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所以在过去您有钱但不一定买到。另外这个老糕真的是宝贵，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胡家老糕也是一样，胡家老糕的各方面无论效果还是资质都出类拔萃，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厂家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到了，包装统一，质量牢靠，主要是量能供上大伙用了，这也是我们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啊。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虽然我家里这些曾经用来装老糕的瓷器罐子都空了出来，都闲置着，我也舍不得扔，我对这些旧物件有感情，但是我更多的感情是欣慰，是庆幸胡家老糕能从北京的小吃街胡同走向全国，为更多的平民百姓所用，而且大多数人用完老糕之后身子骨一天比一天好，油汪汪甜滋滋的胡家老糕救活了那么多人的命，从前我想都不敢想，没心思能帮助到这么多人，我非常感恩，三言两语道不尽，感恩一切吧。前不久，也就一个月以前， 我跟一个比我小4岁的老弟通电话，他很念旧啊。第一次通电话，自我介绍的时候，说我是平原的，平原可能岁数小的人听不懂，平原是啥意思呢？以前叫平原省，平原省的省会是新乡。1952年，平原省被撤销，原来的辖区一半分给山东，另一半分给了河南。所以只要听说过平原省，都是上岁数的老寿星，这个提法可有年头了。75岁往下的人应该都不记得了。这老弟姓宋，老宋用胡家老高用了大半年，得了40年的病，自从用上老高以后，烟消云散了，身子骨说不出来的自在。老先生很意外，做梦都没寻思自己身上这块病能好，所以他跟我通电话的时候始终都在念叨，说胡老，我上辈子铁定积了大德，这辈子够幸运了，要啥有啥，啥都不缺，要家庭，家庭很美满，人全好。老宋和他老伴儿下边10好几口子人，谁也没中途落下，实实在在的4世同堂，儿孙们还孝敬，尤其儿媳妇隔三差五就各种电话问候，家里需要的补品药品也从没断过。不过每回电话末了，总是要试探老宋和老伴儿的想法，问他俩愿不愿意去城里一起住。我问老宋，我说那你是咋想的？你到底愿不愿意跟儿子儿媳一块住呢？老宋说，胡老，说句心里话，我1年之前腿脚要是好，像现在吃完老高这个状态，我不会进城的。在农村过田园生活多好啊，种点菜，养点鸡鸭鹅，自给自足，花销少。在城里生活开销太大了，出门就是钱，坐车花钱，喝口水都花钱。在农村乡里乡亲的，想到哪儿赶上顺路烧个脚，啥时候需要钱呢？老宋说，我不进城不知道，一进城发现儿子和儿媳妇生活太不容易了。我问老宋，我说听你这个话，您已经住到城里了？老宋说，是啊，没吃老高之前就进城了，没办法了，不进城不行了。我们老两口都80多了，在农村很难生活。农村有一样不好，天天抱柴火烧火。我们老两口做饭炒菜习惯用大灶，舍不得用煤气，冬天天冷，除了炕以外还得烧炉子。老宋还说，我这身子也不争气，特殊怕凉，夏天也得把炕烧得热乎乎的，晚上才能睡着觉，要不然只要凉一点就浑身疼，只要是长关节的地方都锥心刺骨的难受。老宋得的是风湿和类风湿，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儿。30-40岁那会儿身体好，干活不要命，什么挣钱就干什么。 庄稼人郑琴

耐的是力气，挣钱越多，活越累。老宋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在公社的沙子厂干活，除了技术工种，筛沙子最挣钱，生产队大帮轰，多数人挣的是工分，一个整劳力劳。

天可以挣一块多，最多的时候挣过两块，所以他一个人吃苦挨累干一年，赶上一般家庭三个整劳力绑一块挣的钱了。他说他年轻时就要强，我宁可受点累，也不愿意过那种做豆腐没豆子，蒸豆包没粘米的日子。后来媳妇生第三个孩子的时候，给他生出一个大胖小子，有了接户口本的人，他的劲头更足了，继续贪黑起早，在沙子厂干了两年。第三年开春的时候干不动了，40岁刚出头就得上了风湿。有一次他在沙子厂打早工，打早工和打晚工比平时挣钱多，一小时多挣5分钱。老宋为了多挣点，经常出早工，那天干得格外卖力气，提前就把活干完了。干完了之后，正常上班的还没来，他那天半夜起来的，起得早，干活累，困得不像样子，于是就躺在沙子堆成的小山包上睡着了。一共没睡多长时间，半个小时都不到，厂子的正式工来了，叫他们起来的时候他就起不来了，受风了，手木，然后两条腿也是木的，最开始是木，后来就是疼了，手上的关节腿上的关节疼得要命。厂子派人把老宋抬到家里，老宋说他刚犯病的头几天坐都坐不起来，只能在炕上躺着，难受劲儿就别提了。那时候也没啥西药，止疼药、去痛片有的地方还买不着，所以他就只能抓中药吃，幸亏一直吃的是中药，他的肠胃肝肾保持的还挺好，所以后来用胡家老膏的时候他吸收好，见效特别快，没用老膏之前也是病急乱投医，听说哪有能治风湿的郎中，就请到家里来开药方，开了就吃，中药吃过多少副已经数不清了，也不知道吃哪副药吃对症了，逐渐的老宋勉强能站起来了，但是他的两块膝盖骨就像落下残疾一样，腿上没劲儿，膝盖像是被锁死了一样，就是过着3公分的门槛也得用手往起拎，拎着大腿小腿才能抬起来，才可以迈过那个门槛。从那天开始他干活就力不从心，腿上没劲儿，手指头也不灵活。老宋

变形了，心脏也开始难受，稍微活动剧烈了就上不来气，一查又查出来有类风湿，风心病很严重，所以他这个状态从60岁开始他就抱不动柴了，一直都是他老伴生火做饭，如今他俩都80多了，老伴走路也吃力，也拄棍儿了，所以每天抱柴火生火做饭这是最头疼的。在农村生活，烟囱不冒烟咋过日子呢？没法过。这老两口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再加上他们的儿媳真心实意的再三请求他们到城里住，这老两口终于进城了，幸亏到了市里，要不然这老宋还未必能用上胡家老高。老宋有听半导体的习惯，80多岁的人眼睛花了，看电视看不准，他就听收音机，市里能接收的信号比农村强，市里的台也多，这是老宋来儿子家之后特别高兴的一件事儿。听着听着就听到了咱们胡家老高，之前在农村没听过，他们老家可能也是比较偏远，信号不好，所以台里放节目他们接受不到，到儿子家之后连着听了两回，老宋就听进去了，后来每天都听，到点了就把收音机拧开，特别准时，听到半个月的时候，老宋还给我通过一次电话，我对他印象特别深，他说他是平原的，平原省好几十年前就撤销了，我一听他就是一位老人家，最起码跟我岁数差不多，他一开始还没跟我说他的风湿和类风湿这种病，他一直都没抱有信心去治，但是他对我说过的洗眼方挺感兴趣，因为他和他老伴儿眼睛都花，看不清东西，他老伴儿有一只眼睛还有白内障，他就问我这个洗眼方怎么制作怎么洗，我告诉他了，很简单，只有两味药，青皮5钱，皮消5钱，药店都有卖的，买回来用煎药的砂锅一锅水煎成2碗，当天煎当天洗，早上洗一次，中午洗一次，晚上睡觉前再洗一次，哪天洗呢？一个月就1天，正月初3洗，2月初1洗，3月初3，4月初9，5月初5，6月初6，7月初3，8月25，9月20，10月13，11月14号，最后一次是12月初9。不管男女老少，只要眼睛近视的，眼睛花的，上火火蒙眼的，眼睛疼的，一切的眼睛问题都可以用这个洗眼方去洗，效果非常好，比好多治眼睛的专用药都好使。老宋记下了之后照着我这个方子去用，2个月不到就给我回电话了，说胡老您这个方子真好，我眼睛不花啊，看电视都能看清了，看人不重影。

0: 他说，我老伴也见效，白内障用上洗眼方以后，天天往外冒眼屎，每天睡醒觉那个眼屎多到什么程度，躺一脸粘的枕头上都是，但是冒完眼屎洗干净以后，这双眼睛感觉特别清亮，看东西比之前清楚太多了。白内障虽然没彻底好，但是有希望了，眼睛不干不涩，很舒服。我跟他讲，白内障青光眼至少得坚持用一年，而且除了我说的那几个日子以外，一个月至少洗六回。洗眼睛同时一定要喝胡家老膏，打通肝和眼的通道，给肝脏和眼珠子提供营养，养它润它，眼病才能彻底好。要不然光靠洗眼方治眼睛速度太慢了，它是外用的药，对眼珠子里头眼底的作用很有限。老宋说，那我给我老伴买胡家老膏让他吃。这时候他又问我，我有风湿和类风湿，我听广播时发现好多患者跟我类似，都治好了，我这个能不能治？我得病年头可长，有40来年了。我说，您还不是我治过的年头最长的风湿骨病患者。我曾经治过一个17岁就得了类风湿的女患者，70岁才找我治，但是喝老膏喝了1年多就好了。你这个跟他比，你不算轻的吗？老宋说，那我也吃。他老两口买了40盒胡家老膏，吃了半年多，老宋的老伴儿吃了2个多月，眼睛基本上没问题了，不用戴花镜，看15米之内的东西不重影，白内障以前看东西模糊，现在亮堂了，眼前的塑料布掀开了。他这个眼病是胡家老膏和洗眼方的双效合力，双重功劳。老膏和洗眼方一个外用一个内服，所以眼睛好的速度特别快。老宋的风湿用胡家老膏用了3个多月时，他打电话跟我汇报，说我这个手指头咋这么舒服呢，柔软了，以前梆梆硬，以前这个手中间的关节打不了弯，使不上劲，跟冻僵了似的，现在能活动开了，也热乎了，手的关节不僵硬了，腿上还差点。我让他继续喝，只要见效了继续喝，会有更大的突破。用了5个月左右，又给我回了一遍电话，告诉我这回腿好了，不用往起拎了，以前2公分都抬不起来，但是自从用老膏用了不到5个月，腿上还越来越有劲儿，抬得越来越高，隔1周不到就能多往上抬高一点，最开始能抬到3公分，迈门槛正好能迈过去，后来能抬到5公分，能试着上楼梯了，实在迈不过去，把着栏杆一使劲也上去了，现在2条腿单腿直立，另一条腿往高了抬，抬10厘米都没啥问题，一点疼的感觉都没有。 最近这次通话，他告诉我，他心脏也舒服了，大概有2个月没出现心难受的感觉。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说，心脏的杂音消失了，做心采，心脏瓣膜关闭不全，也不见了。心电图、房颤没查出来，没有了，以前总有，所以心脏以前出现过的问题，现在都没有了。他得的这个疯心病，治得很彻底，都已经超过了我的预期，所以我才夸他。过去的治疗，虽然没少吃药，但还算有分寸。他没吃过多的抗生素，也没用过激素，胃肠肝肾保护得很好，所以心脏才能恢复得这么好。老宋到现在用胡家老膏大约有7个月了，我们一次给他寄去了40盒老膏。他老伴儿吃的少，用了15盒左右，眼病接下来的问题不大，再少吃一点老膏就能利利索索的解决掉。老宋吃了25盒左右，他跟我说浑身没有难受的地方了。上次我俩通电话，他还有个事想问我，说胡老哥，我正在合计个事儿，您帮我参谋参谋。我说什么事儿啊？他说我现在身体好了，真好了，感觉比60岁那时候都强，一般的家务活我能干了，我老伴也结实了，我发现他连拐棍都不用了，我和我老伴儿是不是应该回农村了？回农村干嘛呢？农村有啥惦记的东西吗？我问他。老宋说，没啥惦记的，回农村能孵点小鸡儿，孵点大鹅，给我儿媳妇和孙女攒点鸡蛋和鹅蛋吃。现在市里的蛋都是饲料蛋，不好吃。我说您二位别折腾了，市里也能买土鸡蛋，就是贵点儿。你和你老伴儿都这么大岁数了，虽然有老膏护体，但是血管还是比较脆弱的，轻易别折腾，在市里好好养着吧。跟媳妇不是没啥矛盾吗？他说没矛盾，一点都不挑我俩，和和气气的。但是儿媳越是这样，我们老两口越不好意思。我说有啥不好意思的？要儿女孝敬，也是老人该干的事儿，为子孙积德，越孝敬老人的儿女越有福，儿女孝敬老人是应该的，别不好意思。我让他继续住着，在楼上能帮忙就帮忙，能干点就干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别养臭大爷，好好养护身体，少给儿女添负担，这样比啥都强。我说你要是回农村，再出点啥意外，儿女没照顾到，后悔都来不及，所以好好待着吧，到啥时候办啥事。同样的话，我也送给大家，家中难有一老，只要身体好，就是一块宝。老同志们一定要好好生活，别病病歪歪的就行，有毛病趁早治，趁轻治，就能早点好。好了，就说到这些，接听众的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 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好，您好啊。
5: 哎，啊，胡老师，我呢今年是61岁，这听你节目哈也是有一段时间了，感觉特别爱听。我觉得你的医术非常的精湛，品德也高尚，这现在像你这么好大夫真是挺少的。胡老师，因为我的病这不也是好多年了，这不治病这条路真是走的特别的漫长，特别的苦啊。哎，如果不是用上了胡家老膏，我这现在还不知道再遭多少罪，不知道我这挣扎这么多年有什么意义了。
0: 那可不是吧？啊，
5: 嗯，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啊，胡老师。
0: 哎，好的。
5: 啊，我呢原来反正就严重的颈椎病啊，因为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那些手工活啊，工弄点小玩意儿啥的。哎，然后我又是做会计工作的，哎，所以我这个颈椎病是特别的严重啊。我是在2010年做核磁检查的时候啊，这个大夫就说我是混合型的颈椎病。
0: 哦。
5: 不光这个神经被压迫，而且压迫到了脊髓啊。
0: 哦，可以。
5: 啊，我这压迫表现的症状这还非常的严重，反正我都感觉就撑不住那个头，比如就在支撑的不到，也就一两个小时吧，哎，就得躺下。
0: 嗯。
5: 反正如果不躺下，这个头就感觉哎呦昏昏沉沉的，还晕乎乎的。
0: 相当厉害。
5: 然后对呀，这个后背这不也全都疼了，就跟那半瘫痪一样，也不能动了。
0: 啊，
5: 对，这不打10年就这样，10来年日子过得感觉哎呀 想想也稀里糊涂的，不疼反正就

0: 没啥事儿，疼的就是吃点布洛芬啥的。其实呢，就做做针灸啊、拔罐啥的。哎呦，其中这针灸我坚持的时间最长，扎能有7年的时间了都。
1: 啊
0: 啊，本来呢日子哈也就这么混下去，但是这个病你说，去年开始严重了，那段时间我这不就懒了哈，没有去扎针灸，再加上这身体也不能出门，这不在家里啊，也无聊，就老是玩手机。手机反正基本不离手，就总是低头，不总贴低头，那个颈椎病就又犯了，
1: 那就更加严重了吧？咱颈椎病是不是啊？嗯，
0: 对呀、啊，哎，一个这不就是感觉支撑不住头，但是这会儿没就不用一个小时就开始疼、
1: 嗯，
0: 哎，再一个就是这个病有点往腿上发展，那个下肢就这个膝盖哈又麻又木的、
1: 嗯，
0: 这个脚脖子好像都有行子绊似的，走路也不稳当了。
1: 你看看，越来越厉害。
0: 哎呦。可不，我这下也不敢看手机了，赶紧又去做针灸啊。哎，这没想到你说这一次这个针灸它不起作用了。
1: 嗯。
0: 哎，我没办法，是不是又去医院？
1: 嗯。
0: 哎，大夫说我这神经压迫是挺严重，都已经影响到下肢神经了。
1: 你看看多厉害。嗯。
0: 对呀、啊，哎，但是说这个还不是非常的严重哈、啊，没有到非做这个手术的地步，可以采取保守治疗啊。
1: 啊啊啊。
0: 啊，这没到最后一步，谁也不想做手术，我就回家开始这不听大夫的话，吃那扶他林还有那个景福康
1: 啊，
0: 哎，是没事这不就听着躺着听广播，
1: 嗯嗯嗯，
0: 哎，这次有幸哈、啊、知道了你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啊 好，
0: 这不听对特别多的话都给你打电话跟你说自己的情况啊，哎，说自己恢复的特别好啊，
1: 嗯嗯。
0: 对，本来说实话胡老我这没什么想法，但是我听了没几天突然就想通了，哎，反正我这么多年治病人没少遭罪，这有一个轻松治病的方法啊，这试一试的话也不会少什么哈，所以当时我就马上打电话预定了20盒啊。
1: 哦，
0: 嗯，还有这个胡家老高见效还真是快，本来我那是整天浑身没劲，这个腿啊再一麻就更难受，我记得刚吃上药才3天，然后就感觉这个腿麻的情况明显的就减轻了。
1: 你看看，恢复的多好啊，
0: 哎、
1: 是吧？
0: 对呀、啊，而且感觉人也有点能有点劲儿了哈。到半个月的时候，那个腿就一点都不麻了，这个脖子也能多支撑一会儿头了。
1: 你看看，
0: 哎，之前这个脑袋沉就连带着我这个腰板都直不起来，整天不是躺着就是靠着哈，都不敢多站一会儿，就怕那个脖子犯病。难受哈，这不就慢慢有很大的进步了，我从开始吃做饭一直到吃完饭刷碗哈，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脖子也不难受啊，
1: 你看看多好啊，啊
0: 对，而且走路的时候也不感觉那个绊脚了，可轻松了，
1: 哎、
0: 啊这个胡家老高我吃了1个月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胳膊腿不疼了，哎
1: 嗯嗯，
0: 所以我呢就不吃在医院开那些药，就也一直没有犯过病，这个我觉得胡家老高效果确实好啊，哎，我呢有赶紧提前打电话订了一些，就怕等用完了再没有哈。
1: 没错，啊，胡家老高是非常紧张的，
0: 嗯、
1: 大家都抢用这个胡家老高，所以感觉到非常的紧张啊。是的。
0: 啊，这现在这个胡家老高我已经吃到现在2个半月哈，不到3个月的时间，
1: 啊、
0: 确实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干啥都不受影响了。
1: 嗯、
0: 哎，这不就是没事还能出去溜达溜达，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啊，感觉。有时候稍微累了就坐下歇一歇，哎呦，在外面都能待一天也不觉得累了。现在啊，我这什么负担都没有，日子感觉过得啊，可惬意了，可舒服。
1: 嗯，
0: 哎，是啊是啊，确实。
1: 嗯。
0: 胡老师，这个胡家老高哈，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意义啊！我觉得能有今天这样的生活，真是多亏了您呀、啊。
1: 哎
0: 哎，
1: 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的福分，是不是啊？哎，用了胡
0: 老高，多亏托您
1: 的
0: 福啊！
1: 啊，哎，
0: 是在这儿呢。我呢，希望胡老师您也身体健健康康的哈，日子也过得开开心心的。非常感谢你啊！
1: 哎，咱们老年人啊，都离不开胡家老高啊。我也同样每一天都要至少溜上一口，对于我的老年的情况得到很好的治疗和预防是非常好的啊，太好了，
0: 是是，
1: 嗯，
0: 确实确实，嗯，
1: 哎，
0: 再一次感谢啊胡老你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 那么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也是胡家老膏的功劳。咱们说啥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五脏六腑都离不开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那么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把一些疾病很快的去除了，为什么？它起到本源疗法，所以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它治疗疾病是标和本同时治疗，这是和一般的药不一样，所以说胡家老膏是个好药啊，坚持用吧。
0: 一定坚持用啊，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就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好吗？
0: 嗯，好的好的，好好，再见胡老。
1: 就这样，
0: 哎，
1: 好，再会，
0: 哎，
1: 老朋友。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你好啊。
3: 哦，胡老，我是山东枣庄市的。
1: 啊。
3: 哎，你帮我圆了一个大梦。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哎，我有一个梦，就是说。能生产一种药治多种病，哎，我从头到脚都是病，哎，年龄都不大，今年才七十，哎，你看看血压高，三叉神经痛，帕金森，心脏病，脂肪肝，高血压，哎，还有肾也不好，前列腺也不好。还有腿吧，风湿性关节炎，哎，都一二十年了，所以说我吃药吧，都吃了这样，吃那样，但吃完药吧都吃饱了，哎，都被水喝饱了，我就想想，就是能生产一种药，能治多种病，这不省好多事吗？是吧，胡老？
1: 就是就是。
3: 后来呢，我都那个叫病折磨的，特别这个三叉神经痛啊，胡老，我娘的，我就这个折磨的，我得去上吊一下，自杀一下。哎，他不让你喘气儿，我的娘的，特别到晚黑吧，白天干活我还好些，有点多汗。你到晚上，我娘他也不让你睡觉，哎，你翻身他也疼，你抻腿他也疼，滚都疼。所以吧，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也走不少去。哎，这个血压高吧，胡老，我就高到都178，高最高是不是高到200？哎，
1: 好，相当高了是吧？
3: 吃降压药嘛，我都那先吃那个一片，免了都吃两片也吃不下去了。哎，后来嘛，这个血压又高，这个头吧都给溜走了，也一天到晚蒙。两个耳朵吧，这个耳鸣的那个蝉鸣声直歪，我的娘呢！哎呀，我害怕，哎，总是一弄吧，胡老，咱话实话吧，哎，我都那不耐烦，我这心里那个一天到晚造反的，光想生气，光想发火。后来完了啥，我那个我就哎，这个在广播上听了你老人家，这是给我们那个做节目，咱那个胡家老膏。回归本源，这一药能治多病，我就买了粮食，我就去买去了。哎，买了之后呢，我也吃，我老伴家父也吃，家父呢是老慢吃，也是日短日寒十年了，每年的冬天都犯两次，犯一次我娘的都十几天过不去，打针吃药住院，怎么都弄那些多菌床。哎呀，我的娘个，受气了，昨天俺两人家都吃，哎。去了之后，那到了个把月，到正月份了，我都觉得有点减轻了。 目前来讲吧，胡老，俺都吃了有两个月了吧，两个月多一点，症状呢大大的改善。
1: 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3: 哎，是胡老，这个寒大神经痛嘛也消除了。哎，两个腿吧，这个膝盖也不多疼了，我现在什么活我都能干。哎，
1: 你看看，
3: 哎，
1: 太好了，
3: 哎，
1: 是
3: 吧？太好了。现在那个药吧，我慢慢的把降压药也停了。那个我心脏不好，吃的那个护心的药吧，又是心克索啦、心克宁啦、护心宝啦，也停了。哎，降压药也停了。其他的那也那个三叉神经疼，这疼的我都吃布洛芬，我都吃两片，吃两粒啊。哎，现在也停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也是胡家老高的真材实效啊！太好了，
3: 是的，是的，是的。嗯，
1: 哎，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啊这个巨大效果啊，坚持用。
3: 行，江湖老，我听你的。
1: 好，
3: 好好好
1: 好，祝大家更健康长寿。
3: 是，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好，胡老，
1: 好，
3: 再见。啊，好好
1: 好，再会。
3: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啊，胡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4: 啊，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4: 我用胡家老高用了将近四个月吧。
1: 哦。
4: 这个效果不错。
1: 啊。
4: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1: 哦，够高了。啊。
4: 嗯，低压是90-100。
1: 嗯，
4: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
1: 嗯嗯嗯。
4: 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
1: 哦、
4: 嗯嗯。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1: 哦。
4: 嗯，
1: 好极了啊。
4: 嗯，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1: 嗯，睡眠好多了，
4: 嗯、
1: 是吧？
4: 嗯，好多了。
1: 嗯，
4: 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
1: 嗯嗯嗯。
4: 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现在就起这个2-3回。
1: 啊啊啊！啊，那尿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4: 啊，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尽。
1: 嗯。
4: 你尿一股，停一下，停一下，再尿一点。
1: 嗯。
4: 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啊，7-8次才能尿完。
1: 嗯嗯嗯。
4: 现在嘛，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1: 哦，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4: 嗯嗯，减少了，嗯。
1: 嗯嗯嗯，
4: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1: 嗯嗯，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4: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 130多啊，130至140。
1: 啊啊，
4: 这个低压是90。
1: 啊，
4: 嗯，改善的挺多的啊，改善的不错。
1: 是的，
4: 嗯
1: 嗯
4: 嗯，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胡椒老膏是一中草药啊，是中药。是能治病的药，
1: 是的，
4: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1: 好，咱们实事求是啊。
4: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啊，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1: 老是不胖，是吧？
4: 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
1: 啊，
4: 估计他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1: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4: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1: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4: 好。
1: 咱们胡家老膏啊，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啊，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到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可以到90了啊。这说明呢咱们的胡家老膏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不怕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椒老膏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4: 好的。
1: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4: 好，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4: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1: 品质生活，实惠单。

0: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0: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3: 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所以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2: 没错，
3: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能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2: 好，
3: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2: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说清楚啊，马经理。
3: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2: 必须的。
3: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的。
2: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3: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善道御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2: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3: 调味儿
2: 啊，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

0: 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呢、那个酸呢、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儿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1: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0: 这个没有。
1: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儿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0: 对，这个就是那种、
1: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0: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咱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就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1: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
0: 对
1: 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0: 对。
1: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0: 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1: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酥。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0: 就不愿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1: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0: 了？是的，是的，是的，
1: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0: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1: 我们正常在专柜门店里边都是15.9块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膻到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0: 多少罐啊？ 99。
1: 五罐六罐，呵呵，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十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0: 十罐，就是合到9.9一罐。
1: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0: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心没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1: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十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0: 你先说，我听听。
1: 出来加几罐？
0: 好，你说。
1: 5罐
0: 啊，是5罐，15罐是吧？99十5罐。
1: 对。
0: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1: 15罐
0: 整
1: 是啥不好听？
0: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1: 18罐
0: 好不好？
1: 加3罐，
0: 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1: 但是秒杀，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0: 行，
1: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0: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1: 5块多钱
0: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御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御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1: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也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御味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
0: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 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汕头预备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1: 对吧？
0: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

0: 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预备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

0: 对吧？
1: 而且这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0: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山道鱼味。一呢是跟山道鱼味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山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山道鱼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山道鱼味，对它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1: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0: 你看，
1: 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堵我嘴。
1: 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0: 行，马经理，
1: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跟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啊。
1: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碱，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掐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茫。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

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7: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8: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9: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5: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0: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1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1: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2: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1: 通过中医的中药辨证，
13: 要保证4种药，
14: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1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 八九零、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当中来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各位听友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全媒体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孟庆兵大夫，来和大家讲解警惕不一样的一氧化碳中毒的话题。一组健康资讯过后，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迟燕青，为大家来讲解慢性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话题。同时特需门诊为大家来进行肾内科答疑。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也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如果说您还有更多问题，也可以搜索关注一下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随时提问留言，也可以关注燕赵名医堂视频号发布的相关科普视频和相关直播。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

0: 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睿。随着各类健康宣传的加持啊，大家对于一氧化碳中毒已经非常了解了，日常生活呢也比较注意，但是有一些不典型的一氧化碳中毒可能就会有人忽略了啊。最近呢，省二院急诊科就接诊了在车里边睡觉结果导致一氧化碳中毒的病例，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下面来连线河北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孟庆兵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孟大夫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位患者当时是什么情况呀？
1: 下面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个患者呢，是一个45岁的男性，他是前一天晚上呢，去自家的车库的面包车里去休息了。那么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啊，就被发现意识不清了。当时呢，这个车内还有呕吐物。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呢，就查了头 CT 啊，当时没有什么事儿。但是呢，心肌酶呢和太阳血红蛋白是升高的。这时候呢，医生啊就考虑啊，他是一氧化碳中毒了。然后呢，在询问家属呢，就发现呢，当时啊，这个面包车里啊有一个便携式的发电机。当天晚上呢，这个发电机呢是工作过。那么这就能够解释这个患者为什么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了，因为这个发电机呢，它也产生了那个一氧化碳。那么在这密闭的空间当中呢，它们可能散发不出去，然后导致了一氧化碳中毒。
0: 这听起来还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事儿啊。像这种车里边一氧化碳中毒的人多吗？
1: 实际上这种一氧化碳中毒的病例呢，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一旦发生呢，后果呢都是比较严重的啊。因为这患者呢，基本上都是在休息的时候发生的嘛。那么这时候他可能造成了严重的颅脑损伤，有很高的致残和致死率。其实呢，这不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例一氧化碳中毒的患者。那么在几年之前呢，我们也碰到过一个。在大卡车啊，他那个休息的时候发生的一个中毒的事件。因为这个大卡车呢，它也有装有这个空调，那么这时候它都是在这个汽车在发动的时候在用的啊，这时候它产生了这种一氧化碳，那么这个一氧化碳呢就蓄积在这个驾驶室内，然后导致了这个中毒。
0: 确实是。
1: 还有一些情况呢，就是说呢，这车辆呢在怠速的时候呢，你用一氧化碳，用那个空调也是不行的。咱们有些这个听众呢，也可能有些人呢，都喜欢夏天的时候呢，在这个开着这个汽车，然后呢怠速的状态之下去使用空调，如果这时候呢长时间的不通风的话，也可能导致一氧化碳中毒。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警惕这种不一样的一氧化碳中毒呢？
1: 那么第一呢，就是建议大家呢，不要在车辆怠速的时候啊，长时间的使用空调，特别是在车内睡觉。如果长时间的开车的话，也要注意定时的通风。如果出现这个呕吐啊、头晕啊等情况的话，一定要想到一氧化碳中毒的这种可能性。第二呢，就是不要在密闭的空间啊、特别是狭小通风不良的空间，比如密闭的车库内啊，长时间使用这种便携式的发电机，那么这时候呢，都有可能导致一氧化碳中毒的发生。如果在这种空间当中啊，作业就是工作的话呢，一定要注意定期的一个通风的问题。第三呢，就避免这种生产过程当中所发生的一氧化碳中毒啊，比如说我们也碰见过那个在维修锅炉的时候啊，工人发生了一氧化碳中毒，因为这种环境当中呢，它可能蓄积一定量的一氧化碳，如果吸入的话，那么长时间待在里面的话，也可能会导致这种中毒的。
0: 好嘞，您介绍也是非常详细，再一次提醒大家，这种典型的一氧化碳中毒要注意，这个非典型的也更要注意啊。再一次感谢您的介绍，好，再见了。
1: 谢谢，再见。
0: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啊，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尽量不要自行处理。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一段资讯过后，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科大学第三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迟燕青，为大家来讲解慢性肾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话题，同时特需门诊为大家来进行肾内科答疑。如果说您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2。 866-98083，你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也是可以的。另外，燕赵名医堂为大家来开通了微信视频号的平台，欢迎大家来搜索关注一下微信视频号燕赵名医堂，每天会给大家来发布相关的科普视频，也会邀请京津冀的知名医疗专家做客视频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说起咱们的肾脏啊，它其实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净化工厂，每天24小时不停地过滤血液，排出废物。可正是因为这个肾脏的代偿能力非常的强，哪怕是功能损坏了一半，那身体呢也可能是没有什么感觉，这就会让慢性肾病啊成为了一个沉默的杀手。据统计，我国成年人慢性肾病的患病率高达8.2%-10.8%，但是知晓率仅为可怜的10%-12%。很多患者一发现就是中晚期，甚至直接进入了尿毒症的阶段。难道我们对于早期的作案痕迹真的毫无察觉吗？当然不是，今天给大家来深入的剖析一下。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世界肾脏病日特别策划，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池燕青池主任，为大家来讲解慢性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同时特需门诊为大家来进行肾内科答疑。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池主任。池主任你好。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再次来到燕赵名医堂和大家见面。
0: 好嘞，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来策划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世界肾脏病日今年的这个主题里边有一句话叫做关爱生命守护地球。这个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啊，大家都不太明白这个肾脏和地球有什么关系呢？
4: 看这个名词呢，其实是个非常有深度也非常浪漫的一个比喻。其实从医学角度上来看呢，地球和我们人类的肾脏呢，其实都在扮演着一个净化器的一个角色。就像刚才您说的，我们肾脏呢，它要24小时的不停歇的滤过我们全身的血液，把代谢产生的废物啊、毒素啊排出体外，同时呢，能精准的调节我们体内的水、电解质还有酸碱的平衡，从而维持我们身体的内环境的稳态，也就是维持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基础。但是同样大家也都知道，地球它是有一种这种完备的水循环呀、净化体系呀，可以通过我们的江河湖海循环代谢湿地等等这个过滤，维持我们全球的生态平衡。所以从这上面来看呢，其实他们两个的性是一样的，一个是维持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一个是维持我们赖以生存的身体的内环境。
0: 就是尽管说非常的抽象，但是这个比喻还是挺到位的哈。
4: 对的，对的啊。其实还有在我们护肾和环保，其实它是一体的。那么低碳生活呀，爱护环境啊，减少污染呢，它既能守护我们的地球家园，同时呢，也能给我们的肾脏减负。其实还有一些疾病呢，就是和环境相关的，比如大家众所周知的这个 PM2.5。那么它就可以导致一种我们常见的肾脏病，就是膜性肾病。这个呢是南方一个大学侯凡凡院士他们通过研究发现的啊。
0: 哦，这个以前一直以为这个 PM2.5 只影响呼吸道呢，现在连肾脏也会影响到哈。
4: 对的。
0: 哦，所以说其实环境的这样的污染，其实对于我们身体的整个一个循环，它其实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而且还有个点，我

0: 发现就是在咱们的宣传上面写到了，还和水有关系是吗？
1: 哦，对。
0: 嗯，是不是我们肾脏的各种治病的这种方法里边会用到大量的这种清洁的水？
1: 就比如说我们等到中末期肾衰竭，有一个就是做肾脏替代治疗的模式，就叫腹膜透析和血液透析。那么不论哪种血哪种透析方式，其实都需要用到大量的水。所以这个水和我们的人体也是息息相关的。还有水，有一句话，水是我们的生命之源，同时也是我们的肾脏之源。
0: 确实，既然我们这个地球和这个肾脏啊同等的重要，都需要去保护，那我们这个肾病的这个早诊早治非常的重要哈。那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慢性肾病这个词儿，您能不能从这个医学的定义上面跟我们讲讲这个慢性肾病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1: 其实慢性肾病呢，就是慢性肾脏病的一个简称，它不是指单一的某一种单一的一个疾病，而是多种原因所引起来的我们肾脏的结构或者是功能发生了异常，而它的持续时间呢，一般认为超过3个月就可以诊断为慢性肾脏病了。那么从这个名词上我们去看出来，它有两个核心的一个诊断标准啊，一个是肾脏的结构异常，一个是它的功能异常。那么它分别包括了，比如说我们 B 超发现呢，肾脏这个有萎缩了，或者说有一侧肾少了，还有呢一种遗传性的或者后天的这种多囊肾，还有肾皮质变薄啊。另外呢，比如说尿中呢常持续出现这种蛋白尿、血尿等等一些情况。那么还有最关键的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肾小球滤过率，也就是这种肾脏的这种功能排泄功能下降了，那么这样一个诊断的一个情况，这个呢就是指的我们慢性肾脏病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有的人会说，是不是我这个腰疼了以后他这个肾就有病了呢？
1: 这首先说呀，这是一个误区啊。这个腰疼大多数情况下呢，其实都不是我们的肾脏出了问题。首先向大家明确第一概念啊，就是肾脏呢本身是没有这种痛觉神经的。那么只有当我们肾脏外面那层包膜受到牵拉，或者是输尿管被结石梗阻，或者是我们肾脏出现了这种急性的比较严重的感染或者缺血的病变的时候呢，它才会发生疼痛。那么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肾绞痛，对吧？就是由于肾结石所引发来的剧烈的这种腰痛。那么这种腰痛呢往往还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这就是结石可能堵塞了我们的整个的尿道的某一部分出现的。那么它这种疼痛呢其实也不是我们肾脏本身的疼痛。那么再比如我们也见临床一种感染性疾病叫急性肾盂肾炎的，那么这个呢和细菌感染有关系的，它往往会出现一侧的腰痛但是呢它还会伴发烧，还有呢小便方面的一些症状，比如说最常见的是尿频啊、尿急啊、尿痛等等那么但是呢我们平时日常所遇到的这种腰痛啊或者腰酸啊等等，90%以上都是和我们肾脏没有关系的大多数呢是和我们的骨骼呀或者肌肉是相关的，比如说最常见腰肌劳损还有呢椎间盘的问题，椎间盘突出或膨出还有呢一个腰背肌的这个筋膜炎或者是小关节的紊乱等等等等尤其是像一些久坐呀、久站啊，或者弯腰以后，或者重搬重物的时候出现的这种腰痛，基本上都是我们和肾脏没有关系的。所以呢，大家不要觉得腰痛就是我们的肾脏病了，而且呢，可能会盲目的吃一些偏方啊、补肾啊这些情况，这也反而会给我们的肾脏呢带来额外的负担。
0: 确实我们觉得这个误区解释得非常的到位，因为我们不管是看广告还是看身边的人，一说这个肾病就是捂着腰，就是已经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第一反应就是哎呀腰疼就是肾病。其实刚才您提到了并不是啊，并不一定是，因为肾确实是没有这种疼痛的这种感觉的这种神经啊。确实我们刚才开场的时候提到了一个词儿，叫做沉默的杀手，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概括。我们刚才在解释的过程当中，可能是早期的时候他没有特别明显的反应，一发现就是晚期。我们开场的这种解释在咱们医学上合理吗？
1: 其实这个词说的是特别好，它确实是沉默的杀手。我们的肾脏呢，它是有非常强大的一个代偿能力的。每个肾脏呢是由100万个肾单位，就是它的基本的结构和功能单位。那么两个肾脏呢就是200万个。只要我们有一半的这个肾单位它正常工作，我们就能维持我们身体的正常运转，不会出现一些明显的症状。所以呢，有一些病人在早期的时候往往是没有症状的，而一发现呢，就是肾衰竭或者尿毒症，所以称之为。 称之它为沉默，但是要注意的是它并不是完全没有痕迹的，它呢平时的时候也会发出一些求救的信号，那么这些信号呢就是我们要捕捉的要关注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出现的这种水肿啊，是吧，还有呢夜尿增多呀，啊，或者是尿里有泡沫呀，或者是小便的颜色改变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肾脏比较常见的这种早期的一些预警信号。
0: 这个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指标？您比方说刚才提到了夜尿增多，一般晚上起夜多少次算是多呀？
1: 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肾脏啊它有一个叫浓缩功能，所以为了保证我们夜间的睡眠的时候，它就会分泌一些激素，让我们的人体呢就不排尿或者少排尿，产生尿液少，这样能保证我们夜间充足的休息啊。所以一般来说呢，我们晚上排尿的次数不超过两次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一般是指它是正常情况，尤其是在老年人。但是如果我们在夜间睡眠状态下夜尿超过了两次或以上这种情况呢，或者是晚上的尿量要超过了白天的尿量啊，或者是尿量持续超过每天晚上750毫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可能就提示有问题了，是个夜尿增多的一个早期的一个表现。
0: 对，所以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具体的指标，而不是说一提到某些事情它就有可能是出现了相关的病变了啊。包括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这个尿里边有泡沫，我发现很多朋友可能都出现过相关的问题，这个泡沫是不是也得有个指标啊？它不能是一有泡沫它就是肾病吧？
1: 对，这个呢也是我们在门诊或者经常有一些朋友们说起到的一个问题。不是，在这里首先肯定说一下哈，不是所有的泡沫尿都提示我们的肾脏不好啊。正常的我们尿液中呢也会产生这种泡沫，但是大多数呢，因为它有一些空气嘛，你冲击这个液面的时候有一些空气，所以呢大多数是那种大泡沫的。我们在静置几分钟之后，它就会很快就消散掉了。那么如果是肾脏病相关的这个泡沫呢，它一般是指的是蛋白尿啊，出现了蛋白，这样它改变了我们尿液的表面的张力，出现的泡沫是那种细密的均匀的，像啤酒一样的那种倒啤酒那种细小的一个泡沫，或者有人说是像那个洗衣粉水那种小泡沫啊。一般我们把它静置10到20分钟以后呢，还都很难消散干净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如果一旦出现刚才我说的这种细小的泡沫尿，而且呢很难消散，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大家一定要尽快去医院看一看啊。
0: 就是这个泡沫尿也是有了一个指标。那还有一个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水肿的这个事儿，这个是肿哪儿啊？
1: 这个水肿呢，一般来讲我们可以表现为眼睑水肿或者下肌水肿。我们比如说早起起来的时候出现眼睑的一个水肿，那么到下午经过活动之后呢，就出现一个双下肢的水肿，而且呢持续的不消退，并且呢如果是这个水肿呈进行性的一个加重，那么这种情况下也一定要警惕啊，肾脏是不是出了一些问题，也就是我们说的肾脏病的问题。当然引起水肿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说心脏也可以，比如说内分泌也可以，那么还有呢局部的循环也可以等等。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有这样的情况呢，尽早还是去医院找我们的专业的医生来给大家进行辨别。
0: 确实是，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这都属于一些早期的一些症状，而且这些症状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发现的一些情况，所以说建议大家随时关注一下自己的身体，如果是出现了和日常生活当中不太一样的那种变化，咱们一定要去医院，对专业的医生去专业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好，那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池燕青池主任，为大家讲到的话题也是慢性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这样，池主任，我们看到线上有位听众打过来热线了，我们来接听一下，先看一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好嘞，接听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2: 喂。
0: 哎，你好。
2: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池主任，就是有关这个血管炎和血管炎肾病这个有关方面的问题。
1: 那首先咱们先介绍一下什么是血管炎啊。一般对血管炎呢，我们指的是安卡相关性血管炎，就是英文字母的 ANCA 那么它的全称呢？

0: 就是抗中性粒细胞包浆抗体相关性的血管炎，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也就是说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搞错了，自己来攻击自己的小血管炎，所以呢导致我们的肾脏呢就是最长寿的， 而且最容易受重伤的器官之一，有一部分患者呢可能一开始就是肾脏的问题，所以在我们肾内科是非常常见的。对于它的就是治疗方面，我们一般来讲呢，如果是诊断明确的话，治疗基本上就是用激素加免疫抑制剂，而且呢是越早治疗越好，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些生物制剂 效果呢也是比较好，也是各种指南来推荐的，并且呢副作用小，可以根据患者的一个情况，我们来制定相应的一个治疗方案。当然及时治疗，早期发现是至关重要的，对于我们肾功能的保护和恢复。这位患者，不是，这位听众朋友，你有什么问题？
1: 就是我想那个，就是说想再去，因为我们在这个当地确诊了嘛。
0: 就是说想去再找医生给看一看这个，他是前两天有点发烧，然后就感冒了，然后烧了有半个月，一直也不好，然后这两天刚退了烧，就是说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血管炎也有关。他的血管炎是以前诊断过，这次是有一个感冒发烧，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就是今年12月份的时候，就是确诊
0: 的这个血管炎。目前肾功能情况怎么样？
1: 那这个肾脑球滤过滤又高越好，肌酐是一个低越好，也不是越低越好，肌酐在正常范围之内，肾脑球滤过滤又高越好，越高代表着我们的肾脏的滤过功能是越好的。
0: 那这个49是不是不高啊？这个，肯定是高了。如果是正常人，我们应该是在91以上，这个肾脑球的滤过滤。所以至少我们现在肾脑球滤过滤受损伤了，是低的，已经有一部分出了问题。你的发热呢，不一定就是安卡相关性血管炎的一个疾病的状态，它有可能就是我们同时伴染了一个感染，包括各种各样的细菌感染或者是病毒感染。如果是我们目前来说用药治疗能控制得住，那我倾向还是由于感染所造成的这种发热。但是呢，发热或者是感染会影响到肾脏，所以呢，在你感染发热之后呢，最好再做一次肾功能的检测，全面查一下，好吗？
1: 全面再查一下是吧？
0: 对的
1: 王安甲什么错？
0: 甲恶作，一个口，一个恶心的恶，一个
1: 甲恶作。
0: 对对，
1: 嗯，他吃的是那个金水宝，然后一个益肾化湿颗粒，再有一个就是甲破尼龙，他又是那个血压有点高嘛，然后吃了降压药，就是这几样药。
0: 哦，可以的，这些药物还都是可以啊，
1: 就
0: 是就
1: 可以按这个方案来是吧？
0: 可以，很经典的一个方案。
1: 哦，行行，那就是我们还想去，就是去石家庄，就咱去咱们省医院再查一下，您看这个，有那个什么吗？
0: 哦，你可以，我们周一我们在那个中山医院区，周一到周五我们都是主任医师，有主任医师的号，你可以过来看一看，好吗？
1: 中山医院区是吗？
0: 对，中山医院区，
1: 一到五都是主任的号。
0: 对，上午的话都有主任医师啊。
1: 哦，行行，
0: 都是专家号，您可以看一下，好吗？
2: 好嘞，
1: 好嘞，
2: 哎，好嘞，还是抓紧时间来看啊。好嘞，挂线了。
1: 好嘞，谢谢。
2: 好，刚才为大家接听了一位听众的热线啊，如果说大家还有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我们看到线上还有一位听众在等待啊，就是我们再来接听一位听众的热线，我们来接听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是我呀。
2: 哎，是您，您来自哪里呀？
3: 我秦皇岛厂里的。
2: 哦，好嘞，多大岁数了？
3: 啊，今年73了。
2: 好嘞，您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就行。
3: 啊，我那个慢性小球肾炎，那个一天最多的时候两个加号，今天检查那个是半个加号，没有啥了，没有开药，今天一天那开药，那个肌酐高，肌酐定了检查是达到最高水平了。他们说不用吃药。
2: 您就问要不要吃药是吗？
3: 对。
2: 啊，吃准。
3: 要，
4: 行。阿姨，我听您说，就是你以前一直有蛋白尿是吧？现在肌酐到了最高的那种，我们的参考范围的最高线是这个意思吧？
3: 对，那个肌酐是64.7。
4: 64.7。
3: 尿
4: 是血肌酐是64.7吗？
3: 对，尿肌酐是64.7，尿酸
4: 是300。到底是血肌酐还是尿肌酐，阿姨？
3: 啊？
4: 是血肌酐还是尿肌酐，还是肾小球滤过率？
3: 啊，是血肌酐，
4: 血肌
3: 酐
4: 啊啊，你有高血压、糖尿病吗？
3: 糖尿病别的都没有，
4: 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身体一直挺好的，是吗？
3: 现在毛病多呀，现在后背发热，每天晚上就像太阳烤的似的，腰特别发凉，多少年了，还有不宁腿症，腿伸了没多吧。
4: 那么从你的化验检查来结果呢，如果是血肌酐是64.7，应该是没有到肌酐的最高线。
3: 今天他们还没有开药，今天。
4: 另外呢，你的蛋白尿，您说的是两个加号，或者是到加减号是可疑，对吧？那么你的尿蛋白定量现在是多少呢？
3: 尿蛋白检查没有尿蛋白，
4: 没有尿蛋白，那确实是您的肌酐正常的，您的尿蛋白也是阴性的，那这种情况下，确实是我们的肾脏这方面没有什么药可以用的。另外您的肾脏病的诊断我觉得还是可疑，我们应该打个问号，如果方便的话您尽早还是在医院再系统的查一下好吗？
3: 好嘞。
4: 好
2: 嘞，抓紧时间做相关检查啊。好，感谢了啊。好，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还有关于肾内科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可以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98083。那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直播间的是河北科大学第三医院肾内科主任医师池燕青池主任，为大家讲到的话题是慢性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同时特需门诊为大家来进行肾内科答疑。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啊，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以及通过线上的方式来给我们提问留言，都是可以的。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继续和陈主任一起给大家来解答相关的问题。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妈，吃饭了。
7: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6: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他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 你别出去，下雨呢。
7: 不用你管。
6: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7: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6: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7: 真的？
6: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7: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6: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7: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6: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7: 吃饭，我吃饭。
6: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8: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9: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8: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10: 又钓上一条大鱼。
8: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1: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8: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2: 不会被骗了，
13: 不是被骗了，这么着急。
11: 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4: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8: 真是骗子。
15: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10: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6: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1: 有我，
14: 有我，
11: 有我，
16: 有我们。
17: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

0: 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5: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6: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5: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683。8682-8669-8083。
6: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5: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7: 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即时新闻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啊，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科大学第三医院肾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池燕青池主任，为大家来讲到的话题是慢性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话题，同时特需门诊为大家来进行肾内科答疑。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池主任。池主任你好。
8: 主任好。
7: 好，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可能是聊到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大家伙都是比较踊跃，我们线上还有听众在等待啊，我们来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来接听这位朋友你好。
8: 啊，是我的吧？
7: 哎，也是您的，您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
8: 啊。主持人你好。石主任好。
9: 哎，你好。
8: 我那个就想问问，我这好几年了，每年都查这个肾功能，我的肌酐老是在80左右，这年查吧是87，我不知道需要不需要吃点药。
9: 那我再问您几个问题啊，您今年多大年纪？
8: 我今年73岁。
9: 73岁啊，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痛风等等之类的？
8: 糖尿病有，高血压吧不高。
9: 糖尿病，糖尿病几年了？
8: 也有。
9: 糖尿病几年了，阿姨？
8: 糖尿病30大几年了吧。
9: 哦，这么长时间。尿里有蛋白吗？
8: 有点儿，也不太多。
9: 哦，那这样，那阿姨从这上来看呢，就是您的肾脏可能还是真的是有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糖尿病最常见的一个微血管并发症之一呢，就是糖尿病肾脏疾病，也就是糖尿病肾病，我们简称。那如果是说你同时合并有蛋白尿的情况下，那么这种你的血肌酐升高一点，可能就是糖尿病肾病的可能性比较大啊。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血管会硬化啊，这样呢肾脏呢也会出现一个缺血的改变，这种情况也会导致我们的肾功能受影响，所以呢血肌酐也会增高一点点啊，有可能。因此呢，针对你全身的情况，那么你的这种疾病还是应该治疗的哦。您现在吃的什么药呀？
8: 就是肾方面的药是吧？
9: 那您先说糖尿病的药
8: 啊。糖尿病吃着米格列醇。就
9: 吃着半粒。
8: 我控制着还可以吧。
9: 啊，就单吃的米格列醇是吗？
8: 啊，每对半粒，1天3次。
9: 啊，是这样子的啊。血糖控制在多少呀？

0: 你看今天中午凉了，我还喝那粥，这九点
1: 儿，
0: 反正
1: 空腹呢
0: 吃一点的很少。
1: 啊、哦、啊、那糖化血红蛋白您测过吗？
0: 糖化血红蛋白每年一年也测几次，都在那个，今年测的是6.几，6.7啊，可能是，
1: 嗯嗯嗯，
0: 6.多，反正也在六左右。
1: 嗯嗯嗯嗯，那这样，阿姨，您的血糖控制情况从糖化血红蛋白来讲还是不错的，但是就是降糖药物来讲，现在呢有一个叫 SGLT2 抑制剂的，就是叫什么什么什么劣净这类的药物。那么这类药物呢，研究有发现，有很大规模的这种临床研究发现呢，它能够降低我们的肾脏的高滤过状态，在降糖的同时能保护肾脏。所以说，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您可以换药。来治疗，既能降我们的血糖，又能对我们的肾脏起到一个保护作用。
0: 是不是达个劣净啊？
1: 哦，对，您吃过是吗？啊，
0: 我没吃过，因为我不胖。那个药，胖人吃着挺好，也减肥。
1: 啊、
0: 我不敢吃，我是。
1: 对，我们用它不是为了减肥，我们用它是为了保护肾脏，它对心、对肾都有好处的。您可以换一下，如果方便的话，好吗？嗯。
0: 啊，那我就试试吧。你说我平时。吃东西注意什么？

0: 其实这个大豆豆制品啊，我们说的这个像豆腐啊、豆浆啊这些，对于我们肾脏来讲，其实它并不是那种坏的蛋白。对于慢性肾脏病，我们主张是优质低蛋白饮食，而不是它要掌握这个量。那么优质蛋白呢，包括我们常说的这个鸡蛋呀、瘦肉呀、牛奶呀，其中呢，另外大豆蛋白也是优质蛋白啊，它里面含我们的必需的氨基酸。
1: 另外呢，我们人体吸收利用也好，所以呢，这种豆制品，尤其是我们说的黄豆啊、青豆啊，还有黑豆这样的蛋白是比较好的，所以说是可以吃的，啊，只要掌握它的总量就好，
0: 啊，平时少吃点可以是吧？啊，可以吃，没有问题，你放心吧。但是那种像绿豆、红豆、芸豆这些杂豆，有的时候岁数大的人喜欢喝那个豆粥，对吧？
1: 这种杂豆呢，它这种优质蛋白的含量会差一些，所以呢，我们吃黄豆啊，这种青豆、黑豆这些是没问题的啊，包括这样做出来的，像我们的豆浆啊，什么豆腐脑啊、豆腐啊，这些都是可以吃的啊。我5年前吧，我每顿早起，吃点豆腐，现在鸡肝老是高，我都不敢吃了，反正是。
0: 嗯，我们只要控制住它的总量就行。如果是我们。
2: 现在想控制，我们就保证每天每公斤体重0.8克左右的蛋白质就可以了。那么其中我们的优质蛋白就是刚才说的这种鸡蛋呀、瘦肉啊、牛奶呀、豆腐啊这类的，占到50%以上就可以。我们只要掌握它这个量就行，不要是吃的太多就可以啊。嗯，好嘞，遵医嘱啊，因为线上还有听众在等待，您就听这个主任说到的。 然后让自己的这个健康起来就行了，好吧？
3: 啊，好的，好的。
2: 嗯，好嘞，好嘞，感谢了啊，嗯。
3: 好，今天的热线比较火爆啊，这样我们再来接听最后一位听众的热线，来接听一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2: 哎，你好，哎，有什么问题来直接提问。
4: 我想问问主任，就是问一个问题，就是啊，我那个最近2年插体，我那个都是尿的，就是尿的好像有潜血一至2个加号，
3: 嗯。
0: 我想我的意思都想问问主任，就是这个用干预吗？啊，那首先您这个光是潜血2个加号，没有蛋白，对吧？
3: 没有，没有任何。
0: 啊啊，对。另外呢，您做肾脏彩超了吗？有没有结石啊或囊肿啊这类的一些情况？
4: 哎，我没有做过。啊，没有做过
0: B 超是吧？那么再问一个小问题，你除了尿常规里面潜血2个加号之外，你做没做尿红细胞尿的？
4: 沉渣或者尿里面的有形成分析，看没有看到有这个红细胞呢？这个也没做过，我也没做过事儿。
0: 啊啊啊！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因为很多人查体可能都会发现尿里有潜血2个加号或1个加号这样的情况，但是呢，在红细胞的镜下检查的时候，尿里面并没有发现红细胞，所以这种情况下，一般我们考虑它可能是一个化学的一个污染，影响不是特别大。 另外呢，在我们有潜血的时候，一定要再查一个B超，除外一下有这种结构上的或者结石啊，或者囊肿这种可能出现的一个这种导致的这种潜血阳性。那么再就是呢，要看看尿里有没有白细胞，有没有细菌。如果感染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这个潜血的阳性。所以潜血阳性的因素有很多，我们需要把其他的排除之后，才考虑肾脏。还有一个关键点呢，是要看。 尿里面的红细胞它的来源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尿的红细胞的位相，看看它是变形红细胞尿还是均匀红细胞尿，来判断它是我们肾小球源性的呢，还是非肾小球源性的啊。所以如果阿姨您方便的时候，可以在医院再查一下，看看我们的红细胞到底有没有，首先是第一个，第二个看看肾脏的结构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吗？
4: 好，我想再问问就是啊。 你刚才说的做什么B超，肾脏B超吧？肾脏B超啊，对，啊，这个，嗯，啊，请我做一个这个也行是吧？嗯，对对对，嗯，
0: 对，
2: 抓紧时间做一个这个 B 超啊，嗯，哎，好嘞，好嘞，哎，好嘞，好嘞，行，先挂线了啊，
4: 啊，
2: 通过今天的几位听众的这个热线啊，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每个人对于自己的身体。 还是比较关注的，尤其是我觉得刚才后来的这几位阿姨，其实身体上的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大，是吧，主任？
0: 嗯，对的。
1: 对，但是他们都觉得自己可能是比方说肌酐高了，或者说有一个潜血了，他可能是对于自己的肾脏的关注度是比较高，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对，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身体出现了相关的问题，尤其是和日常生活当中不太一样了，或者在体检当中发现了有些问题，一定要去专业的医院找专业医生，抓紧时间去看一看，然后让我们的所有的这个肾脏上面的一些问题啊，能够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啊。

0: 那可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们没有给大家分享到全部的一些内容，但是通过刚才给大家的解读，也是把我们的一些内容去带入到了，也期待着有机会再次请池主任跟我们分享更多的有意义的对于大家治病啊、看病以及早诊早治的一些方面的一些内容。好，今天的节目就这些，再一次感谢池主任的做客。好，再见了。
1: 哎，再见。再见。
0: 通过今天的节目，我们也是了解到了啊，这个慢性的肾病虽然说狡猾，但是也并非无迹可寻。早发现靠的是我们对于身体信号，比方说水肿啊、泡沫尿的警惕；早诊断靠的是每年一次的尿常规或者血检；早治疗也靠的是我们科学的慢病管理以及对于医嘱的遵从。以上就是燕昭明医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

0: 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 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即及时清理 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 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 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 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你。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5点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6号晚上到7号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以及秦皇岛、保定西北部以及石家庄东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大部、邯郸中部有北到西北风4到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达9级，其他大部分地区会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东北风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受蒙古国东移南下冷空气的影响，7号到8号早上，张家口北部和东部、承德中北部、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下降8到13度，8号早上，上述地区的最低气温降至-4度到4度，达到寒潮标准。张家口中北部、承德中北部有霜冻，其他地区最低气温下降4到9度，8号早上最低气温降至5到12度，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承德北部阴，有零星雨夹雪或小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石家庄南部、沧州东部以及衡水东部、邢台、邯郸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呢，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4度到5度，其他地区6到16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8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5度。明天晚上到8号全省晴间多云天气。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你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新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朋友们随时的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哈，大家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也可以直接加入咱们健康动起来的听友群。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又到了吃槐花的季节了啊！槐花呢，作为药食两用的时令佳品，既可以入菜烹调成春日限定的鲜香美味，又能够入药发挥养生的功效。 从咱们现代药理的角度来看，槐花富含多种天然的营养成分，其中红细胞凝集素具有缩短凝血时间的作用，丰富的芦丁成分也能够增强毛细血管的稳定性，降低通透和脆性，预防出血，还有虎皮素等抗氧化物质啊，还可以缓解炎症，减轻机体肿胀，抑制病毒复制，同时还具有降血糖、抗氧化等多重作用。槐花性味苦，微寒，归肝大肠经，具有凉血止血、清肝泻火的功效。

0: 槐花呢品种比较繁杂啊，并不是所有的槐花都能够随便采下来吃哈，所以我们在吃之前或者采摘之前啊，分清品种是很重要的。您比如说这个洋槐花，它是香气浓郁，口感清甜，是日常可以放心吃的品种。而国槐花多做药用，其实它并不适合直接食用哈。直接食用呢，容易刺激消化系统，引发肠胃的不适。还有紫色的槐花，则为观赏的品类，不仅啊营养价值较低，还容易引发皮肤、呼吸道过敏。还有洋槐，又叫刺槐，花呈白色，叶子呢一般呈椭圆形，叶柄基部有脱叶刺。而国槐的花呈黄白色，叶子啊呈长圆形，有尖尖，尖尖的这个叶尖哈。这个洋槐花养胃也是适龄春季的时令养生佳品。我们可以先将大米下锅熬煮，等到米粒完全开花，再放入清洁好的槐花，同时呢一同熬煮10分钟左右，煮到这个食材熟透放心，就可以吃掉了哈。这个感觉是清淡适口，温润养生的。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槐花呢因为含有皂苷、草酸等成分，直接生吃啊会刺激胃肠道，容易引发身体的不适。因此啊，人们在吃槐花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洗净，充分的焯水，彻底的做熟之后再吃。关注健康，人人有责。昨天已经立夏了哈，我们都知道立夏是夏季的开端，标志着万物繁茂，阳气渐盛。中医认为夏气与心气相通，而此时养生的核心就在于顺应阳气生长，养心安神，健脾祛湿，消暑防热，为咱们的安然度夏打下基础。那么正确的做法有哪些呢？哪些又是我们立夏之后应该做的呢？那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将邀请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中医内科的医师杨欢，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立夏养生，养心护脾。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让我们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立夏养生，养心护脾。我们都知道立夏是夏季的开端，此时养生的核心啊，就在于顺应阳气的生长，养心安神，健脾祛湿。而且呢，从现在开始养生，可以为安然度夏打下基础。立夏之后呢，气温会逐渐的升高，暑热渐升，人体的阳气啊浮跃于外，容易出现心烦易怒、失眠多梦、口舌生疮、心悸胸闷等心火过旺之象。心主神明，主血脉，那么夏季养生啊，首先重要的就是养心凝神。科学的养生有哪些方法？正确的做法又有哪些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中医内科医师杨欢。欢迎您，杨医生。
4: 哎，你好。
0: 杨医生呢擅长运用中医药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症等；消化系统疾病，如慢性胃炎、结肠炎、阑尾炎、腹泻、便秘等；以及妇科疾病，如痛经、月经不调、更年期综合征、崩漏等；神经系统疾病，如脑梗后遗症、头晕、头痛等；呼吸系统疾病，如感冒、咳嗽、哮喘，以及慢性支气管炎等，像乏力、失眠多梦、自汗、盗汗等身心疾病，以及恶性肿瘤、放化疗术后中药调养。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您有哪些关于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我们立夏应该如何养生，以及刚才啊我们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杨医生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杨医生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都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以及03118669808。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六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第一时间来留言提问，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您的问题啊，并且同步给杨医生，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答。杨医生，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哈，立夏之后呢，重点要养心，但是咱们中医说的这个心和西医说的这个心脏是一回事吗？您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
4: 嗯，这个西医当中说的这个心的话，其实跟我们西医当中的中医和西医这个心的话，它其实并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4: 因为我们西医上这个心脏的话，它主要指的是我们这个人体这个胸腔里面负责泵血的这个脏解剖器官，维持咱们这个身体的整个这个血液循环。而我们中医上讲的心的话，它指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功能系统，它不仅仅包括是我们心脏这个脏器，它还主宰着我们这个一些精神啊、情志啊、睡眠啊这些精神活动。而且我们刚才也说到，就是那个心主神明、心主血脉，它还负责着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气血的运行。所以说起来的话，我们中医上的心其实要比我们西医的心脏的范围会更大一些。
0: 它是一个大的范围，不仅仅是指心脏这一个小小的会跳动的脏器哈。所以说其实我们说养心，中医和西医还是有区别的哈。不过呢，如果我们在夏天或者说立夏之后开始很好的养生，对于我们不论是中医说的这个心还是西医说的这个心脏，其实都是有条理的哈。那么为什么我们立夏要特别强调养心护脾要同时进行呢？
4: 因为在中医上来认为的话，就是夏天它这个季节在五行当中是属于火的，对应我们人体的这个五脏的话就是对应的心。而立夏之后，我们这个阳气的话它逐渐的是外浮的，所以我们人体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新陈代谢也是会加快的。我们心脏的这个气血运行也会比原来要更旺盛一些，所以它这个心脏负荷也就随之的也会变重，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心火亢盛或者心神不宁的一些症状。就临床我们可能有些人会表现的是一个这个心烦失眠、口舌生疮，或者是头晕、身上没有劲儿，而且有的人脾气可能比较急躁易怒这种症状。而且同时叫到立夏之后，它这个雨水慢慢的就增多了，我们空气中的这个湿度也就变大了。而我们湿邪的话，中医上讲最容易困足我们这个脾胃，而这个湿一困足我们这个脾胃的话，我们脾胃的这个正常的这个运化就会变差减弱，所以就会出现一些这种食欲不振啊、腹胀便溏，或者身上觉得重，觉得好像压着一个石头似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就是我们立夏养生又要养心又要护脾，两者都需要兼顾，这样的话才能够防止我们这个心火不过于旺盛，同时呢也不会让我们这个湿邪来困足我们这个脾胃。
0: 确实是这样啊，这个养心护脾要同时进行哈。那么您给大家说一说正确的做法都有哪些呢？您可以从这个衣食住行上面分开给大家详细讲解一下。
4: 有以下几点吧，主要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情绪上面，因为夏天本身这个炎热的天气它就会容易让人心烦，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少生气，把这个心态放平和一些。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睡觉， 就是大家晚上这个尽量的话是尽量11点之前就能躺床上睡觉去，不要去熬夜，因为熬夜的话它容易耗伤我们这个心阴心气。
0: 嗯，
4: 对。第三点就是这个关于这个运动的话，就是夏天的这个运动的话，不要过于的追求这种大汗淋漓，
0: 嗯，
4: 就是对微微汗出就可以了。
0: 嗯，也是要选择一些温和的运动哈。嗯，
4: 对对对。因为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这个吃的方面，就是一定少吃，如果说可以做到不吃的话就最好了，就是不吃这些生冷的，包括一些像这种冰淇淋啊，冰西瓜呀，
0: 嗯，
4: 对，尤其对于一些水果的话，尤其它这种寒性的水果也是尽量是不吃或者是少吃一些，像西瓜，梨这一类的，对。
0: 嗯，所以说不论是情绪睡眠还是运动饮食，我们都要按照我们刚才杨医生给出的一个总体的方案来进行合理的调控哈。所以说其实大家可以从我们立夏开始，其实也就是昨天今天开始，我们就可以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立夏养生的方法，我们就践行起来做起来了，是吧杨医生？那其实刚才您也说到了啊，
4: 对对对，
0: 有的朋友一到夏天就感觉乏力没胃口，这个是不是这个脾虚啊，像您说的这个心气不足的信号呢？
4: 嗯，其实这些症状就是一个典型的这种心脾失养、脾虚失盛的一些表现。
0: 嗯，
4: 就是对，因为夏天的话它这个因为这个潮湿的这个天气，它就湿就困足脾胃，导致我们这个脾的运化一失司，之后它就运不动我们这些食物，所以人就更不愿意吃饭，表现之后运化，它运化这种水湿差了之后，体内就容易生湿生痰饮，所以我们这个大便就会表现的就是一个这种粘马桶怎么冲也冲不干净，这种情况。
0: 嗯，这是一个典型的脾虚心气不足的信号哈。嗯，
4: 对对。
0: 还有哪些呢？就是普通人如何辨别我是不是这个心脾失养了，我是不是应该好好的调养我的心脏和脾胃呢？
4: 嗯，可能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大家可能比方说你出现了一些觉得身上特别沉不愿意动，而且就是说我想休息休息，觉得休息好了可能也就觉得有力气了，但是这种人他越休息他越会觉得累，而且就是对他对对对，而且他就是吃饭那个胃口也会受点影响，就稍微吃一点他就觉得这个肚子特别胀满，胀满的话就饱了，他这些就是脾的运化失司的一些表现。
0: 嗯，
4: 对，
0: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调理呢？
4: 就是第一点就是刚才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吃这个吃的东西一定忌冷，忌这个生冷的东西，还有油腻的东西。
0: 嗯
4: 啊，第二呢就是说吃饭一定要细嚼烂咽一些。
0: 嗯
4: 嗯，对，细嚼烂咽下的话我们脾胃对于这个食物的消化吸收会更好一些，这样的话才能够把这些食物转化成这个水谷精微，转化成这种所谓的这种气血，给我们身体提供这个动力。
0: 嗯，对，所以其实如果我们要从立夏开始养生啊，我们的这种养心饮食的调理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那您看很多人都知道啊，我们有这个春夏养阳这样的一个说法，夏天其实阳气是比较旺盛的哈。那我们如何在这个阳气比较旺盛的夏天好好的来养这个阳气呢？
4: 嗯，就是其实就我们说的这个春夏养阳的话，我们中医上讲的这个春夏养阳，它本质其实就是让我们顺应我们这个天时，来保护我们身体内的这个阳气不被损耗。所以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就是一定大家就是不要贪凉，不要少吃空少吹空调，不要老是在这种空调屋里待着，应该适当就出去走一走，晒一晒太阳。
0: 对，
4: 啊，但是晒太阳。对，但是晒太阳千万不要选那种一两点，下午一两点那会儿就太过于这个光线就太过于强了，就选择一个10点左右，9点10点左右的这个光线其实是最好的。
0: 嗯，
4: 之后晒完之后微微的喝点这种温水再。
0: 嗯，对，要晒太阳，然后喝温水，少贪凉，少吃一些冷饮啊。其实这个提示的也特别到位，因为其实到了夏天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个暑气难耐，就忍不住想吃点这个凉的哈。那我们在饮食上要特别注意。那么在立夏饮食方面哈，有这样的说法，说我们夏天要增酸减苦哈。那么具体在食材上您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哪些可能好食物啊，能够更好的养心阴、护肝脾，有没有 更适合大家吃的这些食物？
4: 就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比较常见的，比方说西红柿，
0: 嗯，
4: 就是西红柿，对，这个又常见，而且像做菜，咱们菜市场也容易买到。
0: 这个也得吃熟的是吧？
4: 生的也行。
0: 哦，
4: 生的也行。
0: 它不是属于那种寒凉性的水果，
4: 对，没
0: 问题。
4: 对，它只要不是在冰箱里拿出来的那种，就放常温，跟外面的这个温度差不多就可以。
0: 嗯，
4: 对，除了这个西红柿，像一些这种山楂呀、柠檬、乌梅这些都可以，因为这些酸性的食物它就具有一个收敛那个敛的作用，敛收敛生津的一个作用，能够清我们这个心火，同时还能够助我们这个脾胃的消化。
0: 哦，还是在这个时节多吃一些酸的食物，其实是对我们的脾胃啊消化都有好处的哈。
4: 对对，
0: 嗯，
4: 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会有这个乌梅汤嘛。对，
0: 嗯嗯，
4: 对对。
0: 还有其他要提示大家的吗？
4: 嗯，别的就是还是就是这个，可以早上起来的时候，有的人这种胃寒的，其实早上起来的时候也可以喝点这个姜枣水
0: 啊，对，
4: 姜枣茶或者姜枣水，对。
0: 嗯，这个姜枣茶其实在市面上推广的也有很多哈。那这个姜枣茶，刚才您说了，适合喝的时间就是早上是吧？
4: 对，早上。
0: 嗯。那
4: 而且这个姜的话最好不要放太多，就放个两三片，就是那种1块钱硬币大小就可以了。
0: 这个姜就是普通我们市场买的那个姜，直接切开放就可以。
4: 对对，买的那个生姜就可以。
0: 嗯，生姜就可以。那枣呢？
4: 对，枣的话就是咱们吃的那个枣。
0: 也不用非得把它烘焙一下。
4: 对，不用不用。
0: 直接生姜、生枣煮茶喝就可以。
4: 对，
0: 姜要少放。哎，那杨医生，就是我们市面上很多人都说有这个过午不吃姜的说法，是不是我们从中医上来说确实也是这样，我们姜枣茶也不能喝得太晚呢？
4: 对，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尤其到夏天的时候，它过了中午，这个阳气就过一个，就已经到最顶的时候了，你喝一些这种姜枣茶，它本身它是温性的，
0: 嗯，
4: 你要是喝那会儿喝的时候喝的多的话，它就容易上火。
0: 对，太容易上火了。
4: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姜枣茶对大家来说是不错的一个我们日常可以喝的茶饮哈。另外很多人都说这个如果想祛湿就会喝一些红豆啊薏米，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能祛湿，这个又有什么讲究呢？比如说从时间上来说，从红豆和薏米的选择上来说，有没有什么要嘱咐大家的呢？
4: 就是选择薏米的话，大家最好是选择炒薏米，不要选择这个生薏米。
0: 要把它炒熟。
4: 对，因为本身这个夏天这个湿气它是由于寒导致的这个脾虚生的这个湿，
0: 嗯，
4: 你要是越喝这个生薏米，因为生薏米它的这个属性本身是寒性的，你越用寒的去制寒，它就越容易这个阳气就补不上来。
0: 哦，
4: 所以一定对选择
0: 就是说我们在喝这个薏米红豆祛湿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薏米是炒熟的。平常其实如果在家里面也可以用一个不含水的锅，就是把它炒一下烘焙一下就可以，是吧？
4: 对对对，把它炒的那种微黄就可以。
0: 发点焦的那种感觉。那么红豆呢？红豆也是要炒一下熟的吗？
4: 最好也是炒一下。
0: 哦，也就是说
4: 对，
0: 红豆薏米茶并不是大家平常就是理解的那种我们从市面上买一些红豆买一些薏米直接煮水就可以了，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炒熟了之后再煮水喝，是吧？
4: 对。
0: 那这个有没有喝的时间？像刚才您提示的特别细节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喝姜枣茶不能超过中午。那么这个红豆薏米茶的话，它喝有没有什么时间的这种注意呢？
4: 这个红豆薏米茶的话就没有特别的这种时间的要求了，你可以煮成水喝，或者是也成可以平时就是三餐的时候熬到粥里面也可以。
0: 无论是当做这个茶饮还是煮粥直接吃，都是能够起到很好的祛湿的作用的哈。您看杨医生，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有一位朋友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我女儿呢今年初三了哈，最近压力也是很大，她平时就有脾大胃小的习惯，这段时间呢更是吃的特别少，我也是比较着急，不知道该让她吃些什么能够调理一下她的肠胃，然后营养也能够配合跟得上呢。
4: 其实像他们这个刚才就是这个说的这个情况的话，它更多的是可能是由于肝 肝的这种疏泄影响了脾胃的一个运化。所以你可以平时的话，你给他就是像

0: 陈皮，可以就是放那个弄点这个陈皮水，或者是你给它熬粥的时候少放一点点那个陈皮，但是不要多了，因为可能有的小孩对这个陈皮熬粥这个味道他接受不了。对
1: 平
0: 对。
1: 时可以吃喝一些这种陈皮的水或者粥。
0: 对啊，如果说他对于这个就是胃口实在是有一点点就是没有食欲的话，可以给他吃点这种健脾胃的，像这个复方精力金片这些，或者是石母生这些。
1: 这个
0: 对，
1: 应该是调节肠胃的药，还可以适当的吃一点。
0: 对，他就或者是可以吃点益生菌，益生菌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1: 选择一些
0: 对，
1: 益生菌，这个都是不错的选择哈。好的，
0: 对。
1: 也非常感激杨医生在节目的上半段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非常实用的我们立夏养生的健康好方法。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您了，杨医生，咱们待会儿再见。
0: 哎，好的。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行动起来，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你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立夏之后应该如何养心护脾。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中医内科医师杨欢。再次欢迎您，杨医生。
3: 你好。
2: 您看我们的微信群当中还有朋友在提问，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我女儿啊今年11了啊，之前过敏症状有过，但是不太严重，今年呢就经常会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出现鼻子不通气的症状，白天稍好哈，尤其是晚上总觉得鼻子不通气，有的时候甚至打呼噜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养护他的这个鼻子，或者说养护他的肺呢？
3: 他这个情况的话，我觉得就他这个首先得排除一下他这个鼻夹是不是有这种增生肥大这种情况。对，如果说他有这个是由于他因为他有鼻腔有炎症导致他这个鼻夹肥大，他可能也会有这种问题。还有的话就是他这个生活的这个晚上睡觉这个屋子跟原来的这个环境有没有一个变化，可能他对于一些这种变化会有像这个可能放置一些别的东西，他可能会敏感，他可能就是鼻腔敏感，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一到晚上就鼻塞的这种情况。
2: 然后因为鼻塞导致他会打呼噜是吧，这种情况。
3: 对对。

0: 才能诊断的。
1: 所以说这位朋友首先要做的就是先到医院去做一个鼻子的检查。
0: 对。
1: 这个鼻子的检查是特别有必要做的，做了鼻子的检查来看一下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变，然后我们再针对这个症状来进行精准的用药，是吧？那么平时啊，杨医生，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尤其是开空调啊之后，就会觉得哎呀，这个鼻子怎么也不舒服，怎么也不通气儿哈，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能够缓解这个鼻塞，让鼻子稍微的舒服一点，能通气儿呢？
0: 其实空调屋里面待着鼻塞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气儿太凉了，所以我们鼻腔对于这个冷空气它容易敏感，所以它就会出现这种鼻塞的这种情况。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尽量的话，就是开会儿空调就关了，不要说一晚上总是一直开空调。
1: 不能开的时间太长。
0: 对，它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冷空气的原因。
1: 所以说冷空气的原因会导致我们的这个鼻子不通气儿哈，所以从源头上来阻止掉这个冷空气对我们鼻子的这种侵袭，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还有朋友挺比较想问，这位朋友他说问了啊，他说我每天呢早上起来都觉得特别累，特别困，一到四五点钟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好像是睡醒了，但是半醒不醒的这种状态。那这种状态是不是说明我的这个心，就刚才杨医生说的这个心啊，是不是受损了？应该做些什么样的运动或者做什么样的检查来调整呢？
0: 首先这个我觉得可以先运动运动，增加适当的睡前增加一些运动，比方说吃完饭之后去散一散步，它可能就是会就是把你这个一天工作的这种情绪它这个往外疏解疏解，对于你这个心神也会安一些，晚上睡觉也会睡得踏实一些，时长包括睡眠的质量也会很好一些，时长也会增加。
1: 那有没有这种相对来说比较助眠的穴位或者是方法？因为您看，其实到了夏天，天气越来越热，好像人们的这个睡眠就越来越不好了哈。半夜有可能会被热醒啊，有可能被蚊子吵醒啊，而且这个天儿也越来越长了哈。所以很多人的睡眠在夏天的时候并不是特别好。那么从养心护脾的角度来说，我们做些什么，或者是我们吃些什么，怎么做才能够有效的呵护我们夏季的这个睡眠呢？
0: 像这个穴位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像助睡眠呢，我们可以揉一揉我们心经上的穴位，就在我们的这个手腕上的内侧，它是有一个这个神门穴，它是在我们手腕的这个内侧这个腕掌侧这个横纹上，就是我们这个伸出胳膊来，它这个跟这个这个胳膊肘跟手掌接触的地方，这个最明显的这个肘这个横纹上，把这个拳使劲的握紧之后呢，往后这个稍微的背仰一下之后，你会摸到这个内侧有一根硬硬的筋，而在这个筋的这个肘横纹的这个地方，它又有一个凹陷，这个凹陷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这个神门穴，我们每天可以左右手就是睡前揉个三分钟左右，它就能够帮助我们那个助眠，缓解我们这种睡前的这种紧张焦虑的情况。
1: 这个是个好方法，睡前可以揉一揉这个神门穴哈。刚才杨医生也给大家介绍了具体的位置，如果大家还不清楚的话，也可以上网去查一下哈。那如果就像这位朋友说的，早上起来总是半醒不醒的，这个时候他应该揉吗？这个就是说他这揉的时间是应该放在睡前，还是在他半醒不醒的这个时候呢？
0: 睡前。
1: 哦，
0: 因为它这个是调整你这个后面这个睡
1: 眠
0: 的这个质量，对，你不能说等到已经出现这个不起精神的这种症状了才开始揉，那会儿的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了。
1: 所以说，我们在睡前的时候揉一揉神门穴，两个胳膊交替的揉，揉大概三五分钟的时间，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我们今天就可以做起来简单实操的好方法哈。那还有的朋友啊，比较喜欢晨练，你看，但是立夏之后呢，气温升高，很多朋友就说，哎呀，我这个锻炼的时间，就是应该放在下午，就是晚上。那您说，我们从养生的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运动才不损伤我们的心气呢？
0: 最好的这个运动时间的话，就是我们早上7点到9点这个范围，因为这个时候太阳也已经都升起来了，这个空气中这个湿度也慢慢的已经下去了，这个时候我们去运动的话就不会特别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运动的时间还是建议放在早上，但也别特别早，有的朋友都特别早，那个时候可能空气当中的那个湿气还比较重呢，是吧？对，包括湿度，它这个温差也会比较大，就特别这个寒，这个寒邪，就是这个湿邪就容易侵犯我们的人体，伤伤着我们人体那个阳气。嗯，对，确实是这样的哈。另外呢，夏天哈，我们都说这个心火比较容易旺盛哈，那心火旺盛容易导致这个失眠心烦，那有没有什么针对这个心火旺盛的好方法您给介绍一下？
1: 针对心火旺盛，就是首先就包括我们这个，首先是吃，一我们吃的话，一定不要吃那种特别油腻的、辣的，忌生冷油腻辛辣。第二个就是我们平时，第二个就是我们平时要多饮水，适当的饮水，每天的饮水，对，但是要喝温水，饮水量每天放在大概喝两到三升左右。
0: 嗯，
1: 对。
0: 多喝水，然后忌生冷辛辣啊，食物上也要有所讲究哈。那比如说我们夏天，哎呀，就是这个心火旺盛，就是容易心烦气躁，有没有什么让我们平静下来，这个穴位或者是方法呢？
1: 这个穴位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少府穴，少府穴它也是我们心经上的一个穴位，它在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手轻轻握的时候。
0: 轻轻握的时候呢，这个小指的这个指尖，它按到我们掌中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的话，它是位于我们这个第四、第五掌骨之间这个凹陷的地方。它这个穴位的话，是具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清心火的一个功效。
1: 哦，
0: 也是每天你就左右按个这个三五分钟左右，你这个有这个地方有一点那种酸麻胀感就可以了。 哦，这个位置叫什么穴？您刚才说
1: 少府穴，
0: 是吧？ 对对对对，好嘞，那大家其实今天就可以按起来了，因为其实从昨天来说，节气上已经是立夏了哈。另外呢，其实对于很多的上班族或者是学生党啊，大家都知道，其实久坐是不好的，但是呢，尤其是夏天，我们在屋里待着觉得挺舒服的，就不太愿意出去了哈。那有没有什么我们夏天，比如说我们防止大家久坐？
1: 然后呢，不占用大块的时间的这个碎片化护心皮的方法或者技巧呢？就我们在办公室就可以做起来的这个。
0: 那个就是大家就是每天就是坐了大概40分钟左右的时候，就可以站起来站一会儿，小站一会儿，也不用多站，站个三五分钟左右，可以站在原地就是那么踮踮脚，或者是做做扩胸运动，伸展伸展就可以。
1: 总之就是一定不要久坐，控制这个时间，是吧？
0: 对对对，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就是你像夏天了，我们现在这可能后面天一热，大家也就爱吹空调，待在空调屋里不出来，
1: 所以这个在这种久坐的这种情况下呢，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脚还有这个腰腹给护好，不要让这个冷空气直吹我们这些地方。就是同时呢，对，就是。
0: 就是一是这个冷空气的清洗，同时呢，就是我们可以泡一点这个刚才说的这个陈皮啊，或者炒薏米来代茶饮喝。好，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特别要注意，第一呢，不能久坐；第二呢，一旦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我们必须得久坐，那么一定是做一做其他的我们可以运动的，就是改变一下自己的姿势，这个其实也是有好处的哈。所以说呢，我们在夏天哈养生的方法还真的是不少。刚才我们的杨医生哈也是从情绪睡眠运动饮食等方方面面给大家做了详细的讲解，另外还推荐了几个非常实用的穴位哈，有助于我们夏天养好心经啊，护好我们的心，护好我们的脾。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夏天的这个护心养脾，那么
1: 还有什么好的方法？您还有什么要补充推荐给大家的吗？大家吃饭一定要定点，就是定时吃饭。吃饭的话也不要说吃的特别饱，吃个六七分饱就可以了。
0: 少吃一点夏天哈。
1: 对对对，而且到晚上的时候尽量是不吃宵夜。因为你吃宵夜对你老吃宵夜，你对你就是在给这个胃肠脾胃再增加负担。只有你这个脾胃消化好了，咱们才能够以更好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态去 度过我们这个夏天。

0: 那您看，其实很多的朋友夏天的时候就喜欢喝点小酒啊，撸个小串啊，这个喝酒是不是也是从我们护心护脾的角度来说不能做的呀？
1: 嗯，其实是不太建议的。
0: 哦，
1: 对对，因为你像包括像啤酒的话，它其实偏凉一些，有些人就是喝了这个啤酒它就容易肚胀，就是腹胀。
0: 嗯嗯，
1: 对，腹胀或者是神经可能会出现这种腹泻、大便稀这种情况，所以对于这个饮酒的话，在夏天，其实是不太建议的。
0: 所以说，其实有饮酒习惯的朋友可以慢慢的调一下哈，把这个习惯可以改一改，
1: 对对，
0: 是吧？对，其实从我们真正养生的角度来说是不建议的啊。但是如果就是说确实特别馋，那我们其实也是要控制一下量，这个是最好的哈。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他说，我呢就是生性偏寒凉，经常呢感觉肚子胃都比较凉。听了您刚才说的姜枣茶，我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呢，我有朋友啊，每次一喝就会上火，这个如何判断就是自己喝的这个量是正好的不上火的呢？
1: 就是上火的一些表现为什么？就是你会觉得有的人会表现为这个牙龈会觉得肿疼，对，或者是觉得这个口舌会生这个疮，有的人可能会出现这种大便干的这种情况，这就是因为这个太过于温了，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逐渐的把这个量给往下减一减。因为每个人他这个身体的这个体质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还是得咱自己在这个喝就是调整这个用量的过程中找到
0: 适合自己的
1: 那个剂量。对，
0: 这个说的特别棒哈。所以说我们建议啊，大家也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决定我们养生具体操作的方法，因为其实就像杨医生说的，每个人的体质是不太一样的，可能这个姜枣茶呀，或者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红豆炒薏米茶呀，适合某些人，可能却不太适合某些体质的。所以我们在喝的过程当中，我们要观察身体的反应啊，看一看我们身体的状况来及时的调整。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立夏养生哈。我们都说立夏养生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哈，我们只能坚持做一件事儿来养心护脾，那您最推荐的是什么呢？
1: 最推荐的就是不贪凉睡午觉，这也算一件事儿。对对
0: 对对对，这个说的特别好，就是首先要不贪凉，这个给大家介绍了啊。就是虽然说我们夏天天气比较炎热，但是我们入口的食物一定是不能温度太低，而且一些水果的选择也不要选一些生冷的哈。另外呢，就是要睡午觉，这个是不是跟咱们中医说的这个睡子午觉是有关系的呢？
1: 对。
0: 那这个睡午觉有什么讲究或注意事项呢？
1: 就是睡午觉的话，大家睡的这个时长不要太长了，睡大概20到30分钟其实就可以了。就如果说就是睡的时候尽量的，就可能大家这些就是在办公室上班的人，可能大家没法躺床上，就可以仰在这个椅子上小憩一会儿，不要说趴在这个桌子上睡。
0: 趴着反而不好，应该是
1: 对趴
0: 仰在椅子
1: 仰着，对，或者是平卧着比较好。
0: 最好是中午的时候睡一会儿。
1: 对对对，
0: 20-30分钟，但也别太长。如果太长的话，会不会也会造成大家上火啊，或者困倦乏力的这种情况出现？
1: 主要是因为你睡得太长的话，他这个身体就会进入一个深睡眠的一个状态。你这个时候醒了之后，就是人醒了之后就会头昏脑胀的，就是不舒服。而且你像对于有些这种本身他晚上就睡得不太踏实的人，他中午如果睡的时间长了，他晚上就更睡不着觉了，就陷入一个恶循环了。所以中午的这个睡觉时长最好就是把控一下。
0: 对，所以说午睡还是非常有讲究的哈，建议大家一定要睡啊。那睡觉的这个时间呢，比如说是应该在12点之前，还是12点之后，还是1点之后，就是有没有特别具体的时间，哪个时间是最好的？
1: 其实我们这个子午觉的话，它这个午时指的就是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这个1点，在这个范围内睡就可以。
0: 就是别超过1点是吧？
1: 对对，
0: 中午的11点到1点，那差不多1点半左右就醒来。那我们其实调整了夏季的作息时间之后，也差不多1点半，正好到了这个工作的时间哈。
1: 对对对，
0: 好的，也非常感激杨医生今天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立夏养生的知识啊，可以说都非常的实用哈。

0: 不是谁喝着了，我就是想想，就是能生产一种药能治多种病，这不省好多事嘛，是不是？
1: 就是就是。
0: 后来呢，我都那个叫病折磨的，特别这个三叉神经痛啊，后来我娘的，我就这个折磨的，我得去上吊一下，自杀一下。哎，他不让你喘气儿，我的娘的，特别到晚黑嘛，白天干活我还好些，有点多汗。你到晚上，我娘他也不让你睡觉，哎，你翻身他也疼，你抻腿他也疼，滚一滚一都疼。所以啊，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也走不少去。哎，这个血压高吧，后来我就搞到都170，搞最高是不是搞到200？哎，
1: 老相当高了是吧？
0: 嗯，吃降压药嘛，我都那先吃那个一片，免了都吃两片也治不下去了。哎，
1: 嗯、
0: 后来嘛，那啥就啥这嗯这个血压一高，这个头吧都给溜走了，也一天到晚蒙蒙蒙蒙蒙蒙。两个耳朵吧，那个耳鸣的那个蝉鸣声，直歪直歪，我的娘呢！哎呀，我
1: 来
0: 嘛，哎，总算一弄吧，过了，咱话实话吧，哎，我都是那不耐烦，我这心了，那个一天到晚造白了，光想生气，光想发火。嗯，后来完了啥，我那个我就。哎，这个在广播上听了你老人家，这是，给我们那个做节目，咱那个胡家老高回归本源，这一药能治多病，我就买了粮食，我就买了，我就去买去了。哎，买了之后呢，我也吃，俺老伴家父也吃，家父呢是老慢吃，也是日短日寒十年了，每年的冬天都犯两次，犯一次我娘的都十几天过不去。打针吃药住院，怎么都弄得下多菌传。哎呀，我的娘个，受气了！昨天俺两人家都吃，哎，吃了之后，那到了个把月，到正月份了，我都觉得有点减轻了。目前来讲嘛，后来俺都吃了有两个月了吧，两个月多一点，症状呢大大的改善。
1: 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0: 哎，是胡老，哎，这个三叉神经痛嘛也消除了。哎，两个腿吧，这个膝盖也不多疼了。我现在什么活我都能干。哎，
1: 你看看，太好了，
0: 是的，太好了。现在那个药吧，我慢慢的把降压药也停了。哎，那个我心脏不好，吃的那个护心的药吧，又是心克素啦、心克宁啦、护心宝啦，也停了。哎，降压药也停了。其他的那个三叉神经疼，这疼的我都吃布洛芬，我都吃两片，吃两粒啊！哎，现在也停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也
0: 是
1: 胡家老高的真才实效啊！太好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嗯，
1: 哎，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啊这个巨大效果啊，坚持用。
0: 行，江湖老，我听您的。
1: 好，
0: 好好好
1: 好，祝大家更健康长寿。
0: 是，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胡老，
1: 好，
0: 再见，好，
1: 再会，
0: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3: 我跟胡老师说一下我的情况。
1: 哎，好的。
3: 我用胡家老高用了将近4个月吧。
1: 哦，
3: 这个效果不错。

0: 我以前是这个血压高，高的时候是180。
1: 哦，够高了啊。
0: 嗯，低压是90-100。
1: 嗯，
0: 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肥大。有失眠的现象，失眠是一夜就睡这个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自从吃了这个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这个就是有了挺大的改善。
1: 好极了啊。
0: 现在这个睡觉的情况就是能睡这个5-6个小时。
1: 睡眠好多了，是吧？
0: 好多了。就是这个前列腺这个问题吧，以前是老起夜，有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睡1个小时就起一回。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现在就起这个2-3回。
1: 那尿的次数见少多了，是吧？
0: 以前也是这个尿老是尿不尽。你尿一股停一下，停一下再尿一点。尿一回就一次就尿7-8回啊，7-8次才能尿完。现在嘛就是基本上2次就差不多就尿完了。
1: 那次数明显减少了，是吧？
0: 减少了。
1: 嗯
0: 就是这个血压也下来了，这个基本上都挺好。
1: 血压后来到多少水平你跟我说一下好吧。
0: 现在是高压就是130多。130-140。这个低压是90。改善的挺多的啊，改善的不错。
1: 是的。
0: 我总结了一下，就是这个胡椒老膏是一种好药啊，是真药，是能治病的药啊。
1: 是的。
0: 我也不会说这个恭维的话，我就是说实话啊。
1: 好。咱们实事求是啊。
0: 胡老师，我想这个问一下啊，就是我这个人啊，这个吸收功能有点差啊，我这个就是吃饭吃的也不少，就是这个老是不胖，
1: 老是不胖是吧？
0: 就是大便虽然是次数不多，多数是每天一次。偏着稀，量大，排的多，估计它是这个吸水功能有点差，
1: 吸水的功能比较差是吧？还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0: 别的问题没有了，别的问题，我觉得都挺好的，
1: 哈哈哈，好的，我说一下好吧？
0: 好，
1: 咱们胡椒老膏啊。治疗咱们任何一个疾病，它的效果都是非常好，尤其是老年病。为什么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呢？就是它的本源疗法。本源疗法对于治疗咱们这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您看您原来的高血压这么高，现在恢复到正常多少呢？高压到130-140这个范围，低压呢可以到90了这说明呢咱们的胡椒老膏对于降压作用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它必然对高血压有明显好的治疗效果，那是很可信的，没有问题的咱只要再继续使用，这个血压会完全可以降下来，是有把握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有关您大便的问题，大便的量稍微多一点， 不像次数那么多了，是不是？量稍微多一点、
0: 嗯、
1: 不怕啊，因为这是胃肠功能，在过去咱们排便的功能不好啊，量比较大，咱们用了胡椒老膏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那咱们再继续使用这些疾病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0: 嗯，好的。
1: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啊，把咱们身体的四肢百骸身体所需要这个能量激发起来以后，就必然得到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肯定的。我们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嗯啊，好好，
1: 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再见。
1: 哎、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在今天我又能跟大伙相聚了。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啊，问我这么一个问题，他说前段时间呢查出点问题，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咳嗽不见好啊，药也吃了啊，止咳的、消炎的啊都吃了，但是不见好，到医院做了个检查，大夫说他肺子上 长了个结节，啊，还得。

让他再观察观察，但是他心里不放心呐，他就换了一家医院。结果呢，这家医院的大夫说的跟上一家医院大夫是一样的，自己现在心里很是恐慌啊，想听听我的意见，这不就给我打电话吗？其实你看，咱们很多老伙伴也都知道啊，我老伴儿不也就这病做的手术吗？首先你感到恐慌，心里有负担，这是正常的。你就像小品演的，那病长在哪儿你不担心呢？病长在别人身上我不担心，所以没有这方面疾病，病没在你身上，你体会不到病人的痛苦。就像前两天有位同志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你这人太善了啊，总能体会到我们这些有病人的痛苦。为啥呀？因为我自己淋过雨啊，所以呢我也总想着给人递把伞啊。因为我从小我得过这股骨头坏死，我疼过，我痛苦过，我无助过啊，我瘫过，瘸过，所以我能体会到有这样的病人的痛苦啊。这病啊没在自己身上体会不到，你就再亲近的人，哪怕就是老伴孩子，他也体会不到，也不能完全理解你的痛苦。你说谁能理解呀？咱不说别的，咱就是说疼这件事，这腰啊疼的一宿宿的，讲话了就跟那折了似的，这脖子难受怎么的都不行，一宿宿的那手麻脖子疼，这俩膝盖晚上就像冒风似的，一宿宿疼，这浑身上下哪哪都疼，疼的晚上都睡不着觉。你说难受一宿，一宿没怎么睡，那谁能理解啊？就像我有个老妹妹跟我讲的，我一疼一宿啊，俺家那口子呼呼睡一宿，早上还问我呢，怎么起这么早呢？疼的一宿没睡呀，人家呼呼睡，所以谁能理解啊？就两口子也不行，你像我疼的那走道都走不了，我父亲呢合计我装的呢，看我走道啊他来气啊，年纪轻轻的不好好走道，一瘸一拐的上去给我一脚，因为他不懂，他理解不了。就像我给那个女同志看那腰间盘突出似的，大夫啊你给我开个诊断书吧，啊你建议我休息一周，我合计是给单位领导看呢，结果呢说是给自己的丈夫和老婆婆看的，因为他们都认为他是在装病啊，都认为他是懒不爱干活。这怎么一个腰托就不干活呢？因为没得过这病，所以他体会不到这种病的痛苦。那我见过多少1.8米大个讲话了膀大腰圆啊，腰托了，那都疼得直哭啊，难呐，翻身都费劲，上个厕所自己都够不着屁股。只有病人能理解病人，只有淋过雨的人愿意给人递伞，因为自己从小得病，因为自己从小缺少母爱，缺少父爱，所以呢也更懂得珍惜，更愿意给别人温暖。所以我想跟刚才咨询我肺结节的这位病友，这位听众朋友说，谁查出来谁都会担心，都会有顾虑，很正常。但我想告诉你，别担心，别着急做各种检查，也不用说我到处去咨询，到处去看，的确先观察观察，也许你这个肺部啊，这个结节呢，就是你长期咳嗽感冒了啊，他出现了这么一个反应，知道吧？过一段时间他自己可能就下去了，也许就是跟最近这段时间啊，咱说这流行感冒都有关系。所以呢也不用说我查出来这东西我就啊害怕了，我就是啊肿块了就恶性的了，不是，别老自己吓唬自己，对不对？该好好吃饭好好吃饭，该睡觉睡觉，少合计，合计多了如果病能好的话那这也行，关键你合计多了它也是给你徒加烦恼啊，甚至说让你更

痛苦没用。所以呢，人家大夫说的对，先观察观察。啊，首先你得知道这个结节是啥。说白了，结节呀，就是你这个部位的淤堵，不同的位置，不同的病情，它叫法不一样而已。这是淤堵在肺子上了，叫结节。啊，如果淤堵在心脏呢，那就是心梗；淤堵在脑血管，那就是脑血栓、脑梗啊；淤堵在毛细血管呢，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呢，在胃上，那就是啥呀？咱说这息肉啊、肿块啊，对不对？哎，淤堵在女同志子宫上呢，那叫子宫肌瘤；淤堵在乳房上，那就是增生啊，结节，乳腺增生嘛，是吧？淤堵在甲状腺上呢，叫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淤堵在肾上那就是囊肿，淤堵在颈椎啊腰椎是不是就形成的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啊，腰椎病啊，淤堵在末梢呢，它就形成末梢神经炎啊，所以它就是淤堵的部位不同。所以不有那句话吗？说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你记住一点，十病九瘀，十个病九个都是瘀造成的。那瘀堵怎么造成的呢？人呐，你就记住，他只要有口气儿，他就有七情六欲，对吧？他不像家里养的那牛啊马呀，人是有感情的，所以他有这瘀堵他就正常。那这瘀堵怎么的跟感情有关？对了，那有的你看它是生气产生的，有的呢是忧思产生的，有的是经常的悲伤产生的，啊，有的是什么呢？受到惊吓产生的。你就像《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啊，她就是长期的压抑抑郁，经常的忧思忧愁，啊，就心情讲话了，没有一天是晴天的，长期的郁结。所以你看不到20岁这人就没了，所以生气啊、忧思啊、悲恐啊、惊吓呀、啊、都会导致郁结。说白了，情感上啊、情绪上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完了又没有及时的疏导调整和释放，这个病就会在你体内呀、积聚，越积聚它就越大，久而久之这不就形成了咱们各种医学仪器都检测不出来的淤结嘛，啊，所以很多时候发现的时候呢，它都是已经成型了。你比如说冠心病，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你比如说脑血栓，啊，包括出现的各种结节、囊肿啊、包块啊、肿物啊，当你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形成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体内其实都有大小不同、硬度不同、形态各异的各种淤堵，只是暂时呢没有危及到你而已。你就像心梗似的，只有淤堵在70%-80%以上的时候，它才会有明显的症状。你比方说憋闷呐、疼痛啊，啊，甚至淤堵到90%了才会突发心梗，啊，甚至突然间要命。所以很多时候你突然得这个病，啊，我们总以为这病是突然间来的，其实不是。所有的病都是潜伏在你身体里边很久的，这种的淤堵啊、结啊、包啊、块啊、增生啊、血栓斑块啊、堵塞物啊，它只是没发展到一个自变的阶段。你等一旦自变了，那怎么的？那就揭竿而起，甚至有的讲话就要命了。大家要记住，十病九瘀，就像古人讲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刚才咱提到的这个肺结节，首先第一呢，别紧张，别焦虑，完事我教你个办法，咱大家伙呢也注意听着，注意学啊。咱们呢以这个肚脐眼儿为分界点，肚脐眼儿往上啊，你比如说肺子上发现结节了啊，甲状腺有结节啊，女同志乳腺有结节呀， 你用这个蒲公英煮鸡蛋，这是偏方。蒲公英这药很常见也很便宜，可能你家后院就有，对吧？你都不用花钱，自己上道边上啊、田地里啊，你都能挖。
你别看它普遍，但是你可别小瞧它。蒲公英这药啊，本身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利湿通淋的作用，所以蒲公英咱们取十颗，山楂取十颗，一起放锅里给它煮30分钟。出锅前5分钟，你往里边打上2个鸡蛋，最后呢，把鸡蛋吃下去，把这汤喝了，啊，它可以消肿散结。有条件的呢，你配上参柏。这样呢，全面化瘀、深度化瘀效果会更好。如果说你是肚脐往下有结节，你比如说肠道上长了结节，或者女同志子宫里边或者是肾上有这东西，你就用那个鹿角冒粉炒鸡蛋吃。但有一点啊，这个鹿角冒啊，你得用那个真的鹿角冒啊，因为假的太多。现在鹿角冒粉造假有好几种方式，那你像龙骨造假，现在就10多种方式，所以吃药的钱你不能省，尽可能啊买一些大品牌的，啊得买信得过的，这个治病啊它不像买衣服，啊所以呢一定要买这种好的，肚脐往下的有结节的就各种结节，鹿角冒粉炒鸡蛋吃，不放盐。一次鹿角冒粉5颗左右，最好呢用参柏每次送服，啊一起吃。这一说包啊结呀、啊，我跟大家讲一个我经历的病人，那都是好几年前了，啊有个老太太推着轮椅给老头看病，一开始我以为是两口子呢，后来这不是唠嗑吗？啊一问话赶话知道了，原来。是后组建的家庭，这老爷子是直肠晚期，整个的直肠那段都给拿下去了，包括肛门呐、啊、都拿下去了，所以这个排泄呢，只能说从那个肚子上打了个眼儿，啊，顺一根胶皮管往外排泄，所以很遭罪。我这一说，很多人可能就脑子里边能出那画面，哎呦，是不是肚子上有个眼儿，插根管儿。完了，管上带个开关。其实更遭罪的是啥呀？是这老爷子有脑血栓，啊，已经瘫痪半年多了。那有人说，哦，都这样了，那老太太怎么不走呢？啊，你一个后组建的，又不是原配的，你不行就走呗。因为当时啊，我对这老太太印象比较深，为啥呢？因为我这个岁数了，都70多岁了，你看还描眉画眼的，还抹口红。所以我对这老太太印象比较深，因为每一天呢，她都推着这老头来扎针灸，所以就聊起来了。这老太太跟这老头认识15、6年了，都没老伴儿。说怎么认识的呢？跳广场舞认识的。这老太太比这老头还大2岁呢。当时这俩人就想在一起，对吧？你看都没老伴儿，但是老头的儿女不同意。因为涉及到房产，你像在北京那房子，它不像其他那地方，对不对？你像我老家鹤岗那房子，那市里边的，100平米几万块钱，北京这地方可不一样啊，那房子有的1平米都好几万，那好地段甚至有的都10好几万，所以一个普通的房子你就得5、600万。那你这俩人要是说在一起，这房子你给这老太太怎么办？这老太太就说我比你爸还大2岁呢，就跟这个老头孩子说嘛，说我比你爸还大2岁呢，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不图他啥，就希望我们老了能有个伴儿，那也不行，儿女说啥不同意，所以这俩人呢就彼此心里都有对方。但是一直没在一起，后来这不嘛，老爷子就病了，啊，就查出那个直肠上长东西了。老爷子女儿还上班，你看有病照顾不怎么上钱，但这要是分家产那拉不下，全来了。所以当时这老太太就说，也不图结婚在一起，能不能让我照顾照顾他，也是一段缘分。
因为这老太太也有退休

是一般老太太，也是有文化的。所以就这么的，后来这老头的儿女就同意了。这老太太每天呢就伺候着老头，因为已经到了生命最后的时刻啊，老太太多少年都不化妆了，也是为了给老爷子看啊，抹上红嘴唇了，画上眉毛了，脸蛋上也抹粉了，每一天就推着这个轮椅走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带着老爷子来扎针灸。所以就当他把他俩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个事讲给我听的时候，那我挺受感动，挺受感动。我想就这事儿，咱大家伙听了都觉得，嗯，这老太太行，老太太啊，挺好。所以咱们得出结论，就人呢得学会珍惜，得学会过好每一天啊，因为一天走着走着就变成一年了，一年走着走着就走完了这一生。你发现一天很短，短的你来不及拥抱早晨，就已经看见黄昏了。一年也很短，短的来不及赏春天的花，就已经秋叶飘零了。人的一生也很短，短的来不及享受美好年华，就已经迎来暮年了。愿我们都能珍惜眼前路，走好脚下的路，过好每一天。那后来呢，这老爷子本来呀不到半年的寿命，但是在老太太的精心呵护下，再加上针灸，又吃这个参柏啊，这老爷子多活了一年半的时间。可能有人会说了，那两个没有结果的人为什么还要走到一起呢？其实我想说，你怎么知今生的相遇不是为了弥补曾经的遗憾呢？无论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见的人。相遇即是缘，不是恩赐就是劫。缘起在人群中看见你，缘灭看见你在人群中。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拥有时真心相待，不留遗憾。我就把这话跟这个啊老大姐说完，瞬间这老大姐眼泪就流出来了。所以就像我说的，人的一生也很短，短的你来不及享受美好，就已经年老了。啊，所以珍惜眼前路，珍惜脚下路，都慢点走。我呀，不相信命运，但我相信因果，我相信缘分。所以到今天，谁有难处，我都愿意帮。尤其你像这些天，你看一些生病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像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这时候你都得注意。因为这个时候更容易发生心梗、脑中风啊、心肺衰竭的危险，哪怕你是颈椎病，你都容易出现危险啊。我给大伙讲一个我经历的病人，这病人姓石啊，石头的石啊，60多岁这么一个病人。有人说这个姓挺少见，嗯，是少见，所以我对这个病人的印象还是特别深刻的。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也在不少的地方看过了。什么毛病呢？心脏不舒服，总是感觉心慌，一上来那劲儿啊，心脏突突的，就像那跑火车似的，一阵一阵的。医院也检查过，心电图也做过，彩超也做过，但问题都不大啊，心电图还挺正常，但病人就是感觉难受，就感觉心脏疼得慌。一上来那劲儿啊，就得吃那个速效救心丹，隔三差五这感觉就得来一回，隔几个月就得住回医院。心脏冠脉造影都做过，问题确实不大，但病人他就是难受啊，那门诊医生都没辙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医院仪器都查不出来的郁结。所以最后就给这老太太定性了，说老太太，你这个心脏病啊，它是属于神经型的啊，是心脏型神经官能症。啥意思啊？就是人家大夫没明说，但这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心脏病可能是你精神上带的啊，说白了你可能没事儿，你就自己想出来的，你就自己认为你心脏不得劲儿啊。再直白一点说呢，
就是精神有啥问题。后来这病人他总难受啊，这心脏啊，它不像别的，你像骨头问题啊，无非就疼，就不能动呗，它离死挺远。但你心脏不一样啊，你这地方它难受，它要命啊。你像心绞痛，疼的那种感觉啊，它疼的憋的那都让人受不了，上不来气儿，对不对？讲话了有一种濒死的感觉。所以你看那些突发心梗走的，那嘴唇都是紫的。啊，都是发淤的，为啥憋的？淤堵不通嘛，所以这老太太就四处求医问药，最后也是经人介绍，啊，就到我这儿来了。等我给她看的时候啊，老太太就跟我说：“说杨主任呐，你得救救我，啊，你快救救我吧，我心脏太难受，我受不了了。”一边说一边哭。我说：“咱别着急，别哭，别着急。”我说：“我先问问你。”我说你以前在别的地方查过没？这老太太这时候就把她那个检查的资料啊，就都拿给我，啊，往那桌子上一放，哎呦呵，一摞呀，一摞那检查单子。我仔细看了一遍，确实从这些检查单据上看没啥毛病，但为什么病人的心脏症状这么明显呢？论老百姓讲话呢，这没病不死人呐。这难受不舒服肯定还是哪个地方有问题没查出来。这个时候呢，我就跟这老太太说，我说你别着急，我问你点事儿。你心脏难受，你是全天都难受，还是说就哪一个时间段难受？你想一想。啊，老太太就说，我早上起来难受，起来心脏就感觉突突的，喝点水能缓解点，能舒服点。平时呢就是躺下起来难受的厉害，一阵阵的。我说平时不躺着难受不？而且说能差点啊，偶尔会出现，能差点啊。我就问他，我说你平时心脏疼的时候啊，还哪难受？他说我这胳膊不舒服啊。他一说胳膊不舒服，我就觉得有门了啊。我说怎么不舒服啊？我说你抬一抬，来往上抬一抬，我就告诉他怎么去做。啊，完再往后背背一背，我看一看，我一看他所谓的不舒服跟那肩周炎没关系，因为肩周炎你只要抬起来往后背他就疼，对吧？我说你这胳膊怎么难受呢？他就跟我说，这胳膊难受的时候吧，就是没地儿搁没地儿撂的那种啊。你说疼不疼？你说酸不酸啊？反正就觉得特别难受不舒服啊。完事有的时候这胳膊肘的尖儿还疼，有的时候啊，这个疼还能窜到这个手脖子上啊，窜到手指上。这时候我就站起来了，我说我给你查查。我就转到病人的身后啊，摸这病人的脖子啊，这脖子梆硬梆硬的。我右手扶住病人的头，左手呢我就拉住这个病人左手的手腕子，我就往下拽。我边拽我边问，我说你手麻不？这时候老太太说，哎，麻麻麻啊，这手指都全麻了。这时候我又让病人把这身子坐直了，我说你低头。在这低头的时候，我往下啊又压了一下，我说你心脏难受不？哎呦，刚才啊急溜一下子啊难受。我说好了，你现在呀，你去拍一个颈椎双斜位片子，没多少钱啊，你去吧。下午病人回来了，我一看，好家伙嘛，好几节的颈椎椎间孔都给堵上了，啊，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心脏的问题找到了，啊，我这么一说，哎呦，我看他老高兴了，啊，他说怎么事？颈椎带的，你这叫颈型心脏病，啊，颈型心脏病就是颈椎病引起的，问题在脖子上的。我说你看你早上起来心跳快，主要是啥？你躺一宿了，突然起来这脖子啊它供血不畅啊，它这颈椎啊有压迫。你看你现在这颈椎片子椎间孔都快堵死了，你说它供血能好吗？正常椎间孔里边它是供血管道啊，像手指头粗细的，但是你这个颈椎病挺严重，现在这个供血管道啊，讲话呢比那筷子头都细，旁边全是淤，你说你这心脏供血能好吗？心脏能不疼吗？这老太太说，哎呦，杨主任呢？

0: 那我为啥躺下去，我这个病情就加重呢？我说你这不就是变换体位了吗？因为有淤堵，你躺下的这个时候呢，血液流动是平的，虽然有淤堵，但你这个时候心脑已经适应了这种流量的供应，但是你一起来，这体位又改变了，之前平的，现在顺过来了，所以这供血一下子就出现问题了。所以你要想解决你现在颈椎病引起的这个心脏问题，你就得化瘀，没别的办法。啊，我说你这么的吧，我给你开几副汤药，你先喝上。我就给他写啊，圆弧10克，川芎10克，藿香10克，这几味药主要是干啥的呢？就是止疼、活血、通络的。然后我让他配合参柏一起用。那么，参柏配合圆弧、藿香、川芎，一方面是止痛、活血、通络，一方面是给他来个全面化瘀。后来这病人10多天以后啊来找我了，说杨主任呐，我这心脏感觉渐强了，怎么的呢？喝了有3天吧，放出个响屁来。哎呀，以前就感觉气儿在胸口堵着，现在舒服多了，而且这2天腰也不疼了。脚底下也热乎了，我说那挺好啊。他说杨主任呢，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说怎么的了？他说我还有便秘，啊，之前忘说了。但是没想到吃上这药之后，排便就不用开塞露了。我说那不挺好吗？你这就算意外收获。后来呢，这病人心脏的症状也没了，心脏也好了，啊，而且便秘的问题也解决了，啊，所以。天下没有不治之症，只有是不用心的大夫。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你像昨天呢，我跟一位老姊妹唠嗑，她就说，说大林老师啊，你人特实在啊。你看，虽然说我没见过你面，但是我就听你说话，嗯，我能听得出来，你这人特实在，咱俩得算半个老乡。我说那怎么还算半个呢？他就讲自己年轻的时候下乡，正好下到大庆油田那边。他和我说，老伴儿啊，跟他是一起去的，就这么的，俩人就好上了。后来呢，就留在大庆油田了。我说你这一步是走对了。大庆油田那退休工资多高啊，对吧？那好单位呀。他说是，比一般的要高，但是和老伴儿俩也是一身病啊。我高血压风湿，17、8年前呢，脑袋又做的手术，老伴儿糖尿病10多年了，完还有肺气肿，他还有风湿，所以我们两个就常年吃药，得花不少钱。我说你们哪年去的大庆油田呢？说初中毕业就去了，啊，60几年的时候就走了，那个时候条件艰苦啊。他说我们这风湿骨病啊，就是那个时候。啊，落下的，我先退的休，退休完我就回沈阳了，那边太冷了，老伴儿60退的，所以我们大半辈子都是在大庆生活，啊，这咱们也算半个老乡。我说那是，我说那今天怎么才想到说跟我通个电话呢？他说哎呦别提了，说前2天呢就打电话，但是一直打不进来，啊，我一看不行啊。我也不能总这么等着呀，完老伴儿还住院呢， 啊，我这每天我还得过去看看，啊，走得慢，腿脚不行，左边膝盖还摔过。我说那又是怎么造成的呢？他说也是因为有点事着急上火，啊，下楼的时候呢，这腿脚不利索，这一下子就卡在楼梯上了，啊，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膝盖上面那个小骨头碎了，大夫说这位置不爱好，当时肿的也挺厉害，加上我当时我也没听劝，完过早的活动，结果那位置肿啊，到后期一到变天，一到阴天，一到天冷的时候，啊，刮风下雨下雪的时候，这膝盖它就疼，啊，有的时候就肿，打弯都费劲。我说啥事儿操心呢？也是个操心命，啊。他说，老伴儿没什么操心的地方，主要是跟孩子，啊，我这姑娘啊，结两回婚了，结两回离两回，这家里的这钱呢，都让他给嘚瑟没了。孩子是在大庆生的，啊，我们两口子也没有时间照顾，所以从小呢就给送沈阳了，完了跟着他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啊，这父母不在身边，他不听话呀，啊，再加上老人他宠孩子呀，所以说就不大管。那这孩子呢也不好好学习，长大了也没有个正经事儿做。后来他爸就说。说不行，你学点啥吧？你说一个女孩子学啥呀？啊，说学个美发吧，啊，完事儿呢给你开个发廊，这管哪的也算有个营生啊。你最起码你有这么个店儿，有个手艺，你能养活自己呀、啊。这就给拿钱学的，那时候正好是美容美发挺红火的时候，啊，学完说啥要自己干。那孩子要干点啥，你当父母的，你给拿钱呗，就这么的给拿钱，就盘下来一个门市，啊，当时还管我那姊妹借了点钱，你像人家开发廊挣钱，他开就赔钱，就怎么也不挣钱，后来就说不想干了，说不想干了，你想想，他一旦有这想法了，就干不下去了，对不？那就不干了吧，啊，不干不干吧，就把那店又给兑出去了。啊，你对完了，你钱你都给我们老两口啊，也没给，啊，自己就留着自己就花。那时候他也没工作，找了个对象，啊，男的说是在洗浴上班，就那个什么酒店呢，洗浴上班，那人家钱能给他花吗？所以我们老两口一个月还得给他打钱。那个时候啥也不干，一天不务正业。啊，成天跟一群人在一起吃吃喝喝，反正没钱了就回家要。那个时候正好赶上我也有病啊，那段时间一直脑袋疼，啊，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这个疼啊不是什么好现象，那久疼必愈啊，所以总这么疼也不行啊，就上医院检查了。一查，人大夫说了，说你这个地上啊长了个东西。你得赶紧做手术，这耽误不得啊！所以当时做的手术，手术后呢，戴的这一侧眼皮又睁不开，整个脸呢就耷拉着，那个时候就成天是迷迷糊糊的，而且孩子也不省心呐啊！有一天呢，就听到有人敲门，说你快点儿吧，你姑娘出事了啊，把人给打了，那人现在在医院呢，你赶紧的。你给拿2万块钱，我赶紧得走，啊，说得很详细，啊，把我姑娘的特点呢，叫什么名啊，多高啊，长啥样啊，说得很详细。我这本身行动就慢，正好手里有10000块钱，准备上医院做康复疗养的。完了之后一听这事儿，当时心里也害怕呀，啊，说赶紧的拿10000块钱，啊，先拿过去给看看吧。啊，我说我再上银行给你取10000，那人说啥也不用，啊，我当时我也没反应过来呀，啊，等走了之后，我这突然之间才反应过来，啊，完事我就赶紧给姑娘打电话，这一打电话呢，姑娘接通了，我就把这事儿一说，姑娘就说没这回事啊，我一听不好，啊，不好，我就赶紧追出去了，那追出去那走廊连个人影都没有了。啊，我就想赶紧下楼啊，是喊人呢还是怎么的， 是不是得招呼谁呀？啊，不能让他这么跑喽啊！我们家住二楼，过去那老楼啊，穿着那个拖鞋就赶紧往楼下跑。结果呢，就这么的啊，一着急，脚下也没注意，一下子就楼梯咕噜下去了。结果你看，就把这膝盖给摔坏了。打那之后就落下病了，现在这条左腿基本上打不了弯。我说那现在孩子能照顾照顾啊？哎呦，那我照顾他吧。这跟第一个不过之后啊，有个姑娘，啊，这我们老两口啊一直给供到大学。这他离了完了又找了一个，又生了一个，这回是小子，嗯，孩子还不到四岁又离了。完了，人家南方那边人家不要孩子，这不行啊，所以这孩子呢我们又留下了。啊，成天就在我们这儿吃，在我们这儿住，你说怎么整？嗯、啊，家里这点钱呢，都花他身上了。我说大姐呀、啊，这家家呀都有本难念的经。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我也想开了，就像你说的，上辈子欠人家的，啊，这辈子啊我们老两口啊就还债来了。我说大姐呀、啊，你这么想就对了，啊，谁家也没有事事顺心的啊，你们老两口呢得保重身体，身体都不好更得注意，不为别的，你为这孩子呗，对不，你这孩子是无辜的呀，是不是，这你们老两口在，这孩子还能幸福，最起码他有人管有人接送，讲话了有口热乎饭吃，另外一个最主要是啥呀，你们老两口双退休，家里能有个稳定的收入，你现在啊，这上学呀、啊，孩子上幼儿园呢，是咋的？他用钱的地方多，你这还没补课呢，你要补课那更得钱了。所以你们老两口活着就是家里的保障。你说要是没了的话，你这孩子怎么整？对不？那你家那姑娘啥样？你这一说，我心里都有数。你指望她管孩子，她能吗？这老大姐说：“是啊。”所以有病我们就得赶紧看，这不嘛也是借你吉言啊，借你吉言，我们呢也想多活几年。你像我最近跟大家交流，包括看病，很多人就说大林老师你辛苦了，大林老师你受累了。其实我不怕苦啊，我不怕累，本身我是一农村走出来的那么一中医大夫，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啊，我跟大伙说过。我的老家黑龙江鹤岗啊，工农区，我们属于菜农啊，就是种菜的，所以不怕辛苦，咱们穷苦人家没有别的，有的就是啥呀，吃苦耐劳，能吃苦不怕吃苦。大林就怕啥呢，辜负了大伙，就怕做的不好辜负了咱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所以我请大家放心，就像我说的，能帮我肯定帮，能帮大家想到的啊，那我指定帮大家想着，能帮大家做到的我肯定用心去做，我带着诚心诚意来的，不图别的。你说大林呢，你给我这病治好了，我也是这么个想法，我也是这么个初衷，但很多病尤其到咱们这个岁数了，它不好治，你能明白不？那有的甚至讲话了，真的治不好，所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啥呀，化解大伙的病情，啊，缓解大家的病痛，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让我们带着这些个老病慢病，他只要这病不加重就行呗，甚至有的讲话了，他不影响到咱生活质量就行呗，是不是，咱们也乐乐呵呵的活他个88、99啊，活他个100岁。我净说实话，因为我就这么想的，你让我说假话我不会啊，你让我说用了我的办法你就病好了啊，完全好了，起飞了啊，跑了跳了，我说不出口啊，我一辈子给人看病兢兢业业，你让我说那些大话我说不出口，因为饭是一口一口吃的，路是一步一步走的，病是一天一天看的，从我干上中医那天开始到今天，我跟大伙说句心里话，我从来没有松懈过，因为我知道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 就到今天我都没

望我从哪儿来的。就现在啊，户口本啊，身份证上啊，依然是黑龙江鹤岗市工农区，就没了那天，讲话了也得落叶归根，啊，就也得埋在我父母身旁，所以我没有一天忘本，没有一天松懈过。你像我研究病，我研究中医，研究中药，就像跟大家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医和毒。为什么我能突出这个理念？因为我认真研究过。咱就别说病，咱就说一件事儿，你要个孩子有瘀有堵啊，输卵管堵了，它结合不到一起去，生命它就不会有起源，对不对？你何况淤堵在血管里呢，淤堵在心血管，淤堵在脑血管，那不就是结合不到一起去的问题吗？对吧？那就是要命的事儿了。所以这个淤啊堵啊，你往大了讲就容易形成恶性病啊，淤而成结，那结就是咱说的那个肿块瘤，包括恶性的。你往常见来讲，那就是心梗脑梗，心衰心衰肾衰。你往小了说啊，一个二便不通都能折磨得你死去活来的。我有个病人就是腰间盘突出做的手术啊，手术成功吧，手术大夫说成功，手术后确实不疼了，但手术后这病人不排便，吃完东西几天不排呀，尤其拔完尿管之后啊，这个病人尿不出尿来，手术后整个后腰肛门区域包括小便生殖区全是麻木的。过去讲了疼轻麻重木乃伊，疼痛你觉得挺严重，但你跟那麻木比起来，那麻木是最重的。所以你看糖尿病、末梢神经炎啊，手脚疼，对吧？你吃多少那个甲钴胺米克保都没用，它解决不了，因为它压根儿就不是营养神经的事儿，是那地方淤了、堵了，啊，给那条道啊压住了，给神经的通道压住了。所以你吃多少那营养神经的药，它也没用。啊，就像我踩你手似的，对吧？你就吃多少壮骨药，它没用，那手指都被踩住了，它还是疼。你是不是得把它拿起来，别让人踩了，你这时候才不疼啊，才不麻了。所以你得给那个淤堵的位置啊，哎，给它通开，该化瘀化瘀，该通堵通堵，是不是？道通开了，所以这个疼啊、麻呀、木啊才能得到解决。当时我说这腰间盘突出手术的病人，便也是便不下来，尿也是尿不出来，那尿管不拔出来了吗？没有尿，一点尿不出来，最后没办法了，那尿管又给重新插上了，就这样啊，回家插了一个来月，成天就靠着尿管帮助，大便就靠这个番泻叶、开塞露加上那个秀比司地明帮助。有人说那个秀比司地明是啥呀？就治疗重症肌无力的药，你这个便不是不往下走吗？吃上这个秀比司地明，这肠道就自己蠕动，但也排不下来，得需要开塞露和番泻叶一起发挥作用。那吃过番泻叶的都知道，吃完那肚子疼啊，啊拧劲儿的疼，一疼那就是一天，然后一拉也是一天。咱们可能有这个经历，当你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这拉肚超过3次以上，这人就完了，就没劲儿了，精神头马上就下来了，浑身就不舒服了。所以过去讲好汉架不住什么，怎么说好汉架不住三泡稀，对不对？但你知道喝上番泻叶一天得拉多少次吗？讲话了，有的8、9次、10多次啊，最后那肛门都给拉松化了。所以我说的这患者，你可以想象一下啊，裤裆上挂着尿袋，弯着腰驼着背啊，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你就想象这画面吧。有时候我说这人呐，有病生不如死，很多人不信，很多人觉得言过其实了，那是因为你没经历过，所以你体会不到啊。为啥这病人我能认识呢？这不带着尿袋1个多月了，始终就脱离不了啊。那导尿管有一次性的，也有用一周的啊，属于长效的，长效也就一周。我说这病呢，由于换尿管不及时，所以他那个胶皮就老化了。

0: 一天早中晚三次把这参白用上，早上一袋药，中午一袋药，晚上一袋药，一天吃三次。啊，后期这病人大概喝了小一个月的参白，最后你看尿管拔下来了啊，使点劲儿也能尿出来一点了，但也是一段一段的，得一直使劲儿。但好在他能出来了，后来这个参白呀又继续用了一个月，这回再尿的话他就能成溜了。大便也不用吃番泻叶和那个秀比斯地明了，开塞露也不用了，我又让他用了一个来月，这就三个多月了。这回呢大小便行了，全能自理了，后来就慢慢康复也就好了。所以人呢，哪个地方不通都不行，哪个地方堵了都不行，哪个地方有瘀有堵都不行。所以这瘀和这堵你往大了说是瘤，你往常见了说那是梗啊，那是心梗，那是脑血栓，那是衰，那是肾衰心衰。你往小了说二便不通，就二便不通就要命啊，哪个地方瘀了哪个地方堵了都不行。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最后瘀解一堵百病生。所以平时不管你有没有心脑血管病，有没有三高，有没有老慢病或者并发症之类的，我都建议大家平时你化化瘀，参白你好好用一用。反正就是喝比不喝强，用就比不用强。我们很多老同志很多人都看到效果了，所以大家尤其从来没用过的你都试试。完大家有啥不明白的你给我来电话，咱们随时保持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哦，我是云南嵩明的。
0: 啊，云南的，欢迎。
2: 我把我儿子的病跟你说一下。他
0: 啊，你儿子的身体情况，你儿子多大岁数啊？
2: 我儿子48岁。
0: 48岁数不大呀，他怎么的了？什么病？
2: 他4月7号晚上11点看手机，看着就手摸一下头就脑干出血，一直到第二天中午11点我们才知道他
0: 脑干出血呀。
2: 脑干出血，
0: 有多少毫升啊？当时
2: 7.5毫升。
0: 7.5毫升啊，那还可以。他平时血压高咋的？
2: 他的血高压不高，只是低压高一点。
0: 低压高就不行呗。啊，这个低压高是什么原因呢？我跟你说，一般就是啥，休息不好，精神紧张。
2: 对。
0: 哎，就是晚上不睡觉，熬夜。完，再一个呢，就是啥呢？晚上即使睡觉，睡眠质量不好。啊，低压高。那他现在有啥后遗症没啊？就是恢复咋样？
2: 他现在是。他说是头疼，一身头疼，手疼，一半肚子也痛，右边手脚不灵。现在只能走100米了，走不动。
0: 那他现在这个血压控制咋样？
2: 血压控制的可以了，他现在吃酱油。
0: 好，血压能正常了。完了之后呢，晚上睡眠咋样？
2: 睡眠还可以的。
0: 可以啊。完了，再一个呢，就是他右侧的这个腿呀，胳膊呀，发麻不？
2: 不麻，
0: 不麻。
2: 还有眼睛有点视力。
0: 眼睛是怎么的？是胀啊？是疼啊？
2: 有重影，疼还是疼？
0: 重影啊，他那都属于这个脑出血的后遗症。我跟你这么说吧，他脑干出血，出血量不大，而且呢，能够挽救回来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下一步他的这个治疗呢，就是还是运动配合休息。运动肯定是要运动的啊，但是这个病的治疗你记住哈，你别着急啊。我跟你这么说吧，就咱们一旦说人得了这个脑血栓呐、脑中风啊，他伤到的是脑神经啊，还有就是脑细胞，他这种伤害有的他不是那种完全可逆性的， 怎么说呢？

0: 哎呀，就像咱说，你家里有块玻璃，有个镜子，啊，不小心碰碎了，啊，完了之后你把它拼接在一起，拼凑上了，能不能用？能用，但是有没有原来那么好用？不好用，它还是有条缝在那儿的，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他这个脑出血就是这样的，你指望说他恢复到原来的那种状态，不可能，不太可能。那平时就是运动，啊，一方面用药，像他这种情况用药注意啥呢？首先第一，他这是出血，出血呢就是由于什么呢？低压高，完了之后还是存在着淤堵的问题，你适当的你可以给他用点 B 族维生素。B 族维生素干啥的呢？它是营养神经的。营养神经的。吃多长时间呢？你先吃上照着这半个月到一个月用。实在没有那种 B 族维生素的选啥呢？就选这个甲钴胺。
1: 甲钴胺一直都吃着的。
0: 对，有这个是吧？
1: 吃着。
0: 如果睡眠不好的话呢，你再给它配合上啥呢？就是钴维素。
1: 他现在吃着。是不是英格里那个龙心粉？
0: 他一天吃几次？
1: 他一天吃两次龙心粉。那个舒心颗粒吃三次。
0: 舒心颗粒吃三次啊。
1: 那个杭水石本来是我靠的，都是拿给他靠。
0: 可以给他用一用，适当多用一段时间，活血化化瘀啊，给他通通这脑血管啊。舒心颗粒，你像这里边的这个黄柏化全身的瘀，就是血管经络的瘀，龙骨是深度化瘀，丹参化心瘀，北沙参化脑瘀，完再加上咱们这个鹿心粉啊，因为鹿心粉它是强心的，是帮助我们补脑的，因为脑神经脑细胞它就是靠血去营养的，它没别的。
1: 它就是有点焦虑啊。
0: 焦虑啊，那这病我跟你这么说，你要一说的话，我就感觉他之前他在没出现这脑出血之前，他在晚上睡眠都不好，心思重，是不是啊？有的时候啊，睡觉的时候爱寻思事儿，寻思事儿就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呢就经常的熬夜，越熬夜这个低压就越高，
1: 就是每天看手机，每天晚上一直看，
0: 哎，形成习惯了，所以说他不看他就睡不着。
1: 他现在这个张力太厉害了，那个脚掌，然后这个螺丝骨那边有点按
0: 肌张力有点高是不？
1: 张力高
0: 肌张力高就还是在脑袋上的问题，那就得吃点这个什么呢？甲钴胺营养营养神经。他那个肌张力高有药吗？
1: 肌张力高
0: 就是，
1: 哎呀，
0: 大夫没给他开那个管肌张力的药是吧？
1: 没有。
0: 是啊。他这个肌张力高啊，他就那么几个原因，一就是帕金森啊，脑瘫，他这不从中医来讲，这不都属于中风后遗症嘛，对吧？都会有。你肌张力高这一块呢，你暂时先不用药啊，先不用用药。完了之后，正常来讲，我们半年到一年之内，最好是跟着咱们医院的随访大夫的思路去走，因为他是最了解这个情况的啊。
1: 他现在主要一天就是头像颈椎这一样疼得很。
0: 对，他这就是咱们说后遗症造成的啊，就是咱们说这个脑供血不足啊，他这个脑袋只要把他血压能稳定住，休息好就没事了啊。完了之后，适当的营养调节神经，就像我说的，把那个钴维素给他配合，先吃上半个月左右啊。然后
1: 钴维素，
0: 钴维素啊。
1: 好，
0: 完了之后再一个调整好他的心态，别让他太焦躁，别让他太着急。这病在身上年纪轻，讲话有的时候年纪轻轻得这病还得老人去照顾，他想一想他心里难受。他心里难受。
1: 他现在说话还是会说的，只是有一点点。
0: 对，他这个功能现在都是在慢慢的恢复阶段啊，所以别着急，咱家里人呢要理解他，要逐渐逐渐的去帮助他恢复啊，你只能这么配合治疗啊。
1: 好嘞，
0: 先用着，完有问题咱再联系。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

0: 关爱明天的自己。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请听广播连续剧《青春不慌》第三集。
1: 冬奥召开的时候，旅游观光、运动休闲、文化创意、现代农业都要跟国际接轨，所以最最重要的是持续的资金续航能力。
2: 资本进入乡村振兴，先行者是可能会享受红利，但也可能会成为牺牲品呢。
3: 哎呀，区位优势、资源独特是前提，优越的政策也很重要。
4: 我认为啊，不听地方的死得快，只听地方的死得惨。在激活农村生产要素与维护政策底线之间寻求平衡，是双方博弈的关键。
5: 好了好了好了，感谢各位的头脑风暴啊。这些日子大家挑灯夜战，一遍一遍的完善方案，现在轻松一下。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
6: 什么好消息？
2: 什么好消息？
6: 快说快说。
5: 这县里不是拨款给马柳沟打井吗？50米、150米、200米就是不出水。说来啊还真是奇怪了，就在你们进村的那一刹那，290米的地下水突然喷了出来。哇，这马柳沟啊就此结束了400年来缺水的历史。哇，
7: 给力
8: 给力，
9: 咱们就是复兴啊。
5: 打住打住啊，打住。周书记悄悄告诉我，常大爷喜欢勤快嘴甜的孩子，这个我在行啊，打小我妈就说我是个甜葫芦。
10: 甜葫芦，
11: 加油
5: 加油加油。明天的主战场就在常大爷家，我就不信我拿不下。
3: 哎，常大爷可是钢铁直男，小心他又拿大棍子抡你。
9: 是，
3: 哥
9: 你小心了，你小心了。
12: 左手拉那个右手腕，那个咿呀嘿。
13: 常大爷，常大爷，水来了。
12: 你这孩子天天用小汽车给我拉水啊，还给我装路灯修院墙，嘿嘿，你那点心思常大爷我能不知道？哎，我说你咋就非瞄上我这房子呢？
13: 大爷，您这房子位置好啊。
12: 哦，
13: 出门啊就是满坡的杏树和梯田，梯田上还有缭绕的白云，这美得不要不要的。
12: 美个屁，我儿子外出打工6年了，过年都不回来，说咱这破地方连个热水澡都洗不成，整天就灰头土脸的，白活一遭了。嘿，哎呀，这村子跟人一样，老了就没人待见喽。
14: 小胡子，你真帅，头顶一锅大白菜。
5: 哎呀，去去去去去，上学去上学去啊。
13: 大爷，只要您把院子租给我，我马上把它改成一栋大别墅。您儿子回来就住这大别墅里，天天洗热水澡。
12: 啥？天天？你没诓我吧？马柳沟刚刚吃上深井水，你就天天洗热水澡？切，骚包！你是龙王爷啊？胡糟践！
14: 我不怕，我去北京找我爸。
12: 去去去，滚滚滚滚。哎，小胡总，
13: 哎，
12: 话说回来啊，你要是真能让我儿子回来，我还真把房子租给你。
13: 那好，一言为定。
12: 嗯，哎，你上来干什么呀？
5: 大爷，咱俩聊聊呗。
12: 切，有啥聊的啊？你呀就是洋拉套瞎胡闹。
5: 大爷，来坐坐。
12: 哎，
5: 咱拉拉家常吧。您看这张照片是我小时候过年拍的，这个穿花棉袄的男孩就是我。
12: 哟，瞧瞧你这大棉鞋还露着脚趾头呢。
5: 是啊， 那年啊，我才五岁。我记得，我妈说。
6: 秀啊，
8: 妈，
6: 过年了，人家都穿新衣裳，可你看，你这棉袄是你表姐剩下的，裤子是你二舅的裤子改的，帽子是你爸的，戴在你头上，压得脖子都直不起来。可妈还是得拿家里借的30块钱去买一对红灯笼。
8: 妈，我喜欢红灯笼，我不穿新鞋新衣服。哎
6: 呀，秀儿，秀儿，再穷，过年也得挂红灯，这是你姥姥留下的规矩。你姥姥说，世俗钱财贵，家风翰墨香，知书达理才耐得住贫寒，挂红灯那叫诗书传家，叫礼仪周全。
8: 妈，我懂了。
6: 真乖。
11: 哎，红灯红灯，你妈是个要强的人呐。
5: 大爷，我给我妈许过愿，长大了就在村前的杏花林里给她盖一座世界上最好看的大房子。啊，
11: 这么说你盖那个大别墅是因为孝心。哎，那你比我儿子强。
5: 也不全是，我13岁那年我妈就没了，我只好一个人离开家到北京打工。我到了北京站，一下就傻眼了。随着人流上了一辆不知道开到哪儿的公交车，还迷了路。过了很久，我忽然看见了天安门，那是我在北京认识的唯一的建筑，可把我给激动坏了，赶紧下了车。我坐在天安门广场旁边的地铁站口哭了好久。那一晚我睡在地下通道里，第二天天刚亮就学着电视剧《打工妹》里的样子

0: 找工作。
1: 哎，来了，包
2: 子。小孩，哎呦，你在我们的餐厅门口啊转悠半天了，是找工作的吧？
1: 好嘞，我走了。
0: 嗯，我想给你们洗碗。
2: 哎，不行，你太小了，用童工犯法，知道吧？这个肉夹馍呀，你拿着啊，坐上九字头的车去郊区吧。这市里面啊，谁都不敢用你。哎，你看啊，这汽车站呐，就在那边，往右啊，快去吧啊，快去吧。
3: 哎，上车上车啊，动作快点儿，马上就要发车了。哎，小孩，说你呢，上哪儿啊？买票，买票。这是你的。
4: 哎，这是我的票。
5: 小孩，你是来找工作的还是来睡觉的？
0: 我刚到这没几天，没找着睡觉的地方，困。
5: 瞧这可怜劲儿的，那以后跟我住吧，啊，就住那儿，看到了吗？
0: 哪儿？那栋大楼吗？
5: 嗨，就是个烂尾的破厂房，你没看见吗？窗户都没装，不过破是破。可不要钱呢，啊，都抢着住呢，一层住男的，二层住女的，啊，对了，以后干活啊，我也带上你，这么小没人用你，跟上我兴许还有点机会，知道不？
0: 知道。
5: 哎，好，哎，咱先说好了，你得把你挣的钱给我一半，要是没我呀，你连钱都挣不上。
0: 行。
6: 哎。搬行李的有没有啊？哎，搬行李的
5: 有。哎，我俩去。
6: 哎呀，我就要一个，啊，他不行，屁大点的个子。
5: 他行，你别看他个子不高，啊，搬东西可快着呢，老手。
6: 真的？
5: 哎，真的，
0: 我一次可以搬三个。
6: 你要是一次搬不了三个，我可不发给你工资，行不？
0: 行。
7: 大爷，那时候我体重80斤，100斤的行李一天要扛好几车。后来我扫厕所、当护工、刷油漆、卖保险、睡马路、睡公园，那是常事儿。
8: 哎，大爷算是明白了，你这孩子啊，命苦。哎，对了，小胡总，我家那小兔羔子也在外面打工呢，你说他会不会跟你当年一样正遭罪呢？啊，这遭罪都不回来，这是多不待见自己的家呀。
7: 大爷，我知道您特别想儿子，那咱俩更得合作呀。
8: 咋个合作法？
7: 哎，您看，您这房子啊虽然破，但我会给他穿上新衣服。那，这是设计图，您瞅瞅。红瓦、尖顶、露台、浴缸，天窗里啊还能往外看满天的星星和银河，所有设施都是5星级酒店的配置，跟世界接轨。
8: 哎呦，王母娘娘才住这么好看的房子吧？哎，她真是我这破屋子变的，
7: 真的。只要你把屋子租给我，咱就签10年合同，10年租金，我给您15万。
8: 啥？15万？这破房子值15万？
7: 值，一次付清。
8: 你等等，大爷有点懵登啊，这。我咋就老牛打滚翻了身呢？这是烧了哪株高香啊？哎，对了，小胡总啊，你这大别墅一盖，我儿子。

0: 真能回来洗澡过年？
1: 真能我给您儿子打过电话了，他在南方一家餐馆打工，我跟他打了赌，我要真把这民宿建起来，他不光回来过年，还要留在这民宿里当厨师呢。啊，
0: 那就是说他不走了。
1: 是啊，我保证他比在南方打工挣的工资多30%。来，你看手机。
0: 嗯，
1: 这是不是他的照片？还有这个大胖小子，是您1岁的小孙子。
0: 我小孙子，哎呦，我连面都没见过啊。小胡总，你不知道我的混蛋儿子有多绝情。当年他走的时候，
2: 你就是太自私，总想在我脖子上拴根绳。我不是你圈养的羊，关在马里头有啥出息啊？
3: 老话说，养儿防老。我跟你妈就你一个，你走了，这家不就塌了吗？你走走。走了永远别回来，
2: 不回就不回。爸，来世我要还是你儿子，一定留在你身边。我走了。
0: 小胡总啊，这回我儿要回来了，不走了。那大爷得给你作揖呀。
1: 哎，大爷大爷，你可别你可别。
0: 孩子，别怪大爷过去拿棍子打你啊。这马柳沟能走的都走了，大爷我一直没整明白，你是回来折腾个啥呀？
1: 大爷，在北京的时候，我遇到过很多贵人。赵大妈每天晚上让我在她的书报亭里看书。卖麻辣烫的老板总是把当天剩下的饭菜给我吃。房东让我免费用热水。画家村的一位大哥还送了我一把吉他。眼下我在大城市享福了，也想为家乡的父老撑一把伞。我妈说，为别人撑伞是修来的福气。
0: 嗯，好啊。孩子，你不光有孝心还有良心。比我儿子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儿啊。好，这房子的合同大爷跟你签。
1: 大爷，

0: 我终于拿下了第一单。可是麻柳沟村坐落在丘陵上，尽管县里修了20公里的盘山公路，可村路还是忽上忽下，高高低低，很难走。大型工具没有办法运到现场。
1: 哇，哎呀，下大雪了，胡总，-30多度，请不到工人呐。
2: 那咱就自己当小工，清理场地。哎，杨泉，哎，用牌子车一点点拉吧。
1: 好嘞。
3: 太冷了，刚挖好的地基一个晚上又冻住了。
2: 用火烤，重新挖。
3: 好的。

0: 哎呦，铁锹的挖短八个了！哎，你看你，哎，还有你，哎，这手上、脸上，全是冻疮，这头发上还刺着毛，蓬头垢面的，你像逃荒的！哎呀，
1: 你像逃荒的，
0: 你才像呢！你昨天还冻得哭鼻子呢！
2: 哎，你说谁呢你？
0: 你再说！
3: 我那铁锹拍你，我怎么这么胖啊你？这，
4: 干活干活啊！哎呀，
3: 是干活干活啊！昨天晚上冻得一宿没睡着，哎，今天晚上干脆不睡了，烤无聊，
4: 好，
3: 算你狠，咱是打不死的小强。
5: 来来，
6: 舅啊，舅，
3: 常大爷，
6: 常大爷，
3: 天太冷。
5: 大爷给你们熬了点姜汤。哎呦，谢谢大爷，给您点赞。
7: 谢谢您，谢谢您。
5: 谢谢您。哎，对了，秀儿，哎，周支书让我告诉你，他给你们整了点炭，明儿个送来。
7: 好啊，这就叫雪中送炭。嗯，
5: 大爷，将来啊，我还要在这儿建一所最美的小学校，让您孙子。
7: 和全村的留守儿童就近上学，您信不？信，现在你说啥，大爷都信。常大爷现在是他的粉丝，
5: 粉丝，铁粉啊！那些日子，每个夜晚，我们都在麻柳沟的星空下。 蚂蚁搬家一样的忙碌着。66天后，我们终于建起了美轮美奂的别墅——西湖榴莲川。完工那天，夜里下着大雪，我们看着童话一般美丽的西湖榴莲川在大雪里放着光，不知谁起的头，大伙儿抱头痛哭，
0: 成了，
1: 成了。

0: 家乡。
1: 喂，放心吧，爸，大兰姐带领北京的公司大力宣推西湖榴莲川，开业就火，网上爆红，价格超过五星级酒店，接下来的春节假期天天订满。好，好，您保重身体。嗯，再见。
2: 郭叔叔，郭叔叔，
1: 哎，欢迎你啊，小公主。
2: 郭叔叔，我妈妈说您把童话故事里的城堡搬到这里来了。
3: 小胡总，这是我的同事，英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威廉斯和安妮夫妇。
1: Welcome, how are you?
4: 你好，我会讲中文。哦、oh.
3: ，我跟他们说，西湖榴莲川就像他们的家乡克苏尔德一样美。这不，他们非得来看看。
4: 我们要来这里体验一下真正的中国乡村生活。嗯哼，清晨挤羊奶，晚上吃自家制的杏子浆。哇哦！太棒了，
5: 太棒了。
1: 好好好，来来来，咱们进屋吧，进屋啊。
6: 秀秀瑞，开门开门呀。秀儿，
1: 大爷，周支书，
6: 今儿大年三十，大伙儿给你送饺子来了。哎呀，
7: 这是
8: 这是俺家的，
9: 我还热乎呢，我怕凉，临出门才下锅呢。
7: 我还做了煮鸡蛋爆黄豆。哎，
10: 都别争，都别抢，往后咱马柳沟的人呢，都是小胡总的亲人，请他吃饭的日子口多着嘞。
7: 对对对，
11: 哎，小胡总啊，你刚来的时候啊，俺们这些人啊不信你，反对你，给你出难题，哎呦，实在对不住啊。
7: 是啊是啊，做梦都没想到你让马柳沟村变了样，日子好过了，俺们心气儿也高了，对吧，周支书？
10: 对对对，高兴得恨不得四脚趴地呀。来来来，哎，小胡总啊，招呼你的外国朋友也入座吧。
4: 祝所有的中国朋友 Happy New Year。
6: Happy
12: 不是，上菜上菜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来来来，把菜盘端过去啊。
14: 上这盘了，
15: 上这盘了。哎呀，谢谢六嫂，还把那大，哎，还把那大肘子端过来。
10: 子秀，你发什么呆呀？想什么呢？
16: 上菜，赶紧上菜呀！
1: 我在想，小时候我一个人在北京公园里的长椅上过年，这一年有你们陪我。真好，我这心呢，感动得稀碎稀碎的。哎呀，
10: 小胡总，说真的，我们大伙儿得感谢你，这么多天南地北的朋友都来了，马柳沟出大名了，这就叫钥匙挂胸口，开心呐！
17: 是啊。是啊，
18: 开心！
17: 我以为咱们村迟早得荒废，谁知现在可以天天在大别墅里洗热水澡，比我城里的出租屋好几百倍呢。
1: 这过完年啊，我带你们几个返乡青年去北京吃大餐，不过不是为了吃啊，咱是为了取经，看看人家星级酒店是咋服务的。
19: 好，好，太好了。
1: 周支书，我也得谢谢您，您给了我们很多支持啊。喂，大兰姐，过年好。
20: 秀，过年好。哎，秀，不回北京过年啊？你干妈气大发了，她给你准备了那么多好吃的，好像没我什么事儿，全给你留着。你呀，赶紧跟她点个卯，要不这年没法过了。
1: 大兰姐，我保证一会儿就给干妈拜年。
20: 嗯，这还差不多。啊，对了，秀儿，我们北京的团队为西湖榴莲川签约了20多个大型企业团建，为乡野 少年产品签约了19家高端学校室外课堂，还有2个大型基金公司的意向投资 offer 也正在谈呢。
1: 兰姐，我也有好消息，我们刚刚获得了1000万的天使投资。
20: 你呀，偷着乐吧啊！秀，关了。
1: 哎，
10: 叫胡总啊，你爸一人在家过年呢？
1: 没有，我妹从北京回来陪她过年。
10: 哎呦，那就好，那就好啊！
1: 周支书，春节后我要到暖水镇的周家堡去，再建一座古堡民宿，名字我都想好了，叫池鱼故渊。
0: 啊，不不，你要走啊？这可咋行啊？
9: 对呀，那西湖流连川谁管啊？
0: 是啊，谁管啊？
1: 别急，别急啊。杨泉是西湖流连川的管家，
0: 这还什么人啊？
5: 这下放心了，
8: 那就放心。
1: 乡亲们，咱们玉县有800古堡，人称北方最美的古建筑群。县里提出要以古堡为抓手，推动乡村振兴，所以年后我们的团队将会扩大到30多人。往后，我们要打造一村一品。
14: 一村一品啊！
1: 简单说，就是每一座村庄都是一个小小的星球，我们要让人们体验到一座又一座不一样的星球，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
3: 小胡总，周家堡我去过，古城堡、古戏楼、古民居，原汁原味，风貌非常独特。
19: 胡总，我非常高兴今天在西湖流连川看到了中国特色乡村振兴的美好实践，真的很牛。
10: 小胡总。

0: 哎呀，小胡总，新的第一书记马上就要到位了，岁数跟你差不多，接下来你想咋干呢？我想把马柳沟的资源全部转化为产品，除了民宿，还要开发农副产品、电商 APP， 4个系列，5大品牌，不出半年，咱们马柳沟就直奔小康了，大爷大妈。 你们的闺女小子要是愿意回乡跟我一起干，我热烈欢迎啊！来来来，吃饺子了！
1: 过大年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青春不慌》第三集。剧中人：童年胡泽秀由凤春演播，青年胡泽秀由彭瑶演播，赵大兰由张璐演播，胡泽秀的父亲由张瑶涵演播，胡泽秀的母亲由严萌萌演播，常大爷由郭正健演播，杨泉由凌云演播，周知书由白马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杨莹、任杰、王蒙等。由河北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咱女儿郎要唱唱
1: 国的好乡啊。
0: 齐天庙，西瑞太公，陈水雕，张良，金鱼在一桥，人人求得苦中苦，脱去蓝衫换紫袍，
1: 一人的皮公庙。
0: 第二人把花脱将了，就把胡子当礼帽，又招一女青刀，八千腰，他抬的轿，
1: 天天末日在他做梦。

0: 请他随军三通。
1: 是，恳请你随军三通。

于神山，我唐金山在请佛成。

我说老黑呀、啊，好好养着啊，不着急，慢慢会好的。常言说的有啊，留得青山在，哪能没柴烧啊？报国的日子长着呢。再者说了，别瞧您这个病，它来得及，我看呐、啊，去得也快呀。只要用对付了药，一定会好的。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在今天我又能跟大伙相聚了。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啊，问我这么一个问题，他说前段时间呢，查出点问题，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咳嗽不见好，啊，药也吃了，啊，止咳的、消炎的，啊，都吃了，但是不见好，到医院做了个检查，大夫说他肺子上长了个结节，啊，还得让他再观察观察。但是他心里不放心呐，他就换了一家医院。结果呢，这家医院的大夫说的跟上一家医院大夫是一样的，自己现在心里很是恐慌啊，想听听我的意见，这不就给我打电话吗？其实你看，咱们很多老伙伴也都知道啊，我老伴儿不也就这病做的手术吗？首先你感到恐慌，心里有负担，这是正常的。你就像小品演的，那病长在哪儿你不担心呢？病长在别人身上我不担心，所以没有这方面疾病，病没在你身上，你体会不到病人的痛苦。就像前两天有位同志跟我讲说，大林老师啊，你这人太善了，总能体会到我们这些有病人的痛苦。为啥呀？因为我自己淋过雨啊，所以呢我也总想着给人递把伞啊。因为我从小我得过这骨头坏死，我疼过，我痛苦过，我无助过啊，我瘫过、瘸过，所以我能体会到有这样的病人的痛苦啊。这病啊没在自己身上体会不到，你就再亲近的人，哪怕就是老伴孩子，他也体会不到，也不能完全理解你的痛苦。你说谁能理解呀？咱不说别的，咱就是说疼这件事，这腰啊疼的一宿宿的，讲话了就跟那折了似的，这脖子难受怎么的都不行， 一宿宿的那手麻脖子疼，这俩膝盖晚上就像冒风似的，一宿宿疼，这浑身上下哪哪都疼，疼的晚上都睡不着觉。你说难受一宿，一宿没怎么睡，那谁能理解啊？就像我有个老妹妹跟我讲的，我一疼一宿啊，俺家那口子呼呼睡一宿，早上还问我呢，怎么起这么早呢？疼的一宿没睡呀，人家呼呼睡，所以谁能理解啊？就两口子也不行，你像我，疼的那走道都走不了。我父亲呢，合计我装的呢，看我走道啊，他来气，啊，年纪轻轻的不好好走道，一瘸一拐的上去给我一脚，因为他不懂，他理解不了。就像我给那个女同志看那腰间盘突出似的，大夫啊，你给我开个诊断书吧，啊，你建议我休息一周。我合计是给单位领导看呢，结果呢，说是给自己的丈夫和老婆婆看的，因为他们都认为他是在装病，啊，都认为他是懒不爱干活，这怎么一个腰托就不干活呢？因为没得过这病，所以他体会不到这种病的痛苦。那我见过多少1.8米大个讲话了，膀大腰圆，啊，腰托了，那都疼得直哭啊。男的翻身都费劲，上个厕所自己都够不着屁股。只有病人能理解病人，只有淋过雨的人愿意给人递伞，因为自己从小得病，因为自己从小缺少母爱，缺少父爱，所以呢也更懂得珍惜，更愿意给别人温暖。所以我想跟刚才咨询我肺结节的这位病友，这位听众朋友说，谁查出来谁都会担心，都会有顾虑，很正常。但我想告诉你，别担心，别着急做各种检查，也不用说我到处去咨询，到处去看，的确先观察观察，也许你这个肺部啊，这个结节呢，就是你长期咳嗽感冒了啊，它出现了这么一个反应，知道吧？过一段时间它自己可能就下去了，也许就是跟最近这段时间啊，咱说这流行感冒都有关系。所以呢，也不用说我查出来这东西我就啊害怕了，我就是啊肿块了就恶性的了，不是，别老自己吓唬自己，对不对？该好好吃饭好好吃饭，该睡觉睡觉，少合计，合计多了如果病能好的话那这也行，关键你合计多了他也是给你徒加烦恼啊，甚至说让你更痛苦，没用。所以呢，人家大夫说的对，先观察观察啊。首先你得知道这个结节是啥，说白了结节呀，就是你这个部位的淤堵，不同的位置，不同的病情，它叫法不一样而已。这是淤堵在肺子上了，叫结节啊。如果淤堵在心脏呢，那就是心梗；淤堵在脑血管，那就是脑血栓、脑梗啊；淤堵在毛细血管呢，血管瘤；淤堵在肝上呢，在胃上，那就是啥呀？咱说这息肉啊、肿块啊，对不对？哎，淤堵在女同志子宫上呢，那叫子宫肌瘤；淤堵在乳房上，那就是增生啊，结节，乳腺增生嘛，是吧？淤堵在甲状腺上呢，叫甲状腺结节；淤堵在腿上，就容易形成静脉曲张；淤堵在肾上，那就是。

当中，淤堵在颈椎啊、腰椎，是不是就形成的颈椎病啊？腰间盘突出啊，腰椎病啊，淤堵在末梢呢，它就形成末梢神经炎啊。所以它就是淤堵的部位不同，所以不有那句话吗？说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你记住一点，十病九瘀，十个病九个都是瘀造成的。那瘀毒怎么造成的呢？人呐，你就记住，他只要有口气儿，他就有七情六欲，对吧？他不像家里养的那牛啊马呀，人是有感情的，所以他有这瘀毒他就正常。那这瘀毒怎么的跟感情有关？对了，那有的你看他是生气产生的，有的那是忧思产生的，有的是经常的悲伤产生的，啊，有的是什么呢？受到惊吓产生的。你就像《红楼梦》当中的林黛玉，啊，她就是长期的压抑抑郁，经常的忧思忧愁，啊，就心情讲话了，没有一天是晴天的，长期的郁结，所以你看，不到20岁这人就没了。所以生气啊、忧思啊、悲恐啊、惊吓呀、啊，都会导致郁结。说白了，情感上啊、情绪上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完了又没有及时的疏导、调整和释放，这个病就会在你体内呀、积聚，越积聚它就越大，久而久之，这不就形成了咱们各种医学仪器都检测不出来的郁结吗？所以很多时候发现的时候呢，它都是已经成型了。你比如说冠心病，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你比如说脑血栓啊，包括出现的各种结节、囊肿啊、包块啊、肿物啊，当你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形成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体内其实都有大小不同、硬度不同、形态各异的各种淤堵，只是暂时呢没有危及到你而已。你就像心梗似的，只有淤堵在70%-80%以上的时候，它才会有明显的症状。你比方说憋闷呐、疼痛啊，甚至淤堵到90%了才会突发心梗啊，甚至突然间要命。所以很多时候你突然得这个病啊，我们总以为这病是突然间来的，其实不是。所有的病都是潜伏在你身体里边很久的，这种的淤堵啊、结啊、包啊、块啊、增生啊、血栓斑块啊、堵塞物啊，它只是没发展到一个自变的阶段。你等一旦自变了，那怎么的？那就揭竿而起，甚至有的讲话就要命了。大家要记住，十病九瘀，就像古人讲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刚才咱提到的这个肺结节，首先第一呢，别紧张，别焦虑，完事我教你个办法，咱大家伙呢也注意听着，注意学啊。咱们呢以这个肚脐眼为分界点，肚脐眼往上啊，你比如说肺子上发现结节了啊，甲状腺有结节啊，女同志乳腺有结节呀， 你用这个蒲公英煮鸡蛋，这是偏方。蒲公英这药很常见，也很便宜，可能你家后院就有，对吧？你都不用花钱，自己上道边上啊、田地里啊，你都能挖。你别看它普遍，但是你可别小瞧它。蒲公英这药啊，本身具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利湿通淋的作用，所以蒲公英咱们取10颗，山楂取10颗。一起放锅里给它煮30分钟，出锅前5分钟你往里边打上2个鸡蛋，最后呢把鸡蛋吃下去，把这汤喝了啊，它可以消肿散结。有条件的呢你配上参柏，这样呢全面化瘀、深度化瘀效果会更好。如果说你是肚脐往下有结节，你比如说肠道上长了结节，或者女同志子宫里边或者是肾上有这东西，你就用那个鹿角帽粉炒鸡蛋吃。但有一点啊，这个鹿角帽啊
你得用那个真的鹿角帽啊，因为假的太多。现在鹿角帽粉造假有好几种方式，那你像龙骨造假现在就十多种方式，所以吃药的钱你不能省，尽可能啊买一些大品牌的啊，得买信得过的。这个治病啊它不像买衣服啊，所以呢一定要买这种好的，肚脐往下的有结节的，就各种结节，鹿角帽粉炒鸡蛋吃，不放盐，一次鹿角帽粉五颗左右，最好呢用参白每次送服啊，一起吃。这一说包啊结啊，我跟大家讲一个我经历的病人，那都是好几年前了啊，有个老太太推着轮椅给老头看病，一开始我以为是两口子呢，后来这不是唠嗑吗啊，一问话赶话知道了，原来是后组建的家庭，这老爷子是直肠晚期，整个的直肠那段都给拿下去了，包括肛门呢都拿下去了，所以这个排泄呢只能说从那个肚子上打了个眼儿啊，顺一根胶皮管往外排泄，所以很遭罪。我这一说很多人可能就脑子里边能出那画面，哎呦，是不是肚子上有个眼儿，插根管，完了管上带个开关。其实更遭罪的是啥呀，是这老爷子有脑血栓啊，已经瘫痪半年多了。那有人说，哦，都这样了那老太太怎么不走呢啊，你一个后组建的又不是原配的，你不行就走呗。因为当时啊我对这老太太印象比较深，为啥呢，因为我这个岁数了都七十多岁了，你看还描眉画影的，还抹口红，所以我对这老太太印象比较深。因为每一天呢她都推着这老头来扎针灸，所以就聊起来了。这老太太跟这老头认识十五六年了，都没老伴，说怎么认识的呢，跳广场舞认识的。这老太太比这老头还大两岁呢，当时这俩人就想在一起，对吧，你看都没老伴，但是老头的儿女不同意，因为涉及到房产。你像在北京那房子它不像其他那地方，对不对，你像我老家鹤岗那房子，那市里边的100平米几万块钱，北京这地方可不一样啊，那房子有的1平米都好几万，那好地段甚至有的都10好几万，所以一个普通的房子你就得5-600万。那你这俩人要是说在一起，这房子你给这老太太怎么办？这老太太就说我比你爸还大两岁呢，就跟这个老头孩子说嘛，说我比你爸还大两岁呢，我这么大岁数了，我不图他啥，就希望我们老了能有个伴儿，那也不行，儿女说啥不同意。所以这俩人呢就彼此心里都有对方，但是一直没在一起。后来这不嘛，老爷子就病了啊，就查出那个直肠上长东西了，老爷子女儿还上班，你看有病照顾不怎么上钱，但这要是分家产那拉不下，全来了。所以当时这老太太就说，也不图结婚在一起，能不能让我照顾照顾他，也是一段缘分。因为这老太太也有退休金，也不是一般老太太，也是有文化的，所以就这么的，后来这老头的儿女就同意了。这老太太每天呢就伺候着老头，因为已经到了生命最后的时刻啊，老太太多少年都不化妆了，也是为了给老爷子看啊，抹上红嘴唇了，画上眉毛了，脸蛋上也抹粉了，每一天就推着这个轮椅走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带着老爷子来扎针灸。所以就当他把他俩的这个故事，就是这个事讲给我听的时候，那我挺受感动，挺受感动。我想就这事儿，咱大家伙听了都觉得，嗯，这老太太行，老太太啊，挺好。所以咱们得出结论，就人呢得学会珍惜，得学会过好每一天。
因为一天走着走着就变成一年了，一年走着走着就走完了这一生。你发现一天很短，短的你来不及拥抱早晨，就已经看见黄昏了。一年也很短，短的来不及赏春天的花，就已经秋叶飘零了。人的一生也很短，短的来不及享受美好年华，就已经迎来暮年了。愿我们都能珍惜眼前路，走好脚下的路，过好每一天。那后来呢，这老爷子本来呀不到半年的寿命，但是在老太太的精心呵护下，再加上针灸又吃这个参柏啊，这老爷子多活了一年半的时间。可能有人会说了，那两个没有结果的人为什么还要走到一起呢？其实我想说，你怎么知今生的相遇不是为了弥补曾经的遗憾呢？无论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见的人。相遇即是缘，不是恩赐就是劫。缘起在人群中看见你，缘灭看见你在人群中。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拥有时真心相待，不留遗憾。我就把这话跟这个老大姐说完，瞬间这老大姐眼泪就流出来了。所以就像我说的，人的一生也很短，短的你来不及享受美好，就已经年老了啊。所以珍惜眼前路，珍惜脚下路，都慢点走。我呀不相信命运，但我相信因果，我相信缘分。所以到今天，谁有难处我都愿意帮。尤其你像这些天，你看一些生病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像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心脏病的、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这时候你都得注意，因为这个时候更容易发生心梗、脑中风啊、心肺衰竭的危险。哪怕你是颈椎病，你都容易出现危险啊。我给大伙讲一个我经历的病人，这病人姓石啊，石头的石啊，60多岁这么一个病人。有人说这个姓挺少见，嗯，是少见。所以我对这个病人的印象还是特别深刻的。来找我看病的时候呢，也在不少的地方看过了。什么毛病呢？心脏不舒服，总是感觉心慌，一上来那劲儿啊，心脏突突的，就像那跑火车似的，一阵一阵的。医院也检查过，心电图也做过，彩超也做过，但问题都不大啊，心电图还挺正常，但病人就是感觉难受，就感觉心脏疼得慌，一上来那劲儿啊，就得吃那个速效救心丹，隔三差五这感觉就得来一回，隔几个月就得住回医院。心脏冠脉造影都做过，问题确实不大，但病人他就是难受啊，那门诊医生都没辙了。这就是我们说的医院仪器都查不出来的郁结。所以最后就给这老太太定性了，说老太太，你这个心脏病啊，它是属于神经型的啊，是心脏型神经官能症。啥意思啊？就是人家大夫没明说，但这意思就是说你这个心脏病可能是你精神上带的啊，说白了你可能没事儿，你就自己想出来的，你就自己认为你心脏不得劲儿啊。再直白一点说呢，就是精神有啥问题。后来这病人他总难受啊，这心脏啊他不像别的，你像骨头问题啊，无非就疼就不能动呗，他离死挺远，但你心脏不一样啊，你这地方他难受他要命啊。你像心绞痛疼的那种感觉啊，他疼的憋的那都让人受不了，上不来劲儿，对不对？讲话了有一种濒死的感觉。所以你看那些突发心梗走的，那嘴唇都是紫的啊，都是发淤的，为啥憋的？淤堵不通嘛。所以这老太太就四处求医问药，最后也是经人介绍啊，就到我这儿来了。等我给他看的时候啊，老太太就跟我说，说杨主任呐，你得救救我啊，你快救救我吧，我心脏太难受，我受不了了，就一边说一边哭。

咱别着急，别哭，别着急。我说我先问问你，我说你以前在别的地方查过没？这老太太这时候就把她那个检查的资料啊，就都拿给我，啊，往那桌子上一放，哎呦呵，一摞呀，一摞那检查单子。我仔细看了一遍，确实从这些检查单据上看没啥毛病，但为什么病人的心脏症状这么明显呢？论老百姓讲话呢，这没病不死人呐，这难受不舒服肯定还是哪个地方有问题没查出来。这个时候呢，我就跟这老太太说，我说你别着急，我问你点事儿，你心脏难受，你是全天都难受，还是说就哪一个时间段难受？你想一想啊。老太太就说，我早上起来难受，起来心脏就感觉突突的，喝点水能缓解点，能舒服点，平时呢就是躺下起来难受的厉害，一阵阵的。我说平时不躺着难受不？老姐说能差点啊，偶尔会出现，能差点啊。我就问她，我说你平时心脏疼的时候啊还哪难受？她说我这胳膊不舒服啊。她一说胳膊不舒服，我就觉得有门了啊。我说怎么不舒服啊？我说你抬一抬来，往上抬一抬，我就告诉他怎么去做啊，完再往后背背一背，我看一看。我一看他所谓的不舒服跟那肩周炎没关系，因为肩周炎你只要抬起来往后背他就疼，对吧？我说你这胳膊怎么难受呢？他就跟我说，这胳膊难受的时候吧，就是没地儿搁没地儿撂的那种啊。你说疼不疼？你说酸不酸啊？反正就觉得特别难受不舒服啊，完事有的时候这胳膊肘的尖儿还疼，有的时候啊这个疼还能串到这个手脖子上啊，串到手指上。这时候我就站起来了，我说我给你查查。我就转到病人的身后啊，摸这病人的脖子啊，这脖子梆硬梆硬的。我右手扶住病人的头，左手呢我就拉住这个病人左手的手腕子，我就往下拽。我边拽我边问，我说你手麻不？这时候老太太说，哎哎，麻麻麻啊，这手指都全麻了。这时候我又让病人把这身子坐直了，我说你低头。在这低头的时候，我往下啊又压了一下，我说你心脏难受不？哎呦，刚才啊急溜一下子啊难受。我说好了，你现在呀你去拍一个颈椎双斜位片子，没多少钱啊，你去吧。下午病人回来了，我一看，好家伙嘛，好几节的颈椎椎间孔都给堵上了啊。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心脏的问题找到了啊。我这么一说，哎呦，我看他老高兴了啊。他说怎么事？颈椎带的，你这叫颈型心脏病啊。颈型心脏病就是颈椎病引起的，问题在脖子上的。我说你看，你早上起来心跳快，主要是啥？你躺一宿了，突然起来这脖子啊它供血不畅啊，它这颈椎啊有压迫。你看你现在这颈椎片子椎间孔都快堵死了，你说它供血能好吗？正常椎间孔里边它是供血管道啊，像手指头粗细的，但是你这个颈椎病挺严重，现在这个供血管道啊讲话呢比那筷子头都细，旁边全是淤，你说你这心脏供血能好吗？心脏能不疼吗？这老太太说，哎呦杨尊呐，那我为啥躺下去我这个病情就加重呢？我说你这不就是变换体位了吗？因为有淤堵，你躺下的这个时候呢血液流动是平的，虽然有淤堵，但你这个时候心脑已经适应了这种流量的供应，但是你一起来这体位又改变了，之前平的现在顺过来了，所以这供血一下子就出现问题了。所以你要想解决你现在颈椎病引起的这个心脏问题，你就得化瘀，没别的办法啊。我说你这么的吧，我给你开几副汤药你先喝上。我就给他写啊，圆弧十克，川芎十克，藿香十克，这几味药主要是干啥的呢？就是止疼活血通络的。然后我让他配合参柏一起用，

0: 那么参柏配合圆胡藿香川芎，一方面是止痛活血通络，一方面是给他来个全面化瘀。后来这病人十多天以后啊来找我了，说杨主任呢，我这心脏感觉渐强了，怎么的呢，喝了有三天吧，放出个响屁来。哎呀，以前就感觉气儿在胸口堵着，现在舒服多了，而且这两天腰也不疼了，脚底下也热乎了。我说那挺好啊。他说杨主任呢，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我说怎么的了？他说我还有便秘，啊，之前忘说了，但是没想到吃上这药之后，排便就不用开塞露了。我说那不挺好吗？你这就算意外收获。后来呢，这病人心脏的症状也没了，心脏也好了，啊，而且便秘的问题也解决了，啊，所以天下没有不治之症，只有是不用心的大夫。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柏山，药材道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你像昨天呢，我跟一位老姊妹唠嗑，她就说：“说大林老师啊，你人特实在啊！你看，虽然说我没见过你面，但是我就听你说话，嗯，我能听得出来你这人特实在，咱俩得算半个老乡。”我说那怎么还算半个呢？他就讲自己年轻的时候下乡，正好下到大庆油田那边，他和我说老伴儿啊跟他是一起去的，就这么的俩人就好上了，后来呢就留在大庆油田了。我说你这一步是走对了，大庆油田的退休工资多高啊，对吧，那好单位呀。他说是比一般的要高，但是和老伴俩也是一身病啊。我高血压风湿，17-8年前呢脑袋又做的手术，老伴糖尿病10多年了，完还有肺气肿，他还有风湿，所以我们两个就常年吃药得花不少钱。我说你们哪年去的大庆油田呢？说初中毕业就去了，啊，60几年的时候就走了，那个时候条件艰苦啊。他说我们这风湿骨病啊，就是那个时候啊落下的。我先退的休，退休完我就回沈阳了，那边太冷了。老伴儿60退的，所以我们大半辈子都是在大庆生活，啊，这咱们也算半个老乡。我说那是，我说那今天怎么才想到说跟我通过电话呢？他说哎呦别提了，这前两天呢就打电话，但是一直打不进来啊。我一看不行啊，我也不能总这么等着呀，完老伴还住院呢啊，我这每天我还得过去看看啊，走得慢，腿脚不行，左边膝盖还摔过。我说那又是怎么造成的呢？他说也是因为有点事着急上火啊，下楼的时候呢，这腿脚不利索，这一下子就卡在楼梯上了。嗯，到医院一检查，说是膝盖上面那个小骨头碎了，大夫说这位置不爱好。当时肿的也挺厉害，加上我当时我也没听劝，完过早的活动，结果那位置肿啊，到后期一到变天，一到阴天，一到天冷的时候啊，刮风下雨下雪的时候，这膝盖它就疼啊，有的时候就肿，打弯都费劲。我说啥事儿真操心呢，也是个操心命啊。他说老伴儿没什么操心的地方，主要是跟孩子 啊，我这姑娘啊结两回婚了，结两回离两回，这家里的这钱呢都让她给嘚瑟没了，孩子是在大庆生的，啊，我们两口子也没有时间照顾，所以从小呢就给送沈阳了，完了跟着他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啊，这父母不在身边他不听话呀，啊，再加上老人他宠孩子呀，所以说就不大管，那这孩子呢也不好好学习，长大了也没有个正经事儿做，后来他爸就说不行，你学点啥吧，你说一个女孩子学啥呀，啊，说学个美发吧，啊，完事呢给你开个发廊，这管哪的也算有个营生啊，你最起码你有这么个店儿，有个手艺你能养活自己呀，啊，这就给拿钱学的，那时候正好是美容美发挺红火的时候，啊，学完说啥要自己干，那孩子要干点啥你当父母的你给拿钱呗，就这么的给拿钱，就盘下来一个门市，啊，当时还管我那姊妹借了点钱，你像人家开发廊挣钱，他开就赔钱，就怎么也不挣钱，后来就说不想干了，说不想干了，你想想他一旦有这想法了就干不下去了，对不，那就不干了吧，啊，不干不干吧，就把那店又给兑出去了，啊，你兑完了你钱你都给我们老两口啊，也没给啊，自己就留着自己就花，那时候他也没工作，找了个对象啊，男的说是在洗浴上班，就那个什么酒店呢洗浴上班，那人家钱能给他花吗，所以我们老两口一个月还得给他打钱，那个时候啥也不干，一天不务正业啊，成天跟一群人在一起吃吃喝喝，反正没钱了就回家要，那个时候正好赶上我也有病啊，那段时间一直脑袋疼啊，就像大林老师您说的这个疼啊不是什么好现象，那久疼必愈啊，所以总这么疼也不行啊，就上医院检查了，一查人大夫说了，说你这个地上啊长了个东西，你得赶紧做手术，这耽误不得啊，所以当时做的手术，手术后呢戴的这一侧眼皮又睁不开，整个脸呢就耷拉着，那个时候就成天是迷迷糊糊的，而且孩子也不省心呐，啊，有一天呢就听到有人敲门，说你快点儿吧，你姑娘出事了，啊，把人给打了，那人现在在医院呢，你赶紧的，你给拿2万块钱，我赶紧得走，啊，说的很详细，啊，把我姑娘的特点呢，叫什么名啊，多高啊，长啥样啊，说的很详细，我这本身行动就慢，正好手里有1万块钱，准备上医院做康复疗养的，完了之后一听这事儿，当时心里也害怕呀，啊，说赶紧的拿1万块钱，啊，先拿过去给看看吧，啊，我说我再上银行给你取10000，那人说啥也不用，啊，我当时我也没反应过来呀，啊，等走了之后，我这突然之间才反应过来，啊，完事我就赶紧给姑娘打电话，这一打电话呢，姑娘接通了。我就把这事儿一说，姑娘就说没这回事儿啊，我一听不好啊，不好，我就赶紧追出去了，那追出去那走廊连个人影都没有了啊，我就想赶紧下楼啊，是喊人呢还是怎么的，是不是得招呼谁呀，啊，不能让他这么跑了啊，我们家住2楼，过去那老楼啊，穿着那个拖鞋就赶紧往楼下跑，结果呢就这么的啊，一着急脚下也没注意，一下子就楼梯咕噜下去了，结果你看就把这膝盖给摔坏了，打那之后就落下病了，现在这条左腿基本上打不了弯，我说那现在孩子能照顾照顾啊，哎呦那我照顾他吧，这跟第一个不过之后啊有个姑娘啊，这我们老两口啊一直给供到大学，这他离了完了又找了一个，又生了一个，这回是小的，嗯，孩子还不到4岁又离了，完了人家南方那边人家不要孩子，这不行啊，所以这孩子呢我们又留下了。 成天就在我们这儿吃，在我们这儿住，你说怎么整？家里这点钱呢，都花他身上了。我说大姐呀，这家家呀都有本难念的经。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我也想开了，就像你说的，上辈子欠人家的，那这辈子啊，我们老两口啊就还债来了。我说大姐呀，你这么想就对了啊，谁家也没有事事顺心的啊，你们老两口呢得保重身体，身体都不好更得注意，不为别的，你为这孩子呗，对不？你这孩子是无辜的呀，是不是？这你们老两口在，这孩子还能幸福，最起码他有人管，有人接送，讲话了有口热乎饭吃。另外一个最主要是啥呀，你们老两口双退休，家里能有个稳定的收入。你现在啊，这上学呀、啊，孩子上幼儿园呢，是咋的？他用钱的地方多，你这还没补课呢。你要补课，那更得钱了。所以你们老两口活着就是家里的保障。你说要是没了的话，你这孩子怎么整？对不？那你家那姑娘啥样？你这一说，我心里都有数。你指望他管孩子，他能吗？这老大姐说：“是啊。”所以有病我们就得赶紧看，这不嘛也是借你吉言啊，借你吉言，我们呢也想多活几年。你像我最近跟大家交流，包括看病，很多人就说大林老师你辛苦了，大林老师你受累了。其实我不怕苦啊，我不怕累，本身我是一农村走出来的那么一中医大夫，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的儿子啊。我跟大伙说过，我的老家黑龙江鹤岗啊，工农区，我们属于菜农啊，就是种菜的，所以不怕辛苦。咱们穷苦人家没有别的，有的就是啥呀，吃苦耐劳，能吃苦不怕吃苦。大林就怕啥呢，辜负了大伙，就怕做的不好辜负了咱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所以我请大家放心，就像我说的，能帮我肯定帮，能帮大家想到的啊，那我指定帮大家想着，能帮大家做到的我肯定用心去做，我带着诚心诚意来的，不图别的。你说大林呢，你给我这病治好了，我也是这么个想法，我也是这么个初衷。但很多病尤其到咱们这个岁数了，它不好治，你能明白不？那有的甚至讲话了，真的治不好。所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啥呀，化解大伙的病情啊，缓解大家的病痛，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让我们带着这些个老病慢病，他只要这病不加重就行呗，甚至有的讲话了，他不影响到咱生活质量就行呗，是不是？咱们也乐乐呵呵的活他个88、99啊，活他个100岁。我净说实话，因为我就这么想的。你让我说假话我不会啊，你让我说用了我的办法你就病好了啊，完全好了，起飞了啊，跑了跳了，我说不出口啊。我一辈子给人看病兢兢业业，你让我说那些大话我说不出口，因为饭是一口一口吃的，路是一步一步走的，病是一天一天看的。从我干上中医那天开始到今天，我跟大伙说句心里话，我从来没有松懈过，因为我知道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就到今天我都没忘我从哪儿来的。就现在啊，户口本啊，身份证上啊，依然是黑龙江鹤岗市工农区，就没了那天讲话了也得落叶归根啊，就也得埋在我父母身旁。所以我没有一天忘本，没有一天松懈过。你像我研究病，我研究中医，研究中药，就像跟大家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毒。为什么我能突出这个理念？因为我认真研究过。咱就别说病，咱就说一件事儿，你要个孩子有瘀有毒啊，输卵管堵了，它结合不到一起去，生命它就不会有起源，对不对？你何况淤堵在血管里呢，淤堵在心血管，淤堵在脑血管，那不就是结合不到一起去的问题吗？ 对吧？那就是要命的事儿了。所以这个淤啊、堵啊，你往大了讲，就容易形成恶性病啊，淤而成结。那结就是咱说的那个肿块、瘤，包括恶性的。你往常见来讲，那就是心梗、脑梗、心衰、心衰、肾衰。你往小了说，啊，一个二便不通都能折磨的你死去活来的。我有个病人就是腰间盘突出做的手术，啊，手术成功不？手术大夫说成功，手术后确实不疼了，但手术后这病人不排便，吃完东西几天不排呀？尤其拔完尿管之后，啊，这个病人尿不出尿来，手术后整个后腰肛门区域，包括小便生殖区全是麻木的。过去讲了疼轻麻重木乃伊，疼痛你觉得挺严重，但你跟这麻木比起来，那麻木是最重的。所以你看糖尿病、末梢神经炎啊，手脚疼，对吧？你吃多少那个甲钴胺、米克堡都没用，它解决不了，因为它压根就不是营养神经的事儿，是那地方淤了、堵了啊，给那条道啊压住了，给神经的通道压住了，所以你吃多少那营养神经的药它也没用啊，就像我踩你手似的，对吧？你就吃多少壮骨药它没用，那手指都被踩住了它还是疼，你是不是得把它拿起来别让人踩了，你这时候才不疼啊，才不麻了。所以你得给那个淤堵的位置啊，哎，给它通开，该化瘀化瘀，该通堵通堵，是不是道通开了，所以这个疼啊、麻呀、木啊才能得到解决。当时我说这腰间盘突出手术的病人便也是便不下来，尿也是尿不出来，那尿管不拔出来了吗？没有尿，一点尿不出来，最后没办法了，那尿管又给重新插上了，就这样啊，回家插了一个来月，成天就靠着尿管帮助，大便就靠这个番泻叶、开塞露加上那个溴吡司地明帮助。有人说那个溴吡司地明是啥呀？就治疗重症肌无力的药。你这个便不是不往下走吗？吃上这个溴吡司地明，这肠道就自己蠕动，但也排不下来，得需要开塞露和番泻叶一起发挥作用。那吃过番泻叶的都知道，吃完那肚子疼啊，啊，拧劲儿的疼，一疼那就是一天，然后一拉也是一天。咱们可能有这个经历，当你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这拉肚超过三次以上的人就完了，就没劲了，精神头马上就下来了，浑身就不舒服了。所以过去讲好汉架不住什么，怎么说好汉架不住三泡稀，对不对？但你知道喝上番泻叶一天得拉多少次吗？讲话了，有的八九次、十多次啊，最后那肛门都给拉松垮了。所以我说的这患者你可以想象一下啊，裤裆上挂着尿袋，弯着腰驼着背啊，一会儿一趟厕所，一会儿一趟，你就想象这画面吧。有时候我说这人呐，有病生不如死，很多人不信，很多人觉得言过其实了，那是因为你没经历过，所以你体会不到啊，为啥这病人我能认识呢？这不带着尿袋一个多月了，始终就脱离不了啊。那导尿管有一次性的，也有用一周的啊，属于长效的，长效也就一周。我说这病呢，由于换尿管不及时，所以他那个胶皮就老化了，那水就抽不出来了啊，这个尿管呢他就拿不出来了，这不就完了吗？去了好几家医院和科室都说得手术，你可想而知，本身就二便不通，完事呢又得手术，这都崩溃了。来我这之后，我捏了捏这个导尿管，确实是粘连了，所以这水呀抽不出来，那小包回不去，所以这尿管呢拔不出来。当时我也是艺高人胆大，我就没从那个口那位置往外抽水啊，我就从这男同志尿道口那位置紧贴尿道眼那位置用一根针管扎进尿道，这样那水就能流出来了，哎，这尿管就拔出来了。哎呦，当时激动的，要不就得切开手术了，当时病人和家属激动坏了。 啊，就是老大夫啊，你能。

0: 我说你的命我不要，你听我的就行啊，一天早中晚三次把这参白用上，早上一袋药，中午一袋药，晚上一袋药，一天吃三次啊。后期这病人大概喝了小一个月的参白，最后你看尿管拔下来了啊，使点劲儿也能尿出来一点了，但也是一段一段的，得一直使劲儿，但好在他能出来了。后来这个参白呀，又继续用了一个月，这回再尿的话，他就能成溜了，大便也不用吃番泻叶和那个秀比斯地明了，开塞露也不用了。我又让他用了一个来月，这就三个多月了。这回呢，大小便行了，全能自理了。后来就慢慢康复，也就好了。所以人呢，哪个地方不通都不行，哪个地方堵了都不行，哪个地方有瘀有堵都不行。所以这瘀和这堵，你往大了说是瘤，你往常见了说那是梗啊，那是心梗，那是脑血栓，那是衰，那是肾衰、心衰。你往小了说二便不通，就二便不通就要命啊，哪个地方瘀了，哪个地方堵了都不行。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最后瘀解一堵，百病生。所以平时不管你有没有心脑血管病，有没有三高，有没有老慢病或者并发症之类的，我都建议大家平时你化化瘀，参白你好好用一用。反正就是喝比不喝强，用就比不用强。我们很多老同志，很多人都看到效果了，所以大家尤其从来没用过的，你都试试。完，大家有啥不明白的，你给我来电话，咱们随时保持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啊，我是云南嵩明的。
0: 啊，云南的，欢迎。
2: 我把我儿子的病跟你说一下。他
0: 你儿子的身体情况，你儿子多大岁数啊？
2: 我儿子48岁。
0: 四十八岁数不大呀，他怎么的了？什么病？
2: 他4月7号晚上11点钟看手机，看着就手摸一下头就脑干出血，一直到第二天中午11点我们才知道。他
0: 脑干出血呀？
2: 脑干出血。
0: 有多少毫升呢？当时
2: 7.5毫升。
0: 7.5毫升啊，那还可以。他平时血压高咋的？
2: 血压，他的血高压不高，只是低压高一点。
0: 低压高就不行呗。啊，这个低压高是什么原因呢？我跟你说，一般就是啥，休息不好，精神紧张。
2: 对。
0: 哎，就是晚上不睡觉，熬夜。完，再一个呢，就是啥呢？晚上即使睡觉，睡眠质量不好。
2: 嗯。
0: 啊，低压高。那他现在有啥后遗症没啊？就是恢复咋样？
2: 他现在是。他说是头疼，一身头疼，手疼，一半肚子也痛，右边手脚不灵。现在只能走100米了，走不动。
0: 那他现在这个血压控制咋样？
2: 血压控制的可以了，他现在吃酱油。
0: 好，血压能正常了。完了之后呢，晚上睡眠咋样？
2: 睡眠还可以的。
0: 可以哈。完了，再一个呢，就是他右侧的这个腿呀、胳膊呀发麻不？
2: 不麻。
0: 不麻。
2: 还有眼睛，眼睛有点视力。
0: 眼睛是怎么的？是胀啊？是疼啊？
2: 有重影，疼还是疼？
0: 重影啊，他那都属于这个脑出血的后遗症。我跟你这么说吧，他脑干出血，出血量不大，而且呢，能够挽救回来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下一步他的这个治疗呢，就是还是运动配合休息。运动肯定是要运动的，但是这个病的治疗你记住哈，你别着急啊。我跟你这么说吧，就咱们一旦说人得了这个脑血栓呐、脑中风啊，他伤到的是脑神经啊，还有这脑细胞。

0: 他这种伤害有的他不是那种完全可逆性的，怎么说呢，就像刚才说你家里有块玻璃有个镜子啊，不小心碰碎了啊，完了之后你把它拼接在一起拼凑上了，能不能用，能用，但是有没有原来那么好用，不好用，它还是有条缝在那儿的，对不对？哎，所以他这个脑出血就是这样的，你指望说他恢复到原来的那种状态不可能，不太可能。那平时就是运动啊，一方面用药，像他这种情况用药注意啥呢，首先第一他就是出血，出血呢就是由于什么呢，低压高，完了之后还是存在着淤堵的问题，你适当的你可以给他用点 B 族维生素。B 族维生素干啥的呢，它是营养神经的。营养神经的。吃多长时间呢，你先吃上照着这半个月到一个月用。实在没有那种 B 族维生素的选啥呢，就选这个甲钴胺。
1: 甲钴胺一直都吃着的。
0: 对，有这个是吧，
1: 吃着。
0: 如果睡眠不好的话呢，你再给它配合上啥呢，就是钴维素。
1: 他现在吃着是不是英格里那个龙心粉？
0: 他一天吃几次？
1: 他一天吃两次龙心粉。那个舒心颗粒吃三次。
0: 舒心颗粒吃三次啊。
1: 那个衡水师本来是我靠的，都是拿给他靠。
0: 可以给他用一用，适当多用一段时间，活血化化瘀啊，给他通通这脑血管啊。舒心颗粒，你像这里边的这个黄柏化全身的瘀，就是血管经络的瘀，龙骨是深度化瘀，丹参化心瘀，北沙参化脑瘀，完再加上咱们这个鹿心粉啊，因为鹿心粉它是强心的，是帮助我们补脑的，因为脑神经脑细胞它就是靠血去营养的，它没别的。
1: 它就是有点焦虑啊。
0: 焦虑啊，那这病我跟你这么说，你要一说的话，我就感觉他之前他在没出现这脑出血之前，他的晚上睡眠都不好，心思重，是不是啊？有的时候啊，睡觉的时候爱寻思事儿，寻思寻思事儿就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呢就经常的熬夜，越熬越这个低压就越高，
1: 就是每天看手机，每天晚上一直看，
0: 哎，形成习惯了，所以说他不看他就睡不着。
1: 他现在这个张力太厉害了，那个脚掌，然后这个螺丝骨那边有点按，
0: 肌张力有点高是吧？
1: 张力高啊，
0: 肌张力高就还是在脑袋上的问题，那就得吃点这个什么呢？甲钴胺营养营养神经。他那个肌张力高有药吗？
1: 肌张力高
0: 就是，
1: 哎呀，
0: 大夫没给他开那个管肌张力的药是吧？
1: 没有。
0: 是啊。他这个肌张力高啊，他就那么几个原因，一就是帕金森啊，脑瘫，他这不从中医来讲，这不都属于中风后遗症嘛，对吧？都会有。你肌张力高这一块呢，你暂时先不用药啊，先不用药。完了之后，正常来讲，我们半年到一年之内，最好是跟着咱们医院的随访大夫的思路去走，因为他是最了解这个情况的啊。
1: 他现在主要一天就是头像颈椎这一样疼得很。
0: 对对，他这就是咱们说后遗症造成的啊，就是咱们说这个脑供血不足啊。他这个脑袋只要把他血压能稳定住，休息好就没事了啊。完了之后适当的营养调节神经，就像我说的，把那个钴维素给他配合，先吃上半个月左右啊。然后
1: 钴维素，
0: 钴维素啊。
1: 好。
0: 完了之后再一个调整好他的心态，别让他太焦躁，别让他太着急啊。这病在身上，年纪轻，讲话有的时候，年纪轻轻得这么病，还得老人去照顾，他想一想，他心里难受。他心里难受。
1: 他现在说话还是会说的，只是有一点点。
0: 对，他这种功能现在都是在慢慢的恢复阶段啊，所以别着急，咱家里人呢要理解他，要逐渐逐渐的去帮助他恢复啊，你只能这么配合治疗啊。
1: 好。
0: 好嘞，先用着，完有问题咱再联系。好，再见。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697-0985 400-697-098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7: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这个时间里呢，我和大家聊一聊京剧传统戏呀群英会。群英会呢是一出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传统剧目，这个故事呢取自于三国演义中的一节，内容是描写历史上最著名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呢，这段故事呢写的是曹操亲自率领83万大军盗出荆襄，沿江而下，想扫灭在下口的刘备和东吴的孙权。刘备呢因为东吴的大夫鲁肃之请呢，派诸葛亮赴江东协助孙权联合抗敌。这个东吴的都督周瑜奉命率军御敌于三江口。周瑜呢这个人少年气盛，他非常嫉妒孔明的才高，而且呢又自信能够有破曹的把握，因此呢想借这个机会杀掉孔明呢，以绝东吴的后患。曹营中啊有一谋士叫蒋干，他以为和周瑜有这个同窗之谊，他自愿过江呢劝说周瑜降顺曹操。周瑜明知道蒋干的来意呢，却设宴款待，并且呢有意识地让蒋干呢看到东吴的军事力量，命江东的大将们呢这个环列在大帐的左右，把这次宴会呢命名为群英会。群英会这个戏啊就是打这儿来的。周瑜当时下令，席间呢若有人提起孙曹交兵的事儿呢，命监酒官太史慈斩之。这个时候吓得蒋干呢有话难言。宴罢以后啊，二人又同榻而眠，蒋干呢满腹心事，这个无法入睡，夜间起来呢翻阅留在桌案上的兵书，突然间发现呢这个曹营的水军头领蔡瑁、张允呢给周瑜写了一封信，愿意把曹操的首级献给孙权。当时蒋干大惊，盗走了周瑜事先安排好的这封假信，逃回了曹营。曹操上当以后呢杀了水军头领蔡瑁、张允，但是随后就发现了中了周瑜这个诡计，非常懊悔，又派蔡瑁的兄弟呢蔡中、蔡和去江东诈降。周瑜以为自己的计策呢无人知晓，不料这个孔明啊和他一见面就庆贺他借刀杀人之计成功。周瑜由此就更加记恨孔明，借口呢军中缺箭，请孔明啊在半月之内要造出10万支狼牙箭。实际上半月之内时间是实在是太短了，别说半月， 就是三个月孔明也造不出来十万支狼牙箭。结果呢，孔明却答应他三天之内就可以造好这十万支狼牙箭，并且呢当仗还给周瑜立下了军令状，若造不出来提头来见。这下呢可急坏了鲁肃。次日呢，这个孔明向鲁肃借了20只快船，在快船的外边还蒙了很多稻草，带着锣鼓啊，拉着鲁肃上船呢去饮酒闲游，并且呢在众物之中啊把这个船开进了曹营，擂鼓呐喊，曹操以为周瑜呢派兵来劫营偷寨，命属下乱箭齐发，结果呢这个所有的箭支啊都射在了军船的草靶子上。孔明霎时间呢就得了10万余支狼牙箭，趁着重物呢这个顺风顺水就回到了东吴。这段故事就是最著名的草船借箭。下面呢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上海京剧院佟祥林演唱的草船借箭选段。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上海京剧院的佟湘伶演唱的《草船借箭》这一小段。那么我再接着给大家聊这个群英会。蔡中蔡和呢，奉了这个曹操的命令前去东吴诈降，周瑜啊已经发现是诈降了，那么就将计就计，把他两个人留下了，并和东吴的老将黄盖又定下了诈降曹操的苦肉计。孔明借箭回营交令以后呢，周瑜设宴庆贺，席间呢谈论军事，这个黄盖故意坚持要降曹，周瑜大怒，责打黄盖80军棍。黄盖被打以后呢，请大夫阚泽去曹营下书，曹操发现信中有诈，要杀阚泽。阚泽呢这个机智镇定，从容对答。这时呢，蔡中蔡和呢将周瑜如何打盖的这个消息啊又密报给曹操，这时候曹操才准许黄盖来降，但仍然对他不放心，又命蒋干过江去探听虚实。那么这段戏就是著名的苦肉计，叫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就产生于这个典故。周瑜与孔明呢早已定下了火攻之计，听说蒋干来迎呢，就一招庞统定下连环之计。蒋干呢被周瑜发往西山茅庵，夜间出门巡游，遇见了庞统。庞统故意说周瑜这个人不能容人，蒋干劝说说，庞统啊，你干脆降曹操吧。二人连夜潜回江北，庞统呢劝曹操先将这个满江的战船呢一列列地连锁起来，以便呢不习惯于水战的曹营士兵能够很好参加水战。曹操大喜，将船连锁，曹操以为此番顺流而下必灭东吴，在江中大摆宴宴庆贺，并且呢同时这个大宴群臣。这时月上东山，将士云集，曹操顾盼自雄，横槊赋诗。这段故事呢说的就是庞统献连环计。周瑜啊听说曹操中了连环计以后啊十分得意，不料一阵西北风呢将他吹醒了。这个因为当时吴军呢这个就是东吴呢位于东南，曹操呢位于西北，

如果要是用火攻烧曹操的话呢，必须把自己呢，这个位于东北才能够行。如果要是在西北的话呢，大风一起就把自己烧了。周瑜因为没有东北风啊，急得他生病了。鲁肃也非常着急，就求孔明呢过营给周瑜看病。孔明见到周瑜以后呢，写下了一纸病单给周瑜看，病单上用了这么几个字，是16个字，是欲破曹兵，须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呢，咱们也是完成一项工程啊，或者是要修建一项工程当中呢，也经常用这句话，说是什么都有了，这是万事俱备了，只欠东风，就是打这儿来的。周瑜一看呢，这个诸葛亮和他呢想的是一码事儿，所以病体豁然而愈。孔明自荐呢说我能借东风，说请都督放心，我呀能把东风借来，能解除你的心病。说请周都督在南屏山呢搭一祭坛，至甲子日，东风果然大作。周瑜呢已派将士埋伏在山后，单等东风一来呀，就将孔明杀死，以绝东吴的后患。可是孔明啊，趁东风一起，早已逃之夭夭，并且呢，在江边上吧，由这个蜀军的大将赵云把这个孔明接走，这是孔明呢顺利的完成了任务，返回了夏口。此时啊，赤壁之战呢拉开了序幕啊，便与东风大作，黄盖驾着引火之物去诈降曹操，风助火，火助风吧。这个烧退曹兵83万大军，这个以吴军大获全胜，魏军大败而告终，这就是赤壁之战。群英会这出戏啊是京剧的保留剧目，历史悠久，而且呢非常受广大观众欢迎。因为这台戏啊不仅它的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而且呢行当非常全，角色众多，过去在剧团演出的时候，一旦上演此剧啊，那都是全梁上罢。什么叫全梁上罢？就是你剧团的主演叫梁，是不是？这个主演全都拴在一块儿，就是你这个老生，最好的老生，你去演诸葛亮，演孔明；最好的小生，你演周瑜；最好的花脸，你演曹操，演黄盖；最好的小花脸，你演这个蒋干，是不是？把所有的这个老生、武生，这个花脸这个丑角全拴在一块儿，所以呢大家这个都愿意看。因为在一台戏里啊可以看到众多的主演，这是其他剧目所不能比的。如果要是兄弟剧团呢碰在一块儿联合演出的话呢，那就更火爆更热闹了。兄弟剧团就是你出一个诸葛亮，你这团老生最好，你出个诸葛亮；我这团的花脸最好，我出个黄盖；他那团小生最好，出个周瑜。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把各团的主演拴在一块演这个戏，那就更火爆更有意思。我们前面说的就是这出群英会呀，曾经呢这个被咱们这个拍过电影艺术片。你比如这个在电影里头啊，四大须生之首这个马连良先生，他就饰演的是诸葛亮。四大须生另一位四大须生呢，这个鲁肃呢由这个谭富英主演，周瑜呢由最著名的小生叶盛兰主演，黄盖呢由裘派的创始人裘盛戎来主演，曹操呢当然由咱们最著名的架子花脸袁世凯来主演，蒋干呢由咱们丑行的泰斗萧章华老先生来饰演。戏名虽然叫群英会，实际上呢参与演出的演员呢更是群英荟萃。由于当年北京啊这么演出，所以各地剧团呢也都纷纷效仿，因此呢这出戏呢非常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后来在60年代初啊，群英会借东风呢又经过马连良先生还有很多著名的老先生吧，把它经过精雕细琢改成赤壁之战，这里边文学剧本加强了，唱词有很多也都改了，更这个切合人物，更切合剧情，它的文学性就更高了。这出戏呢赤壁之战呢这个也都拍得非常好。这出戏啊融唱念做表为一体，尤其是呢借东风一折唱段，经马连良先生的不断加工和改革吧，更精彩。多年来呢一直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许多

戏迷朋友大多都会唱几句。那么这段唱腔的特点呢，是舒展大方，自然流畅，通俗易学，普及面非常广。今天呢，我想因为大家都听惯了马派的借东风，今天我想介绍一段高派的借东风，是由咱们著名的老生演员李和曾他演唱的借东风选段。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李和曾演唱的《借东风》选段。好，谢谢。
1: 略知一二。故宫是中国古建筑史上的巅峰之作，也是我们现存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宫殿群。故宫建筑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它的雄伟瑰丽，尤其是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不仅是明清皇帝工作的地方，更是整个故宫建筑艺术的集中体现。哎，但是在我们游览三大殿的时候，不知道是否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何周围一棵树都没有呢？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一探究竟。关于三大殿不种树啊，一共有几种说法。第一种是风水说，这个三大殿啊是沿着中轴线布置，在这条中轴线上，太和门的三大殿四座建筑，除了讲究对称美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风水。紫禁城有很多象征阴阳五行的地方，其他地方不说，这三大殿所在的中部就是中央戊己土。明代以土象征社稷，应用五色土夯筑坛顶，所以按照明朝规制，以黄土象征中央。在阴阳五行术当中讲究相生相克之术，而这个木啊恰好能克土，紫禁城的主人自然不愿意让自己的权威受到抵制，而设计师们自然不会用木来破坏这里的风水。从风水上来说呢，这也可能是当初建造紫禁城的设计师们不在这里种树的原因。还有一种说法，故宫三大殿不种树是为了突出皇权的至高无上和宫殿的威严气息。三大殿是皇帝们举行盛典和行使权力的地方，为了突出这种宫殿的威严气势，显示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古代的建筑师们在设计时啊，采取了很多手法。第一就是院内不种树，辛亥革命以前啊，从天安门起经端门这之间的一系列庭院之内都是没有树的，为了营造一种官员朝拜天子时诚惶诚恐的感觉，设计师要在官员朝拜的路上设计一种严肃仰慕的气氛。从天安门进入，经过漫长的御道，在层层起伏变化的建筑空间中行进，没有树木的衬托，官员们丝毫感觉不到生命气息。这个呀，无疑会给上朝的官员形成一种无形的不断增加的精神压力。最后进入太和门时，放眼望去的是宽阔的广场和高耸在三重台基上的巍峨大殿，这种精神压力便飙升到了顶点，这也正是至高无上的天子所希望的。威严便是皇权的象征，设计师们怕红花绿树让朝拜的官员无形中放松身心，从而破坏天子期望的威严的氛围。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跟您聊聊故宫三大殿不见树木的原因。三大殿不种树的第三种说法是跟皇帝的人身安全有关。这个呀，要提到一次清代的农民起义。清朝嘉庆十八年，一群天理教义军教徒攻进了紫禁城，义军分东西两路，向东华门和西华门发动进攻。东路义军因为行动暴露，只有数十人攻进了东华门，便被困阻在景运门前，而西路的义军在内应杨进忠和高广福的带领下攻进了西华门，并且一路冲杀到了隆宗门前，直逼皇帝的居处乾清宫。但是呢，当义军到达之时，隆宗门已经被关闭了。后来啊，义军见宫墙两边树木参天，便索性爬上大树奋勇翻墙，并且砍折树枝准备火攻隆宗门。虽然说义军没有能够攻进内廷，但是这个行为已经吓坏了嘉庆皇帝。嘉庆在后来就曾经心有余悸地写道，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后来啊，统治者担心满宫的参天古木会成为威胁帝王安全的重大隐患，而且呢，高大的树木背后也容易藏人呢。为了防止刺客的出现，皇帝下令三大殿周围不准种树。关于三大殿不允许种树，第四种说法是跟明代的几次大火有关。故宫建成的时候啊，那大火简直就是形影不离啊。永乐皇帝刚建完故宫的第二年，三大殿就被烧了个精光。明英宗朱祁镇在五年之后重修了三大殿，施工周期只有一年半，这时三大殿的名字是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直到李自成打进北京之后，三大殿又被毁于战火之中。 大兴顺治二年三大殿重新修复，并且改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并且呢在匾额上加了满文。康熙年间三大殿又被大火烧毁了，三大殿修好之后啊，做了很多的防火工作，才一直保存到现在。这个三大殿啊，在明朝是四建四焚，宫殿的名字改了多次，还是避免不了被焚烧的命运。清朝也改了名字，宫殿呀还是被烧。可见紫禁城的三大殿自建成，大火似乎就没有止息过。如果殿中再种植很多树木，那么紫禁城的火就更绝不了了。这可能也是三大殿不种树的原因之一。当然了，三大殿不种树是历史留给我们的谜团，还有待科学家或者是史学家们进一步的探索发现。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出优秀的传统京剧《搜孤救孤》，也叫《赵氏孤儿》。那么《搜孤救孤》这出戏啊，是一出传统京剧，是这个全部《赵氏孤儿》当中的一折。那么故事描写的就是晋国首相赵盾呢，被奸臣屠岸贾所害，全家300余口啊，皆被诛杀，只有庄姬，因为是晋灵公的妹妹，免遭一死。庄姬呢是赵盾的儿媳妇儿。那么庄姬进宫以后生下一子，当时呢就被赵家的门客一个草泽夷人，他叫程婴，给救出去的。屠岸贾呢下令3天之内啊要献出孤儿，如果不然的话呢，就要将晋国上下的与这个孤儿同庚者啊全部杀掉。程婴呢为了救孤儿，也为了保全晋国中所有的婴儿性命，与公孙楚旧呢定下一个计策，那么由程婴来舍子，公孙楚旧来舍命，既保住了赵氏孤儿呢，也挽救了晋国中所有的婴儿的性命。这出戏啊是我国十大悲剧之一，可以说呢这出戏是一出好戏。程婴和公孙楚旧的行为呢，体现了中国人民传统的机智、勇敢、坚强的性格和高度的舍己为人精神。从艺术的角度看呢，这出戏最大的特点是唱腔丰富，经过前辈艺人的不断加工整理，更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但是啊，原来的赵氏孤儿呢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你比如第一场的定计，原来的故事呢是程婴与公孙楚旧啊争着去赴死，后来呢这个公孙楚旧一再坚持啊自己已经老了，不能再抚养孤儿了，并且说呢死亦生难呐、程婴万不得已呢才让他去牺牲性命，这样呢就把二人当仁不让、视死如归的精神都显露出来了。但是呢原来京剧的老本呢却改成程婴呢用这个语言来打动公孙楚旧，这样就把程婴的人物性格啊降低了。另外啊，在劝妻舍子一场戏里呢，程婴是连骂带抢，甚至还动了刀，又把程婴写得过于不近乎人情。那么舍己救人的行为啊也有这个程婴的妻子他的功劳，那么可是他在剧中呢却是那样一个不明事理、没有这个主张的平庸妇人。而他最后呢应允这个舍子呢是由于公孙楚旧一跪，那么难道说他心目当中公孙楚旧这一跪就大于一切了吗？那么反过来说，在众多的传统戏里啊，男人的一跪可以解决许多问题，这当然是司空见惯的了。你像咱们那个桑园会里秋胡的一跪，武家坡里薛平贵的一跪，总而言之有好多传统戏一到这个解决不了的难题，在关键时刻男人一下跪，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那么在这个经典巨著里啊，我觉得这一点上可以说那么也有点败笔。公孙楚旧就当程婴啊无论怎么说服程妻，程妻也坚决不舍自己的儿子，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眼瞅着3天时间要到了，那么公孙楚旧给程妻下了一跪，那么程妻就答应了。这种处理方法确实有点封建意识太严重了。后来呀、这出戏呢经过了整理改编，尤其是马连良先生他整理改编新的赵氏孤儿问世以后呢，非常受广大观众喜爱，人物个性鲜明，情节曲折紧张，剔除了原来那些不近情理的情节，保留了此剧的精华，精炼了场次，使程婴这个人物呢更加可爱了。为了挽救孤儿，他舍掉了自己的亲生儿子，为了抚养孤儿，他忍辱负重15年，最后呢向孤儿讲明了他的身世，为赵家报了仇。可以说呀，这出戏是经过马连良先生改编以后，使这出戏呢得到了根本上的升华，加之呢马先生与张君秋先生合作，使得这个戏啊更加光彩夺目，成为京剧当中的一出经典巨著。 首先呢，请大家欣赏由张君秋演唱的《赵氏孤儿》的两段唱腔。好，请大家欣赏。

0: 我不管他乱不乱，只管猛打。蒙奥一拍胸脯，鸟，打他个乱仗，斩首算数。白起回身命令中军司马，立即快马下令助逃逸秦军。齐军弹弓送国，立即佯败撤兵，从河外回师与王和会合作战。嗨的一声，中军司马飞步去了。
1: 刚才书中说到，秦军周密安排，军纪严明，同仇敌忾，斩首论功。白起大军兵分五路，秘密兼程，行进在函谷关内外的大山之中。战国时期第一场大规模的会战就要拉开帷幕。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王英，后期制作宋丽，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2: 不寒而栗。不寒而栗这次成语的意思是指天不寒冷而发抖，形容非常害怕恐惧。栗在这里是发抖的意思。这次成语来源于史记，书中记载西汉武帝的时候，有个名叫易纵的人，他姐姐易硕是个医生，他因医好了皇太后的病，皇太后很宠爱他，易纵也因此得到汉武帝的重用。他先在上党郡一个县中任县令，后又升为长安县令。他在任职期间能够依法办事，不讲情面，也不怕得罪有权有势的人，当地的治安有了很大的改变。汉武帝认为他很有才干，就调任他为河南郡都尉，后又升为南阳太守。当时南阳城里居住着一个管理关税的都尉，名叫宁城。这人很残暴，利用手中的权力横行霸道，百姓们都很害怕他，甚至连进关出关的官员都不敢得罪他。人们都说让宁城做官好比是把一群羊交给了狼管。宁城听说易纵要来南阳任太守，有些不安。等易纵上任那天，带着全家老小恭恭敬敬地站在路边迎接易纵。易纵知道宁城这样做的意思，对他不理不睬。一上任，易纵就派人调查宁城的家族，凡是查到有罪的就通通杀掉，最后宁城也被判了罪。这一来，当地有名的富豪孔氏、鲍氏因为也有劣迹，吓得逃离了南阳。后来汉武帝又调易纵任定襄太守，那时这个地区治安很混乱，易纵一到定襄就将监狱中200多个重罪轻判的犯人判处了死刑，同时将200多个私自来监狱探望这些犯人的家属抓了起来，说他们想要为犯人开脱罪行也一起判处死刑。那天一下子杀了400多个人，尽管那天的天气不冷，然而住在这个地区的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吓得不寒而栗。易纵执法严峻，但也存在着肆意残杀的问题，司马迁《史记》中把易纵归入了酷吏这一类。

0: 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

0: 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0: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0: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咱们昨天的故事啊，讲到了武则天长寿年间，西域碎叶城驿站的掌柜陈老憨突然得了来势汹汹的青光眼。那个病啊，来得猛，来得快，眼睛啊胀得像要炸开，头疼的呢像要裂开，看东西最后就只剩下中间的一条小缝，跟套在一个细竹筒里边一样，再耽误几天呢就要彻底的变成瞎子。方圆百里的大夫呢，对于陈老憨这情况啊都束手无策，他们都说这是干眼通道彻底堵死了，眼压呢高到了顶，视神经啊快要被压坏了，谁也救不了。就在这一家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一位从长安来的老军医路过了碎叶城，住进了陈老憨的驿站。这老军医一看病情啊，当场就说了，这病别人治不了，我能治。其实他用的呢正是当年裴行俭传下来的眼科奇方明目20味丸，也就是现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原方。 而这张方子里边最核心、最关键、最不能缺少的君药，就是这世间呐独一无二、比黄金还要珍贵的赛嘉灵丹角。老军医呢，拿出了明目二十尾丸，让陈老憨服下，胀痛消退，眼前的那层吓人的竹筒消失了，视野呀重新打开了，光明再一次的回到了身上。之后呢，陈老憨逢人就讲自己呀这段过往的经历。日子一年一年的过去了，春去秋来，寒暑交替，当年的老军医早已经返回了长安，坐骨归乡。陈老憨呢，也从壮年慢慢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他守着这间小小的驿站，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客人，也把这段重见光明的故事讲述了一遍又一遍。后来呢，江山改了年号，从武则天的大周变回了李家的大唐，坐到龙椅上的已经是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天下太平，没有战乱，没有烽烟，往来的商队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要多，碎叶城呢比当年更加热闹，更加繁华。陈老憨呢已不在人世，临终之前他把儿子叫到了床前，紧紧握着儿子的手，一遍又一遍的叮嘱，儿啊，爹这双眼睛是赛嘉羚羊角救回来的，是明目二十尾丸救回来的，你记住了，不管遇到什么眼病，只要是眼前发暗、发黑、发雾、发胀、变形、看不清，那都是干眼通道堵了，你千万记住，天下能打通这条通道的只有赛嘉羚羊角，只有明目二十尾丸。儿子呀含泪点头，把父亲的话牢牢地刻在了心里。这位继承驿站的后人名叫陈守义，当年他也是59岁。陈守义呀和父亲陈老憨一样，老实本分、厚道、心善，对待每一位客人都是热情周到，把驿站呐打理的是井井有条、干干净净。来往的商客呀、兵士啊、信使啊、牧民呢，只要住过一次，下一次一定还来。大家都说老陈家的驿站不仅住着舒心，人心更暖呐。可谁也没想到，这命运好像就是再一次循环一样。当年呢，他的父亲陈老憨躲过了青光眼这道鬼门关，儿子如今呢，却撞上了一种比青光眼更隐蔽、更磨人、更阴险、更容易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变瞎的大病。这个病啊，不红，不肿，它也不疼，也不痒，不会让人呐疼得满地打滚，也不会让人就是眼睛胀得死去活来，它就像一个躲在暗处的小偷一样，一点一点的偷走你眼前的光明，偷走你中间的视力，偷走你看清楚这个世界的能力。在当时呢，大夫们管这种眼病叫视瞻昏鸟，正头黑影，目睛黄浊，你看好几种名。那放到今天呢，它就一个名字，就是黄斑变性。这个病啊，专门攻击眼睛最核心、最金贵、最管视力的地方，眼底的黄斑。黄斑呢，我不止一次跟大家讲过，它就是我

我们眼睛的心脏，像是一盏灯的灯芯儿。人能看清楚正中间的东西，能看书，能看人，能看路，全靠这一小块的黄斑。黄斑一旦受损了，变形坏死，那人看东西正中间就会出现黑影、暗点、发黄、发暗、变形、弯曲，最后啊，只剩下四周一点点的余光，正中间呢，彻底的一片漆黑，跟盲人没有任何的区别。陈守义的眼睛啊，他是从三年前开始啊，慢慢的觉得不对劲儿的。怎么个不对劲儿呢？一开始他就只是觉得眼睛容易疲劳，白天迎来送往，晚上点灯算账。看账本上的小字儿，时间一长了呀，眼睛呢就发酸、发涩、发干，迎风呢还流眼泪。他就以为呀是岁数大了，大家想想，在那个年代，59岁了，快60岁了，算是岁数比较大的人了。岁数大的人熬夜熬得多，劳累过度，他就认为呢，歇一歇，缓一缓，睡一觉，自然就好了。他就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呀，像往常一样继续的打理驿站嘛，忙里忙外的招呼客人，清点货物，登记账目，油灯呢常常一亮就亮到后半夜。他觉得呀，自己虽然这个岁数了，但是身子骨啊也挺结实的，能扛得住啊，这点小毛病不算什么。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什么呀，这可不是简单的劳累呀，而是一场呢即将吞没他后半生光明的灾难。慢慢的呀，他眼睛的情况呢越来越奇怪，越来越吓人。他看账本上笔直的横线到了眼前变成了弯弯的月牙，歪歪扭扭的，根本分不清哪一行是哪一行。他看门框，看窗户框子，看桌角，明明人家是方方正正的，到了他眼里边变得扭曲倾斜凹凸不平。他看老伴儿的脸，正中间鼻子嘴巴那一块啊，永远是蒙着一块黄黄的灰灰的暗暗的影子，看不清五官。他端着碗吃饭，明明碗就在眼巴前，筷子呢老是戳空了，好几次啊把饭菜都撒在了身上和地上。他走在院子里边，明明脚下的道啊是平的，他却总觉得眼前有东西挡着，深一脚浅一脚，一走道啊老好像要摔倒了似的。最让他崩溃的是，不管他怎么揉眼睛，怎么休息，眼睛的正中间那一块黑影永远都在。是老伴儿啊最先发现他不对劲儿的，说，哎呀老头子呀，你别硬撑了行不行啊，咱赶紧找个大夫看看吧，这眼睛的事儿可不是小事儿啊，你这眼睛的事儿可不是说一天两天了。陈守义呢嘴上答应，心里呀不愿意去看，他呢怕耽误生意，也怕花钱，更怕呀真是查出来什么治不好的这个大病了。他就一次次的安慰自己，就是人老了眼花了岁数大了，忍一忍呐也就过去了。可是呢，你这眼睛有病，他不是忍就能够解决得了的呀，这眼睛黑影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厚，视力啊一天比一天更差，看东西呢也一天比一天更虚了，到最后啊，他连驿站门口挂着的牌子都看不清楚了。老伴急得日夜不眠，四处求人，到处啊请大夫。岁月城里的大大小小的医师，走访的郎中，随军的医官，当地的胡医，也是来了一波又一波，换了一个又一个，药汤喝了一碗又一碗。
针灸啊扎了一次又一次，偏方呢试了一个又一个，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呢一天比一天更加重了，中间的黑影越来越大，变形越来越严重，视力也越来越差，到最后啊陈守义彻底的不敢出门了，也不敢见人了，整天的躺在床上。陈守义啊他心里边其实比谁都苦，比谁都绝望，他是一家之主啊，是全家的顶梁柱，驿站呢也是从父辈那儿传承下来的，也是全家人唯一的依靠，是全家人吃饭穿衣过日子的根本。如果他这眼睛要瞎了，驿站呢没人管理，生意没人做，这一大家子人往后得靠什么活呢？他躺在床上啊一遍又一遍的想起了父亲陈老憨临终之前说的话，说儿啊记住了，不管多难治的眼病，都是肝眼通道堵了，天下能打通这条通道的只有赛迦羚羊角，只有明目二十未完。可如今呢物是人非啊，当年的老军医早已经不在了，那位比黄金还要珍贵，比性命还要难得的赛迦羚羊角啊，寻常的老百姓见一面都难，你更别说拿来治病救人了。他就觉得自己没有父亲那样的福气，遇不上救眼的人，用不上救眼的药，自己呢这双眼睛算是彻底完了，这辈子只能是在黑暗里边熬到死了。一家人就这样啊在绝望当中一天一天的熬日子，驿站呢关门歇业了，往日热闹的院子如今变得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就在所有人都觉得再也没有希望的时候，奇迹再一次降临在了老陈家。今天下午啊天色微微发暗，驿站门口呢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一位老人家，须发皆白，面色红润，精神矍铄，背着一个古色古香的紫檀木的药箱，慢悠悠的呀走进院子。老人呢一身布衣，气质沉稳，身上带着一股啊清清凉凉，闻一口就让人心神安定的药香。他呢是从长安远赴西域，为边关的将士、当地的百姓送救命药材的老药师，道号医清，人称医清先生。医清先生一生是走南闯北，专治各种啊疑难杂症，尤其擅长治各种的久治不愈的眼病。他这一辈子手里只靠一张方，一味君药，救了无数濒临失明的百姓，名声啊也是传遍了中原和西域。医清先生一进门就感觉到了这驿站里边不对劲儿，冷冷清清，没有客人，门窗紧闭，这院子里边安静的吓人呢。老板娘呢坐在台阶上低着头在那儿啊直抹眼泪，屋子里边传来一声又一声的沉重的叹息声。医清先生啊心善，轻轻问道，老板娘啊，天色还早，驿站为何如此一般冷清呢？掌柜是身体不适，还是说本家遇到了什么难处啊？老伴儿啊，一听到有人问话，就忍不住了，积压了许久的委屈还有痛苦、绝望，一下子全都爆发出来了，他
他一边哭一边把前因后果从头到尾的全都说了出来。他就说呀，说自己的丈夫叫陈守义，今年59岁，然后得了一种怪病，看东西正中间发黑发暗发黄变形，直线变弯了，方形变歪的，越来越看不清，大夫换了无数个，药也吃了好多，全都治不好，眼看着人就要瞎了。他说呀，丈夫的父亲就是他老公公陈老憨，以前呢也得过凶险的青光眼，就是靠着一位长安来的老军医用代驾羚羊角和明目二鼠尾丸打通了单眼通道给救回来的。如今时隔几十年，再也找不到救命的药了，找不到救命的人了，全家人呢这估计以后的日子呀就难过了。一清先生呢静静的呀听完了这个叙述，没着急说话，就是轻轻的叹了一口气。他这个人呢声音温和，但是呢却带着一种让人安静的力量。你说的陈老憨我知道，你说的那位长安的老军医呢正是我的师傅，以前师傅路过碎叶城救了你公公的故事啊我也听师傅跟我讲过。师傅临终之前把裴公传下来的明目二鼠尾丸完整的传给了我，也把那位世间唯一能打通干眼通道的代驾羚羊角交到了我的手上。这个时候啊，陈守义的老伴儿听完了，整个人一下子就僵在那个地方了，他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清先生呢缓缓地走进了屋子里，来到了床边，轻轻地掀开了陈守义的眼皮，仔细看了看瞳孔眼底，又搭了搭脉象，问了发病的时间症状还有以及他现在的感受。看完之后啊，一清先生点了点头，语气沉稳，就跟陈守义说的，说掌柜的，你得的不是怪病，不是绝症，这个呢叫做视瞻昏苗，也叫正头黑影，当然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黄斑变性啊。他说呀，这种病呢其实是比这个青光眼要隐蔽，比白内障呢要顽固，病根还是那一个，单眼通道变细变窄变枯，眼底的黄斑失去了滋养，慢慢的淤堵坏死变性。陈守义呢就躺在炕上，声音特别虚弱带着绝望，说先生啊，我这眼睛还有救吗？大夫们都说治不好了。一清先生呢轻轻地摇了摇头，他说别人治不好不代表真的就治不好啊，您这个病啊根儿在通道不在眼睛本身，单眼通道呢就像眼睛的生命线，通道一通，精血能上达眼底，黄斑得到滋养，自然能亮，通道一堵一细，精血上不去，黄斑饿坏了烧干了淤死了，自然呢你看东西就黑就变暗就变形，也就看不清楚了。白内障呢是通道堵外加眼前有长物，青光眼呢是通道堵外加眼压爆高，黄斑变性是通道细外加黄斑枯坏，三种大病外表不一样，病根全是一条干眼通道不通，天底下呢能同时做到打通干眼通道清肝泻火凉血解毒引药入目直达黄斑修复受损滋养视神经的只有一种药，代驾羚羊角。能把这味药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君臣佐使环环相扣，一步到位，从根治愈的只有一张方，
明目二十未完。

0: 吉星先生说着呀，慢慢的转过身，把背上的紫檀木的药箱轻轻的放在桌子上。箱子一打开，一股温润、清凉、醇厚、沁人心脾的药香啊，瞬间的飘满了整个屋子。那香味啊，不冲鼻，不浓烈，却让人呢闻上一口，脑袋呀都清醒大半，眼睛呢就是觉得舒服了许多。箱子最中间稳稳放着一只保存完好、品相极佳的赛迦羚羊角，角身呢弯弯如月，色泽温润如玉，表面一圈一圈自然隆起的环脊均匀好看，手握上去啊，四个手指呢正好嵌在棱缝里头，天生与人手相合，对着光线一照，脚身半透明，内部的纹路从底部直通尖端，通透如琥珀，干净如冰雪呀。这就是赛迦羚羊角老祖宗给他起了一个最传神的名字，通天眼。吉星先生呢轻轻抚摸着这只羚羊角，语气里边带着深深的敬畏，说天下羚羊大大小小80余种，草原上的、深山里的、森林中的，黄的、白的、花的、黑的，各种各样，可从古到今，从《本草纲目》到《蒙医经典》，从军内秘传到民间传承，明文规定能入药、能平肝、能熄火、能清肝、能明目、能通肝眼通道、能直达眼底的黄斑、治黄斑变性的，只有雄性的赛迦羚羊角。除此之外呀，任何一种羚羊角都没有用，吃进身体里边通不了堵，到不了底，对黄斑变性半点作用都没有。吉星先生继续说，这味药啊珍贵到了极点，赛迦羚羊是冰河时期就存活下来的上古灵物，比大熊猫啊还要稀少，比仙鹤还要难得，在大唐这是皇家御用贡品，只有皇宫大内重症救命、边关功臣才有资格使用，寻常百姓啊一辈子都未必能亲眼得见一个真正的赛迦羚羊角。能用上它治病啊，不是有钱就行，是命不该绝，是天大的福气。说到最关键、最神奇、最能让人记住的治病道理，吉星先生全是最简单、用最直白的大白话。人的眼睛正中间呢，那一小块最金贵、最娇嫩、最管视力的地方叫黄斑，它就像眼睛的心脏，像灯的灯芯儿。黄斑一坏，看什么都是中间黑，中间还暗，然后呢，你看东西是弯的，看任何东西都是虚的。那黄斑为什么会坏呢？不是眼睛自己坏了，是给它输送营养、输送精血、输送能量的那个路、干眼通道越来越细了，越来越堵了，越来越枯竭了。你路窄了，车就过不去呀，路堵了，货它送不到，那么路枯了呢，灯点不亮。黄斑常年累月的得不到滋养，又被肝火、热毒、淤血反复的熏烤，慢慢的呀就变黄了、变暗了、变形了、坏死了。你普通的药根本穿不透眼睛那层严密的屏障啊，进不到眼底呢最深处的地方，更打不开那条呢又细又弱、快要枯死的干眼通道。他们只能啊在眼睛表面打转， 清热、补水、缓解疲劳，治标不治本，治表不治根。只有塞加羚羊角能做到三件天下所有药都做不到的事情。第一件，强力打通肝眼通道，它的质地呢最纯，穿透力最强，性子最锐利，像是一把呀精准的这个金刚钻，不管是你毒死的，还是说你变细的，还是枯萎的，还是干枯的通道，它都一点点的能给钻开，拓宽了，理顺了，打通了，让精血呢重新的源源不断的送到眼底的黄斑上。第二件呢，强效的清肝泻火，凉血解毒。它的性子呀极寒，一进到身体呢直奔着肝经，把那股啊藏在身体里多少年的淤火、肝火、热毒、虚火，一盆凉水当头浇下，瞬间熄灭。这火一灭呀，眼底呢也不焦了，也不燥了，不热了，也不疼了，黄斑呢就不再受折磨了。第三件呢，毒一份的引药入目，直达黄斑。眼睛它本身有一道天然的屏障，叫做血眼屏障，普通的药物根本就进不去，只有塞加羚羊角能当开路先锋，直接把这道屏障打开，带着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另外24味药材，人参、枸杞、珍珠，还有石决明、决明子、蜜蒙花、牛黄等等的一股脑，一步到位的直接送到眼底黄斑的最深处。到了地方啊，他开始呢修复受损的视神经，滋养干枯的眼底细胞，化开淤堵的黑影，矫正变形的视线，让发黑的地方啊重新变亮，让变暗的地方呢重新的变清，让变弯的东西呢重新变正，让看不清的脸，还有看不清的这些字儿，包括脚底下你看不清的道，重新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咱都给它看清了。这就是以塞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最霸道、最神奇，也是最无可替代的地方。通道一通，百病自消；君药一到，光明自来呀。一星先生这个话音一落，屋子里边静的呀，掉根针都能听得着。伸手一指的自己呀，真的是遇上救眼的恩人了。自己这双眼睛这回是有救了。一星先生呢不再多言，从药箱里边轻轻的拿出了一颗颗黑亮、油润、香气醇厚的药丸，陈守义呀颤抖着张开嘴，妻子呢用温水小心翼翼的把药丸啊送到他的嘴里边，轻轻的送下。一开始呢是眼睛的深处微微发热，不是胀痛，是非常舒服，是一股清清凉凉的气流从肝经缓缓上升，穿过肝眼通道，一直走到眼底的最深处，走到那块发黑、发黄、变形的黄斑上。十天以后啊，眼前的黑影基本消失了。到了2天以后呢，这个陈守义啊，视物变形彻底的矫正了。30天以后，视力完全就恢复正常了。这个时候呢，陈老板看小字儿，看远处的道啊，看这人的脸呢，包括看他那个账本，看一看上面的账目，清清楚楚了，跟没得眼病之前没有任何的区别。陈守义呢重新站在了驿站门口，重新的迎来送往，重新的点灯断葬。那么寂静的驿站再一次开门迎客，热闹非凡。这个消息啊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 整个碎叶城再一次轰动了，所有人都在说老陈家两代人都是靠赛家羚羊啊救的命救的眼，青光眼能治，黄斑变性也能治，白内障也能治，一切眼病都能治，这干眼通道一打通啊，再难治的眼病都能好，明目二叔未完，真是天下第一眼科奇方，赛家羚羊角真是通天眼救命药。易经先生看着陈守义啊彻底的痊愈了，才准备启程，临走之前他特意呢把陈守义夫妇啊叫到身边，说你们记住了，今天我救好了陈守义老板，也不是我医术有多高，是方子神药神，天底下所有的眼病千变万化五花八门，可归根到底呀、啊，病根只有一条，肝眼通道，能打通通道，平肝清肝养目，直达眼底的黄斑，修复视神经，根治三大致盲眼病的，天底下只有一味药，赛家羚羊角，能把它的威力呀、啊、发挥到极致，精神着实一步到位，救人于顷刻之间的，天底下也只有一张方，明目二叔未完。你们要把今天的这段故事传给儿子，传给孙子，世世代代的传下去，让更多呢受眼病折磨痛苦绝望的快要失明的人知道世上有这么一条活路，有这么一张奇方，更有这么一味神药。易经先生说完，背上他的紫檀木的药箱，挥了挥手，转身离去了。从那以后啊，老陈家的驿站门口多了一块新木牌，木牌上刻着八个大字，苍劲有力，叫奇方传世，光明常在。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场外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未完，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陈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4: 林老师啊，我也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未完的受益者。现在呢，用了三个疗程呢，您的药啊，效果太好了。
0: 啊，很多人呢问我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未完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因为它是用心做的药，用心体现在哪儿呢？方中药材极为珍贵稀缺，药效啊极为强劲。 它是汇集了三大国宝级的重要寨家羚羊角、麝香、牛黄。寨家羚羊角啊，是唯一能够打通干眼通道、治眼病病根的珍稀的药材。另外呀、啊，还有南海的白蝶背珍珠、长白山的野生林下参等20多味珍贵的药材。那么第二呢，在制药的工序当中啊，咱们全部是采用了传统的工艺，用心制药。正是因为这两大因素，所以说效果呀才能这么好。
4: 对，云老师，
0: 那我听一听您具体的情况吧。
4: 我呢，这个眼病呢是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得了15年了，这么多年呢一直吃降糖的药，一直没停过。血糖啊一直保证在餐前6点多，餐后啊9点多。我们这得糖尿病的人呢挺多的。还有啊，得眼病的也不少，因为我有糖尿病呢、啊、看着那些眼睛不好的呀，我心里就害怕，就怕自己发展下去啊、
0: 嗯、
4: 跟他们一样什么都看不见、
0: 嗯、
4: 所以我一直坚持按着吃降糖的药，想着血糖不高啊、
0: 嗯、
4: 眼睛就没事。学生想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后来眼睛呢还是出现问题了。
0: 这个产生糖尿病第一时间降糖，这个治疗方案是没错的，但是它只针对糖尿病本身的控制，因为您一旦得上糖尿病，血液当中的糖毒就肯定多，降糖药呢就只是降血糖数值，糖毒它是出不了的。那糖毒呢游走到了末梢的血管，会破坏眼底的末梢循环。我们眼底血管又细，血管壁又很薄，它经不起糖毒的这么的一个糟蹋跟破坏呀、啊，就容易反复的出血、不是控制血糖眼病就不发生的。所以说越有糖尿病的人越应该干嘛呢，打通咱们的干眼通道。
4: 是啊，据说我看东西啊有点模糊，眼睛呢有雾，还特别的怕光，就想一直对着眼睛。2011年的时候啊，不小心碰了一下左边的眼睛的视网膜脱落了，后来做了修复手术、手术以后啊眼睛的视力就没了，眼睛呢始终有黑影挡着，周围啊有些亮光，可是什么都看不清楚。当时医生跟我说啊，我眼睛本来就有问题，只不过没看到也没发现，不然不会一下子视网膜脱落了。这眼睛坏了就是右边的眼睛了。我自己啊买了好多对眼睛的药，眼药水啊、营养神经的中药西药啊，只要说这眼睛好的就买回来用。我闺女啊也挺孝顺的，平时啊也给我买，可是吃了这么多年呢也不管用，因为这次啊我天天上火啊。
0: 你越着急越上火，你那个眼病就会越加重，所以上火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让疾病越来越重。
4: 就是啊，后来那个右边的眼睛出血了，再不说是白内障，眼睛呢小血管破裂了，一出血了眼睛呢都是红的，后来呀又全黑了，像冒黑印的一样，就是看东西也变形，看什么呢都比正常的大一点。
0: 那说明您的黄斑区已经出现水肿了。
4: 还是看不清楚啊，就是那个视力啊只有0.15了。最近几年呢就是治疗眼睛，之后啊也没什么用。之后呢是我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跟他同事的父亲啊用蒙药治眼齐方25味丸呢，把白内障和青光眼都治好了，说您这是效果最好的治眼药。
0: 对，
4: 后来呀、啊、我用上药以后啊排毒啊排了10多天，排完毒以后啊已经不怕光了，也能睁开了，身上也有劲了，哎呀人也愿意动弹了。大概一个疗程用完以后啊，眼睛呢没有冒黑印的情况了，左边的眼睛呢燃得有点光，中间是大黑眼，本来呀就不抱希望啊，想着用眼也效果就行，没想到最近这段时间呢，所以呢黑眼呢越来越小，就像亮的地方啊越来越大。
0: 您左眼过去是有黄斑裂孔，蒙药治眼齐方明目20味丸的赛加羚羊角啊打通了干眼通道，方中其他的20多味药材呢共同生成了1亿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啊激活您的黄斑的细胞，过去的裂孔呢会被逐步的修复。如果说整个裂孔修复好之后，您的中间视力它就没有黑影了，
4: 哦，现在老伴的手啊，在我面前晃动的时候，我能看见的。
0: 嗯，好，所以我就说嘛，有光感就有希望，
4: 嗯，
0: 咱们得了眼病，千万不要轻言放弃。
4: 对，林老师啊，我这左眼呢，是不是有希望能看到东西了？
0: 那您自己觉得呢？
4: 我自己觉得能看到。
0: 那就能看到啊，事实已经说明了，
4: 嗯，
0: 你过去黑影那么大，现在越来越小了，边上亮的地方变大了，包括手晃有影动感了，
4: 嗯，
0: 这个到后面还会更好的。现在这个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4: 一天两次，一次十粒。
0: 那中午咱们再加六粒。
4: 哦，好的，尹老师，我这还需要用多少药啊？
0: 需要用够四个疗程。
4: 哦，行，那我打场外电话报名，
0: 嗯，
4: 我的药啊也快用完了。
0: 好，那就说到这，再见。
4: 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丁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丁老师啊，我现在挺激动了，
0: 嗯，
5: 真得好好谢谢您呢，丁老师。
0: 看来您是老听众了，能帮到您什么呀？
5: 哎呀，丁老师啊，您能让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这能用得起针对细节的方法，让我们这些眼病患者啊，这少走弯路，这能及时的把眼病给治好了，不失明。哎呀，这是我们最高兴的事儿啊！
0: 咱不客气啊，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我就是眼科大夫，专门给大家治眼病。如果说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那怎么当大夫呢？是不是？不客气啊，您是什么眼病啊？
5: 我在没有用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之前呢，
0: 嗯，
5: 我的眼睛的毛病还挺多的呢。你看哈，有青光眼、白内障，但是我的白内障吧，这不始终没有做过手术。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有时候眼压高，那时候啊，那可真遭罪呀。每天就感觉到这眼睛啊，那眼珠子就像十个块似的。眼眶疼的邪乎，眼压每天都得在30多呀，那样。
0: 就是眼压特别高，是不是？
5: 对，
0: 眼睛也胀，头也疼，厉害的时候就恨不得用手啊把那眼珠子抠出来。得这个病可遭罪了。
5: 脑瓜疼，疼邪乎，那时候啊，
0: 嗯，
5: 我恨不得用手把眼珠抠出来，那疼可遭罪了都。
0: 嗯，
5: 你这药也用了，
0: 嗯，
5: 手术也做了。可是每一次眼压高的时候吧，我就得上医院治疗一段时间，花了钱咱不说哈，关键是那眼睛受罪呀，这眼压呀倒是能下来，下来之后能缓解上一两个月呀，只是暂时的，没多久你这又开始了，复发了。
0: 就是您这个情况啊，它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干眼通道啊堵塞不通之后出现了白内障，合并了青光眼。如果说呢，您仅仅靠说啊，我降眼压那个眼药水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治标不治本的。就像我们家里边养花啊、养草啊，是一个道理的嘛。您看您养的那盆花，你看那个叶子黄了，那也不开花了。那这个时候您拼了命的往叶子上喷药，给它剪汁儿。其实呢，你剪汁儿也好，您喷药也好，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这盆花它是根上的问题，您得把那个根儿啊取出来，给它冲冲水啊，晾晒晾晒呀，再重新的给它培土，这个时候这花呢才能开好。所以说咱们这个治眼病啊，说实在的也是一样的，病根呢在干眼通道不通上，所以说您一直在那儿就渴着这眼药水在眼球表面做文章，那病根没解决，眼病它不就是越来越重吗？明白
5: 了。哎呀，你说太对了，尹老师。
0: 嗯，
5: 可咱老百姓那也不懂呢，这眼睛你就越治，
0: 嗯，
5: 这毛病越多。后来这医生跟我说，说视神经萎缩，我看东西都看不全乎了。
0: 为什么视神经萎缩呀？因为您眼压

0: 看东西的范围越来越小，达到严重的一个视神经萎缩了，眼前呢就像有那个特别细的一个管子，您得穿过那个管子看东西，再严重了整个视神经完全坏死了，那就失明了呗。而且这种失明是不可救治，你找我也治不了，找谁也治不了。所以说当时您的眼病其实是很严重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眼病。
1: 是啊，殷老师啊，再一个就是眼睛两边吧，就感觉啊有黑东西挡着似的，你能看个三四米远。你说这眼睛越治是越邪，我就感觉要失明了似的呀。
0: 当时心里得特着急、特害怕吧？是不是？
1: 那可不咋的，哎呀，非常着急呀。到后来人是老同学介绍，知道咱们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八十五味丸子。人家他是白内障都治好了，当时啊听说之后啊，我这心里也打鼓纠结。之前呢这用的方法也是太多了，你像中药啊、西药啊、眼药水啥的这都用过，这医院也去过也治疗过，这也没治好，那咱这眼药就能给治好了你说。那后来呀这眼睛疼的呀太难受了，想着试试吧。
0: 您这么想就对了，首先是您老同学把这个事儿、把这个药告诉你，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自己从心里边不要放弃任何一个能够让自己康复的机会。
1: 对对对，你看我这前后一共用了四个疗程的药哈，去医院复查了，视神经没有萎缩了，我的眼睛呢也不胀了也不疼了，眼压呢左眼是13，右眼睛14，人家医院说正常了。再一个就是说我这白内障也没问题了，你大夫说我那镜底里面呐什么浑浊都没有了，所以那镜底啊挺透的那样。
0: 这说明啊晶状体完全恢复到正常状态了，这就是我们通过用药之后迅速打通了单眼通道。得知道啊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金药，它就是赛迦羚羊角啊。当中的赛迦羚羊角一进入到身体当中，它呢分两步走。第一步呢平肝泻火，它性子是极寒的，一进去之后呢直奔着肝经，你肝里头那股憋了多少年烧的有多旺的火气啊，它一盆凉水当头就浇下了，瞬间就熄灭了。这火一灭呢，眼睛胀痛立刻就减轻了，头痛缓解了，人马上啊就能舒服一大半了。第二步呢软坚通骨，它的质地呀最纯，最容易被身体吸收，像一把呀最细最锋利最精准的金刚钻，把堵在那个干眼通道里边的淤血啊，包括这个痰浊呀啊，咱们平时上的那个火气呀垃圾呀一点点的全部的给它钻开，冲散了化开排出去。赛迦羚羊角呢在草原上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它最神奇的效果就是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时候就发现什么呢，它打通干眼通道那个速度啊就像我们把洗洁精滴在碗池子里一样，就迅速的把浑浊物就给化开了，心跳特别快，堵死的干眼通道呢重新的打开了，眼睛里的废水呢能往下走了，眼压呢自然而然的也就下来了。
1: 那
0: 另外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啊，防水循环正常了，您的眼压不就下来了。为什么视神经没有萎缩？因为干眼通道通了之后，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当中其他的20多味名贵珍稀的药材共同生成了一种叫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动物药麝香的带领之下，它可以顺着通畅的干眼通道上达到您的眼底，去濡养视网膜、视神经，修复并且激活视神经细胞。这个时候您的视力就提升了，视神经萎缩的情况呢也一天天好了，看东西咱就不再缺边少角的了，是不是？
1: 真是啊，殷老师啊，你看我现在看农家视野呀、啊、就完全打开了。哎呀，我今天呐真得好好谢谢您呐，这您那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真神奇呀、啊、不用做手术你说就能把病给治好了， 哎呀，我的心情啊。

0: 啊，真是非常激动啊！
1: 哎呀，我现在感受到您这个激动的心情了，我也替您高兴啊。人其实就是这样，无论是健康还是光明，拥有的时候啊，咱们往往呢可能不珍惜它，但一旦失去呀，这内心呢就恐慌了，然后就会很绝望，也会非常的害怕。你说，如果要真的失明了，以后这日子怎么生活呀？但是
0: 是
1: 呢，
0: 啊。
1: 失而复得的时候，哎呦，这心情就感觉两世为人了，重新活了一回，倍感珍惜，好好珍惜自己呀，得来不易的光明。今后生活呀，80%，我说句实在话，还得靠这个眼睛。你眼睛明亮，别人跟你说句话，他哪怕不说话，他一个眼神儿，你都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所以说
0: 是
1: 呀，
0: 呀，
1: 好好享清福吧，往后啊。
0: 你说太对了，杨老师，我得把我用药的过程啊，得给你分享一下子。
1: 可以。
0: 我用药用了5天的时候啊，眼睛里出来眼屎啊，你就成多了，早晨哪的起来都能捂住眼睛，你说完了吧，还特别难闻呢，那味儿啊。就这样的情况啊，一共持续了就有8天。之后，你这早晨起来基本上就没有眼屎了，这眼睛啊，你这就感觉很舒服啊，眼睛啊就没有像以前那样，你说那么胀啊、疼啊、硬了呀。
1: 眼睛不胀不疼了，说明眼压平稳下降了，至少舒服了，它不受罪了呀。
0: 是啊，再一个吧，不仅视力提高了啊。这两边啊，你都也能看见了，视野也广阔了。这视力呀、啊，现在左眼睛0.7，右眼睛0.9了，特别稳定啊。
1: 您一共是用了几个疗程啊？
0: 现在用了4个疗程，还有10天的药。
1: 怎么用的呢？
0: 我现在是1天2次，1次10粒这么用的。
1: 您这样继续减量，1天2次，1次5粒，减一半。用完之后啊，就完全停药就行。
0: 那太谢谢您了，有了林老师啊，我这才再一次看到了光明。这以后啊，我一定要珍惜这好日子啊，把这生活呀、啊、过得有滋有味的。
1: 不用谢了，健康就好。视力恢复了呢，往后好好的享受生活，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去看看大好河山，逛一逛喜欢的地方，陪陪家人朋友，把以前没看清的、没来得及做的事儿，咱都补上。吃好睡好，心情舒畅，眼睛亮，心里亮。日子呀，就是越过越有滋味儿。好了，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那谢谢你了，尹老师啊，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黑土地里走出的中医，雪域高原上徘徊的藏医，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0: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1: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非健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哎呀，这句话呀经常说，天天说，对吧？你们也不知道听了多少遍。那你看他就讲讲他们中心干啥的，他就给我们讲讲怎么解毒，我就听出来他中医基本功啊挺扎实。这个藏医从哪儿说起来的呀？哎，你看这最近一段时间呢，孟非老师是不是就在给你们讲藏医藏药藏方，对吧？那发现了没有，其实啊孟非老师这么多年以来啊学到的东西呢，我自我评价不少。但是呢也有一句话说的比较好啊，一山还有一山高，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在医学的这个道路上啊是学无止境的。你看啊，从刚刚学校门出来到医院里面，然后呢我师父给安排到了咱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苏州中心，然后呢一下工作了十几年。这林林总总啊到现在来看历历在目。可以说呀这小30年的成长啊，这也确实是来之不易。同时呢我也自己啊比较欣慰。欣慰什么？我欣慰的是我呀通过我自己的医术，通过我自己的调方，通过我自己的救治，让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的患者呀见到了康复的曙光，摆脱了病痛，生活呢慢慢的能够自理，这是我最欣慰的一件事。所以说呀， 这孟非老师呢，现在到了节目当中，通过广播的方式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聊聊家常，讲讲身体，说说疾病。我认为啊，这个事儿啊很重要，也有意义，是我想干的。那通过我的讲解和您的应用啊，相信很多人呢，这身上的问题啊，在一点一点的减轻。咱们这个病啊，是几十年来的，要想一天两天就把这病治好，大家心里也清楚，这是不现实的事儿。你就是把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金丹拿过来，他也不可能这么快，对吧？所以啊，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说，慢慢来，不要急，慢慢来，不要急。为什么这么讲啊？你看，这个有的时候啊，快，它就是慢；有的时候呢，这个慢，它就是快。哎，它稳扎稳打呀，咱们一点点的来。只要说你这个疾病现在还不是马上就要到了不行的时候，也不是那种急症的突发期，那咱们就把这个节奏啊慢下来。哎，你给他时间，你给这个疾病啊解决的时间，咱们呢用上好药，

用上好方，用上能够解决病根的方，咱们呢再把这个时间呢交给疾病，咱们让这个药跟疾病去对抗，从而啊这个药效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再把这个病减轻，我们身体的健康一天天的就回来了。谁不想越老越年轻啊？谁不想越老身体越好啊？谁不想到了晚年，是不是这儿孙在膝下环绕啊，尽显天伦之乐呀，对不对？可是呢这病说来就来了，那咱们有方法，有什么方法呢？今天呢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正式向大家能够见面的第二天。那这个昨天是第一天呢，说实话我是想都不敢想，从来就没有想象过这个场景。这昨天呢就到了我们这个后面呢，我们工作人员接电话那块啊，我的天哪，什么状况？那电话就是此起彼伏，此起彼伏，从早上一直打到了晚上，就这样还有很多电话没有回。你想象一下这个火热程度，火爆程度，什么意思？就是大家对孟非老师的这种信任力，也是大家对这个健康的迫切需求。我真的就没想到啊，没想到在哪里，没想到我们听众朋友这么踊跃，就是一定无论如何一定要用上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而且呢咱们的工作人员还有我的学生也跟我说了，他说老师啊，你不知道啊，那咱们的听众啊，这个以前打进来电话的时候还慢悠悠的说啊，我是谁谁谁，我想要什么什么，帮我怎么样。这现在打过来的很多人第一句话就是问这个十味换血方，这十味地丸还有没有，我还能不能订得上，着急了。哎呀，这个十盒二十盒的，甚至还有的人要五十盒。这我啊跟工作人员就说，我说千万不要。为什么啊？这东西有保质期，这东西的保质期啊24个月，也就是2年的时间。再有第二个呢，它不可能是昨天刚生产出来的，所以啊你要给他个1个月2个月的延期。那你这样的话呀，如果即使你的身体问题真的特别多，那你也不能定2年，你定多少呢？最多18个月就够了啊，这就够了啊。这个除非说你身体的病症特别重，你说我这属于那种极重极重的，

你就是吃上整一个月30天啊，一天呢就半只就够了。咱们这个呀、啊、药粒虽小啊，但是呢浓度够高啊。咱们讲嘛，秤砣虽小压千斤，这个自古以来就说一颗藏药一两斤。那你看别看它小，作用一点可不小，这是我们中心里面内部的，这么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在外面有人能拿到的，这是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在我们外面能够拿到这个十味地丸，全名就是十味藏红花牦牛血地丸。这一盒啊是一个月的用量，而且呢孟非老师啊也不负众望，也不负大家的所托，终于啊给这个厂家拿到了一个价格，而这个价格呀是我都没有想到的，正常450块钱一盒，在我们中心里的这些患者吃都是450啊，这个中心里面多少会有一部分利润的，这个我相信大家是知道的，要不然中心拿啥运营啊，对吧？但是呢这次厂家最大的藏药集团叫西藏甘露雨拓，它是国企啊，也是整个藏药的圈子里面规模实力最大最雄厚的，技术也是最先进的，是他们给我们加工出来的滴丸啊，就跟那个丹参滴丸那样，是最浓缩最浓缩的，大家记好，也是定制款，上面也带这三个字，哪三个字啊？优颜诺啊，大家放心，这也是定制款的，也是浓缩版的，也是精粹版的，这绝对是好的。那同时呢，这个只有这一次，也是唯一的这么一次机会，现在不是450，也不是400，也不是350，也不是300块钱一盒，厂家直接给了一个最底价260块钱一盒，大家想象一下啊，这260块钱一盒啊，一盒才只要260块钱，你看看啊，450块钱减掉260块钱，一盒整整给你省掉了190，你算算划算不划算，260块钱一盒，也就是一个月，你吃上一个最小的周期六个月只需要花1560，对吧？你要吃上一年12个月才3120块钱，你这样的情况下呀，你除以一个一年365天，一天才8.5块，大家告诉我划算不划算？所以啊，我真的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咱们的西藏甘露雨拓也还是个国企，能够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政策倾斜和福利支持。所以啊，在这里，孟非老师代表自己，代表我们的节目组，代表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代表我的学生，更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的迫切需求健康的听众朋友们，在这里对我们中心的领导以及对我们西藏甘露雨拓的企业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十分感谢，太谢谢他们了。我相信呢，这个随着节目的播出啊，我们西藏甘露雨拓的领导估计能听到这个节目。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再一次代表大家对我们西藏甘露雨拓的所有领导表示致敬，表示诚挚的感谢，太谢谢你们了。那这一次啊，大家就不要错过，为什么呢？因为治病啊，咱们讲究循序渐进，咱们讲究一步一步来，咱们讲究把所有的病的病因找到，围堵这些病因，打败这些病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才能够真正的让这个病不发生危险，我们慢慢的康复。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干一个事儿，专门在我们中心里面治疗一切血症，高血压它治，高血脂它治，高血糖它治，高血尿酸症它治，哎，你血管硬化它治，血管上面有斑块它治，静脉曲张它治，心血管有问题它治，脑血管有问题它治，你的血液循环障碍它治，你气滞血瘀

0: 玉蛋白质。你只要是沾上血字的，只要是跟我们血有关的任何一个病，在我们这里都叫血症。而只要是血症的，无论你是静脉有问题的、动脉有问题的、毛细血管有问题的、心里面、肝里面、脑子里面、浑身上下，只要是血管的病，你就吃我们中心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准没错。你要怎么用？我告诉大家，就一句话，你必须把它用上。为什么这么讲？在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患者出门之前身体的指标都好？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出院之前，他们的症状都能够减轻或消失？在这里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它立了大功，它是专门给这帮人用的，而且呢，也是孟非老师学到的经典秘方当中的秘方。这么多年呢，这孟非老师就这一个大方，就解决了那么多所有患者的血症问题。所以啊，你想象一下这个方效果好不好？那在这里呢，再说一遍啊，今天是咱们西藏甘露雨唾给出福利政策的第二天，450块钱一盒。这次啊，不要450，不要400，也不要350，一盒只要260块钱，吃一个月的量。你呀，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经济情况，你来自己选择。但是呢，大家记住一个事儿，错过这次以后不会再有，这是仅有的唯一的一次。以后在节目当中也不会再在节目当中有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了，十味地丸不会再有了。所以啊，你们自己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病症少的，60岁以下的，你就照着6个月到12个月，也就是6盒到12盒啊。如果说你是60岁以上，身体当中这个高血压也有，心血管病也有，失眠健忘，脑血管不好也有，你就听孟非老师的话，你就照着1年1个周期12个月来用。如果说你是严重的一体多病，那你就用多久啊？你就用上它18个月就够了。有人说我这个是极特殊情况，我的血压都到200了，我的血糖是严重居高不下，浑身上下是并发症，极特殊极特殊的啊！我说的这是极特殊极特殊，特别重的。你这个一个月这一盒，那你就把它用成半个月啊，一天吃一支，要不然正常这一个月就是一盒15支，一天半支足够了。所以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认为你的身体应当尽快治疗的，你感觉这个藏方十味换血方对你的身体是对症的，同时呢，你也认为啊，我们身体当中那个血症是必须要解除的，这么多年想了很多办法，效果不理想的，你呀，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节目打电话，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跟听众朋友们再多唠叨几句，您听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这个药啊，吃了到底好不好？它取决于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你这个配方好不好，能不能够抓住所有的病因？哎，这个很关键。同样叫药方，有的药方呢两三味药，同样的药方，有的药方8、9种药。还有的药方啊，几十种，这都无所谓的，咱不管这个。你要真正的好药啊，大家想明白没有？就两味，它都管用。你看那速效救心丸啊，就是川芎冰片，就能够解决心绞痛、救急。所以啊，方子再大再小啊，不重要，在于什么？就在于你这个配方的精妙程度。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云南白药里面的主要成分，它就是三七，可是它就是低保密配方，就是不公布。哎，所以啊，这个用量是多少，这才是核心技术和关键所在。你包括咱们这个六神丸也是啊，你看那就那6种药材都知道的，可是每种的配伍、组合、增量、加减，这是秘密。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那也是精妙的。我上次教给大家一个，也告诉你那个用量了，那是针对单独病情的。这个普方的，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都能吃的这样的一个配方， 这个不是孟非老师小气，也不是孟非老师固步自封，这是师门绝技，更是师门秘方。这个抱歉，真的不能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这个成品方这个里面的配料是多少，这个我只能说一声抱歉。但是我跟你承诺的一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咱们来真正的治疗我们所有的血症。我不说了吗？高血压的、高血糖的，最能够体现出来净化血液、治血症、让血液变干净的，就是针对我们血液发腥了的，我们这个血脂高。别的不说啊，咱就说高血脂这块，今天我再说一遍，什么呢？只要你是在医院里面做了一次检测，你看看你这个血脂的指标，无论是高还是低，哪怕你是血脂是正常的，大家记住，即使你的血脂是正常的，它也容易堵。真的生活当中就有血压不高、血脂不高、血糖不高，到最后心梗脑梗的人，有，这还真有。什么原因？就是说这个指标是对年轻人的、健康人的，而对老人家的、年纪大的、血管质量差的、血液杂质过多的人，即使你的血脂是正常范围值以内，你依然容易堵血管，你依然容易出现心梗或脑梗，你依然会出现冠心病、脑血管病。这种情况下咱们怎么来呢？是不是？那你只能说再把这个血液质量再提高一个档次，用什么？就是用十味换血方。哎，把咱们这个血液质量再提高一档，让我们的血液再干净，把里面的杂质再清除，把你这个年纪大的老血、旧血给它换成新血、好血，从而啊，你这个就减轻了。我给你承诺的就是，你吃之前，你去我们的社区门诊也好啊，去医院里也好，你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这血脂四项包括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其中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啊，它是个好东西，这是人体的有利的东西。哎，这个咱们不看指标，这个低了还不行啊。但是呢，另外三种，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是堵血管的元凶，所有的血栓斑块堵塞物里面这几样东西的含量都高，所以他们是坏东西。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怎么才能够体现出来它的神奇之处？我告诉大家，体检完了之后你就吃这十味换血方，每天吃半支，正常量一盒15支，吃30天一个月。你每天吃半支，上午9点或者是下午3点你吃吧，你吃上那一个月，你这个身上的血呀就发生了变化了。哎，旧血一点点的就成了新血了，干净的血出来了，脏血就减少了。我说过，我说一个月的时间能让你的血液净化10%，你不要小瞧这10%啊，一个月呀，这血液脏了几十年呢，咱们就用一个月的药就给你的血液净化干净了10%。孟非老师说到做到，这么长时间咱们接触以来，你们也了解孟非老师的脾气，有的说没的不说，能做到的说，做不到的坚决不说。今天我就有这么大的底气，我就有这么足的胆魄。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 2

0: 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2: 那刚说的第一段，就是我们的配方精妙，这个就能够体现在结果上。那第二点，也是更大的一个区别点，在哪里啊？在我们药材的成分。那这个呀，就厉害了。我给大家说一说啊，你们马上就能懂。咱们是不是有一个药啊？这个都买北京同仁堂的，叫什么药呢？叫安宫牛黄丸。那这个安宫牛黄丸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有个叫刘海若的凤凰卫视的女记者出车祸，这个国外的医生都判脑死刑了，说植物人了，结果呢到最后在国内回来用这个安宫牛黄丸，哎，恢复了，变好了。一下子之下呀，这安宫牛黄丸被捧到了天台之上啊，这成了神药。可是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人你们买的安宫牛黄丸不便宜，有500多的，有600多的，还有700多的。然后有的时候呢，稍微便宜点，便宜那么几十块钱。这天天呢，很多人买啊，这家里面都存着。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现在很多人在找那种80年代出的安宫牛黄丸，还是那种蜡纸盒的丸，然后呢或者是那种锦盒的丸，那个年代80年代出的安宫牛黄丸按正常来讲早都过期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国家规定上它过期了，那清宫里留下来的安宫牛黄丸到现在都能吃，正宗的好的中药放上几十年100多年都不一定坏。这是我说的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那个80年代左右出来的那个锦盒的安宫牛黄丸，现在市面上的价格炒到多少钱？10万块钱一丸，20块钱一丸，甚至拍卖会上能拍到30万块钱一丸，它也是安宫牛黄丸。你在药店里买的也是安宫牛黄丸。那我问你，这区别在哪儿啊？为什么价格差别这么大？你能想明白吗？我告诉大家，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点就是它的成分。你在药店里买的安宫牛黄丸，那里面用的是人工的牛黄。哎，你如果能够买到80年代出来的这个安宫牛黄丸，那里面用到的是纯的天然牛黄。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发现没有？这就是区别。哎，这成分有变化，一个是人工合成的，一个是野生的，一个是天然的，就这几个字儿，就让它的价格差了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你就可以想象，这药材这个东西，真正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用到的，这都是啥呀？十味换血方里用到的所有的药材，都是在藏区直采，而藏区里面我们用到的这些药材，全都是正宗野生的，我们不用人工培养的。包括我们这个里面，甚至包括最顶尖的我们这个藏红花，我们都是提取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这个药材质量好不好，绝对好。那说完这个安宫牛黄丸价格对比，我再给你说一个，咱们市面上有卖一个药叫金水宝胶囊，这个管什么呢？前列腺不好啊，小便不好啊，这个肾炎呢，吃点这个金水宝胶囊。它用什么做的？说明书上就一种成分，叫蝙蝠蛾菌丝体做出来的。换句话来讲，就是人工培育的虫草，人工培育的虫草。你吃了这个药啊，补肾温阳啊，通尿，这个男科妇科症吃了也挺好。多少钱一盒呢？一般来说，这个药在药店里面买一盒是40块钱左右。

但是我在这里再给大家说，你在药店买的这个金水宝胶囊是白盒的胶囊呢，一板一板的，同样是这个厂，它还生产另外一种金水宝，黑盒的，哎，一盒里面那个胶囊粒粒跟这个大小是一模一样的，那一盒卖2000多。那我问问大家，一样的东西，一样的名字，哎，成分表上都写的一样，这个粒数也没有增加，为什么这个卖40多，那个卖2000多？我也告诉大家，卖40多的是人工培养的虫草菌丝体，卖2000多的这个就是野生的菌丝体。所以说呀，一字之差啊，两字之差，这价格就差了几倍几十倍。那我问大家，功效呢？价格差这么多，有钱人都傻吗？功效你猜猜差多少倍啊？那功效差的就更多了。所以说呀，咱们这里面天麻用的是藏天麻，三七用的是藏三七的净荷叶，红花用的是藏红花的提取物，圆根用的是西藏的，雪莲用的是西藏的，牦牛血用的是西藏的，红曲用的是西藏培养的红曲菌，松茸更是西藏的。这些药材啊，全都是道地药材，真正的野生药材。为什么我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敢给大家做这么大的承诺，就是因为我有底。第一，药方精妙；第二个，原料上乘，就已经不可能再有什么药材的质量超过我们这个了，这已经是顶尖的了。或者说这些药材再也不可能拿出来比我们这个药材还好的药材来治这个药了，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而且是我们这么大量的集采量才能达到这样的价格，你就可以想象450块钱给用一个月的量，这还贵吗？这已经一点都不贵了。就在我们中心里面没有一个患者说450块钱一盒贵，但是今天呢，咱们感谢西藏甘露，感谢中心的领导，让我们260块钱拿走这一盒10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而且是纯正野生药材，保证质量的这么好的东西。所以说呀，我认为啊，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真正解决血症的好机会。那如果说呀，咱们身边的听众朋友，您这个身体啊，确认您听了孟非老师讲了这么多天之后，确认自己身上得的这个问题啊，就应该归纳到血症，那这个10味地丸呢，你就该用了啊。这是从根儿上来解决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方子。那什么样的人应该用，或者说哪些人必须用，这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再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就一个事儿，您呢千万别错过。刚才我不说了吗？我说这一次是咱们中心里面和西藏甘露雨拓同时都说了，说这一次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唯一的一次，以后不会在节目当中继续再去给大家有这个事情，有这个政策了，不会再有了。那么这个价格呢，也说到了450块钱一盒啊，这个好方，同时呢所有的又都是纯正道地的野生药材。这种野生药材如果说放到我们自己手里面让我们自己去抓，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几乎你是抓不到。为什么啊？你要说这里面抓上个3种2种的，最多4种的野生药材，你都得想尽办法。那这里面啊10种药材啊，那其中就一个山楂是最好解决的，剩下那9种，那你想一想难度系数有多大。因为咱们这些都不是主产区啊，那牦牛血你就得到西藏买到正宗的吧，藏三七、藏天麻、藏红花这3种，你更得到西藏那面才有真的好的纯的，同时还要满足是野生的。再有啊，咱们这个加工技术也不得了，这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藏医药的加工企业，也就是我们的西藏甘露雨拓，独一无二的，没有一个藏药企业比它还要大，在整个中国所有的省份都有它的药厂，哎，总部也就是总厂在西藏，
那剩下的每个省份都有它自己的分厂，全国这么多省都有它的加工地方，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有多大。只是说西藏甘露出的这些药以藏药为主，从而啊在优先满足我们西藏地区的用药，剩下的在药店里面有一部分。那再有啊，西藏甘露雨拓它生产的这些药材啊，大家听好了，统统的价格都比较贵。不信如果说你是大城市的，那你啊有机会到药店里面去的时候，你就看一看那个专柜区，你问有没有藏药。那你去了问有没有藏药之后，一般来说那个藏药专柜那个柜台里面就是两种，要不然就是甘露雨拓，要不然就是荆轲。那其中甘露雨拓的又是最多的，同时也是价格最贵的。为什么它贵？我不说大家都心里清楚，一分价钱一分货，就是原料贵，就是配方好，就是药的效果好，它必然贵。所以啊，我们是西藏甘露雨拓给做出来的，先进的加工工艺做出来的是滴丸，这也就是说一粒藏药一两斤，在这儿是完全对的。那你说这个好药，这个好方啊，这个好机会，你说你要不要把握？不把握。那什么人必须用？血症的人必须用。什么是血症？我再说一遍，你常年高血压的，而且呢你这个高血压呀，不像有一些中年的他是高血压还不一定有感觉，你是有了高血压的这种症状，然后呢你有感觉，什么感觉？哟，晕一下，或者头疼，甚至严重的有些时候站不稳。哎，那这种高血压的，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你一定要吃了。为啥呀？咱们这个血压为什么高啊？我不说了吗？就是你的血液黏了稠了啊，血管的阻力大了，这个时候往外扩张的压力增加了，你血压就高了。所有的脑出血、心梗、肾病的并发症根源就是高血压。只要是长期高血压的人，100%左心室肥大，到最后诱导发生冠心病。那高血压你别不当回事儿，你今天敢把它不当回事儿，3年5年7年8年过后，它可能到时候就要完整的剥夺你健康的晚年生活了。为什么？你说一旦你心梗，一旦你脑血栓，都是跟高血压引起的，那它的威胁有多大？我不说你比谁都清楚。高血压的患者好好吃，如果说你的血压吃了降压药之后你的血压还在170以上，那你就多点吃了。听好了啊，如果你的血压吃了降压药以后还是170以上，这属于危险高血压了，随时都可能出现血管破裂，或者是出现啊脑出血。怎么办？你把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咱们这个药方，你用上，你是有一段时间高血压，而且有好久时间170了，血管有一小部分已经适应了，但是不能这么高，这么高真的是很容易发生危险。怎么办呢？听好了啊，这个十味滴丸正常吃是一天吃半支，一盒15支，吃一个月。那你是这种170以上的高血压患者，你啊就一天吃一支，吃多长时间？吃3个月。我告诉你，这种顽固性的还比较高的，吃了药都控制不下来的高血压，你记住了，吃上3个月一天一支，这个血压能给你降到160以下，甚至是降到150。我说的是一天一支啊，就是你加量了，一天吃2天的量，咱们赶紧把这个血压往下降。怎么解决呢？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它让你这个旧血换了，换成新鲜的血，把脏血换成干净的血。你想想，这个时候你的血液粘度降低了，阻力减少了，你呀、啊、这个压力自然就降下来了。别的药啊估计很难达到这样的结果，但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可以做到。你听我的话，必须吃，一定要吃上啊。血压严重的到170以上的，你要一天吃一支，你没到那个的你就正常吃半支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就是高血糖糖尿病的患者，这个十味换血方你一定一定听孟非老师的，要用上。咱们有一个词儿啊说得好啊，叫久病成医啊。那怎么叫久病成医啊？病了10年了，这还不叫老病号吗？那啥

0: 哎呦，没见过啥法儿，没见过啥大夫，没见过哪个医院没去过，一定是四处求医，到最后是求医无门啊，治病无望，回家等着吧。然后呢还不放弃，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经历。糖尿病人呢这分两类，一类呢是啥也不管也不忌口使劲吃，严重了并发症了再说，后悔晚了，哎，这是一类人。还有一类人呢是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他很在意也很注意，这样的情况下呀，延长了他发生并发症的时间，可是呢他也终归逃脱不了并发症的这个事实，只是时间来得晚一点。所以我们讲啊，甜蜜的杀手，不死的癌症，怎么不死？谁说糖尿病不死人呢？只是糖尿病不会立马要了人的命，但是糖尿病病人临终的那种痛苦，比活着临终之前的那种痛苦比死了都难受，我们是真正的亲眼所见的。那在医院里面那个时候就见到那个糖尿病的患者，那脚啊都烂穿了，眼睛都瞎了，身上都抓的一道一道都碎了，脑梗过心梗过，你想想这种状况多痛苦啊！我不说别的，我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我们中心里面原先有一个患者，那到了我们中心里来啊，抓着我的手啊就跟我讲啊，他说小孟大夫，小孟大夫，我对你是慕名已久，慕名已久，你一定一定要救救我。然后就跟了我一番哭诉。他怎么说的？他说小孟大夫啊，你真得救救我呀。他说我姐姐呀刚刚去世。我说你姐姐刚刚去世是不是把你吓到了，还是说家里面出了什么事儿啊？他说我们家是遗传性的糖尿病。他说我跟我姐哥两个30多岁的时候这糖尿病就都有了。他说我姐姐家里条件好啊，他说我姐姐家里面的生活条件跟我们家比是一个天一个地，人家做生意有钱，人家吃的喝的不能说锦衣玉食吧，那是我们永远比不上的。他说我姐姐也不上班，她得了糖尿病也不忌口。他说结果呀，孟大夫你不知道啊，我姐那个并发症啊就来得早一点，我是亲眼目睹亲身经历，见着我姐姐先瞎了一只眼又瞎了一只眼，先烂了一只脚又烂了一只脚。我姐姐所有的在医院里住院每一次我都照顾过她，我又管家我还要管我的姐姐。她说孟大夫你看着我没大问题，她说谁难受谁自己知道。她说我现在这脑子里面呢就跟敲锣打鼓一样，晚上睡不着，而且呢这脑子里一直嗡嗡的。我做过 CT， 他说我得过腔梗，而且呢我脖子上有动脉硬化的斑块，他说我这个脚啊都发黑了，虽然没有破，我这个比我姐姐的并发症啊晚了好久，他那个呀我是亲眼所见，我姐姐到最后躺在病床上话说不出来，动动不了，就发狠咬着牙砸手都没有力气，那两个脚啊都没法截肢了，那一只脚啊烂得都出骨头，那只脚漆黑漆黑。他说孟大夫，他说我看到那种情况我心里头是又心疼又害怕，心疼是我亲姐姐，害怕是这个事儿早晚在我身上。我见过我姐姐像我现在这脚这样发黑，她发黑的久了之后慢慢就烂了流水啊。我说老同志，我说你这个脑袋都呛梗过心脏了。他说孟大夫，我要跟你说为啥说让你救救我。他说最近一段时间我就感觉我这心脏不成个，经常聚到一起使劲的聚，说不出疼但是就是聚，一聚到一起的时候我是动都动不了，憋得难受的气儿都喘不过来。他说我去带医院里面去了，大夫说这属于心绞痛当中的一种情况，他说这种情况就危险啊，他说让我一定一定要注意。他说我在医院里啊也住了半个多月的院了，还是这个样子，还是没有太多的变化。他说我这次真的是怕了，我四处打听啊，他说我们那个小区附近的都是拆迁户，他说以前有人到你们这儿来过啊，是一个脑血栓的人，他说一说谁谁谁，我一听啊，我说我有印象，是老刘。他说对对对，就是那个人。我说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挺严重啊，我说那是也是刚脑梗。他说你不知道啊，他说那老刘那个人呢是脾气不好，然后呢又爱吃肉，他说他那生活习惯不好，他说那个时候啊也都穷嘛， 他说我们是拆迁了，这有钱了，我们都在那个拆迁的回迁区。他说这回有点钱了，我不想死啊，你要救我呀，来你们这儿啊，我不能说我心疼钱了。他说我感觉命比钱重要啊。哎呀，他这么一说完，我心里话，我真的，我当时就一个想法，我当时是个什么想法，我一定要救他，我必须要救他。我完全能够听得出来，这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太太，她讲亲情，她救自己的姐姐，从姐姐每次住院，她都在医院里面抽出时间去陪护，去照顾自己的姐姐。这个老太太，我打心眼里面就想让她快点好，所以啊，我把我们中心所有的好的治疗方法，我一股脑的都用到她身上，当然一定是对症的。你看啊，我给她用什么？磷虾油解决血管硬化的问题，加量给他用，对不对？羊胎盘，他身上这个气血循环不好，对吧？才造成了身上的这些瘀滞，从而啊，这脑袋才这个样，心脏才聚，是不是？这都是并发症了，并发症出来了，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用。同时，这个十味地丸加量，我给他用的量就是一天一支。正常情况下，只要血糖没有这么顽固的呀，一天半支是足够了。但是我想让他快点好，我每天让他吃一次，什么时间吃呢？下午吃，下午3点钟，一次吃2支羊胎盘，加1支十味地丸。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啊，这个我字里行间给大家透露，我告诉你啊，羊胎盘是羊胎盘，十味地丸是十味地丸，就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但是把他们两个加到一起就换名字了，叫什么？叫十味千方续命汤。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又解决气，又解决血，又解决精，又解决络，又通心，又通脑，又通全身。这是一个超大组合的，在我这里来的一个成方。我说你给你用这个。当然啊，如果说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家里有羊胎盘的，你和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一起用，效果更好。如果要没有的，那我只能说抱歉了，因为那个过去了，也是以后不会再有了，知道吧？你就用这个十味换血方，效果也好。结果我就给他用上了，用上了之后，我就天天看他呀。为什么？别人都是2天测一次血糖啊，有的时候或者1天测一次，我给他怎么的？从5天过后，我1天给他测2次。我说阿姨啊，我说你怕不怕疼？他说你是这么贴心的照顾我，我还怕疼，测测，我也想快点好。我1天给他测2次，然后呢，我们那个各种检测仪器，别人1个星期检测一次，我是4天给他做一次多普勒脖子那块的检测，我就看一看，可别这个地方掉下来一块啊，这要掉下来一块，掉心脏就心梗，掉脑袋就脑梗啊。结果给这个阿姨治，整整的吃了多长时间？整整的37天过后，我记得特别清楚。为什么是37天过后？因为那一天到了37天是10月1，阿家的4个孩子都来了。结果这个10月14个孩子都来了之后，到了这儿刚好那天检测结果出来，他平时的空腹血糖是 8.3、8.4，血脂也高。结果那天来了之后，孩子正跟他聊着天呢，我们把他送过去了血样，回来一检测，当时一检查，血糖 7.5， 而且甘油三酯和胆固醇2项都有所下降。这一下子我就高兴了，我赶紧过来，我亲自拿着的，平时这个事儿是不轮我的，我白天都睡觉的。结果呢，那次我是一定要看结果，我一进屋我一看孩子来了，我已经马上认出来了吗？这老太太就给介绍，她说你们几个快跟孟主任打招呼啊，这是我的主治大夫。这几个孩子年龄其实跟我差不多，也哥哥姐姐的叫了2声。我说阿姨啊，我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这个十味换血方在你身上见效了，你的血糖降了，你的血脂也降了，我说你现在突发的风险性降低了。这个老太太说，小孟大夫，我要告诉你，我这2天心脏没抽抽，我感觉得劲儿了。这叫什么？这叫效果。6个月的时间让他出院的时候，2只脚的颜色快恢复正常了。到今天为止，他好像吃了3年多了。各位老同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记住了，换血方，十味换血方，来解决咱们所有的血症。如果说 你感觉血症必须要治的，这个方你千万不要错过，仅此一次机会，以后不会再有。在中心里450，您现在拿厂家给的最大的政策260一盒，6个月、12个月、18个月，根据你的情况你任选。在这里啊，孟非老师衷心的祝愿，希望通过十味换血方，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把血症治好，身体健康，活到100岁。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

0: 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1: 啊，你好，打通了就好。哎，
0: 我是来那个订购十味鱼丸的。
1: 啊，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是吧？你订多
0: 对，
1: 少，我帮你订。
0: 你帮我订一年的。
1: 这么多啊？
0: 哎，这么不好订，那要是有机会，我不多订点吗？
1: 行，那我帮你订上12个月的。好，
0: 好
1: 好，
0: 好，谢
1: 好，
0: 谢谢
1: 哎，
0: 谢。啊，我是铁岭的，
1: 啊。
0: 我听说那个铁岭没有货了，我恳求你啊。帮我调一些过来，
1: 哦，
0: 我的病啊不能等了，这次必须得用上这个十味滴丸了。
1: 哦，可以可
0: 我
1: 以，
0: 是糖，
1: 哎，铁岭那边这么多电话吗？应该给他拿了不少啊，估计是
0: 没
1: 没
0: 有
1: 了，
0: 了，说
1: 没
0: 他
1: 了，
0: 说没
1: 应该
0: 货了
1: 是发
0: 吗？
1: 霉了。行行，我赶快给你调，赶快给你调，没问题。有，
0: 那我就着急了吗？完，所以说就找你帮忙
1: 没
0: 嘛。
1: 问题没问题，我给你弄，
0: 啊，好的。我吧是糖尿病，我糖尿病我已经18年了。
1: 哎呦，这不短
0: 平时吃药控制了吧，吃降糖药以后吧，空腹还是7.5量，
1: 有点高。
0: 餐后2小时血糖吧是14.2。
1: 啊。
0: 哎呀，从去年冬天开始呢，我发现我小便泡沫特别多，
1: 热
0: 像
1: 蛋
0: 啤
1: 白
0: 酒一
1: 高了吗？
0: 样。啊，好长时间也不晒。然后身上吧还有水肿，也比较明显的，眼睛和脚腕儿的地方也都肿了。我去医院一检查之后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
1: 你看，我就说嘛，
0: 肾功能也不正常，显示阳性。医院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有中药有西药，我每天吃药啊，吃的都直恶心。
1: 那一
0: 吃
1: 定啊，
0: 完这
1: 吃
0: 些
1: 的太
0: 药
1: 多，
0: 啊。是啊，吃完这些药吧，虽然尿蛋白的指标吧有所下降，但是水肿还是没有好转，然后竟然血压还升高了。
1: 以前呢？以前血压高不高啊？
0: 我以前没有血压呀，没
1: 啊，
0: 有
1: 就
0: 血
1: 是
0: 压
1: 吃
0: 高
1: 了这
0: 啊。
1: 个降尿蛋白这些药之后，血压反倒高了，是吧？
0: 对呀，
1: 哎呦，
0: 孟
1: 这
0: 伟
1: 个
0: 老，
1: 啊，你说，
0: 这血压高了，我又上火了。
1: 放谁也上火。我跟你
0: 对
1: 说一
0: 呀，
1: 句吧，我告诉你是咋回事吧，老同志啊，你这个是肾病综合症，是跟糖尿病引起的。你不说了吗？糖尿病18年了，你这血
0: 对
1: 糖啊，
0: 呀，
1: 相对来说控制的呀，说高不高，说低不低，你这血糖要控制在6.5，还相对好一点，你这是7.5，但是你再吃多降糖药也就这样了，就是你
0: 是
1: 已
0: 啊，这
1: 经
0: 不下
1: 降，
0: 呀。
1: 对，就是已经这样了，所以说你这时间长了之后啊，你那个肾开始出问题了。糖尿病侵蚀的地方，我跟你说一下，第一个就是眼睛，第二个就是肾，然后才是心脑，然后而且下肢出问题都是从水肿开始的。所以说，现在他给你开的这个药啊，我告诉你，一定是这里面的西药，它只是为了解决你这尿蛋白的这个加号这个问题。但是呢，实际上它把你一个肾指标解决了，肾的整体功能反倒伤了。但是这没办法，西药都是这样。所以啊，你这个肾脏那个功能一伤了，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水肿这块就解决不掉。那西
0: 对
1: 医里面
0: 呀。
1: 它没有什么解决水肿的，中医里面都是清湿利水、利尿来降水肿，它没有啊，而且水肿一出现，尤其是下肢，咱们就要考虑一个事儿，心脏是不是跟着有问题了？所以说你现在你还要观察呢。如果你有平时就是好，说话感觉声不大，或者说有的时候，哎，叹口气，感觉心脏舒服点，那就证明啊，心血都缺了，就是这个身体当中啊，这血症，糖尿病不就是血毒吗？是不是？那不就是血脏了吗？对吧？这个东西糖水泡着，你说泡啥时间长了？不都出问题啊？你这个
0: 对
1: 情
0: 呀，
1: 况，你还真就得吃12个月，你定吧。我还想着我说啥情况吃这么长时间，你照着一年吃吧。你这一年下来吧，全身的血都换得好一点，咱不说100%，那个达不到。你把血换上一半，你这个血糖能降到6以下。你这个吃吧，要不然你这个肾和心反倒要出问题了。就血压这块小事儿啊，只要这个吃完了之后，血液一干净，这个血压这块慢慢就跟着下来了。你这个不是说突发性的高血压，没问题的，就是肾的原因引起的，事儿不大。你吃上应该这个十味滴丸啊，就这十味换血方，2个月你这血压就能平稳。你跟他
0: 是
1: 别人不
0: 吧？
1: 一样。
0: 哎呀，
1: 然
0: 那
1: 后
0: 太好了。
1: 水肿呢，只要是肾脏这块这个补血少了，血液干净了，你这水肿自然就消了。这个事儿绝对能做到，对你能做到。你吃吧，没问题。
0: 哎呀， 嗯。

0: 哎呀，
1: 没问
0: 孟
1: 题。
0: 非老师啊，
1: 嗯。
0: 啊，你看我这种情况怎么办？斯沛迪玩意儿我拿到手之后，我怎么吃才能好得快呀？
1: 你这样，你现在啊有血压高的这个情况，你就
0: 对，
1: 是那里一盒里面是15只，一只是吃两顿，就是吃2天的，那里面是小粒粒跟小黄豆粒一样。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说的意思表达错了，就是你这一只吃一天，你把这个十五只吃上15天，一天吃一只，然后从第二盒开始就一天吃半只就行了。你
0: 那
1: 吃吧，
0: 个
1: 一个月就有效了。
0: 饭前吃是饭后吃？
1: 饭后1个小时，
0: 饭后吃。
1: 你
0: 那
1: 就这么
0: 好，
1: 吃，好不好？
0: 那我
1: 我让
0: 听
1: 工
0: 你
1: 作人员
0: 的。
1: 给你邮过去啊。这回
0: 好
1: 我
0: 好，
1: 待会儿我也问问铁岭那怎么这么多人用啊，是吧？
0: 没
1: 行，
0: 有
1: 我给
0: 货
1: 你
0: 了吧？不找你啥，不得麻烦你
1: 我
0: 吗？
1: 给你调过去，好不好？放心吧，就这一两
0: 好，
1: 天给你邮寄走，好吧？
0: 哎，
1: 祝
0: 好
1: 您健
0: 嘞，
1: 康，哎，再
0: 哎，
1: 见，
0: 好嘞，
1: 哎，
0: 谢谢孟非老师
1: 不
0: 啊，
1: 客气，哎，再见，
0: 再见，您辛苦了，
1: 哎，不客气，应该的，好嘞，拜拜。
0: 好的，拜拜。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组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病邪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4: 黑土地里走出的中医，雪域高原上徘徊的藏医，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4: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他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他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5: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

0: 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孟飞健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哎呀，这句话呀经常说，天天说，对吧？你们也不知道听了多少遍。那你看他就讲讲他们中心干啥的，他就给我们讲讲怎么解毒，我就听出来他中医基本功啊挺扎实。这个藏医从哪儿说起来的呀？哎，你看这最近一段时间呢，孟飞老师是不是就在给你们讲藏医藏药藏方，对吧？那发现了没有，其实啊孟飞老师这么多年以来啊学到的东西呢，我自我评价不少，但是呢也有一句话说的比较好啊，一山还有一山高，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在医学的这个道路上啊是学无止境的。你看啊，也从刚刚学校门出来到医院里面，然后呢我师父给安排到了咱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苏州中心，然后呢一下工作了十几年，这林林总总啊到现在来看历历在目。可以说呀，这小30年的成长啊，这也确实是来之不易。同时呢我也自己啊比较欣慰。欣慰什么？我欣慰的是我呀通过我自己的医术，通过我自己的调方，通过我自己的救治，让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的患者呀见到了康复的曙光，摆脱了病痛，生活呢慢慢的能够自理，这是我最欣慰的一件事。所以说呀，这孟飞老师呢现在到了节目当中，通过广播的方式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聊聊家常，讲讲身体，说说疾病。我认为啊这个事儿啊很重要，也有意义，是我想干的。那通过我的讲解和您的应用啊，相信很多人呢这身上的问题啊在一点一点的减轻。咱们这个病啊是几十年来的，要想一天两天就把这病治好，大家心里也清楚这是不现实的事儿。你就是把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金丹拿过来，他也不可能这么快，对吧？所以啊孟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说，慢慢来不要急，慢慢来不要急。为什么这么讲啊？你看这个有的时候啊快它就是慢，有的时候呢这个慢它就是快。哎，它稳扎稳打呀，咱们一点点的来。只要说你这个疾病现在还不是马上就要到了不行的时候，也不是那种急症的突发期，那咱们就把这个节奏啊慢下来。哎，你给他时间，你给这个疾病啊解决的时间，咱们呢用上好药，用上好方，用上能够解决病根的方，咱们呢再把这个时间呢交给疾病，咱们让这个药跟疾病去对抗，从而啊这个药效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再把这个病减轻，我们身体的健康一天天的就回来了。谁不想越老越年轻啊？谁不想越老身体越好啊？谁不想到了晚年，是不是这儿孙在膝下环绕啊，尽显天伦之乐呀，对不对？ 可是呢，这病它说来就来了。那咱们有方法，有什么方法呢？今天呢，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正式向大家能够见面的第二天。那这个昨天是第一天呢，说实话，我是想都不敢想，从来就没有想象过这个场景。这昨天呢，就到了我们这个后面呢，我们工作人员接电话那块啊，我的天哪，什么状况？那电话就是此起彼伏，此起彼伏，从早上一直打到了晚上，就这样，还有很多电话没有回。你想象一下这个火热程度、火爆程度，什么意思？就是大家对孟非老师的这种信任力，也是大家对这个健康的迫切需求。我真的就没想到啊，没想到在哪里，没想到我们听众朋友这么踊跃，就是一定无论如何一定要用上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而且呢，咱们的工作人员还有我的学生也跟我说了，他说老师啊，你不知道啊，那咱们的听众啊，这个以前打进来电话的时候还慢悠悠的说啊，我是谁谁谁，我想要什么什么，帮我怎么样。这现在打过来的很多人第一句话就是问这个十味换血方，这十味滴丸还有没有，我还能不能订得上，着急了。哎呀，这个十盒二十盒的，甚至还有的人要五十盒。这我啊跟工作人员就说，我说千万不要。为什么啊？这东西有保质期，这东西的保质期啊24个月，也就是2年的时间。再有第二个呢，它不可能是昨天刚生产出来的，所以啊你要给它个1个月2个月的延期。那你这样的话呀，如果即使你的身体问题真的特别多，那你也不能定2年，你定多少呢？最多18个月就够了啊，这就够了啊。这个除非说你身体的病症特别重，你说我是属于那种极重极重的，那我一天就要吃2份，我要吃一整只，那这个你多拿点，这个我不反对啊。但是这种个例啊极少极少，正常情况下这一盒啊你就是吃上整1个月30天啊，一天呢就半只就够了。咱们这个呀、啊、药粒虽小啊，但是呢浓度够高啊。咱们讲嘛，秤砣虽小压千斤，这个自古以来就说一颗藏药1-2斤。那你看别看它小，作用一点可不小。这是我们中心里面内部的这么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在外面有人能拿到的，这是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在我们外面能够拿到这个十味滴丸。全名就是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这一盒啊是1个月的用量。而且呢孟非老师啊也不负众望，也不负大家的所托，终于啊给这个厂家拿到了一个价格。而这个价格呀是我都没有想到的。正常450块钱一盒，在我们中心里的这些患者吃都是450啊。这个中心里面多少会有一部分利润的，这个我相信大家是知道的，要不然中心拿啥运营啊，对吧？但是呢这次厂家最大的藏药集团叫西藏甘露雨拓，它是国企啊，也是整个藏药的圈子里面规模实力最大最雄厚的，技术也是最先进的，是他们给我们加工出来的滴丸啊，就跟那个丹参滴丸那样，是最浓缩最浓缩的。大家记好，也是定制款，上面也带这三个字，哪三个字啊？优颜诺啊。大家放心，这也是定制款的，也是浓缩版的，也是精粹版的，这绝对是好的。那同时呢，这个只有这一次，也是唯一的这么一次机会，现在不是450，也不是400，也不是350，也不是300块钱一盒，厂家直接给了一个最底价260块钱一盒。大家想象一下啊，这260块钱一盒啊，一盒才只要260块钱，你看看啊，450块钱减掉260块钱，一盒整整给你省掉了190。

0: 你算算划算不划算？260块钱一盒，也就是一个月，你吃上一个最小的周期六个月，只需要花1560，对吧？你要吃上一年12个月，才3120块钱。你这样的情况下呀，你除以一个一年365天，一天才8.5块。大家告诉我划算不划算？所以啊，我真的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咱们的西藏甘露与拓也还是个国企，能够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政策倾斜和福利支持。所以啊，在这里，孟非老师代表自己，代表我们的节目组，代表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代表我的学生，更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的迫切需求健康的听众朋友们，在这里对我们中心的领导以及对我们西藏甘露与拓的企业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十分感谢，太谢谢他们了。我相信呢，这个随着节目的播出啊，我们西藏甘露与拓的领导估计能听到这个节目。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再一次代表大家对我们西藏甘露与拓的所有领导表示致敬，表示诚挚的感谢，太谢谢你们了。那这一次啊，大家就不要错过。为什么呢？因为治病啊，咱们讲究循序渐进，咱们讲究一步一步来，咱们讲究把所有的病的病因找到，围堵这些病因，打败这些病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才能够真正的让这个病不发生危险，我们慢慢的康复。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干一个事儿，专门在我们中心里面治疗一切血症，高血压它治，高血脂它治，高血糖它治，高血尿酸症它治，哎，你血管硬化它治，血管上面有斑块它治，静脉曲张它治，心血管有问题它治，脑血管有问题它治，你的血液循环障碍它治，你气滞血瘀它还治。你只要是沾上血字的，只要是跟我们血有关的任何一个病，在我们这里都叫血症。而只要是血症的，无论你是静脉有问题的、动脉有问题的、毛细血管有问题的、心里面、肝里面、脑子里面、浑身上下，只要是血管的病，你就吃我们中心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准没错。你要怎么用？我告诉大家，就一句话，你必须把它用上。为什么这么讲？在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患者出门之前身体的指标都好？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出院之前，他们的症状都能够减轻或消失？在这里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它立了大功，它是专门给这帮人用的，而且呢，也是孟非老师学到的经典秘方当中的秘方。这么多年呢，这孟非老师就这一个大方，就解决了那么多所有患者的血症问题。所以啊，你想象一下这个方效果好不好？那在这里呢，再说一遍啊，今天是咱们西藏甘露与拓给出福利政策的第二天，450块钱一盒。这次啊，不要450，不要400，也不要350，一盒只要260块钱，吃一个月的量。你啊，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经济情况，你来自己选择。但是呢，大家记住一个事儿，错过这次以后不会再有，这是仅有的唯一的一次，以后在节目当中也不会再在节目当中有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了，十味地丸不会再有了。所以啊，你们自己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病症少的60岁以下的，你就照着6个月到12个月，也就是6盒到12盒啊。如果说你是60岁以上，身体当中这个高血压也有，心血管病也有，失眠健忘，脑血管不好也有，你就听孟非老师的话，你就照着一年一个周期12个月来用。如果说你是严重的一体多病，那你就用多久啊？你就用上它18个月就够了。有人说我这个是极特殊情况，我的血压都到200了，我的血糖是严重居高不下，浑身上下是并发症， 极特殊极特殊的啊，我说的这是极特殊极特殊特别重的，你这个一个月这一盒，那你就把它用成半个月啊，一天吃一只，要不然正常这一个月就是一盒15只，一天半只足够了。所以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认为你的身体应当尽快治疗的，你感觉这个藏方十味换血方对你的身体是对症的，同时呢你也认为啊，我们身体当中那个血症是必须要解除的，这么多年想了很多办法效果不理想的，你啊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节目打电话，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跟听众朋友们再多唠叨几句，您听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这个药啊吃了到底好不好，它取决于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你这个配方好不好，能不能够抓住所有的病因，哎，这个很关键。同样叫药方，有的药方呢两三味药，同样的药方有的药方八九种药，还有的药方啊几十种，这都无所谓的，咱不管这个。你要真正的好药啊，大家想明白没有，就两味它都管用。你看那速效救心丸啊，就是川芎冰片就能够解决心绞痛救急。所以啊，方子再大再小啊不重要，在于什么，就在于你这个配方的精妙程度。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云南白药里面的主要成分它就是三七，可是它就是低保密配方，就是不公布，哎，所以啊这个用量是多少，这才是核心技术和关键所在。你包括咱们这个六神丸也是啊，你看那就那六种药材都知道的，可是每种的配伍组合增量加减这是秘密。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那也是精妙的，我上次教给大家一个也告诉你那个用量了，那是针对单独病情的，这个普方的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都能吃的这样的一个配方，这个不是孟非老师小气，也不是孟非老师固步自封，这是师门绝技，更是师门秘方，这个抱歉真的不能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这个成品方这个里面的配料是多少，这个我只能说一声抱歉。但是我跟你承诺的一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咱们来真正的治疗我们所有的血症。我不说了吗，高血压的高血糖的最能够体现出来净化血液治血症让血液变干净的，就是针对我们血液发腥了的我们这个血脂高。别的不说啊，咱就说高血脂这块，今天我再说一遍，什么呢，只要你是在医院里面做了一次检测，你看看你这个血脂的指标无论是高还是低，哪怕你是血脂是正常的，大家记住，即使你的血脂是正常的它也容易堵，真的生活当中就有血压不高血脂不高血糖不高到最后心梗脑梗的人，有，这还真有。什么原因，就是说这个指标是对年轻人的健康人的，而对老人家的年纪大的血管质量差的血液杂质过多的人，即使你的血脂是正常范围值以内，你依然容易堵血管，你依然容易出现心梗或脑梗，你依然会出现冠心病脑血管病，这种情况下咱们怎么来呢，是不是，那你只能说再把这个血液质量再提高一个档次，用什么，就是用十味换血方，哎，把咱们这个血液质量再提高一档，让我们的血液再干净，把里面的杂质再清除，把你这个年纪大的老血旧血给它换成新血好血，从而啊你这个就减轻了。我给你承诺的就是你吃之前你去我们的社区门诊也好啊，去医院里也好，你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这血脂四项包括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其中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啊它是个好东西，这是人体的有利的东西，哎，这个咱们不看指标，这个低了还不行啊。但是呢另外三种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 这是堵血管的元凶，所有的血栓斑块堵塞物里面这几样东西的含量都高，所以它们是坏东西。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怎么才能够体现出来它的神奇之处？我告诉大家，体检完了之后你就吃这十味换血方，每天吃半支，正常量，一盒15支，吃30天，一个月。你每天吃半支，上午9点或者是下午3点你吃吧。你吃上呢一个月，你这个身上的血呀就发生了变化了。哎，旧血一点点的就成了新血了，干净的血出来了，脏血就减少了。我说过，我说一个月的时间能让你的血液净化10%，你不要小瞧这10%啊，一个月呀，这血液脏了几十年呢，咱们就用一个月的药就给你的血液净化干净了10%。孟非老师说到做到，这么长时间咱们接触以来，你们也了解孟非老师的脾气，有的说没的不说，能做到的说，做不到的坚决不说。今天我就有这么大的底气，我就有这么足的胆魄。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刚说的第一段，就是我们的配方精妙，这个就能够体现在结果上。那第二点，也是更大的一个区别点，在哪里啊？在我们药材的成分。那这个呀，就厉害了。我给大家说一说啊，你们马上就能懂。咱们是不是有一个药啊，这个都买北京同仁堂的，叫什么药呢？叫安宫牛黄丸。那这个安宫牛黄丸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有个叫刘海若的凤凰卫视的女记者出车祸，这个国外的医生都判脑死刑了，说植物人了，结果呢到最后在国内回来用这个安宫牛黄丸，哎，恢复了，变好了，一下子之下呀，这安宫牛黄丸被捧到了天台之上啊，这成了神药。可是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人你们买的安宫牛黄丸不便宜，有500多的，有600多的，还有700多的，然后有的时候呢，稍微便宜点，便宜那么几十块钱，这天天呢，很多人买啊。这家里面都存着。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啊，就是现在很多人在找那种80年代出的安宫牛黄丸，还是那种蜡纸盒的丸，然后呢或者是那种锦盒的丸，那个年代80年代出的安宫牛黄丸按正常来讲早都过期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国家规定上它过期了，那清宫里留下来的安宫牛黄丸到现在都能吃。正宗的好的中药放上几十年、100多年， 都不一定坏。这是我说的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那个80年代左右出来的那个锦盒的安宫牛黄丸，现在市面上的价格炒到多少钱？10万块钱一丸，20块钱一丸，甚至拍卖会上能拍到30万块钱一丸，它也是安宫牛黄丸。你在药店里买的也是安宫牛黄丸。那我问你，这区别在哪儿啊？为什么价格差别这么大？你能想明白吗？我告诉大家，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点就是它的成分。你在药店里买的安宫牛黄丸，那里面用的是人工的牛黄。哎，你如果能够买到80年代出来的这个安宫牛黄丸，那里面用到的是纯的天然牛黄。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发现没有？这就是区别。哎，这成分有变化，一个是人工合成的，一个是野生的，一个是天然的，就这几个字儿，就让它的价格差了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你就可以想象，这药材这个东西，真正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用到的，这都是啥呀？十味换血方里用到的所有的药材，都是在藏区直采，而藏区里面我们用到的这些药材，全都是正宗野生的，我们不用人工培养的，包括我们这个里面，甚至包括最顶尖的，我们这个藏红花，我们都是提取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这个药材质量好不好？绝对好。那说完这个安宫牛黄丸价格对比，我再给你说一个，咱们市面上有卖一个药，叫金水宝胶囊，这个管什么呢？前列腺不好啊，小便不好啊，这个肾炎呢，吃点这个金水宝胶囊。它用什么做的？说明书上就一种成分，叫蝙蝠蛾菌丝体做出来的。换句话来讲，就是人工培育的虫草，人工培育的虫草。你吃了这个药啊，补肾温阳啊，通尿，这个男科妇科症吃了也挺好。多少钱一盒呢？一般来说，这个药在药店里面买一盒是40块钱左右。但是我在这里再给大家说，你在药店买的这个金水宝胶囊是白盒胶囊呢，一板一板的。同样是这个厂，它还生产另外一种金水宝，黑盒的。哎，一盒里面那个胶囊粒粒跟这个大小是一模一样的，那一盒卖2000多。那我问问大家，一样的东西，一样的名字，哎，成分表上都写的一样，这个粒数也没有增加，为什么这个卖40多，那个卖2000多？我也告诉大家，卖40多的是人工培养的虫草菌丝体，卖2000多的这个就是野生的菌丝体。所以说呀，一字之差啊，两字之差，这价格就差了几倍几十倍。那我问大家，功效呢？价格差这么多，有钱人都傻吗？功效你猜猜差多少倍啊？那功效差的就更多了。所以说呀，咱们这里面天麻用的是藏天麻，三七用的是藏三七的净荷叶，红花用的是藏红花的提取物，圆根用的是西藏的，雪莲用的是西藏的，牦牛血用的是西藏的，红曲用的是西藏培养的红曲菌，松茸更是西藏的。这些药材啊，全都是道地药材，真正的野生药材。为什么我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敢给大家做这么大的承诺？就是因为我有底。第一，药方精妙；第二个，原料上乘，就已经不可能再有什么药材的质量超过我们这个了，这已经是顶尖的了。或者说这些药材再也不可能拿出来比我们这个药材还好的药材来治这个药了，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而且是我们这么大量的集采量才能达到这样的价格，你就可以想象450块钱给用一个月的量，这还贵吗？这已经一点都不贵了。就在我们中心里面没有一个患者说450块钱一盒贵，但是今天呢，咱们感谢西藏甘露，感谢中心的领导，让我们260块钱拿走这一盒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而且是纯正野生药材保证质量的这么好的东西。所以说呀，我认为啊，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真正解决血症的好机会。那如果说呀，咱们这个好方，同时呢，所有的又都是纯正道地的野生药材，这种野生药材如果说放到我们自己手里面，让我们自己去抓，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几乎你是抓不到。为什么啊？你要说这里面抓上个三种两种的，最多四种的野生药材，你都得想尽办法。那这里面啊，十种药材啊，那其中就一个山楂是最好解决的，剩下那九种，那你想一想难度系数有多大。因为咱们这些都不是主产区啊，那牦牛血你就得到西藏买到正宗的吧，藏三七、藏天麻、藏红花这三种，你更得到西藏那边才有真的好的纯的，同时还要满足是野生的。再有啊，咱们这个加工技术也不得了，这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藏医药的加工企业，也就是我们的西藏甘露宇拓，独一无二的，没有一个藏药企业比它还要大，在整个中国所有的省份都有它的药厂。哎，总部也就是总厂在西藏，那剩下的每个省份都有它自己的分厂，全国这么多省都有它的加工地方，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有多大。只是说西藏甘露出的这些药以藏药为主，从而啊在优先满足我们西藏地区的用药，剩下的在药店里面有一部分。那再有啊，西藏甘露宇拓它生产的这些药材啊，大家听好了，统统的价格都比较贵。不信如果说你是大城市的，那你啊有机会到药店里面去的时候，你就看一看那个专柜区，你问有没有藏药。那你去了问有没有藏药之后，一般来说那个藏药专柜那个柜台里面就是两种，要不然就是甘露宇拓，要不然就是荆轲。那其中甘露宇拓的又是最多的，同时也是价格最贵的。为什么它贵？我不说大家都心里清楚，一分价钱一分货，就是原料贵，就是配方好，就是药的效果好，它必然贵。所以啊，我们是西藏甘露宇拓给做出来的，先进的加工工艺做出来的是滴丸，这也就是说一粒藏药一两斤，在这儿是完全对的。那你说这个好药，这个好方啊，这个好机会，你说你要不要把握？不把握。那什么人必须用？血症的人必须用。什么是血症？我再说一遍，你常年高血压的，而且呢你这个高血压呀，不像有一些中年的他是高血压还不一定有感觉，你是有了高血压的这种症状，然后呢你有感觉，什么感觉？哟，晕一下，或者头疼，甚至严重的有些时候站不稳。哎，那这种高血压的，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你一定要吃了。为啥呀？咱们这个血压为什么高啊？我不说了吗？就是你的血液黏了、稠了啊，血管的阻力大了，这个时候往外扩张的压力增加了，你血压就高了。所有的脑出血、心梗、肾病的并发症根源就是高血压。只要是长期高血压的人，100%左心室肥大，到最后诱导发生冠心病。那高血压你别不当回事儿，你今天敢把它不当回事儿，三年五年七年八年过后，它可能到时候就要完整的剥夺你健康的晚年生活了。为什么？你说一旦你心梗，一旦你脑血栓，都是跟高血压引起的，那它的威胁有多大？我不说你比谁都清楚。高血压的患者好好吃，如果说你的血压吃了降压药之后你的血压还在170以上，那你就多点吃了。听好了啊，如果你的血压吃了降压药以后还是170以上，这属于危险高血压了，随时都可能出现血管破裂，或者是出现啊脑出血。怎么办？你把这个十味滴丸，也就是咱们这个药方，你用上，你是有一段时间高血压，而且有好久时间170了，血管有一小部分已经适应了，但是不能这么高，这么高真的是很容易发生危险。怎么办呢？听好了啊，这个十味滴丸正常吃 是一天吃半支，一盒15支。

吃一个月。那你是这种170以上的高血压患者，你啊就一天吃一支，吃多长时间？吃三个月。我告诉你，这种顽固性的还比较高的，吃了药都控制不下来的高血压，你记住了，吃上三个月一天一支，这个血压能给你降到160以下，甚至是降到150。我说的是一天一支啊，就是你加量了，一天吃两天的量，咱们赶紧把这个血压往下降。怎么解决呢？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它让你这个旧血换了，换成新鲜的血，把脏血换成干净的血。你想想，这个时候你的血液粘度降低了，阻力减少了，你呀，这个压力自然就降下来了。别的药啊，估计很难达到这样的结果，但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可以做到。你听我的话，必须吃，一定要吃上啊！血压严重的到170以上的，你要一天吃一支，你没到那个的，你就正常吃半支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就是高血糖糖尿病的患者，这个十味换血方你一定一定听孟非老师的，要用上。咱们有一个词儿啊，说得好啊，叫久病成医啊。那怎么叫久病成医啊？病了十年了，这还不叫老病号吗？那啥药没见过，啥方没见过，啥大夫没见过，哪个医院没去过，一定是四处求医，到最后是求医无门啊，治病无望，回家等着吧。然后呢还不放弃，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经历。糖尿病人呢，这分两类，一类呢是啥也不管，也不忌口，使劲吃，严重了并发症了再说，后悔晚了，哎，这是一类人。还有一类人呢，是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他很在意，也很注意，这样的情况下呀，延长了他发生并发症的时间，可是呢他也终归逃脱不了并发症的这个事实，只是时间来得晚一点。所以我们讲啊，甜蜜的杀手，不死的癌症，怎么不死？谁说糖尿病不死人呢？只是糖尿病不会立马要了人的命，但是糖尿病病人临终的那种痛苦，比活着临终之前的那种痛苦比死了都难受，我们是真正的亲眼所见的。那在医院里面那个时候就见到那个糖尿病的患者，那脚啊都烂穿了，眼睛都瞎了，身上都抓的一道一道都碎了，脑梗过心梗过，你想想这种状况多痛苦啊。我不说别的，我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我们中心里面原先有一个患者，那到了我们中心里来啊，抓着我的手啊就跟我讲啊，他说小孟大夫，小孟大夫，我对你是慕名已久，慕名已久，你一定一定要救救我。然后就跟了我一番哭诉。他怎么说的？他说小孟大夫啊，你真得救救我呀。他说我姐姐呀刚刚去世。我说你姐姐刚刚去世，是不是把你吓到了，还是说家里面出了什么事儿啊？他说我们家是遗传性的糖尿病。他说我跟我姐哥两个30多岁的时候，这糖尿病就都有了。他说我姐姐家里条件好啊，他说我姐姐家里面的生活条件跟我们家比是一个天一个地，人家做生意有钱，人家吃的喝的不能说锦衣玉食吧，那是我们永远比不上。他说我姐姐也不上班，她得了糖尿病也不忌口。他说结果呀，孟大夫你不知道啊，我姐那个并发症啊就来得早一点，我是亲眼目睹亲身经历，见着我姐姐先瞎了一只眼又瞎了一只眼，先烂了一只脚又烂了一只脚。我姐姐所有的在医院里住院，每一次我都照顾过她，我又管家，我还要管我的姐姐。她说孟大夫你看着我没大问题，她说谁难受谁自己知道。她说我现在这脑子里面呢就跟敲锣打鼓一样，晚上睡不着，而且呢这脑子里一直嗡嗡的。我做过 CT， 他说我得过腔梗，而且呢我脖子上有动脉硬化的斑块。他说我这个脚啊都发黑了，虽然没有破，我这个比我姐姐的并发症啊晚了好久，他那个呀我是亲眼所见，我姐姐到最后躺在病床上话说不出来，动不了，就发狠咬着牙砸手都没有力气，那两个脚啊都没法截肢了，那一只脚啊烂的都出骨头，那只脚漆黑漆黑。他说孟大夫，他说我看到那种情况，我心里头是又心疼又害怕，心疼是我亲

0: 姐姐，害怕是这个事儿早晚在我身上。我见过我姐姐像我现在这脚这样发黑，她发黑的久了之后慢慢就烂了，流水啊。我说老同志，我说你这个脑袋都呛梗过心脏了。我说孟大夫，我要跟你说为啥说让你救救我。他说最近一段时间我就感觉我这心脏不成个，经常聚到一起使劲的聚，说不出疼，但是就是聚，一聚到一起的时候我是动都动不了，憋得难受的气儿都喘不过来。他说我去带医院里面去了，大夫说这属于心绞痛当中的一种情况，他说这种情况就危险啊，他说让我一定一定要注意。他说我在医院里啊也住了半个多月的院了，还是这个样子，还是没有太多的变化。他说我这次真的是怕了，我四处打听啊，他说我们那个小区附近的都是拆迁户，他说以前有人到你们这儿来过啊，是一个脑血栓的人。他说一说谁谁谁，我一听啊，我说我有印象，是老刘。他说对对对，就是那个人。我说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挺严重啊，我说那是也是肛脑梗。他说你不知道啊，他说那老刘那个人呢是脾气不好，然后呢又爱吃肉，他说他那生活习惯不好，他说那个时候啊也都穷嘛，他说我们是拆迁了这有钱了，我们都在那个拆迁的回迁区，他说这回有点钱了，我不想死啊，你要救我呀，来你们这儿啊，我不能说我心疼钱了，他说我感觉命比钱重要啊。哎呀，他这么一说完，我心里话，我真的，我当时就一个想法，我当时是个什么想法，我一定要救他，我必须要救他。我完全能够听得出来，这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太太，她讲亲情，她救自己的姐姐，从姐姐每次住院她都在医院里面抽出时间去陪护，去照顾自己的姐姐。这个老太太我打心眼里面就想让她快点好，所以啊，我把我们中心所有的好的治疗方法我一股脑的都用到她身上，当然一定是对症的。你看啊，我给她用什么磷虾油解决血管硬化的问题，加量给他用，对不对？羊胎盘，他身上这个气血循环不好，对吧？才造成了身上的这些瘀滞，从而啊，这脑袋才这个样，心脏才聚，是不是？这都是并发症了，并发症出来了，羊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用。同时，这个十味地丸加量，我给他用的量就是一天一支。正常情况下只要血糖没有这么顽固的呀，一天半支是足够了，但是我想让他快点好，我每天让他吃一次。什么时间吃呢？下午吃，下午3点钟一次吃2支羊胎盘加1支十味地丸。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啊，这个我字里行间给大家透露，我告诉你啊，羊胎盘是羊胎盘，十味地丸是十味地丸，就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但是把他们两个加到一起就换名字了，叫什么？叫十味千方续命汤。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又解决气又解决血，又解决精又解决络，又通心又通脑又通全身，这是一个超大组合的在我这里来的一个成方。我说你给你用这个，当然啊，如果说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家里有羊胎盘的，你和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一起用效果更好，如果要没有的，那我只能说抱歉了，因为那个过去了也是以后不会再有了，知道吧？你就用这个十味换血方效果也好。结果我就给他用上了，用上了之后我就天天看他呀。为什么？别人都是2天测一次血糖啊，有的时候或者1天测一次，我给他怎么的，从5天过后我1天给他测2次。我说阿姨啊，我说你怕不怕疼？他说你是这么贴心的照顾我，我还怕疼，测测，我也想快点好。我1天给他测2次，然后呢我们那个各种检测仪器，别人1个星期检测一次，我是4天给他做一次多普勒脖子那块的检测，我就看一看，可别这个地方掉下来一块啊，这要掉下来一块，掉心脏就心梗，掉脑袋就脑梗啊。结果给这个阿姨治，整整的吃了多长时间？整整的37天过后，我记得特别清楚。为什么是37天过后？因为那一天到了37天是10月1，阿家的4个孩子都来了。结果这个10月14个孩子都来了之后，到了这儿刚好那天检测结果出来， 他平时的空腹血糖是 8.3、8.4， 血脂也高。结果那天来了之后，孩子正跟他聊着天呢，我们把他送过去了血样，回来一检测，当时一检查，血糖 7.5， 而且甘油三酯和胆固醇两项都有所下降。这一下子我就高兴了，我赶紧过来，我亲自拿着的，平时这个事儿是不轮我的，我白天都睡觉的。结果呢，那次我是一定要看结果，我一进屋我一看孩子来了，我已经马上认出来了嘛。这老太太就给介绍，她说你们几个快跟孟主任打招呼啊，这是我的主治大夫。这几个孩子年龄其实跟我差不多，也哥哥姐姐的叫了两声。我说阿姨啊，我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这个十味混血方在你身上见效了，你的血糖降了，你的血脂也降了，我说你现在突发的风险性降低了。这个老太太说，小孟大夫，我要告诉你，我这两天心脏没抽抽，我感觉得劲儿了。这叫什么？这叫效果。6个月的时间让他出院的时候，两只脚的颜色快恢复正常了。到今天为止，他好像吃了3年多了。各位老同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记住了，换血方，十味换血方，来解决咱们所有的血症。如果说你感觉血症必须要治的，这个方你千万不要错过，仅此一次机会，以后不会再有。在中心里450，您现在拿厂家给的最大的政策，260一盒，6个月、12个月、18个月，根据你的情况你任选。在这里啊，孟飞老师衷心的祝愿，希望通过十味换血方，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把血症治好，身体健康，活到100岁。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温馨提示：孟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飞老师，你好。
3: 呀，孟飞老师啊，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0: 啊，你好，打通了就好。哎，
3: 我是来那个订购十味滴丸的。
0: 啊，就是这个。

0: 必须得用上这个四味滴丸了。
1: 可以可
0: 我
1: 以，
0: 是糖。
1: 哎，铁岭那边这么多电话吗？应该给他拿了不少啊，估计是
0: 没
1: 没
0: 有，
1: 了，
0: 那时候
1: 没
0: 他
1: 了，
0: 说没
1: 应
0: 货
1: 该
0: 呢
1: 是发
0: 吗？
1: 霉了。行行，我赶快给你调，赶快给你调，没问题。有有有，
0: 那我就着急了吗？所以说就找你帮忙
1: 没
0: 嘛。
1: 问题没问题，我给你弄。
0: 好的，我吧是糖尿病，我糖尿病已经18年了。
1: 哎呦，这不得。
0: 平时吃药控制了吧，吃降糖药以后吧，空腹还是7.5量，
1: 有点高。
0: 餐后2小时血糖吧是14.2。哎呀，从去年冬天开始呢，我发现我小便泡沫特别多，像
1: 尿蛋
0: 啤
1: 白
0: 酒沫。
1: 高了吗？
0: 好长时间也不晒，然后身上吧还有水肿，也比较明显的。眼睛和脚腕儿的地方也都肿了。我去医院一检查之后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
1: 你看，我就说嘛，
0: 肾功能也不正常，显示阳性。医院给我开了一大堆的药啊，有中药，有西药。我每天吃药啊，吃的都直恶心。
1: 那一
0: 吃
1: 定
0: 完
1: 啊，
0: 这
1: 吃
0: 些
1: 的
0: 药
1: 太多，
0: 啊，是啊，吃完这些药吧，虽然尿蛋白的指标吧有所下降，但是水肿还是没有好转，然后竟然血压还升高了。
1: 以前呢？以前血压高不高啊？
0: 我以前没有血压呀，没有
1: 就
0: 血
1: 是
0: 压
1: 吃
0: 高
1: 了这
0: 啊。
1: 个降尿蛋白这些药之后，血压反倒高了，是吧？
0: 对呀，
1: 哎呦，
0: 孟
1: 这
0: 非
1: 个
0: 老，
1: 啊，你说，
0: 这血压高了，我又上火了。
1: 放谁也上火。我跟你
0: 对
1: 说一
0: 呀，
1: 句吧，我告诉你是咋回事吧，老同志啊，你这个是肾病综合症，是跟糖尿病引起的。你不说了吗？糖尿病18年了，你这血
0: 对
1: 糖啊，
0: 呀，
1: 相对来说控制的呀，说高不高，说低不低，你这血糖要控制在6.5，还相对好一点。你这是7.5，但是你再吃多降糖药也就这样了，就是你
0: 是
1: 已
0: 啊，它
1: 经
0: 不
1: 降，
0: 下
1: 对，
0: 呀。
1: 就是已经这样了。所以说你这时间长了之后啊，你那个肾开始出问题了。糖尿病侵蚀的地方，我跟你说一下，第一个就是眼睛，第二个就是肾，然后才是心脑，然后而且下肢出问题都是从水肿开始的。所以说，现在他给你开的这个药啊，我告诉你，一定是这里面的西药，它只是为了解决你这尿蛋白的这个加号这个问题。但是呢，实际上它把你一个肾指标解决了，肾的整体功能反倒伤了。但是这没办法，西药都是这样。所以啊，你这个肾脏那个功能一伤了，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水肿这块就解决不掉。那西
0: 对
1: 医里面
0: 呀。
1: 它没有什么解决水肿的，中医里面都是清湿利水、利尿来降水肿，它没有啊，而且水肿一出现，尤其是下肢，咱们就要考虑一个事儿，心脏是不是跟着有问题了？所以说你现在你还要观察呢。如果你有平时就是好，说话感觉声不大，或者说有的时候，哎，叹口气，感觉心脏舒服点，那就证明啊，心血都缺了，就是这个身体当中啊，这血症，糖尿病不就是血毒吗？是不是？那不就是血脏了吗？对吧？这个东西糖水泡着，你说泡啥时间长了？不都出问题啊？你这个
0: 对
1: 情
0: 呀，
1: 况，你还真就得吃12个月，你定吧。我还想着，我说啥情况吃这么长时间？你照着一年吃吧。你这一年下来吧，全身的血都换得好一点。咱不说100%，那个达不到。你把血换上一半，你这个血糖能降到6以下。你这个吃吧，要不然你这个肾和心反倒要出问题了。就血压这块小事儿啊，只要这个吃完了之后，血液一干净，这个血压这块慢慢就跟着下来了。你这个不是说突发性的高血压，没问题的，就是肾的原因引起的，事儿不大。你吃上应该这个十味滴丸啊，就这十味换血方，2个月你这血压就能平稳，你跟当
0: 是
1: 别人不
0: 吧？
1: 一样。
0: 哎呀，
1: 然
0: 那
1: 后
0: 太好了。
1: 水肿呢，只要是肾脏这块这个补血少了，血液干净了，你这水肿自然就消了。这个事儿绝对能做到，对你能做到，你吃吧，没问题，
0: 哎呀，
1: 没问
0: 孟
1: 题，
0: 非老师你看我这种情况怎么办？四味滴丸我拿到手之后，我怎么吃才能好得快呀？
1: 你这样，你现在啊有血压高的这个情况，你就是那里一盒里面是15支，一支是吃2顿，就是吃2天的，那里面是小粒粒跟小黄豆粒一样。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说的意思表达错了啊，就是你这一支吃1天，你把这个15支吃上15天， 一天吃一只，然后从第二盒开始就一。

0: 天吃半只，就行了。你吃完一个月就有效了。
1: 饭前吃是饭后吃？
0: 饭后一个小时。
1: 饭后吃。
0: 你就这么吃，好不好？
1: 那
0: 我让工作人员给你邮过去啊。这回
1: 好，
0: 我待会儿我也问问铁岭那怎么这么多人用啊，是吧？
1: 没有货了吧？不找你啥，不得麻烦你吗？
0: 我给你调过去，好不好？放心吧，就是一两天给你邮寄走，好吧？
1: 好嘞。
0: 祝您健康，再见。
1: 好嘞，谢谢孟飞老师啊。
0: 客气，再见。
1: 再见，您辛苦了。
0: 不客气，应该的。好嘞，拜拜。
1: 好的，拜拜。
2: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病邪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4: 地里走出的中医，雪域高原上徘徊的藏医，现代医学尖端实验室里沉默的药效药理专家，看似气质迥然的场景与身份，内在里都是同一个执着的灵魂。
5: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4: 随着对医药与人生的深入探索，它的形象逐渐清晰，锋芒毕露，干脆直言，不管爱恨，它总是让人抑郁难忘。
5: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的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4: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中医副主任医师孟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 孟非健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孟非健谈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哎呀，这句话呀经常说，天天说，对吧？你们也不知道听了多少遍。那你看他就讲讲他们中心干啥的，他就给我们讲讲怎么解毒，我就听出来他中医基本功啊挺扎实。这个藏医从哪儿说起来的呀？哎，你看这最近一段时间呢，孟非老师是不是就在给你们讲藏医藏药藏方，对吧？那发现了没有，其实啊孟非老师这么多年以来啊学到的东西呢，我自我评价不少，但是呢也有一句话说的比较好啊，一山还有一山高，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在医学的这个道路上啊是学无止境的。你看啊，也从刚刚学校门出来到医院里面，然后呢我师傅给安排到了咱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苏州中心，然后呢一下工作了十几年，这林林总总啊到现在来看历历在目。可以说呀这小30年的成长啊，这也确实是来之不易。同时呢我也自己啊比较欣慰。欣慰什么？我欣慰的是我呀通过我自己的医术，通过我自己的调方，通过我自己的救治，让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的患者呀见到了康复的曙光，摆脱了病痛，生活呢慢慢的能够自理，这是我最欣慰的一件事。所以说呀，这孟非老师呢现在到了节目当中，通过广播的方式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啊聊聊家常，讲讲身体，说说疾病，我认为啊这个事儿啊很重要也有意义，是我想干的。那通过我的讲解和您的应用啊，相信很多人呢这身上的问题啊在一点一点的减轻。咱们这个病啊是几十年来的，要想一天两天就把这病治好，大家心里也清楚这是不现实的事儿。你就是把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的金丹拿过来，他也不可能这么快，对吧？所以啊孟非老师一直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说，慢慢来不要急，慢慢来不要急。为什么这么讲啊？你看这个有的时候啊快它就是慢，有的时候呢这个慢它就是快，哎，它稳扎稳打呀，咱们一点点的来。只要说你这个疾病现在还不是马上就要到了不行的时候，也不是那种急症的突发期，那咱们就把这个节奏啊慢下来。哎，你给他时间，你给这个疾病啊解决的时间，咱们呢用上好药，用上好方，用上能够解决病根的方，咱们呢再把这个时间呢交给疾病，咱们让这个药跟疾病去对抗，从而啊这个药效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再把这个病减轻，我们身体的健康一天天的就回来了。谁不想越老越年轻啊？谁不想越老身体越好啊？谁不想到了晚年，是不是这儿孙在膝下环绕啊，尽显天伦之乐呀，对不对？可是呢这病它说来就来了，那咱们有方法，有什么方法呢？今天呢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正式向大家能够见面的第二天。那这个昨天是第一天呢，说实话我是想都不敢想，从来就没有想象过这个场景。这昨天呢就到了我们这个后面呢，我们工作人员接电话那块啊，我的天哪，什么状况？那电话就是此起彼伏此起彼伏，从早上 一直打到了晚上，就这样还有很多电话没有回。你想象一下这个火热程度，火爆程度，什么意思？就是大家对孟非老师的这种信任力，也是大家对这个健康的迫切需求。我真的就没想到啊，没想到在哪里，没想到我们听众朋友这么踊跃，就是一定无论如何一定要用上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而且呢，咱们的工作人员还有我的学生也跟我说了，他说老师啊，你不知道啊，那咱们的听众啊，这个以前打进来电话的时候还慢悠悠的说啊，我是谁谁谁，我想要什么什么，帮我怎么样。这现在打过来的很多人第一句话就是问这个十味换血方，这十味滴丸还有没有，我还能不能订得上，着急了。哎呀，这个十盒二十盒的，甚至还有的人要五十盒。这我啊跟工作人员就说，我说千万不要。为什么啊？这东西有保质期，这东西的保质期啊24个月，也就是2年的时间。再有第二个呢，它不可能是昨天刚生产出来的，所以啊你要给它个1个月2个月的延期。那你这样的话呀，如果即使你的身体问题真的特别多，那你也不能定2年，你定多少呢？最多18个月就够了啊，这就够了啊。这个除非说你身体的病症特别重，你说我是属于那种极重极重的，那我一天就要吃2份，我要吃一整只，那这个你多拿点，这个我不反对啊。但是这种个例啊极少极少，正常情况下这一盒啊你就是吃上整1个月30天啊，一天呢就半只就够了。咱们这个啊药粒虽小啊，但是呢浓度够高啊。咱们讲嘛，秤砣虽小压千斤，这个自古以来就说一颗藏药1-2斤。那你看别看它小，作用一点可不小，这是我们中心里面内部的这么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在外面有人能拿到的，这是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在我们外面能够拿到这个十味滴丸，全名就是十味藏红花牦牛血滴丸。这一盒啊是1个月的用量，而且呢孟非老师啊也不负众望，也不负大家的所托，终于啊给这个厂家拿到了一个价格。而这个价格呀是我都没有想到的，正常450块钱一盒，在我们中心里的这些患者吃都是450啊。这个中心里面多少会有一部分利润的，这个我相信大家是知道的，要不然中心拿啥运营啊，对吧？但是呢这次厂家最大的藏药集团叫西藏甘露雨拓，它是国企啊，也是整个藏药的圈子里面规模实力最大最雄厚的，技术也是最先进的，是他们给我们加工出来的滴丸啊，就跟那个丹参滴丸那样，是最浓缩最浓缩的。大家记好，也是定制款，上面也带这3个字，哪3个字啊？优颜诺啊。大家放心，这也是定制款的，也是浓缩版的，也是精粹版的，这绝对是好的。那同时呢，这个只有这一次，也是唯一的这么一次机会，现在不是450，也不是400，也不是350，也不是300块钱一盒，厂家直接给了一个最底价260块钱一盒。大家想象一下啊，这260块钱一盒啊，一盒才只要260块钱，你看看啊，450块钱减掉260块钱，一盒整整给你省掉了190，你算算划算不划算？260块钱一盒，也就是1个月，你吃上一个最小的周期6个月，只需要花1560，对吧？你要吃上1年12个月，才3120块钱。你这样的情况下呀，你除以一个1年365天，一天才8.5块，大家告诉我划算不划算？所以啊，我真的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咱们的西藏甘露雨拓也还是个国企， 能够给我们这么大的

一个政策倾斜和福利支持。所以啊，在这里孟非老师代表自己，代表我们的节目组，代表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代表我的学生，更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的迫切需求健康的听众朋友们，在这里对我们中心的领导以及对我们西藏甘露雨拓的企业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十分感谢，太谢谢他们了。我相信呢，这个随着节目的播出啊，我们西藏甘露雨拓的领导估计能听到这个节目。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再一次代表大家对我们西藏甘露雨拓的所有领导表示致敬，表示诚挚的感谢，太谢谢你们了。那这一次啊，大家就不要错过。为什么呢？因为治病啊，咱们讲究循序渐进，咱们讲究一步一步来，咱们讲究把所有的病的病因找到，围堵这些病因，打败这些病因，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才能够真正的让这个病不发生危险，我们慢慢的康复。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就干一个事儿，专门在我们中心里面治疗一切血症，高血压它治，高血脂它治，高血糖它治，高血尿酸症它治，哎，你血管硬化它治，血管上面有斑块它治，静脉曲张它治，心血管有问题它治，脑血管有问题它治，你的血液循环障碍它治，你气滞血瘀它还治，你只要是沾上血字的，只要是跟我们血有关的任何一个病，在我们这里都叫血症。而只要是血症的，无论你是静脉有问题的，动脉有问题的，毛细血管有问题的，心里面、肝里面、脑子里面，浑身上下只要是血管的病，你就吃我们中心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准没错。你要怎么用，我告诉大家，就一句话，你必须把它用上。为什么这么讲？在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患者出门之前身体的指标都好，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出院之前他们的症状都能够减轻或消失？在这里啊，这个十味换血方它立了大功，它是专门给这帮人用的，而且呢也是孟非老师学到的经典秘方当中的秘方。这么多年呢，这孟非老师就这一个大方就解决了那么多所有患者的血症问题。所以啊，你想象一下这个方效果好不好。那在这里呢再说一遍啊，今天是咱们西藏甘露雨拓给出福利政策的第二天，450块钱一盒，这次啊不要450，不要400，也不要350，一盒只要260块钱，吃一个月的量。你啊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经济情况你来自己选择。但是呢，大家记住一个事儿，错过这次以后不会再有，这是仅有的唯一的一次，以后在节目当中也不会再在节目当中有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了，十味地碗不会再有了。所以啊，你们自己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病症少的60岁以下的，你就照着6个月到12个月，也就是6盒到12盒啊。如果说你是60岁以上，身体当中这个高血压也有，心血管病也有，失眠健忘，脑血管不好也有，你就听孟非老师的话，你就照着1年1个周期12个月来用。如果说你是严重的一体多病，那你就用多久啊，你就用上它18个月就够了。有人说我这个是极特殊情况，我的血压都到200了，我的血糖是严重居高不下，浑身上下是并发症，极特殊极特殊的啊，我说的这是极特殊极特殊，特别重的，你这个一个月这一盒，那你就把它用成半个月啊，一天吃一支，要不然正常这一个月就是一盒15支，一天半支足够了。所以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认为你的身体应当尽快治疗的，你感觉这个藏方十味换血方对你的身体是对症的，同时呢你也认为啊，我们身体当中那个血症是必须要解除的，
这么多年想了很多办法，效果不理想的，你啊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节目打电话，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我跟听众朋友们再多唠叨几句，您听听看看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这个药啊吃了到底好不好，它取决于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你这个配方好不好，能不能够抓住所有的病因，哎，这个很关键。同样叫药方，有的药方呢两三味药，同样的药方有的药方八九种药，还有的药方啊几十种，这都无所谓的，咱不管这个。你要真正的好药啊，大家想明白没有，就两味它都管用。你看那速效救心丸啊，就是川芎冰片就能够解决心绞痛救急。所以啊，方子再大再小啊不重要，在于什么，就在于你这个配方的精妙程度。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云南白药里面的主要成分它就是三七，可是它就是低保密配方，就是不公布，哎，所以啊这个用量是多少，这才是核心技术和关键所在。你包括咱们这个六神丸也是啊，你看那就那六种药材都知道的，可是每种的配伍组合增量加减这是秘密。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那也是精妙的。我上次教给大家一个，也告诉你那个用量了，那是针对单独病情的。这个普方的，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都能吃的这样的一个配方，这个不是孟非老师小气，也不是孟非老师固步自封，这是师门绝技，更是师门秘方。这个抱歉，真的不能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这个成品方这个里面的配料是多少，这个我只能说一声抱歉。但是我跟你承诺的一点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方咱们来真正的治疗我们所有的血症。我不说了吗，高血压的、高血糖的最能够体现出来净化血液治血症让血液变干净的，就是针对我们血液发腥了的，我们这个血脂高。别的不说啊，咱就说高血脂这块，今天我再说一遍，什么呢，只要你是在医院里面做了一次检测，你看看你这个血脂的指标无论是高还是低，哪怕你是血脂是正常的，大家记住，即使你的血脂是正常的它也容易堵。真的生活当中就有血压不高、血脂不高、血糖不高到最后心梗脑梗的人，有，这还真有。什么原因，就是说这个指标是对年轻人的、健康人的，而对老人家的、年纪大的、血管质量差的、血液杂质过多的人，即使你的血脂是正常范围值以内，你依然容易堵血管，你依然容易出现心梗或脑梗，你依然会出现冠心病、脑血管病。这种情况下咱们怎么来呢，是不是，那你只能说再把这个血液质量再提高一个档次，用什么，就是用十味换血方，哎，把咱们这个血液质量再提高一档，让我们的血液再干净，把里面的杂质再清除，把你这个年纪大的老血、旧血给它换成新血、好血，从而啊你这个就减轻了。我给你承诺的就是你吃之前你去我们的社区门诊也好啊，去医院里也好，你做一个血脂四项的检测。这血脂四项包括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其中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啊，它是个好东西，这是人体的有利的东西，哎，这个咱们不看指标，这个低了还不行啊。但是呢另外三种，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是堵血管的元凶，所有的血栓斑块堵塞物里面这几样东西的含量都高，所以它们是坏东西。那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怎么才能够体现出来它的神奇之处，我告诉大家，体检完了之后你就吃这十味换血方，每天吃半支，正常量一盒15支，吃30天一个月，你每天吃半支，上午9点或者是下午3点你吃吧，你吃上那一个月，你这个身上的血呀就发生了变化了，
哎，就学一点点的

0: 就成了新血了，干净的血出来了，脏血就减少了。我说过，我说一个月的时间能让你的血液净化10%，你不要小瞧这10%啊，一个月呀，这血液脏了几十年呢，咱们就用一个月的药就给你的血液净化干净了10%。孟非老师说到做到，这么长时间咱们接触以来，你们也了解孟非老师的脾气，有的说没的不说，能做到的说，做不到的坚决不说。今天我就有这么大的底气，我就有这么足的胆魄。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刚说的第一段就是我们的配方精妙，这个就能够体现在结果上。那第二点也是更大的一个区别点在哪里啊？在我们药材的成分。那这个呀就厉害了，我给大家说一说啊，你们马上就能懂。咱们是不是有一个药啊，这个都买北京同仁堂的，叫什么药呢？叫安宫牛黄丸。那这个安宫牛黄丸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有个叫刘海若的凤凰卫视的女记者出车祸，这个国外的医生都判脑死刑了，说植物人了，结果呢到最后在国内回来用这个安宫牛黄丸，哎，恢复了，变好了。一下子之下呀，这安宫牛黄丸被捧到了天台之上啊，这成了神药。可是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很多人你们买的安宫牛黄丸不便宜，有500多的，有600多的，还有700多的，然后有的时候呢稍微便宜点，便宜那么几十块钱，这天天呢很多人买啊，这家里面都存着。那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现在很多人在找那种80年代出的安宫牛黄丸，还是那种蜡纸盒的丸，然后呢或者是那种锦盒的丸，那个年代80年代出的安宫牛黄丸按正常来讲早都过期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国家规定上它过期了，那清宫里留下来的安宫牛黄丸到现在都能吃，正宗的好的中药放上几十年、100多年都不一定坏。这是我说的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那个80年代左右出来的那个锦盒的安宫牛黄丸，现在市面上的价格炒到多少钱？10万块钱一丸，20块钱一丸，甚至拍卖会上能拍到30万块钱一丸，它也是安宫牛黄丸。你在药店里买的也是安宫牛黄丸，那我问你，这区别在哪儿啊？为什么价格差别这么大？你能想明白吗？我告诉大家，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点就是它的成分。你在药店里买的安宫牛黄丸 那里面用的是人工的牛黄。哎，你如果能够买到80年代出来的这个安宫牛丸，那里面用到的是纯的天然牛黄。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发现没有，这就是区别。哎，这成分有变化，一个是人工合成的，一个是野生的，一个是天然的，就这几个字儿，就让它的价格差了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你就可以想象，这药材这个东西真正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那我们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用到的，这都是啥呀？十味换血方里用到的所有的药材都是在藏区直采，而藏区里面我们用到的这些药材全都是正宗野生的，我们不用人工培养的。包括我们这个里面，甚至包括最顶尖的我们这个藏红花，我们都是提取的。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这个药材质量好不好，绝对好。那说完这个安宫牛黄丸价格对比，我再给你说一个，咱们市面上有卖一个药叫金水宝胶囊，这个管什么呢？前列腺不好啊，小便不好啊，这个肾炎呢，吃点这个金水宝胶囊。它用什么做的？说明书上就一种成分叫蝙蝠蛾菌丝体做出来的，换句话来讲就是人工培育的虫草，人工培育的虫草。你吃了这个药啊，补肾温阳啊，通尿，这个男科妇科症吃了也挺好。多少钱一盒呢？一般来说这个药在药店里面买一盒是40块钱左右，但是我在这里再给大家说，你在药店买的这个金水宝胶囊是白盒的，胶囊呢一板一板的，同样是这个厂，它还生产另外一种金水宝，黑盒的。哎，一盒里面那个胶囊粒粒跟这个大小是一模一样的，那一盒卖2000多。那我问问大家，一样的东西，一样的名字，哎，成分表上都写的一样，这个粒数也没有增加，为什么这个卖40多，那个卖2000多？我也告诉大家，卖40多的是人工培养的虫草菌丝体，卖2000多的这个就是野生的菌丝体。所以说呀，一字之差啊，两字之差，这价格就差了几倍几十倍。那我问大家，功效呢？价格差这么多，有钱人都傻吗？功效你猜猜差多少倍啊？那功效差的就更多了。所以说呀，咱们这里面天麻用的是藏天麻，三七用的是藏三七的净荷叶，红花用的是藏红花的提取物，圆根用的是西藏的，雪莲用的是西藏的，牦牛血用的是西藏的，红曲用的是西藏培养的红曲菌，松茸更是西藏的。这些药材啊，全都是道地药材，真正的野生药材。为什么我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敢给大家做这么大的承诺？就是因为我有底。第一，药方精妙；第二个，原料上乘，就已经不可能再有什么药材的质量超过我们这个了，这已经是顶尖的了。或者说这些药材再也不可能拿出来比我们这个药材还好的药材来治这个药了，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而且是我们这么大量的集采量才能达到这样的价格。你就可以想象450块钱给用一个月的量，这还贵吗？这已经一点都不贵了。就在我们中心里面没有一个患者说450块钱一盒贵，但是今天呢，咱们感谢西藏甘露，感谢中心的领导，让我们260块钱拿走这一盒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而且是纯正野生药材保证质量的这么好的东西。所以说呀，我认为啊，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真正解决血症的好机会。那如果说呀，咱们身边的听众朋友，您这个身体啊，确认您听了孟非老师讲了这么多天之后，确认自己身上得的这个问题啊，就应该归纳到血症，那这个十味地丸呢，你就该用了啊。这是从根儿上来解决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好方子。那什么样的人应该用，或者说哪些人必须用，这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 再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就一个事儿，您呢千万别错过。刚才我不说了吗？我说这一次是咱们中心里面和西藏甘露雨拓同时都说了，说这一次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唯一的一次，以后不会在节目当中继续再去给大家有这个事情，有这个政策了，不会再有了。那么这个价格呢也说到了450块钱一盒啊，这个好方，同时呢所有的又都是纯正道地的野生药材。这种野生药材如果说放到我们自己手里面让我们自己去抓，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几乎你是抓不到。为什么啊？你要说这里面抓上个3种2种的，最多4种的野生药材，你都得想尽办法。那这里面啊10种药材啊，那其中就一个山楂是最好解决的，剩下那9种，那你想一想难度系数有多大。因为咱们这些都不是主产区啊，那牦牛血你就得到西藏买到正宗的吧，藏三七、藏天麻、藏红花这3种，你更得到西藏那边才有真的好的纯的，同时还要满足是野生的。再有啊，咱们这个加工技术也不得了，这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大的藏医药的加工企业，也就是我们的西藏甘露雨拓，独一无二的，没有一个藏药企业比它还要大，在整个中国所有的省份都有它的药厂。哎，总部也就是总厂在西藏，那剩下的每个省份都有它自己的分厂，全国这么多省都有它的加工地方，你就可以想象一下有多大。只是说西藏甘露出的这些药以藏药为主，从而啊在优先满足我们西藏地区的用药，剩下的在药店里面有一部分。那再有啊，西藏甘露雨拓它生产的这些药材啊，大家听好了，统统的价格都比较贵。不信如果说你是大城市的，那你啊有机会到药店里面去的时候，你就看一看那个专柜区，你问有没有藏药。那你去了问有没有藏药之后，一般来说那个藏药专柜那个柜台里面就是2种，要不然就是甘露雨拓，要不然就是荆轲。那其中甘露雨拓的又是最多的，同时也是价格最贵的。为什么它贵？我不说大家都心里清楚，一分价钱一分货，就是原料贵，就是配方好，就是药的效果好，它必然贵。所以啊，我们是西藏甘露雨拓给做出来的，先进的加工工艺做出来的是滴丸，这也就是说一粒藏药1-2斤在这儿是完全对的。那你说这个好药，这个好方啊，这个好机会，你说你要不要把握？不把握。那什么人必须用？血症的人必须用。什么是血症？我再说一遍，你常年高血压的，而且呢你这个高血压呀不像有一些中年的他是高血压还不一定有感觉，你是有了高血压的这种症状，然后呢你有感觉，什么感觉？哟，晕一下，或者头疼，甚至严重的有些时候站不稳。哎，那这种高血压的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你一定要吃了。为啥呀？咱们这个血压为什么高啊？我不说了吗？就是你的血液黏了稠了啊，血管的阻力大了，这个时候往外扩张的压力增加了，你血压就高了。所有的脑出血、心梗、肾病的并发症根源就是高血压，只要是长期高血压的人100%左心室肥大，到最后诱导发生冠心病。那高血压你别不当回事儿，你今天敢把它不当回事儿，3年5年7年8年过后，它可能到时候就要完整的剥夺你健康的晚年生活了。为什么？你说一旦你心梗，一旦你脑血栓，都是跟高血压引起的，那它的威胁有多大？我不说你比谁都清楚。高血压的患者好好吃，如果说你的血压吃了降压药之后你的血压还在170以上，那你就多点吃了。听好了啊，如果你的血压吃了降压药以后还是170以上，这属于危险高血压了。 随时都可能出现血管破裂，或者是出现啊脑出血，怎么办？你把这个十味地丸，也就是咱们这个药方，你用上。你是有一段时间高血压，而且有好久时间170了，血管有一小部分已经适应了，但是不能这么高，这么高真的是很容易发生危险。怎么办呢？听好了啊，这个十味地丸正常吃是一天吃半支，一盒15支，吃一个月。那你是这种170以上的高血压患者，你啊就一天吃一支，吃多长时间？吃3个月。我告诉你，这种顽固性的还比较高的，吃了药都控制不下来的高血压，你记住了，吃上3个月，一天一支，这个血压能给你降到160以下，甚至是降到150。我说的是一天一支啊，就是你加量了，一天吃2天的量，咱们赶紧把这个血压往下降。怎么解决呢？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它让你这个旧血换了，换成新鲜的血，把脏血换成干净的血。你想想，这个时候你的血液粘度降低了，阻力减少了，你呀、这个压力自然就降下来了。别的药啊估计很难达到这样的结果，但是这个十味换血方可以做到。你听我的话，必须吃，一定要吃上啊。血压严重的到170以上的，你要一天吃一支，你没到那个的，你就正常吃半支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就是高血糖糖尿病的患者，这个十味换血方你一定一定听孟非老师的，要用上。咱们有一个词儿啊说得好啊，叫久病成医啊。那怎么叫久病成医啊？病了10年了，这还不叫老病号吗？那啥药没见过，啥方没见过，啥大夫没见过，哪个医院没去过，一定是四处求医，到最后是求医无门啊，治病无望，回家等着吧。然后呢还不放弃，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经历。糖尿病人呢，这分两类，一类呢是啥也不管也不忌口使劲吃，严重了并发症了再说，后悔晚了，哎，这是一类人。还有一类人呢，是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他很在意也很注意，这样的情况下呀，延长了他发生并发症的时间，可是呢他也终归逃脱不了并发症的这个事实，只是时间来的晚一点。所以我们讲啊，甜蜜的杀手，不死的癌症，怎么不死？谁说糖尿病不死人呢？只是糖尿病不会立马要了人的命，但是糖尿病病人临终的那种痛苦，比活着临终之前的那种痛苦，比死了都难受。我们是真正的亲眼所见的，那在医院里面那个时候就见到那个糖尿病的患者，那脚啊都烂穿了，眼睛都瞎了，身上都抓的一道一道都碎了，脑梗过心梗过，你想想这种状况多痛苦啊。我不说别的，我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我们中心里面原先有一个患者，那到了我们中心里来啊，抓着我的手啊就跟我讲啊，他说小孟大夫，小孟大夫，我对你是慕名已久慕名已久，你一定一定要救救我。然后就跟了我一番哭诉。他怎么说的？他说小孟大夫啊，你真得救救我呀。他说我姐姐呀刚刚去世。我说你姐姐刚刚去世是不是把你吓到了，还是说家里面出了什么事儿啊？他说我们家是遗传性的糖尿病，他说我跟我姐哥两个30多岁的时候这糖尿病就都有了。他说我姐姐家里条件好啊，他说我姐姐家里面的生活条件跟我们家比是一个天一个地，人家做生意有钱，人家吃的喝的不能说锦衣玉食吧，那是我们永远比不上。他说我姐姐也不上班，她得了糖尿病也不忌口。他说结果呀，孟大夫你不知道啊，我姐那个并发症啊就来得早一点，我是亲眼目睹亲身经历，见着我姐姐先瞎了一只眼又瞎了一只眼，先烂了一只脚又烂了一只脚。我姐姐所有的在医院里住院，每一次我都照顾过她，我又管家我还要管我的姐姐。她说孟大夫你看着我没大问题，她说谁难受谁自己知道。她说我现在这脑子里面呢就跟敲锣打鼓一样，晚上睡不着，而且呢这脑子里一直嗡嗡的。我做过 CT， 她说我得过腔梗，而且呢我脖子上有动脉硬化的斑块。她说我这个脚啊都发黑了，虽然没有破， 我这个比我姐姐的并发症啊晚了好久，她那个呀我是亲眼所见，我姐姐到最后躺在病床上话说不出来，动不了，就发狠咬着牙砸，手都没有力气，那两个脚啊都没法截肢了，那一只脚啊烂得都出骨头，那只脚漆黑漆黑。他说孟大夫，他说我看到那种情况我心里头是又心疼又害怕，心疼是我亲姐姐，害怕是这个事儿早晚在我身上。我见过我姐姐像我现在这脚这样发黑，她发黑的久了之后慢慢就烂了流水啊。我说老同志，我说你这个脑袋都枪梗过心脏了。我说孟大夫，我要跟你说为啥说让你救救我。他说最近一段时间我就感觉我这心脏不成个，经常聚到一起使劲的聚，说不出疼但是就是聚，一聚到一起的时候我是动都动不了，憋得难受的气儿都喘不过来。他说我去带医院里面去了，大夫说这属于心绞痛当中的一种情况，他说这种情况就危险啊，他说让我一定要注意。他说我在医院里啊也住了半个多月的院了，还是这个样子，还是没有太多的变化。他说我这次真的是怕了，我四处打听啊，他说我们那个小区附近的都是拆迁户，他说以前有人到你们这儿来过啊，是一个脑血栓的人，他说一说谁谁谁，我一听啊，我说我有印象，是老刘。他说对对对，就是那个人。我说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挺严重啊，我说那是也是肛脑梗。他说你不知道啊，他说那老刘那个人呢是脾气不好，然后呢又爱吃肉，他说他那生活习惯不好，他说那个时候啊也都穷嘛，他说我们是拆迁了这有钱了，我们都在那个拆迁的回迁区，他说这回有点钱了我不想死啊，你要救我呀，来你们这儿啊我不能说我心疼钱了，他说我感觉命比钱重要啊。哎呀他这么一说完，我心里话我真的，我当时就一个想法，我当时是个什么想法，我一定要救他，我必须要救他。我完全能够听得出来这是一个心地善良的老太太，她讲亲情，她救自己的姐姐，从姐姐每次住院她都在医院里面抽出时间去陪护去照顾自己的姐姐。这个老太太我打心眼里面就想让她快点好，所以啊我把我们中心所有的好的治疗方法我一股脑的都用到她身上，当然一定是对症的。你看啊我给她用什么磷虾油解决血管硬化的问题，加量给他用，对不对？阳胎盘，他身上这个气血循环不好，对吧？才造成了身上的这些瘀滞，从而啊，这脑袋才这个样，心脏才聚，是不是？这都是并发症了，并发症出来了，阳胎盘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用。同时，这个十味地丸加量，我给他用的量就是一天一支。正常情况下只要血糖没有这么顽固的呀，一天半支是足够了，但是我想让他快点好，我每天让他吃一次，什么时间吃呢？下午吃，下午3点钟一次吃两支阳胎盘加一支十味地丸。我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啊，这个我字里行间给大家透露，我告诉你啊，阳胎盘是阳胎盘，十味地丸是十味地丸，就这个十味换血方啊，但是把他们两个加到一起就换名字了，叫什么？叫十味千方续命汤。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又解决气又解决血又解决精又解决络，又通心又通脑又通全身，这是一个超大组合的在我这里来的一个成方。我说你给你用这个，当然啊，如果说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家里有阳胎盘的，你和这个十味换血方就这十味地丸一起用效果更好，如果要没有的那我只能说抱歉了，因为那个过去了也是以后不会再有了，知道吧？你就用这个十味换血方效果也好。结果我就给他用上了，用上了之后我就天天看他呀。为什么？别人都是2天测一次血糖啊，有的时候或者1天测一次，我给他怎么呢，从5天过后我1天给他测2次。我说阿姨啊，我说你怕不怕疼？他说你是这么贴心的照顾我，我还怕疼，测测，我也想快点好。我1天给他测2次，然后呢我们那个各种检测仪器，别人1个星期检测一次，我是4天给他做一次多普勒脖子那块的检测，我就看一看可别这个地方掉下来一块啊， 这要掉下来一块，掉心脏就心梗，掉脑袋就脑梗啊。结果给这个阿姨治，整整的吃了多长时间？整整的37天过后，我记得特别清楚。为什么是37天过后？因为那一天到了37天是10月1，阿家的四个孩子都来了。结果这个10月1四个孩子都来了之后，到了这儿刚好那天检测结果出来，他平时的空腹血糖是 8.3-8.4， 血脂也高。结果那天来了之后，孩子正跟他聊着天呢，我们把他送过去了血样，回来一检测，当时一检查血糖 7.5， 而且甘油三酯和胆固醇两项都有所下降。这一下子我就高兴了，我赶紧过来，我亲自拿着的，平时这个事儿是不轮我的，我白天都睡觉的。结果呢，那次我是一定要看结果，我一进屋我一看孩子来了，我已经马上认出来了嘛。这老太太就给介绍，她说你们几个快跟孟主任打招呼啊，这是我的主治大夫。这几个孩子年龄其实跟我差不多，也哥哥姐姐的叫了两声。我说阿姨啊，我说我告诉你个好消息，我说这个10味混血方在你身上见效了，你的血糖降了，你的血脂也降了，我说你现在突发的风险性降低了。这个老太太说，小孟大夫，我要告诉你，我这两天心脏没抽抽，我感觉得劲儿了。这叫什么？这叫效果。6个月的时间，让他出院的时候，两只脚的颜色快恢复正常了。到今天为止，他好像吃了3年多了。各位老同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记住了，换血方，10味换血方，来解决咱们所有的血症。如果说你感觉血症必须要治的，这个方你千万不要错过，仅此一次机会，以后不会再有。在中心里450，您现在拿厂家给的最大的政策260一盒，6个月、12个月、18个月，根据你的情况你任选。在这里啊，孟非老师衷心的祝愿，希望通过10味换血方，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把血症治好，身体健康，活到100岁。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10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10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 400-6579-120。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4: 呀，孟非老师啊，终于打通您的电话了。
3: 啊，你好，打通了就好。哎，
4: 我是来那个订购10味滴丸的。
3: 啊，就是这10味换血方的成品是吧？你订多少我帮你订。
4: 你帮我订1年的。
3: 这么多啊？
4: 哎，这么不好定，那要是有机会我不多定点吗？
3: 行，那我帮你定上12个月的。好
4: 好
3: 好, 好、
4: 啊、谢谢谢谢、我是铁岭的
3: 啊。
4: 我听说那个铁岭没有货了，我恳求你啊帮我 调一些过来。
3: 哦，
4: 我的病啊不能等了。
3: 哦，
4: 这次病。

0: 我以前没有血压呀，没
1: 啊，
0: 有
1: 就
0: 血
1: 是
0: 压高
1: 吃了这
0: 啊。
1: 个降尿蛋白这些药之后，血压反倒高了，是吧？
0: 对呀，
1: 哎呦，
0: 孟
1: 这
0: 非
1: 个
0: 老，
1: 啊，你说。
0: 这血压高了，我又上火了。
1: 放谁也上火。我跟你
0: 对
1: 说一
0: 呀，
1: 句吧，我告诉你是咋回事吧，老同志啊，你这个是肾病综合症，是跟糖尿病引起的。你不说了吗？糖尿病18年了，你这血
0: 对
1: 糖啊，
0: 呀。
1: 相对来说控制的呀，说高不高，说低不低。你这血糖要控制在6.5还相对好一点，你这是7.5，但是你再吃多降糖药也就这样了，就是你
0: 是
1: 已
0: 啊，它
1: 经
0: 不
1: 降，
0: 下
1: 对，
0: 呀。
1: 就是已经这样了。所以说你这时间长了之后啊，你那个肾开始出问题了。糖尿病侵蚀的地方，我跟你说一下，第一个就是眼睛，第二个就是肾，然后才是心脑，然后而且下肢出问题都是从水肿开始的。所以说现在他给你开的这个药啊。我告诉你，一定是这里面的西药，它只是为了解决你这尿蛋白的这个加号这个问题。但是呢，实际上它把你个肾指标解决了，肾的整体功能反倒伤了。但是这没办法，西药都是这样。所以啊，你这个肾脏那个功能一伤了，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水肿这块就解决不掉。那西
0: 对
1: 医里面
0: 呀，
1: 它没有什么解决水肿的，中医里面都是清湿利水、利尿来降水肿，它没有啊。而且水肿一出现，尤其是下肢，咱们就要考虑一个事儿，心脏是不是跟着有问题了？所以说你现在你还要观察呢。如果你有平时就是好，说话感觉声不大，或者说有的时候，哎，叹口气，感觉心脏舒服点，那就证明啊，心血都缺了，就是这个身体当中啊，这血症，糖尿病不就是血毒吗？是
0: 对
1: 不
0: 对
1: 是？那
0: 对，
1: 不就是血脏了吗？对吧？
0: 对，
1: 这个东西糖水泡着，你说泡啥时间长了，不都出问题啊？你这个
0: 对
1: 情
0: 呀，
1: 况，你还真就得吃12个月，你定吧。我还想着，我说啥情况吃这么长时间？你照着一年吃吧。你这一年下来吧，全身的血都换得好一点，咱不说100%，那个达不到。你把血换上一半，你这个血糖能降到6以下。你这个吃吧，要不然你这个肾和心反倒要出问题了。就血压这块小事儿啊，只要这个吃完了之后，血液一干净，这个血压这块慢慢就跟着下来了。你这个不是说。突发性的高血压没问题的，就是肾的原因引起的，事儿不大。你吃上应该这个十味滴丸啊，就这十味换血方，2个月你这血压就能平稳。你跟他们
0: 是
1: 别人不一
0: 吗？
1: 样。
0: 哎呀，
1: 然
0: 那
1: 后
0: 太好了。
1: 水肿呢，只要是肾脏这块这个补血少了，血液干净了，你这水肿自然就消了。这个事儿绝对能做到，对你能做到。你吃吧，没问题，
0: 哎呀，
1: 没问
0: 孟
1: 题。
0: 非老师啊。你看我这种情况怎么办？四味滴丸我拿到手之后，我怎么吃才能好得快呀？
1: 你这样，你现在啊有血压高的这个情况，你就
0: 对，
1: 是那里一盒里面是15支，一支是吃2顿，就是吃2天的，那里面是小粒粒跟小黄豆粒一样。但是你这种情况呢，我说的意思表达错了，就是你这一支吃1天，你把这个十五支吃上15天，一天吃一支，然后从第二盒开始就一天吃半支就行了。你
0: 那
1: 吃吧，
0: 个
1: 一个月就有效了。
0: 饭前吃是饭后吃？
1: 饭后1个小时，
0: 饭后吃。
1: 你就
0: 那
1: 这么
0: 好。
1: 吃，好不好？
0: 那我
1: 我让
0: 听
1: 工作
0: 你
1: 人员
0: 的。
1: 给你邮过去啊。这回我待会儿我也问问铁岭那怎么这么多人用啊，是吧？
0: 没
1: 行，
0: 有
1: 我给
0: 货
1: 你
0: 了吧？不找你咋？不得麻烦你
1: 我给
0: 吗？
1: 你调过去，好不好？放心吧，就这一两天给你邮寄走，好吧？祝
0: 好
1: 您健
0: 嘞。
1: 康，哎，再见，
0: 好嘞，
1: 哎，
0: 谢谢孟非老师
1: 不
0: 啊。
1: 客气，哎，再见，
0: 再见，您辛苦了。
1: 哎，不客气，应该的，好嘞，拜拜。
0: 好的，拜拜。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79-120，400-6579-120。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恶性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彻底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

0: 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总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焕活生命根源。病邪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两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 30%。 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忠诚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影平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格日乐尹平生老师。
4: 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3: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 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林平生。咱们昨天的故事啊，讲到了武则天长寿年间，西域碎叶城驿站的掌柜陈老憨突然得了来势汹汹的青光眼。那个病啊，来得猛，来得快，眼睛啊胀得想要炸开，头疼的呢想要裂开，看东西最后就只剩下中间的一条小缝，跟套在一个细竹筒里边一样，再耽误几天呢就要彻底的变成瞎子。方圆百里的大夫呢，对于陈老憨这情况啊都束手无策，他们都说这是干眼通道彻底堵死了，眼压呢高到了顶，视神经啊快要被压坏了，谁也救不了。就在这一家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一位从长安来的老军医路过了碎叶城，住进了陈老憨的驿站。这老军医一看病情啊，当场就说了，这病别人治不了，我能治。其实他用的呢正是当年裴行俭传下来的眼科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也就是现在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原方。而这张方子里边最核心最关键最不能缺少的金药，就是这世间呢独一无二比黄金还要珍贵的赛嘉铃铛胶。老军医呢拿出了明目二十味丸让陈老憨服下，胀痛消退，眼前的那层吓人的竹筒消失了，视野呀重新打开了，光明再一次的回到了身上。之后呢陈老憨逢人就讲自己呀这段过往的经历。日子一年一年的过去了，春去秋来，寒暑交替，当年的老军医早已经返回了长安，坐骨归乡。陈老憨呢也从壮年慢慢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他守着这间小小的驿站，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客人，也把这段重见光明的故事讲述了一遍又一遍。后来呢江山改了年号，从武则天的大周变回了李家的大唐，坐到龙椅上的已经是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天下太平，没有战乱，没有烽烟，往来的商队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要多，碎叶城呢比当年更加热闹更加繁华。陈老憨呢已不在人世，临终之前他把儿子叫到了床前，紧紧握着儿子的手，一遍又一遍的叮嘱，儿啊，爹这双眼睛是赛嘉铃铛胶救回来的，是明目二十味丸救回来的，你记住了，不管遇到什么眼病，只要是眼前发暗发黑发雾发胀变形看不清，那都是干眼通道堵了，你千万记住，天下能打通这条通道的只有赛嘉铃铛胶，只有明目二十味丸。儿子呀含泪点头，把父亲的话牢牢地刻在了心里。这位继承驿站的后人名叫陈守义，当年他也是59岁。陈守义呀和父亲陈老憨一样，老实本分厚道心善，对待每一位客人都是热情周到， 把驿站呢打理的是井井有条，干干净净。来往的商客呀、兵士啊、信使啊、牧民呢，只要住过一次，下一次一定还来。大家都说老陈家的驿站不仅住着舒心，人心更暖呐。可谁也没想到，这命运好像就是再一次循环一样。当年呢，他的父亲陈老憨躲过了青光眼这道鬼门关，儿子如今呢却撞上了一种比青光眼更隐蔽、更磨人、更阴险、更容易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变瞎的大病。这个病啊，不红不肿，它也不疼也不痒，不会让人呐疼得满地打滚，也不会让人就是眼睛胀得死去活来。它就像一个躲在暗处的小偷一样，一点一点的偷走你眼前的光明，偷走你中间的视力，偷走你看清楚这个世界的能力。在当时呢，大夫们管这种眼病叫视瞻昏渺、正头黑影、目睛黄浊，你看好几种名。那放到今天呢，它就一个名字，就是黄斑变性。这个病啊，专门攻击眼睛最核心、最金贵、最管视力的地方，眼底的黄斑。黄斑呢，我不止一次跟大家讲过，它就是我们眼睛的心脏，像是一盏灯的灯芯儿。人能看清楚正中间的东西，能看书，能看人，能看路，全靠这一小块的黄斑。黄斑一旦受损了、变形、坏死，那人看东西正中间就会出现黑影、暗点、发黄、发暗、变形、弯曲，最后啊只剩下四周一点点的余光，正中间呢彻底的一片漆黑，跟盲人没有任何的区别。陈守义的眼睛啊，他是从3年前开始啊慢慢的觉得不对劲儿的。怎么个不对劲儿呢？一开始他就只是觉得眼睛容易疲劳，白天迎来送往，晚上点灯算账，看账本上的小字儿，时间一长了呀，眼睛呢就发酸、发涩、发干，迎风呢还流眼泪。他就以为呀是岁数大了，大家想想，在那个年代59岁了，快60岁了，算是岁数比较大的人了。岁数大的人熬夜熬得多，劳累过度，他就认为呢歇一歇、缓一缓、睡一觉自然就好了。他就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呀，像往常一样继续的打理驿站嘛，忙里忙外的招呼客人、清点货物、登记账目，油灯呢常常一亮就亮到后半夜。他觉得呀自己虽然这个岁数了，但是身子骨啊也挺结实的，能扛得住啊，这点小毛病不算什么。可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什么呀，这可不是简单的劳累呀，而是一场呢即将吞没他后半生光明的灾难。慢慢的呀，他眼睛的情况呢越来越奇怪，越来越吓人。他看账本上笔直的横线，到了眼前变成了弯弯的月牙，歪歪扭扭的，根本分不清哪一行是哪一行。他看门框、看窗户框子、看桌角，明明人家是方方正正的，到了他眼里边变得扭曲、倾斜、凹凸不平。他看老伴的脸，正中间鼻子、嘴巴那一块啊，永远是蒙着一块黄黄的、灰灰的、暗暗的影子，看不清五官。他端着碗吃饭，明明碗就在眼巴前儿，筷子呢老是戳空了，好几次啊把饭菜都撒在了身上和地上。他走在院子里边， 明明

脚下的道啊是平的，他却总觉得眼前有东西挡着，深一脚浅一脚，一走道啊老好像要摔倒了似的。最让他崩溃的是，不管他怎么揉眼睛怎么休息，眼睛的正中间那一块黑影永远都在。是老伴儿啊最先发现他不对劲儿的，说，哎呀老头子呀，你别硬撑了行不行啊，咱赶紧找个大夫看看吧，这眼睛的事儿可不是小事儿啊，你这眼睛的事儿可不是说一天两天了。陈守义呢嘴上答应，心里呀不愿意去看，他呢怕耽误生意，也怕花钱，更怕呀真是查出来什么治不好的这个大病了。他就一次次的安慰自己，就是人老了眼花了岁数大了，忍一忍呐也就过去了。可是呢你这眼睛有病他不是忍就能够解决得了的呀，这眼睛黑影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厚，视力啊一天比一天更差，看东西呢也一天比一天更虚了，到最后啊他连驿站门口挂着的牌子都看不清楚了。老伴儿急得日夜不眠，四处求人，到处啊请大夫，对着城里的大大小小的医师，走访的郎中，随军的医官，当地的胡医，也是来了一波又一波，换了一个又一个，药汤喝了一碗又一碗，针灸啊扎了一次又一次，偏方呢试了一个又一个，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呢一天比一天更加重了，中间的黑影越来越大，变形越来越严重，视力也越来越差，到最后啊陈守义彻底的不敢出门了，也不敢见人了，整天的躺在床上。陈守义啊他心里边其实比谁都苦，比谁都绝望，他是一家之主啊，是全家的顶梁柱，驿站呢也是从父辈那儿传承下来的，也是全家人唯一的依靠，是全家人吃饭穿衣过日子的根本。如果他这眼睛要瞎了，驿站呢没人管理，生意没人做，这一大家子人往后得靠什么活呢？他躺在床上啊一遍又一遍的想起了父亲陈老憨临终之前说的话，说儿啊记住了，不管多难治的眼病都是干眼通道堵了，天下能打通这条通道的只有赛家羚羊角，只有名目二十未完。可如今呢物是人非啊，当年的老军医早已经不在了，那位比黄金还要珍贵比性命还要难得的赛家羚羊角啊，寻常的老百姓见一面都难，你更别说拿来治病救人了。他就觉得自己没有父亲那样的福气，遇不上救眼的人，用不上救眼的药，自己呢这双眼睛算是彻底完了，这辈子只能是在黑暗里边熬到死了。一家人就这样啊在绝望当中一天一天的熬日子，驿站呢关门歇业了，往日热闹的院子如今变得冷冷清清，死气沉沉。就在所有人都觉得再也没有希望的时候，奇迹再一次降临在了老陈家。这天下午啊天色微微发暗，驿站门口呢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一位老人家，须发皆白，面色红润，精神矍铄，背着一个古色古香的紫檀木的药箱，慢悠悠的呀走进院子。老人呢一身布衣，气质沉稳，
天上带着一股啊清清凉凉，闻一口就让人心神安定的药香。他呢是从长安远赴西域，为边关的将士、当地的百姓送救命药材的老药师，道号医清，人称医清先生。医清先生一生是走南闯北，专治各种啊疑难杂症，尤其擅长治各种的久治不愈的眼病。他这一辈子手里只靠一张方，一味君药，救了无数濒临失明的百姓，名声啊也是传遍了中原和西域。医清先生一进门就感觉到了这驿站里边不对劲儿，冷冷清清，没有客人，门窗紧闭，这院子里边安静的吓人呢。老板娘呢坐在台阶上低着头在那儿啊直抹眼泪，屋子里边传来一声又一声的沉重的叹息声。医清先生啊心善，轻轻问道，老板娘啊，天色还早，驿站为何如此一般冷清啊？掌柜是身体不适，还是说本家遇到了什么难处啊？老伴儿啊，一听到有人问话就忍不住了，积压了许久的委屈还有痛苦绝望一下子全都爆发出来了。他一边哭一边把前因后果从头到尾的全都说了出来。他就说呀，说自己的丈夫叫陈守义，今年59岁，然后得了一种怪病，看东西正中间发黑发暗发黄变形，直线变弯了，方形变歪的，越来越看不清，大夫换了无数个，药也吃了好多，全都治不好，眼看着人就要瞎了。他说呀，丈夫的父亲就是他老公公陈老憨，以前呢也得过凶险的青光眼，就是靠着一位长安来的老军医用代加羚羊角和明目二十味丸打通了单眼通道给救回来的。如今时隔几十年，再也找不到救命的药了，找不到救命的人了，全家人呢这估计以后的日子呀就难过了。医清先生呢静静的呀听完了这个叙述，没着急说话，就是轻轻的叹了一口气。他这个人呢声音温和，但是呢却带着一种让人安静的力量。你说的陈老憨我知道，你说的那位长安的老军医呢正是我的师傅，以前师傅路过碎叶城救了你公公的故事啊我也听师傅跟我讲过，师傅临终之前把裴公传下来的明目二十味丸完整的传给了我，也把那位世间唯一能打通干眼通道的代加羚羊角交到了我的手上。这个时候啊陈守义的老伴儿听完了整个人一下子就僵在那个地方了，他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医清先生呢缓缓地走进了屋子里边，来到了床边，轻轻地掀开了陈守义的眼皮，仔细看了看瞳孔眼底，又搭了搭脉象，问了发病的时间症状还有以及他现在的感受。看完之后啊医清先生点了点头，语气沉稳，就跟陈守义说的，说掌柜的，你得的不是怪病，不是绝症，这个呢叫做视瞻昏渺，也叫正头黑影，当然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黄斑变性啊。他说呀，这种病呢其实是比这个青光眼要隐蔽，比白内障呢要顽固，病根还是那一个，单眼通道变细变窄变枯，眼底的黄斑失去了滋养，慢慢的淤堵坏死变性。陈守义呢就躺在炕上
声音特别虚弱，带着绝望，说：“先生啊，我这眼睛还有救吗？”大夫们都说治不好了。一清先生呢，轻轻地摇了摇头，他说：“别人治不好，不代表真的就治不好啊。您这个病啊，根儿在通道，不在眼睛本身。单眼通道呢，就像眼睛的生命线，通道一通，精血能上达眼底，黄斑得到滋养，自然能亮。通道一堵一细，精血上不去，黄斑饿坏了，烧干了，淤死了，自然呢，你看东西就黑，就变暗，就变形，也就看不清楚了。白内障呢，是通道堵，外加眼前有长物。青光眼呢，是通道堵，外加眼压爆高。黄斑变性是通道细，外加黄斑枯坏。三种大病外表不一样，病根全是一条干眼通道不通。天底下呢，能同时做到打通干眼通道，清肝泻火，凉血解毒，引药入目，直达黄斑，修复受损，滋养视神经的，只有一种药，再加羚羊角。能把这味药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君臣佐使，环环相扣，一步到位，从根儿治愈的只有一张方，明目二十味丸。一清先生说着呀，慢慢的转过身，把背上的紫檀木的药箱轻轻的放在桌子上，箱子一打开，一股温润清凉醇厚沁人心脾的药香啊，瞬间的飘满了整个屋子。那香味儿啊，不冲鼻，不浓烈，却让人呢闻上一口，脑袋呀都清醒大半，眼睛呢就是觉得舒服了许多。箱子最中间稳稳放着一只保存完好、品相极佳的赛迦羚羊角，脚身呢弯弯如月，色泽温润如玉，表面一圈一圈自然隆起的环脊均匀好看，手握上去啊，四个手指呢正好嵌在棱缝里头，天生与人手相合，对着光线一照，脚身半透明，内部的纹路从底部直通尖端，通透如琥珀，干净如冰雪呀。这就是赛迦羚羊角，老祖宗给他起了一个最传神的名字，通天眼。一清先生呢轻轻抚摸着这只羚羊角，语气里边带着深深的敬畏，说：“天下羚羊大大小小80余种，草原上的、深山里的、森林中的，黄的、白的、花的、黑的，各种各样。可从古到今，从《本草纲目》到蒙医经典，从军内秘传到民间传承，明文规定能入药、能平肝、能熄火、能清肝、能明目、能通干眼通道、能直达眼底的黄斑、治黄斑变性的，只有雄性的赛迦羚羊角。除此之外呀，任何一种羚羊角都没有用，吃进身体里边通不了堵，到不了底，对黄斑变性半点作用都没有。一清先生继续说，这味药啊珍贵到了极点，赛迦羚羊是冰河时期就存活下来的上古灵物，比大熊猫啊还要稀少，比仙鹤还要难得，在大唐这是皇家御用贡品，只有皇宫大内重症救命边关功臣才有资格使用，
寻常百姓啊，一辈子都未必能听。

眼得见一个真正的塞加羚羊角。能用上它治病啊，不是有钱就行，是命不该绝，是天大的福气。说到最关键、最神奇、最能让人记住的治病道理，医清先生全是最简单、用最直白的大白话。人的眼睛正中间呢，那一小块最金贵、最娇嫩、最管视力的地方叫黄斑，它就像眼睛的心脏，像灯的灯芯儿。黄斑一坏，看什么都是中间黑，中间还暗，然后呢，你看东西是弯的，看任何东西都是虚的。那黄斑为什么会坏呢？不是眼睛自己坏了，是给它输送营养、输送精血、输送能量的那个路，干眼通道越来越细了，越来越堵了，越来越枯竭了。你路窄了，车就过不去呀，路堵了，货它送不到，那么路枯了呢，灯点不亮。黄斑常年累月的得不到滋养，又被肝火、热毒、淤血反复的熏烤，慢慢的呀就变黄了，变暗了，变形了，坏死了。你普通的药根本穿不透眼睛那层严密的屏障啊，进不到眼底呢最深处的地方，更打不开那条呢又细又弱快要枯死的干眼通道。他们只能啊在眼睛表面打转，清热补水，缓解疲劳，治标不治本，治表不治根。只有塞加羚羊角能做到三件天下所有药都做不到的事情。第一件，强力打通干眼通道。它的质地呢最纯，穿透力最强，性子最锐利，像是一把呀精准的这个金刚钻。不管是你堵死的，还是说你变细的，还是枯萎的，还是干枯的通道，它都一点点的能给钻开，拓宽了，理顺了，打通了，让精血呢重新的源源不断的送到眼底的黄斑上。第二件呢，强效的清肝泻火，凉血解毒。它的性子呀极寒，一进到身体呢直奔着肝经，把那股啊藏在身体里多少年的淤火、肝火、热毒、虚火，一盆凉水当头浇下，瞬间熄灭。这火一灭呀，眼底呢也不焦了，也不燥了，不热了，也不疼了，黄斑呢就不再受折磨了。第三件呢，独一份的引药入目，治疗黄斑。眼睛它本身有一道天然的屏障，叫做血眼屏障，普通的药物根本就进不去，只有塞加羚羊角能当开路先锋，直接把这道屏障打开，带着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另外24味药材，人参、枸杞、珍珠，还有石决明、决明子、蜜檬花、牛黄等等的一股脑，一步到位的直接送到眼底黄斑的最深处。到了地方啊，它开始呢修复受损的视神经，滋养干枯的眼底细胞，化开淤堵的黑影，矫正变形的视线，让发黑的地方啊重新变亮，让变暗的地方呢重新的变清，让变弯的东西呢重新变正，让看不清的脸，还有看不清的这些字儿，包括脚底下你看不清的道，重新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咱都给它看清了。这就是以塞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最霸道、最神奇，也是最无可替代的地方。通道一通，百病自消；君药一到，光明自来呀。医清先生这个话音一落，屋子里的静的呀，吊根针都能

0: 得着。伸手一指的自己呀、啊、真的是遇上救眼的恩人了。自己这双眼睛这回是有救了。一清先生呢不再多言，从药箱里边轻轻的拿出了一颗颗黑亮油润香气醇厚的药丸。陈守义呀、啊、颤抖着张开嘴，妻子呢用温水小心翼翼的把药丸啊送到他的嘴里边，轻轻的送下。一开始呢是眼睛的深处微微发热，不是胀痛，是非常舒服，是一股清清凉凉的气流从肝经缓缓上升，穿过肝眼通道，一直走到眼底的最深处，走到那块发黑发黄变形的黄斑上。十天以后啊，眼前的黑影基本消失了。到了二天以后呢，这个陈守义啊视物变形彻底的矫正了。三十天以后视力完全就恢复正常了。这个时候呢，陈老板看小字儿，看远处的道啊，看这人的脸呢，包括看他那个账本，看一看上面的账目，清清楚楚了，跟没得眼病之前没有任何的区别。陈守义呢重新站在了驿站门口，重新的迎来送往，重新的点灯算账。那么寂静的驿站再一次开门迎客，热闹非凡。这个消息啊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整个碎叶城再一次轰动了。所有人都在说老陈家两代人都是靠赛家羚羊啊救的命救的眼。青光眼能治，黄斑变性也能治，白内障也能治，一切眼病都能治。这肝眼通道一打通啊，再难治的眼病都能好。明目二术未完，真是天下第一眼科奇方。再加羚羊角真是通天眼救命药。一清先生看着陈守义啊彻底的痊愈了，才准备启程。临走之前他特意呢把陈守义夫妇啊叫到身边，说你们记住了，今天我救好了陈守义老板，也不是我医术有多高，是方子神药神，天底下所有的眼病千变万化，五花八门，可归根到底呀、啊、病根只有一条，肝眼通道。能打通通道，平肝清肝养目，直达眼底的黄斑，修复视神经，根治三大致盲眼病的，天底下只有一味药，再加羚羊角，能把它的威力呀、啊、发挥到极致，精神左使，一步到位，救人于顷刻之间的，天底下也只有一张方，明目二术未完。你们要把今天的这段故事传给儿子，传给孙子，世世代代的传下去，让更多呢受眼病折磨痛苦绝望的快要失明的人知道世上有这么一条活路，有这么一张奇方，更有这么一味神药。一清先生说完，背上他的紫檀木的药箱，挥了挥手转身离去了。从那以后啊，老陈家的驿站门口多了一块新木牌，木牌上刻着八个大字，苍劲有力，叫奇方传世，光明常在。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呢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场外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至眼七方，明目二十五未完，已

0: 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金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呢。
3: 金老师啊，我也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受益者，现在呢用了3个疗程呢，您的药啊效果太好了。
4: 啊，很多人呢问我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因为它是用心做的药。用心体现在哪儿呢？方中药材极为珍贵稀缺，药效啊极为强劲，它是汇集了3大国宝级的中药，代价羚羊角、麝香、牛黄。代价羚羊角啊是唯一能够打通肝眼通道治眼病病根的珍稀的药材，另外啊还有南海的白蝶背珍珠、长白山的野生林下参等20多味珍贵的药材。那么第二呢，在制药的工序当中啊，咱们全部是采用了传统的工艺，用心制药。正是因为这两大因素，所以说效果呀才能这么好。
3: 对，于老师，
4: 那我听一听您具体的情况吧。
3: 我呢，这个眼病呢是糖尿病并发症，糖尿病得了15年了，这么多年呢一直吃降糖的药，一直没停过，血糖啊一直保证在餐前6点多，餐后啊9点多。我们这得糖尿病的人呢挺多的。还有啊，得眼病的也不少，因为我有糖尿病呢，看着那些眼睛不好的呀，我心里就害怕，就怕自己发展下去啊，跟他们一样，怎么都看不见。所以我一直坚持按着吃降糖的药，想着血糖不高啊，眼睛就没事。学生想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后来眼睛呢还是出现问题了。
4: 这个产生糖尿病，第一时间降糖，这个治疗方案是没错的。但是它只针对糖尿病本身的控制，因为您一旦得上糖尿病，血液当中的糖毒就肯定多，降糖药呢就只是降血糖数值，糖毒它是出不了的。那糖毒呢游走到了末梢的血管，会破坏眼底的末梢循环。我们眼底血管又细，血管壁又很薄，它经不起糖毒的这么的一个糟蹋跟破坏呀，就容易反复的出血，不是控制血糖眼病就不发生的。所以说越有糖尿病的人越应该干嘛呢？打通咱们的肝眼通道。
3: 是啊，据说我看东西啊有点模糊，眼睛呢有雾，还特别的怕光，就想一直对着眼睛。2001年的时候啊不小心碰了一下，左边的眼睛的视网膜脱落了，后来做了修复手术，手术以后啊眼睛的视力就没了，眼睛呢始终有黑影挡着，周围啊有些亮光，可是什么都看不清楚。当时医生跟我说啊，我眼睛本来就有问题，只不过没看到也没发现，不然不会一下子视网膜脱落了。这眼睛坏了就是右边的眼睛了。我自己啊买了好多治眼睛的药，眼药水啊、营养神经的中药、西药啊，人家说这眼睛好的就买回来用。我闺女啊也挺孝顺的，平时啊也给我买，可是吃了这么多年呢也不管用，因为这事啊我天天上火啊。
4: 你越着急越上火，你那个眼病就会越加重， 所以上火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让疾病越来越重。
3: 就是啊，后来那个右边的眼睛出血了，再不说是白内障，眼睛呢小血管破裂了，一出血了眼睛呢都是红的，后来呀又全黑了，像冒黑印的一样，就是看东西也变形，看什么呢都比正常的大一点。
4: 那说明您的黄斑区已经出现水肿了。
3: 嗯，还是看不清楚啊，就是那个视力啊只有 0.15 了。最近几年呢就是治疗眼睛，之后啊也没什么用。
4: 嗯，
3: 之后呢是我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跟他同事的父亲啊用蒙药治眼皮方0.25丸呢，把白内障和青光眼都治好了，说您这是效果最好的治眼药。
4: 对，
3: 后来呀我用上药以后啊，排毒啊排了10多天，排完毒以后啊已经不怕光了，也能睁开了，身上也有劲了。哎呀，人也愿意动弹了。大概一个疗程用完以后啊，眼睛呢没有冒黑印的情况了，左边的眼睛呢燃得有点光，中间是大黑眼，本来呀就不抱希望啊，感觉右眼也效果就行，没想到最近这段时间呢，所以呢黑影呢越来越小，地上亮的地方啊越来越大。
4: 您左眼过去是有黄斑裂孔，蒙药健眼皮方明目二十味丸的再加羚羊角啊，打通了干眼通道，方中其他的20多味药材呢，共同生成了1Y亿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啊，激活您的黄斑的细胞，过去的裂孔呢会被逐步的修复。如果说整个裂孔修复好之后，您的中心视力它就没有黑影了。
3: 哦，现在老伴的手啊。在我面前晃动的时候我能看见的。
4: 嗯，好，所以我就说嘛，有光感就有希望，咱们得了眼病千万不要轻言放弃。
3: 对，林老师啊，我这左眼呢是不是有希望能看到东西了？
4: 那您自己觉得呢？
3: 我自己觉得能看到。
4: 那就能看到啊，事实已经说明了，你过去黑影那么大，现在越来越小了，边上亮的地方变大了，包括手晃有影动感了，这个到后面还会更好的。现在这个用量是怎么用的呀？
3: 1天2次，1次10粒。
4: 那中午咱们再加6粒。
3: 哦，好的，尹老师，我这还需要用多少药啊？
4: 需要用够4个疗程。
3: 哦，行，那我打场外电话报名，我的药啊也快用完了。
4: 好，那就说到这，再见。
3: 好的，谢谢尹老师，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叶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严老师啊，我现在挺激动了，真得好好谢谢您呢，严老师。
4: 看来您是老听众了，能帮到您什么呀？
5: 哎呀，严老师啊，您能让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这能用得起针对细节的方法，让我们这些眼病患者啊，这少走弯路，这能及时的把眼病给治好了，不失明。哎呀，这是我们最高兴的事儿啊。
4: 咱们不客气啊，这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我就是眼科大夫，专门给大家治眼病。如果说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那怎么当大夫呢？是不是？不客气啊，您是什么眼病啊？
5: 我在没有用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前呢，我的眼睛的毛病还挺多的呢。你看哈，有青光眼、白内障。但是我这白内障吧，这不始终没有做过手术。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有时候眼压高，那时候啊那可真遭罪呀，每天就感觉到这眼睛啊，那眼珠子就像10个块似的，眼眶疼的血，我眼压每天都得在30多呀，那眼
4: 就是眼压特别高，是不是？
5: 对。
4: 眼睛也胀，头也疼，厉害的时候就恨不得用手啊把那眼珠子抠出来，得这个病可遭罪了。
5: 老花疼，疼邪乎那时候啊，我恨不得用手把眼珠抠出来，那头可遭罪了都。你这药也用了，手术也做了， 但是每一次眼压高的时候吧，我就得上医院治疗一段时间，花了钱咱不说哈，关键是那眼睛受罪呀，这眼压呀倒是能下来，下来之后能缓解上一两个月呀，只是暂时的，没多久你这又开始了，复发了。
4: 就是您这个情况啊，它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干眼通道啊堵塞不通之后出现了白内障，合并了青光眼。如果说呢，您仅仅靠说啊、我降眼压那个眼药水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治标不治本的。就像我们家里边养花啊养草啊是一个道理的嘛。您看您养的那盆花，你看那个叶子黄了，那也不开花了，那这个时候您拼了命的往叶子上喷药，给它剪枝儿。其实呢，你剪枝儿也好，您喷药也好，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这盆花它是根儿上的问题，您得把那个根儿啊取出来，给它冲冲水啊，晾晒晾晒呀，再重新的给它培土，这个时候这花呢才能开好。所以说咱们这个治眼病啊，说实在的也是一样的，病根呢在干眼通道不通上，所以说您一直在那儿就渴着这眼药水在眼球表面做文章，那病根没解决，眼病它不就是越来越重吗？明白
5: 了。哎呀，你说太对了，殷老师。可能老百姓那也不懂呢，这眼睛你就越治这毛病越多。后来这医生跟我说，说视神经萎缩了，我看东西都看不全乎了。
4: 为什么视神经萎缩呀？因为您眼压高了之后会压迫眼底的球后视神经，长时间受压之后呢，血氧供应不上来，视神经就萎缩了。这个情况就像我们家里买一茄子切了一半放在那，您看那茄子从外往里头坏，视神经的萎缩呀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过程，随着萎缩您看东西的范围越来越小，达到严重的一个视神经萎缩了，眼前呢就像有那个特别细的一个管子，您得穿过那个管子看东西，再严重了整个视神经完全坏死了，那就失明了呗。而且这种失明是不可救治，你找我我也治不了，找谁谁也治不了。所以说当时您的眼病其实是很严重的，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眼病。
5: 是啊，殷老师啊，再一个就是眼睛两边吧，就感觉啊有黑东西挡着似的，你能看个三四米远，你说这眼睛越治是越邪乎，就感觉要失明了似的呀。
4: 当时心里得特着急特害怕吧，是不是？
5: 那可不咋的，哎呀、非常着急呀。到后来人是老同学介绍，知道咱们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八十五味丸的，人家他是白内障都治好了。当时啊听说之后啊，我这心里也打鼓纠结。之前呢这用的方法也是太多了，你像中药啊西药啊眼药水啥的这都用过，这医院也去过也治疗过，这也没治好。那咱这眼药就能给治好了你说。那后来呀这眼睛疼的呀太难受了，想着试试吧。
4: 您这么想就对了，首先是你老同学把这个事儿把这个药告诉我，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自己从心里边不要放弃任何一个能够让自己康复的机会。
5: 对对对，你看我这前后一共用了四个疗程的药哈，去医院复查

0: 猛药县提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君药，它就是赛迦羚羊角啊。方中的赛迦羚羊角一进入到身体当中，它呢分两步走。第一步呢，平肝泻火，它性子是极寒的，一进去之后呢，直奔着肝经。你肝里头那股憋了多少年烧的有多旺的火气啊，它一盆凉水当头就浇下了，瞬间就熄灭了。这火一灭呢，眼睛胀痛立刻就减轻了，头痛缓解了，人马上啊就能舒服一大半了。第二步呢，软坚通骨，它的质地呀最纯，最容易被身体吸收，像一把呀最细最锋利最精准的金刚钻，把堵在那个肝眼通道里边的淤血啊，包括这个痰浊呀，啊，咱们平时上的那个火气呀、垃圾呀，一点点的全部的给它钻开，冲散了，化开，排出去。赛迦羚羊角呢，在草原上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它最神奇的效果就是迅速的打通肝眼通道。就是我们在实验室做实验的时候就发现什么呢，它打通肝眼通道那个速度啊，就像我们把洗洁精滴在碗池子里一样，就迅速的把浑浊物就给化开了，心跳特别快。堵死的肝眼通道呢重新的打开了，眼睛里的废水呢能往下走了，眼压呢自然而然的也就下来了。另外打通肝眼通道之后啊，防水循环正常了，您的眼压不就下来了。为什么视神经没有萎缩？因为肝眼通道通了之后，咱们的猛药镇奇方当中其他的20多味名贵珍稀的药材共同生成了一种叫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动物药麝香的带领之下，它可以顺着通畅的肝眼通道上达到您的眼底，去濡养视网膜视神经，修复并且激活视神经细胞，这个时候您的视力就提升了，视神经萎缩的情况呢也一天天好了，看东西咱就不再缺边少角的了，是不是？
1: 真是啊，英老师啊，你看我现在看农家视野啊就完全打开了。哎呀，我今天呢真得好好谢谢您呐，这您那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真神奇呢，不用做手术你说就能把病给治好了。哎呀，我的心情啊真是非常激动啊。
0: 哎呀，我现在感受到您这个激动的心情啊，我也替您高兴啊。人其实就是这样，无论是健康还是光明，拥有的时候啊咱们往往呢可能不珍惜它，但一旦失去啊，这内心呢就恐慌了，然后就会很绝望，也会非常的害怕。你说如果要真的失明了以后的日子怎么生活呀？但是呢失而复得的时候，哎呦，这心情就感觉两世为人了，重新活了一回，倍感珍惜，好好珍惜自己啊得来不易的光明，今后生活呀，80%，我说句实在话，还得靠这个眼睛。你眼睛明亮，别人跟你说句话，他哪怕不说话，他一个眼神你都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所以说呀，好好享清福吧，往后啊。
1: 你说太对了，杨老师，我得把我用药的过程啊，得给你分享一下。
0: 嗯，可以。
1: 我用药用了5天的时候啊。眼睛里出来眼屎啊，你就成多了，早晨呐，这起来都能捂住眼睛，你说，完了吧，还特别难闻呢，那味儿啊，就这样的情况啊，一共持续了就有8天，之后你就早晨起来基本上就没有眼屎了，这眼睛啊，你这就感觉很舒服啊，眼睛啊就没有像以前那样，你说那么胀啊、疼啊、硬了呢。
0: 眼睛不胀不疼了，说明眼压平稳下降了，至少舒服了，它不受罪了呀。
1: 是啊，再一个吧，不仅视力提高了啊，这两边啊你都也能看见了，视野也广阔了。这视力啊现在左眼睛0.7，右眼睛0.9了，特别稳定啊。
0: 您一共是用了几个疗程啊？
1: 现在用了4个疗程，还有10天的药了。
0: 怎么用的呢？
1: 我现在是1天2次，1次10粒这么用的。
0: 嗯，您这样继续减量，1天2次，1次5粒，减一半。用完之后啊，就完全停药就行。
1: 那太谢谢您了，有了您。

0: 老师啊，我这才再一次看到了光明。这以后啊，我一定要珍惜这好日子啊，把这生活呀、过得有滋有味的。
1: 不用谢了，健康就好。视力恢复了呢，往后好好的享受生活，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去看看大好河山，逛一逛喜欢的地方，陪陪家人朋友，把以前没看清的、没来得及做的事儿，咱都补上。吃好睡好，心情舒畅，眼睛亮，心里亮，日子呀就是越过越有滋味。好了，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0: 那谢谢你了，尹老师啊，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1: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2: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3: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2: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 文明用光，我和你。
4: 我和你十年心永。
5: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6: 好嘞。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7: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8: 聪颖智慧，仁爱贤德，多才多艺，无私为民，教子有方，慈孝济世。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倾情讲述姚娣母亲庆都的传奇人生。姚母传奇，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评书机。
15: 大祭司女丑来到朝堂报告，弟子陶侯放勋给丢了。满朝文武大惊失色呀，庆都更是如同五雷轰顶。师父啊，放勋是怎么丢的？这件事儿真就怪女丑。当初啊，是女丑要求把放勋领到自己家的，如果她不要求，不到她的家不一定丢。女丑是好心， 觉得庆都太忙了，朝中事儿这么复杂，不如呢我把孩子带走好好教育。特别这孩子别看三岁多一点，长得也又高又大，像四五岁似的，又懂事儿又听话。女丑呢有个孙女叫女皇，比放勋大两个月，这俩孩子经常在一起玩，正好把放勋领到家和自己的孙女做个伴儿。可万没想到，今天一大早天刚放亮，柳绿慌慌张张就跑来了，告诉女丑了不得了，放勋不见了。女丑吓一跳，昨天晚上不是你带着睡觉吗？没跟你睡在一块吗？睡一起了，我一觉醒来发现孩子不见了。女丑说应该跑不远，就该在府上找一找吧。结果全府找了三遍没看见放勋的影子，派出人到府外找，找了两个时辰还没有信儿。老百姓都听说了，什么三妃娘娘的孩子放勋丢了，有很多人认识他呀，都帮助找，什么井里头河里头都找到了，怕出意外呀，一点线索没有。老头子急坏了，这才上朝向地库庆都报告。地库庆都急坏了，满城搜索，派人找放勋，又找了好几天，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几天女丑没睡过觉，老头子像疯了一样，嘴上起一溜泡。庆都就更甭说了，日夜流泪，人都消瘦了三圈啊。一晃过了两个月，大家都感到绝望的时候，突然有人报告，幽州共工族派来使臣来到博都，说是带了共工族长康修的一封书信要呈报给地库。地库接见使臣，打开书信一看，啊，那真是大吃一惊啊。书信上边写得很明白，大意是地库，你的儿子陶侯放勋丢了两个多月，你不用着急，现在落我幽州，一切尚好，不必挂念。你要是想要儿子，有三个条件：一，处死大祭司女丑。女丑是当年陷害我大巫师土星的父亲，夺了他大祭司之位，所以我们要为土星的父亲报仇。这一次你的孩子也是在女丑的手上丢的，凭这一点你处死他名正言顺。第二，拿尘封战车的图示。第三，要丰厚的金银丝帛来交换，限你两个月。你派人带着女丑的人头，带着尘封战车以及金银珠宝来交换孩子，我们保证放勋安然无恙，丝毫不损，还给你们。如果两个月之后没见到东西，你将再也见不到你这个儿子了，那个意思我们就要撕票了。随信带来一块玉，经过辨认正是放勋勒头莫恶当中央的那块美玉。什么意思？证明这孩子确实在我手上，我没说瞎话，你们看着办吧。这是一封赤裸裸的敲诈信，地库看了能不生气吗？气死了，从打当上共主还没人敢这么干呢，儿子压在人手，这事儿怎么办呢？很棘手啊。地库问放勋什么时候到到你那儿的？使者说：“我只能告诉一句，这个孩子不是我们抱出来的，几经周转才到到我们共工族到幽州。至于细情，你什么时候拿着东西去换人，自然明了。别的我就不说了，你就杀我，我也不说。”万般无奈，把他送到驿馆休息，等候回信。随后地库召集紧急会议，该来的都来了，唯独一个人没来，女丑派人给他送信，请大祭司过来议事。女丑说了，你先走吧，我收拾收拾就到。说是就到， 地库左等女丑不来，右等女丑也不来。庆都啊就知道不好，我师父一定是有事了。陛下不用等了，咱们先商量吧。好，要说给点金子，给点丝帛，多点少点无所谓。陈封战车的图示，要按现在的话说，属于国家最高科学技术机密，按说不能给，但是权衡利弊，为了救人也可以先答应。难在处死女丑这条不好办，女丑与华夏有大功，虽说丢了弟子，现在也明白了是共工给偷去的，有人算计，也不能全怪女丑，谁带着孩子也得丢。关键是啊，对于共工恐吓勒索面前怎么办？如果都给他，觉得丢失尊严；不给，那孩子命没了；给了，以后他变本加厉，怎么办呢？贤妃说，陛下，弟子生命是最重要的，至于钱财图事这些东西咱不缺呀，给他呀，把弟子换回来，咱们再发兵攻打共工族，等把共工族给灭了，这些钱财图事还是咱们的呀，他们也就是替我们保存两天而已。这三个条件最难办的就是要大祭司的性命。大祭司是个明事理的人，朝廷不用杀他，咱们派使臣和大祭司一起去幽州，让大祭司跟他们交涉去，也不算咱们没答应条件呢。嘿，这贤黑够可以的，把女丑交给共工土星那儿，那能好得了吗？更多的人说话模棱两可，既说弟子生命重要，更说国家尊严更可贵，绝不屈服。最后啊，没有一个结果，大家目光落在庆都身上，毕竟孩子是庆都生的。帝库一看庆都，他也心疼了，脸上失去光泽，眼窝深陷，连眼圈都青了。庆都啊，孩子现在有了下落，你应该打起精神来，如果你垮了怎么救孩子？你看你是孩子的母亲，你认为咱们应该怎么办？帝库说这话，庆都的火再也压不住了，新的话严打哪嫌粗打哪孙，祸由你身上起。想当初两月前我让你回博都，贤黑把我的表彰压下了，早不回晚不回，等到荣国兵半路设伏你回来，我带兵出征，借这个机会敌人把孩子劫走了，落到了仇敌之手，你是孩子的父亲呢，问我怎么办，我有什么说的？想了这，紧咬银牙说，哼，陛下，你这说的，孩子是你的，你是他父亲，你是一国之君，你认为咱们应该怎么办呢？这帝库半天没说话，他知道这是埋怨自己。庆都

我说到这儿，眼泪围着眼圈直转，把以前事儿啊都勾起来了。不是这一个事儿啊，庆都这女人心里装饰一般人比不了，不单是啊她怀疑常怡是奸细，而且在前几天荣无部来了四个长老，一个老巫师在地库面前请罪，说是攻打华夏全是飞廉的主意，加上巫师土星和东夷部落长山的唆使，这才发兵，跟我们族人没关系。当时地库警告一番，把俘虏的兵啊全都放了。哎呦，这些兵啊感恩戴德，事后听说了，要是按照常仪，这590多人全都活埋了，多亏庆都求情才保住了性命，这好几百人感恩戴德，才把机密事儿告诉庆都，说这次出兵准确消息是东夷常山送的信儿，肯定是宫中有人通风报信。庆都没说什么，更主要的，在迎接地库回博都时候，命人打扫宫殿，半年多宫里没人住，里边都长蒿草了。庆都有心计，悄悄到了东离宫，也就是常仪住的宫殿。为什么到这儿呢？因为他有个心事，就是当年在入博都在城郊遇险的事儿。郝玄被一群刺客要了自己和放勋的性命，后来一查，刺客使的剑都是北昆宫侍卫的铜剑，为此地库勃然大怒，把北昆宫元妃几乎打入冷宫，已经失去了元妃地位。庆都不相信元妃派人刺杀自己，因为一进宫啊就向宽侯打听了北昆宫和东离宫，也就是江源和常仪住的宫殿只隔一堵墙，是两个窝子中间隔开的，是不是有人从东离宫的兵器库通过地道到北昆宫的库中盗取兵器，从而栽赃陷害元妃。庆都觉得是个谜，但是不能勘察，这次名正言顺调查，果然到这检查出来了。东离宫也就是常仪住的地方，把墙角这几块地板与周围不同，撬开一看，底下还有木板，再打开是个地道，钻进去那头正是北昆宫兵器库一个最不起眼的墙角，如果不打着火把仔细照，根本看不出来。庆都明白了，看来刺杀自己的来自东离宫，是栽赃北昆宫，但这个事儿他没敢跟地库说，为什么呢？没证据啊。你要说当年刺杀我的是东离宫常仪，常仪说了，我已经离开宫中半年了，难道就不行有人栽赃陷害后挖的地道吗？这个事儿真不能说，况且事关重大。另外这次放勋丢了，自己呀、像把抓柔肠那么难过，包括身旁的宫女啊宽侯啊都急得火上房了，唯独地库他看出来了，地库也着急，可是就没有像自己那样觉得骨肉丢了那么难过。我明白了，你儿子多呀，少放勋一个无所谓，可是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拼死我得把儿子夺回来。怎么夺呀？他反复思索，不行，在这耳目众多，我需要忍忍。这时地库问庆都怎么办，庆都一肚子火，说话能有好气儿吗？天下是你的，儿子也是你的，你作为君主现在该如何办？地库啊觉得顶撞自己脸面不好看，有心要说几句，再看庆都脸色特别难看。庆都啊，我叫你出主意呢，你怎么这样啊？庆都蹭就站起来了，陛下，儿子落在幽州，
你想怎么办就

不怎么办？我不管了，一甩袖子离开了朝堂。这是大臣没想到的，清都最懂礼仪，今儿怎么给撂挑子了？帝库也傻了，孩子妈走了，你还研究什么呢？无奈，帝库说：“今天就研究到这儿，明天再议。”一抖袖子，他也退朝了。文武散去，帝库站在殿外，他琢磨琢磨，清都怎么这么大火啊？也难怪，哎，儿子丢了，我看看他去。就这样，他来到庆都的宫中。庆都早早在那迎接呢。陛下，庆都啊，刚才你生气了，怎么？是我哪点做的不对？陛下，请坐，我有话说。随后把周围的宫女都散去。陛下，刚才在朝中耳目众多，臣妾不敢说，这件事应该是公与私分开，现在只剩下你我夫妻，我把心里话跟你说，千万记住，不要叫外人知晓。哦，爱妃，你说你有什么主意能把咱的儿子救回来？我比你还着急呢。陛下，我已经想好主意了，但是话不传六耳，只有你我知道就可以了，快讲。虽然放勋是弟子，但是也不能因为他让我华夏在敌人面前低头，更不能因为他而随意诛杀有功之臣，也不能因为他出卖国家利益，损害华夏的安全。我想陛下允许这件事，朝廷不用再理会，告诉使臣，就说由臣妾我以放勋母亲的身份去幽州与共工谈判，成败与否都是私人之事，与华夏无关。帝库听完这话大惊啊，真是这个三妃与众不同，每到大事临头以国家为重。不过爱妃，要是这样的话，放勋有可能出危险。我看未必，他们拿放勋威胁华夏，是看中了放勋是弟子，是陶侯。如果他们发现朝廷并不在意放勋，再用放勋做威胁又能换来什么呢？如果就此杀害放勋，势必得罪华夏，所以在这个时候，狠心就是爱心，请陛下传旨，找个理由降罪于我，并取消放勋的称号，逐放勋出博都，并把这件事儿宣传出去。妾身再到幽州找共工谈判，就好办了。至于放勋生死祸福，哎，只能尽人事而听天命了。说到这儿，庆都泪如雨下。一个做娘的下这么大狠心容易吗？是对自己莫大伤害。帝库也掉眼泪了，这样委屈爱妃了，请陛下不要心慈。现在对臣妾母子处罚越重，放勋也越为安全。听到这儿，帝库感慨万端呐，嘿，庆都就是与他人不同，如果这件事儿放在我那美女长姨身上，不定怎么闹呢，又哭又闹得逼着我接受这三个条件换回儿子，他管你华夏受不受损，受不受辱呢？别说长姨呀，可能换大多数的母亲都会以儿子为重，但庆都却以国事为重，以大局为重，宁愿牺牲儿子也绝不让国家受损，这种境界怎能不让他赞叹？哎，爱妃呀，我于心不忍。不，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办，不过千万千万保密，免得有人给共工通风报信。是，我知道了。书要简短，第二天一大早，帝库升座早朝，满朝文武见驾已毕。
地库沉着脸儿，命人宣读旨意，大意啊是这样：经调查，三飞庆都在上次土丘之战救驾不力，随后不思悔改，最近两个月因弟子失踪，他对君主服侍慢待，出言不逊，故夺去放勋陶侯爵位，逐出伯都，放回一骑部，教一骑侯好生教养，庆都着闭门思过。就连东夷来的那几个大臣都傻眼了。贤黑想啊，帝库这么做，这不是要放勋的性命吗？也好，放勋活不了了，给四妃娘娘的孩子只减少一个竞争对手，看来将来这天下有可能就是值的。看来帝库真是无情无义呀。又过两天，传出消息，庆都对这个旨意极为不满，找帝库大闹一场，居然在半夜私自离开伯都，回娘家一级部去了。帝库大怒，下旨捉拿庆都问罪。随后到驿馆通知共工的使臣，庆都犯法，女丑失踪，我们正在派兵捉拿他们师徒，你先回去复信，两个月内给你们答复。使臣不相信呢，几天的功夫，怎么华夏内闹了这么热闹啊？他又等了三天。再说庆都走了没有？走了，走之前把他小女儿交给了盘母，把盘母、花红等人都安置在南迁宫内，叫盘母好好带孩子，你乐意不？太乐意了，这是自己未来的儿媳妇，能不好好带吗？把小女儿安排好了，庆都当天晚上带着盘户后裔大郎、二虎、宽侯等人坐了五辆战车离开了伯都，才要到幽州救子。

0: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97-0985 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在今天我又能跟大伙相聚了。那天呢，有个老兄弟问我，说中医现在还能治大病不？我就问他，我说你所谓的大病指的是什么？他说心脏方面呗，或者脑血栓。我说那能啊，怎么不能呢？我说你看西医西药到今天这才200多年啊，西医西药进入中国也就100来年，那过去没有西医西药怎么办呢？有病不治啊。咱就拿那脑血栓为例，现在叫脑梗、脑血栓，过去叫什么？有人说叫半身不遂。不是，半身不遂是

0: 脑血栓之后的表现，你像口眼歪斜、半身不遂、言语不利，这是脑血栓的表现。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一半身子不好使了，你看口眼歪斜也是啊，一半好一半不好，就是一半能用一半不好用啊。包括那个语言不利也是，如果完全不好使，那连声都发不出来，还能发出声音，就是听不清你说啥，老百姓讲话了说话噜噜的，就是因为脑袋有一半被淤住了，所以半身不遂啊，半个身子不听使唤。也有全身不好使的，就是那个严重的瘫痪呗，对吧？脑血栓或者脑淤血导致的植物人，那活着没？哎，还活着，喘气儿，心脏也跳，就是不省人事了，啥也不知道了，呼吸机维持着，说明这脑袋里边啊，整个都是淤，压迫的已经是不省人事了，啥也不知道了。所以脑血栓中医过去叫啥呀？叫脑血瘀，瘀这个地方了。所以你看现在西医的治疗方式跟我们中医过去是一样的，西医现在就是溶栓。什么是溶栓呢？就是中医的化瘀啊，只不过西医用到了打点滴疏通血管，而我们中医用到针灸喝汤药。过去很多时候说还是西医快，那还是打上点滴快，但经过这几十年，大家发现了，这越打点滴呀，它这个血栓越厉害，越打点滴呢，动脉硬化越严重。所以你发现打点滴这件事来自于国外，哎，反而国外对打点滴控制的很严厉，轻易他是不给你打的。你看我儿子在美国啊，他就跟我讲这么个事儿，他说他有一天发烧了，那按照我们的理解是吧，喝点那个美林呐、或者泰诺林呐、再不就是啥呢，布洛芬呐、这些退烧药，但是就这种药在美国没有，这种药是限制你个人使用的。所以他自己开车上医院之后啊，要求美国的医生赶紧给他打上点滴，人家美国医生啊都没搭理他的要求，而是将他带到一个诊室，让他躺在一张床上，那床上连着电的，我儿子说一躺上去啊冰凉，就立马就想下去，人家医生就给他摆手啊，就意思不能下来 ，no no， 意思不能下来，这是一张冰床，不是病床，是冰啊，就咱们说那个结冰啊、冰块啊，那个冰床，就通过物理给你降温。这我儿子跟我说完，我也反思，我说人是有生命的，人是活着的高级动物啊，那动物都知道哪儿不舒服了。自己上山上去吃点草药，对吧？你看世间万物都有灵性，你比如说兔狮子这药，为啥叫兔狮子啊？兔子吃的一种草啊，我不知道大家养没养过兔子啊，兔子一天得不停地吃不停地拉，所以兔子这个肠道不好，那野兔就知道胃肠道不舒服了，我去吃点兔狮子。后来人们发现了这一点，就管这药叫兔狮子。胃肠不舒服了吃兔狮子。你再比如说阴阳藿这药啊，大家看电视你看过那个放羊的，一般在农村小的时候家里边都养羊啊，去放羊，那羊自己就知道去吃草，有的那羊就那个公羊啊，它好斗啊，两个犄角啊就总那个撞顶人，对吧？顶东西，完了之后羊和羊之间斗，有的他就受伤了，受伤之后呢他自己就去找那草药吃，吃完之后啊就特别的强壮。后来人们发现 这羊只要一受伤就吃这草，人也跟着吃，哎，发现这草能治疗筋骨损伤，后来命名这药叫什么呢？阴阳藿，通过羊发现的。所以世间万物皆有灵性，那人是有生命的，所以你是不是也得吃有生命的药啊？你无论动物药植物药，这都是有生命的药，它不是后天合成的，它不是什么化学制剂合成的。你吃的那些西药打的那些针剂，就往血管里打的那些药，那不都是化学合成的吗？反过来你看中药啊，这不都是纯天然的吗？所以我觉得最后啊还得是中医药。那有人说中医中药治不了大病啊，那怎么治不了啊？你无论是治还是预防都可以啊。还记得我教大家伙那脑血栓的急救不？就是扎那十个手指头尖儿，挨个放血啊，挤出血来，指尖那有穴位的，它叫什么？它叫十宣穴，连着心脑的。所以关键的时刻你放血，它能减轻我们脑部血瘀血栓，关键时候它能救你一命。你包括说这人血压高的都不行了啊，硝苯地平片啊，替米沙坦呐、啊安露地平啊，吃了很多种了，但是血压就是居高不下，高压总在180-190那晃的，那你这不就非常容易脑出血吗？对吧？那中医的办法就很简单了，怎么办？在耳朵尖儿给你放血啊，把那耳朵呀给它先对折一下，找到那个最高点，然后呢你是用那个大头针也行，家里边的缝衣服针也行，对吧？哎，给他针刺放血啊，让他出几滴血滴出来，这血压一会儿就下来了。你包括我们很多人总是心绞痛啊，有的上来劲儿啊都不行不行的，整个人呢话都说不出来啊。正常如果你会治啊，直接在舌头尖上放血。中医讲了，舌为心之苗啊，舌尖这位置正好是属于心脏，所以你要会治，你直接就给他舌尖放血。再不济我教你一招，直接上下牙咬住舌尖。你比如说突然间心绞痛了，这个时候啊手头还什么工具都没有，什么药也没有，那你就按我说的，你直接就咬住这舌尖，能感受到疼就行，别咬出血了。一会儿功夫这个心绞痛啊它就缓解了。这一说心绞痛，我记得2010年啊有一个患者，专门是后勤啊，现在都已经退休了，我记得当时他得50多岁了，有一天呢就突然间啊胸痛啊，疼的不行不行的，就怎么都不缓解。当时那病人脸色是苍白的，气短啊，胸闷疼，在门诊做了个心肌酶谱，完了之后呢又做的心电图，查出来是急性的广泛性心前壁心肌梗死，诊断那就是冠心病啊，急性心肌梗死。当时在急诊用了一些抗凝药，但是效果不明显，所以当时给出的意见呢就是支架。当时我们会诊啊，就会诊时病人还突发心绞痛，一阵阵的，病人呼吸特别急促。那么中医的治疗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他现在是急性期，那肯定得先解决他这症状，所以当时给他开了3味药啊，蒙石20克，沉香10克，带黄5克。急则治其标，先把他这个心绞痛气短给他缓解了。蒙石这个药大家不太熟悉啊，这个药啊一般应用的不多，是黑色的，属于矿石药，具有疏肝解郁、平肝下气、散堵化瘀的作用。沉香这个药呢，行气止痛，能解决心绞痛问题。为什么这里边加入带黄这类 苦寒药呢，一般人不太懂啊。说我心脏病、脑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我也不便秘，我也不上火，用带黄这类药干啥呢？就带黄这个药啊，它是很讲究的，用到10颗以上，它是清胃肠道的火和热，所以带黄叫泻下药。当带黄这个药用到5颗左右的时候，它就具有什么呢？清心火和头火的作用，这就是咱中医的神奇之处啊！所以你看，同样是药，为什么有些人用着好，有些人用着不好？就是说你在这个颗数上啊，用量上，你掌握的不好。所以有的时候咱说这个学医疗啊，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光知道啊，带黄常用的就是啥呀？泻下药，清热泻下的。其实少量用，它是清心火、清头火的。所以你看，如果说你要把这些方法都掌握好了，那咱这个用药是不是就如用兵啊？2天之后啊，这个病人就感到胸闷减轻，有所缓解。完又让病人继续用了3天。胸痛啊，憋闷呐、啊，这已经就明显的减轻了，而且大便出现了溏稀表现。这个时候给病人进行调药，去掉之前的三味药，加入了成药参柏，当时又加入了橘红这味药。橘红主要是化痰的，大概用了能有1周啊，1个星期左右。这个时候，病人的神志已经完全正常了，胸闷已经没有了，又重新做这心肌酶谱，这个时候一切都正常了。完就叮嘱这病人出院之后啊，回到家里边啊，继续服用参柏的药。后来这病人就完全的正常了。所以治疗心脏病的原则啊，就是什么呢？化瘀通脉，就是给他通瘀通堵。啊，化瘀化堵，你看我研究过病，冠心病、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包括各种的胃炎呐、肾炎呐、肺炎呐、肿块啊，就各种肿块啊，在各个部位的，我发现它有一个共性。你看中医和西医研究的方向它不一样，西医是研究症状，就是看它有啥症状。所以你看，很多病啊都是以症状和指标命名的。你比如高血压，这是以指标命名的；糖尿病，心脏的视伤素，这都是以指标命名的，或者是以症状命名的。像帕金森、美尼尔症、甲减呢、甲亢啊、胃炎呢、肾炎呢、冠心病啊、心绞痛啊，这都是以症状命名的。所以你看，你上医院，上那大医院去看病。大夫从来没说过说你这病是怎么来的，啊，什么原因造成的，啊，你这病到底是哪出问题了，没人给你讲这些，只是给你解决症状。高血压，那咱开点降压药；糖尿病，那咱吃点降糖药；冠心病、心绞痛，好，那咱吃点扩血管药；帕金森，震颤吗？我给你开点镇静药；甲亢啊、甲减呢？哎，吃点优甲乐，这样呢，抑制你甲状腺的药物。所以你发现没人告诉你说你这病怎么来的啊，你这病到底是哪出了问题，没人告诉你，就是说可能也说不清楚。所以你看西药，你看说明书啊，你就看个遍，全都是消除症状，根本不是在治病，而是在治症状。你就像这个高血压病人，说这高血压，他血压高了，他病在哪儿呢？不知道，不知道啊。你就只管吃这降压药就行，把这血压降下来，降到正常就可以了。吃来吃去，病好了没？大家伙自己说好没？那人大夫不管呐，对不对？药给你开了，你不好就吃呗，你再不行就换药呗，实在不行的话，咱就联合用药呗。对不对？完了之后，到最后还是不行，不行你就去找中医就完了，你找个中医大夫给你看看吧，你看是不是这样？那您就是说这个并发症怎么来的呢？ 他也不问。
1: 那你。

你看，大医院哪个大夫问你这些？你像糖尿病似的，你问人家大夫，哎呦，我这病是怎么造成的？大夫就一句话，不好说，那不好说呀，你就只管吃药吧，把血糖先降到正常，这就行了。病好没？那人不管。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你看西医大夫，人家从来不问，就像疼痛似的，你就只管吃就是了，不疼就算病好了。过后再疼怎么办？人讲话了，疼疼你就吃药呗，对不对？那疼你有啥办法？疼就再吃药，就像失眠似的。大夫什么原因造成的呀？不知道，这也不太好说，那很复杂。那怎么治啊？怎么治？我这不给你开药呢吗？对吗？我这不有管睡眠的吗？哎，你吃就行了，开那安眠药，啊，麻醉神经的，对吧？抑制你的情绪的，那一次吃多了都能自杀的。你说你每一天吃，你每一天吃，那你这不就相当于是慢性的中毒吗？那谁管呢？谁能想到这些呀？所以现在这个医学，就西医是拿症状当病去给你治呢。那你这病怎么能治好呢？你想想，你得知道说我这病它是怎么来的，是吧？你知道怎么来的，你才能从根儿上去解决问题啊。就像养花似的，叶子黄了给它剪掉，黄了再剪，最后剪秃了。那花秃了，就剩个根儿了，那最后就死了。所以你发现很多病也在治，也在不断的吃药，治吧治吧，这人就没了。这边不断的吃着降压药，完那边还突发了脑溢血，还突发脑梗。这边不断的吃着降糖药，完那边呢还不断的出现并发症，像肾衰呀、心衰呀。有的讲话了，我这吃降糖药呢，我这打着胰岛素呢。怎么还出现这个心衰、肾衰问题呀？就像我说的，一直没找到原因，也一直没去找原因，就一直拿着症状当病去治，所以才造成这么个局面。所以很多病，我认真研究过，冠心病也好，高血压、糖尿病也好，风湿骨病也好，包括什么肿块啊，就各种肿块啊，恶性病也好，其实病因就这么三种，大家你了解一下。第一种生气，就好生气，生气造成的病，你品一品是不是？第二种就家里突发什么变故了，突然出现什么事儿啊，完了之后呢，这件事啊对你打击挺大，讲话呢这个心结打不开了，有的是受刺激了，突然间这个压力、这个情绪都发生了改变。讲话这事儿你接受不了了，完全超过了你的接受能力，心里这坎儿过不去了，这结化不开了，久而久之就出现病了，这是第二种原因。那第三种原因呢，就是操劳。什么叫操劳啊？就是累，知道了吧？有的是累心，有的是累身体。生活呢，就像，一座大山，压着你都透不过气来。所以，咱们治病，你得知道说这病是怎么来的。就像高血压似的，有的人30多岁就高血压了，100%这人呢喝酒熬夜了，或者肥胖，从这方面来的，那他这个血压就很好治。怎么的呢？咱把这烟酒给他戒了，对吧？完了，逐渐逐渐的呢，你去把这个身上的多余的肉给他减下去，适当的运动运动，对吧？饮食上控制控制，完了之后别熬夜，对吧？到点就睡。有的讲话了，你把这体重给他减下去30斤，你看看你那血压立马就下来了。所以这病你得分析。你像咱们这都60、70岁的人了，有几个是肥胖型的高血压？有几个说我成天熬夜喝大酒的？大部分高血压现在，都是年轻的时候好生气，遇到什么事儿或者是生活上的操劳啊、累的呀，生活上的压力太大。为啥说十病九愈啊？为啥说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和毒啊？就是年轻的时候这么些个原因，好生气呀，遇到什么变故，或者。

0: 喝点儿，对不？你没事你溜着喝点儿，如果有条件的，你再配上点啥呢？绞股蓝，直接到药铺啊，中药铺就买那个绞股蓝，每天呢把它当茶喝，也不用煮，啊，捏那么一小把，完了放在水杯里，啊，用开水一冲，给它闷上一会儿，你就喝呗。绞股蓝能降血脂，还能排尿酸。平时血脂高的、血压高的、血糖高的、尿酸高的，啊，你都可以用它去代茶饮，挺好的。
1: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
0: 其实人很多病啊，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从气上来的，从泪上来的。你像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病友当中啊，有很多女同志，包括在门诊也是啊，我也会接诊很多女同志，我就发现女同志生这病几乎都是从气上得的，咱别说100%吧，也得有个80%啊，从气上得的。这气呢，来自于家庭，来自于夫妻之间的矛盾啊，甚至说家庭的不和谐啊。其实我特别能感受到很多女同志心里那种苦啊，因为我本身呢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当中。我记得我跟大伙说过，就打我记事儿，家里的这些事儿啊，我父亲从来也不管。你像我父母啊，他们之间那个年龄差距是比较大的。我母亲之所以嫁给我父亲，是因为我母亲那个身体不太好。我父亲也知道，就是因为我母亲有病嘛，身体不好有病嘛，要不然人家也不可能嫁给他呀。啊，因为嫁给他那时候啊，都30多岁，快40岁了。我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嗯，什么叫不太会说话呢？不是说他不说话啊，也不是说他吐字发音不清，就是说话不好听。你看本来吧是想关心你的，但是那话呢，你要从他嘴里说出来呢，他就像挖苦讽刺似的。所以他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就是说话不招人稀罕。因为就这事儿没少跟村里人干仗啊，最后呢还都是我母亲去给化解开的。在家里说话总是没好气儿。那我母亲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相对来说呀，比较大度的人，比较要强的人。这一点我感觉我挺随我母亲的。你看轻易我母亲就跟我父亲不置气，讲话呢他就那脾气啊，你要跟他俩置气的话，那毁了，一天没好时候了。但从我记事时啊，我没感受过我父亲对我母亲的关心，对我母亲的爱，没有。我从孩子角度我没看出来，因为通过我母亲那些年有病，从来都是自己熬药吃，我父亲从来没给熬过啊。我10多岁我母亲就心衰，最后突发心梗过世了。所以你看，等我有了家庭之后，我就特别珍惜啊，我就心里默默地想，我不能像我父亲那样。我以前单位的时候，很多同事就讲说这老杨他怕媳妇儿，那反正一说吧我就一乐。其实你说什么叫怕？尊重啊，尊重女性。所以 夹合才万事。

行吗？家不和，你干啥也不行，对吧？那有两口子就不行啊，就不能在一起，在一起就记个，在一起就吵架，天天生气，天天不开心，天天生活压抑。你别说你吃森柏这药了，就太上老君那灵丹妙药它也不行。所以这个家得和啊。那天有一个老妹妹跟我讲，她说她老伴跟她提出来了，提什么呢？说以后俩人分开吃，因为吃不到一起去，你吃你的，我吃我的啊。她说老伴说出来之后啊，她就觉得很伤心。怎么的，你说过来一辈子了，给你生儿育女，是吧？不嫌你穷，不嫌你这，不嫌你那的，到最后啊过成这样了啊，还不如个邻居呢。确实这事儿挺伤人。讲话的多大岁数了，都70岁了，说不好听的啊，过了70岁这都得按天过了，那还有什么看不开的呢？咱们这个岁数人的一个心态啊，你得放正喽。有句话说得好，人生犹如西三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啥意思？就是钱别看得太重了，钱是为你服务的，所以不能没有，没有不行。说我一点不攒，这钱呢我一点不留，我都给孩子，我觉得多少还是攒一点吧。给孩子留钱，这咱们每一个老人呢都有这么个想法，其实我也这么想，给他留点，万一他以后遇到难处呢，对吧？你说谁帮他呀？啊，没人能帮他。你做父母的时时刻刻总为孩子考虑，但是我告诉你，行的那孩子他看不上你这点钱，不行的你留多少他也不够，对吧？就我们院啊，有一个老两口那退休工资加一起10000来块钱，老头开的多一点，他工龄长，这一个月呢给人家送7000块钱啊，就是给那小两口啊，就老两口一个月能开10000多点，完了之后呢得拿出7000块钱就送给他那个儿子儿媳妇，就这样那儿媳妇还不满意呢，儿媳妇总说你们老两口这也不买衣服，不买什么化妆品的，吃东西呢就随便吃口就行啊，那一个月有2000块钱都花不了。啥意思？就言外之意，你们老两口你留2000就行了，剩下的你都拿过来，对不？所以你看，因为有这老两口去养这小两口，一个月那儿子儿媳妇不上班能得到7000块钱，对吧？那你就这样的，你说你给他7000，你就给他7万他也不够花呀，你留多少也都没用啊。所以你记一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给留钱行，差不多就行，对吧？更多的时候呢是得把自己的身体养好了。就我从医这么多年，在医院我经历了多少，就没有一个老人说有病不拖累儿女的。就过去啊，我在哈尔滨中医院的时候，我那邻居老夏就是身体不好，肾病完还整出个心衰，那不就成天吃药啊，早早的就办病退了。老伴车祸走了啊，就一个儿子，那儿子都挺老大了，一直也没对象，谁跟呢啊？人家来家里一看，家里床上有个有病的妈啊，人家女的讲话了，我过去干啥去呀？我就给你伺候老太太去啊，免费找保姆啊，不去啊。所以给介绍了多少，最后全都是因为他老妈这事催的。后来呢很多人都给介绍嘛啊，谈了好几个，完了之后有一个女的处了一段时间，一会儿同意一会儿又不同意的，那不就是说因为有个有病的妈吗？成天在那躺着，对吧？人家讲话呢，你养你儿子了，你也没养我呀，对不对？那我为啥来了就伺候你啊？我又不是你家保姆啊。所以你看俩人在一起处得挺好，但是一说到结婚呢就二二四四的。后来这老太太没了，哎，人家俩人成家了。那你看那问题出在哪儿？
这还用咱多说？那不就是说嫌老太太是个累赘吗？别说不拖累儿女，对不对？那身体有病都拖累儿女，就再好的儿女再孝顺的，你也记住那句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对不对？有的时候不是说那孩子不行，是伺候够了。我就问大伙一点，你伺候过脑血栓的病人没？你知道成宿成宿不睡觉啊，那是啥感觉不？那脑袋一天都是晕的，脑袋都不转个了，就走路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去看着红绿灯，那讲话就闭着眼睛往前走似的。伺候脑血栓患者晚上半夜得盯着他，有的那呼吸不顺畅的，万一呛一下卡一下啊，这口气上不来，这人就没了，就一口唾沫都容易把他呛的不行，因为有脑血栓呢，对吧？他这个吞咽功能不行，所以你每天你得盯着他，得给他拍拍后背呀、啊，啊，有的得吸痰，就做那个吃的，因为他咀嚼不行，所以都得吃流食，你得弄个破壁机，啊，把那饭菜呀、啊、都得给他打成糊糊，完事一点一点的用那个胃管给喂下去，所以。一个脑血栓病人至少咱说得两个好人来伺候，那俩人伺候，你还不能说俩人倒班，不是，俩人一起伺候，这个休息一会儿，那个伺候着，那个休息一会儿，这个伺候着，所以我就一句话，留钱不留病，留钱不留病啊，你给孩子留钱行，谁都高兴，可千万别给孩子留病啊，所以留钱别留病啊，攒钱别攒病，你就像咱们这岁数有点病，那都是正常的，有病很正常，但有一点，能走能撂，能吃能喝，一旦躺下那完了，所以把身体整好了，不是为自己，是为了这个家，啊，甚至说为了儿女，所以平时除了身体之外，心态也要调整好，天大的事儿顺其自然，再小的事儿也不要斤斤计较。总是合计，总是寝食难安，这样不好，凡事看开一些，尽人事知天命，所以人生千千劫，它就有什么千千劫难，你的劫就是你的劫难，你解开一个劫，你就等于说是化开了一个劫难，你记住，万般皆苦，往前走啊，啥事往前看，活着就是啥，遇山开山，遇水架桥。我挺喜欢那个有个演员刘晓庆说那话，只要不死就往前走。你看人家75了，也经历了很多啊，他那些经历如果给咱们，咱们可能早就被击垮了，可你看人家那心态，你像很多人说，哎呦，老天爷不公啊，我怎么摊上这病啊，我怎么摊上糖尿病，我怎么得冠心病了，那你告诉我谁没有病啊，你说这病你让谁得吧，讲话你看我不到10岁骨头坏死，你说痛苦不，你说遭罪不，对吧，我抱怨老天爷有用吗，我前些年做的置换手术换的人工骨头，那麻药劲儿一过疼的死的心都有，所以我想告诉你，谁都有烦心事啊，我这两天呢也遇到烦心事了，跑孩子的事儿呢，天天往那个美国大使馆送材料，所以我也有我的苦难，有的时候我也有看不开的时候，所以我也有冠心病，也有鱼，我也生气，我也得吃参白，不是说这要就你吃，我也吃啊，所以咱们都一样，遇事儿啊都得看开了，心态得好，最关键一点是啥呀，病咱得去正确的治疗，讲话呢得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法，就像我昨天说的，很多病无论你是冠心病还是脑血栓还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是风湿类风湿还是什么肿块啊恶性病啊，无外乎就三种原因，一种是气的，一种是家中发生了什么变故接受不了，打击太大，这坎儿过不去了啊，这事儿啊就在心里边就怎么的也化解不开了，比如说欠钱了，买卖赔了，生意不行了，单位下岗了，失业了，啊，孩子这边啊念书要交学费没钱了，
或者家里谁谁有什么事了接受不了了，突然的变故造成的病。最后呢就是啥呀，操劳。其实大部分病啊还都跟这个操劳有关系。你像九几年的时候我在哈尔滨，那个时候我接诊个女同志，她跟老伴呢他俩是一个单位的啊，就是他们两口是一个单位的，完了单位效益不好就下岗了，而这俩人呢都在这个下岗名单当中。那两口子属于大集体，效益不好，这厂子早早破产了，早早就给买断了，俩人就都回家了。你像以前呢都认为这铁饭碗呢，对不对，厂子不黄我们就干，没想到中间还出现下岗这么个词儿，说怎么办呢，得生活呀，孩子念书需要钱，那个时候合计呀，不行做点小买卖吧，借钱买个出租车，合计一天呢拉脚挣钱呗。结果这车买完手续还不全，营运不了，买完之后呢找不到那卖车的人了，这买卖还没做呢完拉一屁用饥荒。所以这女同志啊这一天就打两份工，白天呢就打扫卫生，晚上呢就去给那个烧烤店给人串串去，本身就没钱，孩子念书又欠一身债，你想想你这事高谁谁能受得了，最后活拉拉的就给累出个冠心病。后来呢又查出乳腺左侧长了个结节，一开始真当结节也就没当回事，后来上医院一查不是结节，那你说能是啥，手术头发都没了，后来身体太虚弱了，所以合计不行看看中医吧。那天正好挂我号，一说这情况啊，我当时就说就是累的太操劳了啊。你看就这几个字儿，女同志听完眼泪下来了，哭了，说自己娘家没有人儿，婆家指望不上，哥们儿好几个谁也指望不上。我说不有那话吗，哥们儿姊妹一旦超过三个就没有和谐的。后来我就让他喝舒心汤，因为你无论是冠心病也好，乳腺这个病也好啊，肿块也好，全都是瘀，你无论是从气上得的还是说遭遇了什么变故还是操劳累的，都是瘀，就形成瘀了，只是瘀的部位不同，叫法不同。瘀在心脏这叫冠心病，瘀在脑血管叫脑血栓，瘀在这个四肢末梢叫末梢神经炎，瘀在下肢血管叫静脉血栓，瘀在乳腺叫结节瘤子，瘀在肝肾胃肠那就叫啥肿块啊，甚至叫恶性病，它只是叫法不同。所以治疗原则就一个，就是全面化瘀，化瘀通堵。当时还是汤药，我让他喝这个舒心汤，三百这药全面化瘀，尤其里边龙骨这药啊，骨头里边不都含骨髓吗，骨髓有啥作用，能造血呀，所以你看造血功能不行了它怎么好的，骨髓移植嘛，对不对，因为骨髓能造血，所以龙骨这药除了化瘀，除了治疗心悸心神不宁之外，除了治疗肝阳眩晕失眠抑郁之外，还有一个作用，能造血，能提高人免疫力。所以很多病人免疫力低的，尤其白细胞低的，吃上龙骨之后他这个白细胞就能升上来，免疫力就能升上来。所以我就把这舒心汤啊让他喝上了，大概喝了能有半年多，心脏也好了，完他那个病情也没有发展。后期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用这么喝了，以后每年夏天冬天各喝上一个月，你就记住三五七，过了三年小胜利，过了五年大胜利，过了七年那就完全胜利了。这病人就现如今快80岁了啊，身体很好啊，走起路来呀、啊、他就跟那没有病的一个样啊，这不就挺好吗。每年打电话都很感慨，因为我们有联系，每一次啊都谢谢呀、啊、谢谢啊，如果没有杨主任呢就没有今天的我啊，我也活不到今天呢。我说也是你有这命有这福报，多亏了杨主任那个时候你开导我，要不我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现在二孙子都上学了，
上小学四五年级了，所以大伙儿你。

0: 记住，十病九愈，就像我一直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愈合度。疾病的根源在于愈度。你像有的人为什么很早就没了，就是因为他早着了就出现了愈度，完了之后呢又没有去治疗，整个那个堵啊就把血管都给堵死了，经络都给堵死了。你像人为什么到了七老八十啊会老死呢？你发现人越老这个行动越迟缓，对不？都有这样的感觉吧，越来越没有劲了，越来越走不动了。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你身体出现了淤堵。你就这么想，他每年淤堵1%，这人呢50岁的时候是不是淤堵50%了？那就淤堵一半了，对吧？有的加上不注意身体，熬夜饮食不注意啊，甚至有些讲话呢还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所以你发现50岁这个时候啊，你的淤堵甚至已经达到了70%-80%，甚至有的时候都容易猝死。而到70-80%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已经淤堵80%-90%了，对不对？你知道心梗从堵塞70%到意外，那就是一瞬间的事儿。那有人说，那为啥有的人活90多岁啊，甚至活到100多岁啊？那是因为他们身体的循环畅通。为什么很多人未老先衰呀？虽然他们年轻，但各个循环系统却淤堵的已经很严重了。所以记住，百病生于愈合堵，淤堵才是一切疾病的罪魁祸首。你说什么病跟淤堵没关系呢？大到肿块、恶性病，常见的就是咱们说的冠心病、脑血栓、风湿骨病；再小一点的，就是咱说那个便秘，全都是淤堵造成的。所以我们找到病因，找到病根，咱就从根上全面的进行化瘀，身体上啊，包括心理上。全面化瘀，所以参柏这药大家吃的这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啊！很多人第一次用的时候1个礼拜，有的之前睡眠不好，那现在睡得也挺好了；有的之前脖子总咔咔响，怎么躺着也不得劲儿，这段时间脖子活动活动，动静也小了，躺着也行了，睡得也挺好；有的之前脑袋成天胀乎乎的啊，血压成天高，吃了1个礼拜的参柏，现在脑袋也不怎么迷糊了，睡觉也踏实了，血压也下来点了。有的说吃上这药之后啊，大便不费劲了，大便正常了，畅通了。有的说吃上参柏之后，胃也不那么胀得慌了，也不那么堵得慌了。要不没喝参柏之前，吃点东西总感觉咽不下去，这现在感觉很顺畅。平时不管你有没有心脑血管病，有没有三高，有没有那个老慢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之类的，我都建议大家平时化化瘀。所以参柏这药你好好用一用，你记住，喝就比不喝强，用就比不用强。我们很多老同志这一年啊，很多人的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血压呀、血糖啊、心脏啊、骨头关节呀、你包括其他的一些疑难杂症啥的都有明显的改善。所以大家尤其是从来没用过的啊，身上还有着一体多病，这老慢病讲话了，你自己都愁都不知道咋治的，你不妨你抽空你试一试，你感受感受，对不对？你用一用，完有啥不明白的地方呢，你给我来个电话，咱们随时保持着联系，好吧？有问题我帮你解决。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古人讲，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啊，我们要想病痛少，要想疾病不来找，你就得经常化化瘀。正所谓瘀则生百病，瘀散百病消，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有任何疾病问题，欢迎大家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哎，那个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2: 我是天津的患者，我跟我妈现在都吃那个参柏固阴颗粒呢。我先说说我的情况啊。因为我吃的呀时间短，完了那个吃这个参柏固阴颗粒呀，现在就睡眠挺好的，入睡快。我最主要的这个病啊，就是那个什么颈椎问题，我这是在医院呢也治了1年多， 但是呢，就是说的也没完全好利索，就是那个颈椎韧带增厚，颈椎后面这个脖子呢，就是它支撑不住头，完了头呢来回晃。
0: 头晃是左右摇晃还是上下摇晃？
2: 左右摇晃。
0: 左右来回摆动。
2: 对。
0: 那这个应该是属于颈源性震颤的一种呗。
2: 哎，对，大林老师你说的非常对，就是颈源性震颤。
0: 它是由颈部的神经肌肉啊出现问题所导致的。
2: 头呢躺在那个枕头上面，它也来回动。
0: 嗯。
2: 就动一下就睡不好觉，就这样的。但吃上那个孙柏素星颗粒呢还挺好，它动一会儿它就不动了，完了晚上就睡着了。
0: 是。这种颈源性震颤早期呢，它引发的因素有很多，有的是精神因素，有的是创伤性的。
2: 我这个倒不是创伤性的，我可能是跟那个精神也有关系。
0: 是吧，就是精神因素所引起的，遇到事儿了，心结解不开了，完了之后有淤。淤了之后呢，它就影响到咱们这个神经异常。这个神经功能异常，因为神经它是支配我们肌肉的。啊，所以说最主要问题是神经支配肌肉，这个肌肉它不受控制，完了之后开始出现这种震颤的，就是肌肉的收缩舒张啊，啊，它没有规律，所以出现这么个情况。
2: 那就是这个后颈椎这儿呢，就好像没有润滑液一样的，它就是总是那个响。再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个脖子这儿，就这个筋就像不工作一样的，特别硬。所以就引起就这个脖子这儿就是那个筋特别硬，
0: 坚硬，完了之后它有的时候就属于肌张力高。
2: 我在那个医院呢，那个是这么治的，输液，我输的是中药，完了就是用偏光那个微波，完了都是那个物理疗法，完了小针刀，
0: 它都是促进血液循环的。
2: 啊，对，
0: 都是促进血液循环的，因为这种病史比较长的。就得用一些深度化瘀的，就是咱们中药里边一些促进血液循环的，像川芎啊、红花呀，就是这些啊，属于活血化瘀的。其实说白了也是加强咱们颈部血液循环啊。它这个颈部这个肌肉啊，它是舒张啊、收缩呀，它不规律，什么原因呢？就是你这个信号传递的时候它是乱的啊，就是给它发出这个信号是乱的。就我们正常来讲，我们说举手，那传递的信号就是举手，哎，但是他传递的时候，可能这个举手的信号没有传递过去之后呢，哎，把手放下来的这个信号又传递出去了，所以他是乱的。所以这个时候到底举手还是不举手啊？就像有的时候咱们走路，完遇到事儿的迈腿，这个腿不会迈了啊，是往下迈啊还是不迈啊？就在那来回的晃的。所以你现在这个情况其实还是由于瘀所导致的，就是由于瘀，所以你用上森柏树荫颗粒。它帮助你深度化瘀。另外一个呢，就是像你这种情况还需要配合点啥用呢？就是营养神经的，你像咱们说的那个甲钴胺呢，或者是 B 族维生素这一类的啊，配合着用一用，它可能这个效果改善的就更好了。你再一个刚才说那个睡眠不好，它肯定也是由于咱们这个颈椎有问题，因为你这个颈源性震颤它不光说是咱们神经肌肉问题，包括颈椎也会有问题。有颈椎病没？
2: 哎呀，特别厉害，颈椎病就是检查的颈椎骨质那个增生、徐末氏结节、松本炎，颈椎间盘蜕变
0: 啊，
2: 完了颈椎盘后突出、颈黄韧带增厚。
0: 他这个病，他俩是相互影响的，就是你当你有这个颈椎病的时候，整个颈部的血液循环的确是不好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有颈椎病，脑部上供血不足啊，包括要是压迫到神经的话呢，可能还会出现这个胳膊手发麻，有这情况没？
2: 有，就是右手、
0: 对吧？那是颈椎病导致的。有的时候记忆力也特别差，影响到我们脑袋的啊，有的严重了还会影响到心脏，有个颈型心脏病，压迫到这个迷走神经、交感神经，还会引起出汗呢、心慌啊等等。所以你这个情况呢，你一方面你用点咱们这个森柏树荫颗粒给你深度化瘀，一方面呢，刚才我说的 B 族维生素你适当的用一用，对神经的营养调节挺好。你现在用咱们这个森柏树荫颗粒，睡眠有改善了啊？
2: 啊，对，睡眠现在就入睡快，完了睡得沉，早晨起来呢，完了脖子还挺舒服的，就震颤也有劲儿。
0: 你这休息好了，整个起来的时候精神状态都特别好，所以平时咱们说深柏树荫颗粒坚持用着点，完了没事的时候自己呀、可以去揉一揉咱们这个后脖梗子，就咱说这颈椎，用手啊去掐一掐揉一揉，你像咱们说大椎穴呀、风池穴呀啊，还有这肩颈啊这些穴位，不用说非得找的那么准啊，差不多就咱整个颈椎啊，没事时候揉一揉按一按，完了之后也可以用咱们说家里有那种暖宝，没事的时候给它放那热一热，热敷热敷。哎，这个病啊，就是神经系统类的疾病，咱就得慢慢去治，慢慢去调，保证它这个经络气血畅通，完了之后再慢慢去营养。因为正常来讲，它这个营养是咱们血液就能供应上的，但是本身它有病变，它这个血液供应不及时，所以适当的咱们得吃点营养调节神经的药啊就可以了。慢慢恢复呗，别着急了啊。今年多大岁数呢？
2: 我今年59。
0: 啊，岁数不大，没事，慢慢恢复。
2: 我一定坚持用，因为
0: 坚持用
2: 真好，这年真好。你看我说说我妈的情况，我跟我妈俩呢，这不都是那个深柏树荫颗粒吗？我妈是81，她吃这个也是睡眠挺好的，
0: 是吧？
2: 她主要是严重的骨质疏松，她现在主要的问题，她想那个那什么，让我咨询你一下，就是这个，腿呀，她这个腿发酸，完了总觉得悬空站着的时候，就好像那个脚跟落地呀，就总
0: 踩不实。
2: 哎，对对对，
0: 哎，就是脚底下没根儿、
2: 哎，对对对，
0: 得没得过那个脑梗之类的？
2: 啊，没得过，他
0: 没
2: 有，他那个胯骨轴啊，因为他严重的骨质疏松啊，他这个骨质疏松啊，还不是那个自然流失的钙，他是那个原先是骨结合药完对骨头摧残的，就怎么补，让
0: 他
2: 想了可多办法了，也没补上去。
0: 有没有骨头坏死？
2: 他胯骨轴摔过。人家医院说没法整，因为他骨质疏松这个情况呢，所以没就自然恢复。
0: 对，他有的时候骨质疏松是什么样的呢？就咱说那个见过那蜂窝煤没？那个骨头啊进窟窿眼儿。
2: 对。
0: 完了之后你给他做手术，他没地方去含住那个骨钉。
2: 对对对，
0: 哎，就像咱说那个海绵似的进窟窿眼儿，你看你往那个木头上钉钉子，你得找那个木头结实点的地方。那个木头它进窟窿眼儿，你钉那个钉子它含不住，讲话那个钉子你不用钉，你用手都能推进去，完了直接就给拔下来，这种你做不了手术，它含不住那钉。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你说现在有骨水泥可能还好一些啊，就是水泥浇筑啊，但是你现在又是岁数大了，完了之后它又不是最近出现的骨折，它也没法给你做这手术，那你就得慢慢养。慢慢养的话，你像一般的骨质疏松，适当的吃点钙片儿。有钙片没吃着没？
2: 啊，他吃着呢，但是
0: 不能光吃钙片，还得给他配合维生素 D。你要是年轻，像你这个岁数，啊，说我光吃钙片，我去晒晒太阳就行。你一晒太阳，它就能促进钙的吸收。但是他岁数大的，吸收的慢，你就得适当的给他再补充上维生素 D。它是促进我们的钙吸收的，去抑制我们的骨质疏松，尤其适合咱们老年人骨质疏松后期的一个恢复。把这两样要给它搭配上，完了之后呢，该给它化瘀的给它化化瘀，因为你像这个骨质疏松，它的产生也是很多因素的，包括我们说身体的血液瘀阻导致血脉不通，这都容易出现的。所以适当的给它补补钙，再吃点维生素 D， 完了深柏树荫颗粒，你让它慢慢喝着。
2: 哎，好的。
0: 哎，慢慢喝着，完了血脉都给它疏通开了，骨骼强壮了。不要求说像年轻人似的骨骼多么坚硬。啊，他只要说不疼了，不酸了，骨头硬实点，不容易骨折了，啊，自己能行动起来了就行。所以慢慢去治吧，都不能着急，这都是慢性病。
2: 腿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因为那个缺钙造成的呀？
0: 哎，对，因为他本身腰就咱说胯骨轴子，老百姓叫胯骨轴子，我们叫啥呢？叫这个盆腔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胯骨这儿，他这个血脉不通，所以他脚底下反射过来的这个信号不强烈。包括走起路来脚底没根儿，但给他排除这种啥呢？就是咱说那个脑血栓、脑中风，没有这类病，脚底下没根儿，还是跟我们这个血脉不通有关系的。那你这个你就得慢慢去缓解了。
2: 嗯，好。
0: 嗯，别着急，慢慢来吧，慢慢养着啊。
2: 好的。
0: 完有啥事儿，我的到时候咱们再联系，随时调整啊。好，再见。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要详细了解鹿心粉用量的，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97-0985，400-697-0985，400-697-098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4: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曹云金有钱了，
6: 嘿，
5: 我要报复以前没钱的日子。
6: 嗯，
5: 怎么报复？先从吃上下手。
6: 好，
5: 吃喝住行。
6: 嗯，有
5: 吃什么贵吃什么、
6: 哦、
5: 什么好吃吃什么。
6: 嘿，
5: 削面拉面大碗宽条，加2块钱肉，吃，
6: 嗯，
5: 吃早点，传说中的早点，久违了早点，豆浆啊，大碗的豆浆，2碗，
6: 我喝2碗，
5: 2碗豆浆，
6: 您瞧，
5: 多放香菜，
6: 哎，我有搁香菜的，
5: 我愿意这么吃，
6: 啊，个性，
5: 油饼，大个的油饼，
6: 大油饼。

0: 老北京讲究这个，
1: 嗯，
0: 炸一大个的，
1: 对，
0: 这么着，
1: 我这得多大锅呀？这没法吃，
0: 大个的油饼
1: 怎么吃啊？
0: 晾凉了，套脖子上转圈吃。
1: 这不像话，一脖子油，
0: 吃油条，
1: 嗯，
0: 买一根油条劈开了当两根吃，
1: 那就是那样，
0: 拿馅拴好了当双节棍。
1: 哎呀呀，现在就是一身的油了。
0: 吃早点，
1: 嗯，
0: 小米粥。
1: 哦，还喝点粥。
0: 喝小米粥，我最爱吃。小米粥，
1: 嗯，
0: 吃，什么好吃吃什么。
1: 对，
0: 什么贵吃什么。
1: 应该的。
0: 羊肉串，
1: 嗯，
0: 大羊肉串。
1: 哦，大个的。
0: 大串的。五毛一串的，
1: 那是大串，
0: 大串羊肉串，
1: 那不定得多小了。
0: 买五串，
1: 嚯，
0: 爱吃羊肉串，
1: 好这个。
0: 那当然，买这个糖三角吃，
1: 哦，
0: 热的糖三角，
1: 新鲜，
0: 最喜欢这个。把尖儿揪下去，
1: 嗯，
0: 热糖三角，插一吸管嘬糖，啪，烫死我了，
1: 没法不烫那玩意儿。
0: 糖三角，
1: 嗯，
0: 喜欢这个。
1: 哦，
0: 吃门钉肉饼，
1: 哦。就那个门钉肉，
0: 各位不知道，我这人啊爱吃馅儿活
1: 哦，
0: 门钉肉饼
1: 好吃，
0: 小门钉肉饼，
1: 嗯，
0: 这么高，
1: 对，
0: 这么大，跟门钉一样，
1: 是，
0: 这么大这么高，吃多少个才能饱？
1: 要我得二十个，
0: 不解气，
1: 是
0: 不解气，给它加高，
1: 这东西
0: 这么大，
1: 嗯，
0: 这么厚，
1: 您这是门钉啊？
0: 门钉肉饼，
1: 您这顶门杠知道吗？太高了。
0: 我吃顶门杠肉饼，
1: 没听说过。
0: 馅儿活我最喜欢。
1: 哦，
0: 饺子、包子我最爱。
1: 啊，这也可以吃。
0: 最喜欢这个。
1: 嗯，
0: 我现在把包子跟饺子都融合了。
1: 那就是包饺子。
0: 咱俩聊不到一块儿。
1: 改工作了这回。
0: 吃，买方便面吃。
1: 哇，
0: 方便面。
1: 那有什么吃的？
0: 好方便，刚师傅方便面。哎，我最喜欢。
1: 什么？
0: 刚师傅方便面，报复以前没钱的日子。
1: 我这么报复，
0: 这是吃，
1: 哦，
0: 光吃行吗？
1: 就是
0: 能花多少钱？
1: 花不了。
0: 穿衣裳，
1: 嗯，
0: 穿衣六月三伏的天啊，
1: 嗯，
0: 穿好衣裳，
1: 您
0: 秋皮大衣，
1: 不热吗？
0: 没事儿，底下不穿裤子。
1: 哎，没听说，
0: 拎着点过堂风，
1: 没有这么穿。
0: 我这是南北通透的衣裳，
1: 那不管用，没有这么穿的。
0: 戴帽子，海龙的帽子，
1: 嚯，
0: 一戴戴十七顶。远处看跟烟囱成精一样。哎，戴帽子，
1: 嗯，
0: 穿衣裳，这是应该的。
1: 哦，服装，嗯，
0: 开买卖，
1: 还有买卖，
0: 开买卖。
1: 呼，
0: 北京城好些买卖，我们家的。
1: 哦，都有什么买卖？您的
0: 燕莎，
1: 燕莎，
0: 我的，
1: 那是您的，
0: 赛特，
1: 那个
0: 我的
1: 也是您的。
0: 切，哼，这个都不叫事儿。
1: 哦，
0: 搜狗，我的。西单商场，我的，知道吗？知道吗？京津唐高速，我的，
1: 这是你
0: 对，京沈我的，
1: 嗯，
0: 京冀我的，你甭说那京九铁路，
1: 您的
0: 铁道部的，
1: 哎，这都废话，铁道部的，
0: 他们不卖，
1: 多新鲜，有卖的，
0: 线路是他们的，
1: 哦哦哦，
0: 那火车跟那铁轨
1: 是您的，
0: 也他们的，
1: 好，
0: 自己买车一样。
1: 自己买能买什么呀？
0: 买汽车
1: 那不行，人家是火车。
0: 好汽车
1: 哦，
0: 好汽车，
1: 好汽车
0: 都是好车，
1: 多好啊
0: ！Q7，
1: 哦，那是好车。
0: QQ 第七代，梅赛德斯 QQ 我买，
1: 都什么名字这？
0: 红的、蓝的、绿的、黄的、粉的，什么色都有。买四十辆 QQ，
1: 四十辆，
0: 对，
1: 买那么些这个干嘛？
0: 你不懂
1: 汽车，
0: 把门子全卸了啊，
1: 嗯，
0: 门子全卸了，
1: 嗯，
0: 摆成一溜。拿铁丝拴好了，开起来跟火车一样。
1: 我愿意，
0: 我愿意
1: 啊！好好好，
0: 横着并排绑好了。
1: 嗯，
0: 我出门一人把四环占满了。
1: 差不多闹的。
0: 对，有钱
1: 哦，就这么有钱，
0: 买房，
1: 还买房呢？
0: 买房置地。
1: 好好好，
0: 买好房
1: 那是产业。
0: 什么房好？
1: 别墅啊。
0: 谁住别墅？
1: 我有钱的住。
0: 老北京有钱的没有住别墅的，
1: 那住什么呢？
0: 住四合院，
1: 那更讲究了。
0: 那当然，
1: 嗯，
0: 必须得接地气啊！我，
1: 您是要死是怎么
0: 着？四合院，老北京都知道，
1: 嗯，
0: 讲究几进几进的院子，
1: 哎，有说法，
0: 这么着为一进。
1: 对，
0: 我们家这四合院，700多进，
1: 700多斤，
0: 有钱
1: 啊，是太有钱了。
0: 有的朋友跟我说，这样花不了多少钱，
1: 嗯，
0: 出去转转，旅旅游。我一想，对啊，
1: 玩玩，
0: 很多地方我都没去过，
1: 这倒是。
0: 比如说通县，羊闸，
1: 那也是通县，
0: 我都没去过。
1: 您远点，远点，
0: 西三旗，
1: 对对对，您甭按公交这种线走啊，
0: 外地，外地，上海。
1: 哎，那是好地方，
0: 对不对？
1: 嗯，
0: 上海国际化大都市，
1: 没错。
0: 常言说得好，
1: 说什么？
0: 上有天堂，下有上海。
1: 不是这么说的，人家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0: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1: 对，
0: 我去一趟上海。我有病，我跨完苏杭，我上上海，就得说上有天堂，下有上海。我去一趟上海。
1: 也有道理。
0: 到了上海。找大饭店住，
1: 哦，大饭店，
0: 大饭店，
1: 住什么大饭店？
0: 锦江大饭店。
1: 哦，那是好的，
0: 光客房800多间，
1: 人家有，
0: 我包了，
1: 您都包下来了，
0: 全是我的。
1: 您瞧瞧，
0: 一个人住，
1: 嗯，
0: 有钱没有？
1: 有，
0: 800间客房，到晚上睡觉，思想斗争，
1: 斗争，
0: 拿着我铺个卷
1: 啊，
0: 小闹钟，
1: 闹表，
0: 1号房间进去，
1: 嗯。
0: 铺个卷铺好了，闹钟定5分钟，搁在床头柜上，钻被窝睡觉，刚睡着，噔，走，铺个卷加好了，2号房间，钻被窝，刚睡着，噔，走，3号房间，有钱吗？
1: 有钱，
0: 有钱吗？
1: 有钱，
0: 有钱是有钱，
1: 嗯，
0: 就是觉少一点，
1: 谁让你折腾来着？
0: 天天的转悠，
1: 嗯。
0: 看看什么厂子亏损，
1: 哦，
0: 给钱，
1: 哦，还给补贴呢，
0: 不图回报。
1: 您瞧瞧，
0: 咱有钱啊！
1: 是是，
0: 那天在街上正走着呢，
1: 嗯，
0: 打远处来了个人，
1: 哦，
0: 看这样子落魄了，
1: 嗯，
0: 离我是越来越近，到了我跟前，抢步贴身，扑通给我跪下了。
1: 哟，
0: 我低头一看，哟，不是外人，
1: 这位，
0: 你们老爷子，老爷子怎么回事啊？我在这做生意，被人骗了，我困在上海了，哎呀。饿了好几天了吧，3天没吃饭了。老爷子，瞧见我了吗？
1: 嗯，
0: 瞧见我，您算是瞧见窝头剃了。哎呀，走，跟我走。
1: 嗯，
0: 带你爸爸回到锦江饭店，看见了吗？我来了朋友了。
1: 嗯，
0: 谁也不许欺负他。
1: 对，
0: 他现在落魄了，落魄归落魄。
1: 嗯，
0: 但是，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嘿，
0: 我的钱就是他的钱，
1: 嗯，
0: 他的钱就是我的钱，
1: 对，
0: 我就是他，他就是我，我们俩是一个人，知道吗？
1: 那你成我爸爸了？
0: 你别介，
1: 什么叫别介？没有您这样聊天的，
0: 就是对他这么好，不料想慈心生祸害。
1: 什么祸害？
0: 我出去玩去了，他给我来了一卷包会。
1: 这怎么讲？
0: 把我所有的财产全拿走了，
1: 哟，
0: 一分没留，缺德不缺德？
1: 不能吧？
0: 锦江饭店不招穷鬼。
1: 嗯，
0: 想当初我马上来叫上去，挥金似土，仗义疏财。
1: 您趁着
0: 现在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
1: 落魄。
0: 饭店把我赶出来了，我一分钱没有，
1: 嗯，
0: 哪儿也去不了，府内又无食。我真想死，我不活着了。来到黄浦江边这儿，
1: 嗯，
0: 望着滔滔的江水，我死了得了。
1: 要投江？
0: 我准备投江自尽。
1: 嗯，
0: 可是我又一想，不行啊。
1: 怎么了？
0: 绝对不行。
1: 那为什么呀？
0: 我不会游泳。
1: 废话，会游就死不了了。
0: 那要呛着我怎么办？
1: 这多新鲜，肯定呛着。
0: 投江不是一个好办法。
1: 嗯，
0: 污染了水源。
1: 啊，您还嫌自己脏啊？
0: 我上吊吧。
1: 上吊，
0: 裤腰带解下来，往脖子上一拴，一会儿就死。
1: 哎，这倒是。
0: 裤腰带解下来，找个歪脖树，吊脖子上，吊了3钟头没死。
1: 3钟头没死？
0: 没死。
1: 您拴哪儿呢？
0: 脖子。
1: 哪个脖子呀？
0: 脚脖子。哎，
1: 那是死不了。
0: 控得我心火都上来了，鼻子直窜血，这就难受了。
1: 不管用，
0: 想死啊，
1: 啊，
0: 都死不了。
1: 您瞧，
0: 我这正犯愁呢。
1: 嗯，
0: 肚子饿呀。
1: 是，
0: 在街上溜达。对过饭馆出来一伙计，端着一火锅，
1: 啊，
0: 放地上，看看我，嘿，这人够脏的，
1: 是
0: 甩这个闲话，太过分了，甩闲话我就偷你东西，
1: 哦，
0: 我看那火锅不错， 很久没有吃过火锅了。
1: 这倒是。
0: 还飘着很多剩菜，拿好。抱着这火锅，我可就跑了，找了一个桥墩子，他是做好了背风的地方。把里边的剩菜都吃完了，搂着这火锅迷迷糊糊的，就感觉有汽车声响，离我是越来越近。汽车停住了，下来很多人，脚步声音相当急促，一边走是一边说话。
1: 都说什么呀？
0: 是他吗？没错，就是他。化成灰我都认识，可别让他跑了。放心，他跑不了。我一想，甭问，这是抓小偷的。
1: 人破案？
0: 别多看，偷一火锅这么大罪吧。听着脚步声音离我是越来越近，可停住了，没动静了。哟，我在偷眼观瞧，四个大小伙子，黑西装、白衬衫、黑领带，
1: 是
0: 怎么回事？这是。我再看这四个人，扑通给我跪下了。姑爷，姑爷，您怎么跑这儿来了？我一听叫姑爷，这个称呼很亲切啊。有姑爷，他必定有姑娘。
1: 什么心
0: ？Very good，
1: 都想我
0: 高兴啊！喊我叫姑爷，甭问是认错人了。
1: 那说定，
0: 跟着瞧瞧去吧，
1: 看看，
0: 走吧。备好了车了，一会儿的功夫到了门口了。我一瞧，人家宅子太讲究了，金碧辉煌，淡泽建壁，沉沉琉璃造就，明晃晃宝顶装成，雕梁画栋，好一似人间仙境，
1: 漂亮。
0: 一会儿功夫，鼓乐齐鸣，门分左右，打里边出来40名家丁，正当中两个老妈子搀着本家老太太出来了。
1: 您怎么知道那是本家老
0: 太太？你想啊，这家再有钱也不可能俩老妈子搀一老妈子出来。
1: 这倒是，
0: 对不对？肯定是本家老太太。老太太来到我跟前看了看我，你小子怎么这么大脾气，说你两句就得走啊？你混出个人样也行，你瞧你现在要了饭了吧，你瞧你脏的身上这都什么味儿，嘎着窝孜然味儿的。哦，赶紧走走走，带着这后院洗洗去。让我上后院洗澡，跟着去吧。
1: 对，
0: 到了后院一瞧，这大池子真讲究，
1: 洗澡池
0: 牛奶浴，里边全是牛奶。
1: 您瞧瞧，
0: 别洗了，我先喝两口吧。哎，我
1: 没有这么说。
0: 洗澡，香皂，洗三块吃三块，
1: 这有吃吗？
0: 从里到外的香，喷香水，啪啪啪喷4斤香水，
1: 净喷，
0: 喷完了跟偷吃羊屎一样。
1: 哎呦，那好不了。哎
0: 呀，穿衣裳，内裤、内衣，
1: 啊，那是应该的，
0: 秋裤、秋衣。
1: 天儿凉，
0: 毛裤、毛衣
1: 够了，
0: 棉裤、棉衣，西裤、西装，衬衫，领带，领带
1: 扎这儿了，
0: 领带，比基尼，哎呀，
1: 穿上
0: 小背心，哎呀。
1: 不热吗？这
0: 为什么穿这么多？
1: 干嘛呀？这是
0: 一会儿认出来不是我，轰走了，这个卖了全是钱。
1: 你瞧这人多鸡贼呀！
0: 穿好了衣裳，走道是走不了了。哦，来呀，把窗户拆了，搭我出去。四个人搭着我去见老太太。把我放在老太太跟前儿，老太太高兴
1: 了，美了。
0: 人不捯饬不好看，哎，捯饬出来一看呀，
1: 漂亮了，
0: 成狗熊了。我这纳闷，军大衣外面那比基尼你怎么套上的？你这高科技呀，你这是，你怎么这么大脾气呢？说你两句就得走，你因为什么呀？你用给什么呀？为什么要走啊？旁边老妈子说话了，
1: 说什么
0: 呀？老太太，您说因为什么呀？姑爷不他就趁着没跟小姐完婚吗？要我看，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挺好，干脆啊，给他们俩人把事儿就办了吧。我一听，快让我结婚啊！那我得瞧瞧，
1: 这瞧瞧，
0: 我得看看这姑娘漂亮不漂亮。
1: 这姑娘要是漂亮，
0: 我就忍了；
1: 要是不漂亮，
0: 我也忍了。
1: 怎么也忍？
0: 废话，人家有钱，咱就救活吧。
1: 净算计这，
0: 吩咐下去，布置新房，张灯结彩，一伙的功夫布置好了。两个老妈子搀着我上二楼见小姐。到二楼，我一瞧，这小姐和这个漂亮，沉鱼落雁之中，闭月羞花之貌，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就没有这么好看的了。冲我呵呵一笑，一招手，我垫步拧腰往前紧走两步，就听咔嚓一声，火锅也碎了，脑袋磕这么大一大疙瘩。
1: 哎，您不结婚入洞房吗？
0: 哪儿啊，我在桥底下睡觉呢，
1: 梦中。

0: 鹤之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说个小段吧，
3: 再说说吧。
2: 哎，
3: 还说他有点挑衅，你知道吗？
2: 越说越美。嗯，说别人对不起他。
3: 说说吧，
2: 来吧，
3: 这个。张晨啊，
2: 嗯，
3: 咱这怎么说呢？
2: 嗯，
3: 有真有假
2: 啊。
3: 刚才说的有假的，
2: 嗯，
3: 有真的。
2: 哦，还有真的，您
3: 跟一方这确实是，
2: 啊，
3: 真是真是
2: 啊，是啊，
3: 为这还出个事儿呢
2: 啊？什么事儿？
3: 你看我们这个电台，尤其相声广播
2: 啊，
3: 专业性比较强啊。
2: 对对对，
3: 你光是编辑主持人，大学学的不是这专业
2: 啊，
3: 好多东西不了解，
2: 不懂，
3: 就得请相声名家给讲课。
2: 没错，
3: 请的谁呢？
2: 嗯，
3: 有一期请的就是。底角
2: 啊，谁呀、啊？
3: 黄铁良黄先生。
2: 哎，黄先生在曲校教课，
3: 请黄先生来给讲课。
2: 哎，
3: 是吧？
2: 嗯、
3: 来讲课呢、
2: 嗯，
3: 就一节课啊。
2: 嗯，
3: 讲这节课，课堂上呢有个小测验什么的
2: 啊。
3: 其实呢也不是考试，
2: 是
3: 口头问问，看看反馈怎么样。
2: 哎，
3: 挨个一发，结业证书
2: 啊，
3: 台里也承认。
2: 嗯，
3: 又学过，又得到知识了。
2: 嗯，
3: 都是好事，
2: 就是讲座的性质，
3: 是吧？
2: 啊，
3: 挺好的。
2: 嗯，
3: 结果黄先生。一上课，
2: 嗯，
3: 上着上着，你想啊，这个离开学校很多年，这可以理解啊，
2: 啊，
3: 就不习惯听课
2: 哦，
3: 听听听都走了，
2: 啊，都跑了，
3: 都走了，
2: 啊，
3: 人很少了，最后就还剩五六个人，
2: 呀，那不像话呀，
3: 黄先生不高兴了，
2: 对人也不尊重啊，
3: 你这，哎，你看我在曲校讲课，
2: 嗯，
3: 这人都挺多的，
2: 啊，
3: 这怎么就苏娘的呢？
2: 嗨，包袱不响都走了，
3: 嗯，这没人呢，
2: 嗯，
3: 这怎么办？都拿纸，
2: 干嘛
3: 纸，写名字啊，都交上来，
2: 啊。
3: 啊啊，工大有这房是吧？你
2: 看，啊，哪个学校都有这房，嗯，
3: 都交上来啊，
2: 嗯，
3: 没有条的，结业证不给啊。
2: 哦，
3: 回头你们跟台里怎么交代我不管。
2: 这黄先生生气了，
3: 呼噜呼噜把条交上来了。啊，到后来一发结业证，
2: 嗯，
3: 上课的，
2: 嗯，
3: 当然都有了，
2: 对，
3: 没上的没有也不矫情了，
2: 嗯，
3: 发来发去，发到一方这儿，
2: 啊，
3: 嗯，没有一方的，
2: 没他的，
3: 一方来上课了，
2: 啊，嗯，
3: 哎，没发我结业证，
2: 啊，
3: 嗯，找吧，
2: 嗯。
3: 找黄铁良去了。
2: 嗯，
3: 黄老师，您看我上课了，您怎么没发我结业证呢？
2: 嗯，
3: 你上课了，交条了吗？说话，交条了吗？
2: 那条交了吗？
3: 我交了，我上课了，我能不交条吗？
2: 嗯，
3: 黄先生找找。
2: 嗯，
3: 哦，这张哈，
2: 嗯，
3: 看看，这是你交条吗？你自己看看。
2: 嗯，
3: 一方拿过来一看，今天晚上9:30，小河边见。
2: 嗯，
3: 落款是一方，
2: 交错，
3: 交错了。跟张晨搞对象那条给交上去了，
2: 他不一定给张晨呢。嗯，
3: 姐姐他说你了，
2: 甭找吧，他听见了，甭废话，
3: 交错了。
2: 嗯，
3: 黄倩很生气。
2: 啊
3: 啊，自己看看，这算你交条吗？你看看，不是黄老师，是我，哎，我交错了，我把搞对象给交，但是那你也不能您不给我结业证对吧？我交错，那说明我也去了，我去了呀，啊，
2: 去了呀。
3: 你去嘛了？你去嘛？你知道吗？昨天天多冷，我在小河边等到你11点。你，哎，
0: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1: 风雨不改，
0: 笑声长流。
1: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0: 听个够。

0: 听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爸爸，
3: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一上岁数了，总会把生老病死这4个字挂在嘴边。有的人总结了4句话，说人这一辈子什么叫幸福啊，那就是生的要好，老的要慢，病的要晚，死的要快。这一听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是您仔细想想，说的不对。我们每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 其实是受磨难来了。看看身边的人，再看看自己，大家伙这辈子七八十年受的磨难不比孙猴子西天取经受的磨难少，受的磨难多是好事儿。经历过磨难的人才能成长，碰一回南墙您才知道以后的路咋走。相反，人生下来就在蜜糖罐里，锦衣玉食，活得太好不是什么好事儿。您看我的这些患者，很多都是生活条件太好了，吃的喝的都讲究，最后呢落得一身病。那些汗珠子摔八瓣的人反而没什么病。老天是公平的，给你这个就不能给你那个。您有再多的钱，您能买豪宅买豪车出国旅游，您确实能干很多事情，您什么都能买，但您买不来健康。老天对待这个生老病死最公平，您再有钱也换不来长生不老。古代那皇上一见着总喊万岁，但也没见着皇帝活过一万岁，活过一百岁的都是凤毛麟角，可能都没有现在我们的老人活的时间长。有很多人到了年龄了就羡慕别人，羡慕别人孩子工作好，羡慕别人退休金多，但其实您不知道别人也羡慕您呐。您身体好啊，这个世界上只有健康是自己的，其他的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所以说大家伙到年龄了心里敞亮点，别太把一些事情放在心上，只要身体健康那您就是最幸福的。这东西想拿钱买买不着。说到健康，我们再来看看生老病死这四个字，不知道您仔细端详没有，这四个字是按顺序排出来的，出生然后衰老，老了就得病，病重了人就没了。但是您仔细想一想，好像没有那么简单，这里面有我们不能选择的，但也有我们能控制的。说到没有选择，比如生，我们出生在什么人家，那没法选择，随机的。老，您不想衰老，那也不行。人这辈子，从出生那一天起，就往衰老走。您别看着，那孩子一天天个子往上窜，身体越来越壮实，其实那都是在往衰老使劲儿。您可能不知道，我学医的，我知道一些。孩子生下来，从三岁开始，脊柱就开始退化。再说半月板，从十二岁开始，里面的血管组织就开始减退了。人这一生啊，就是两点一线，生下来那天就已经画好了，这边到那边一条线，这条线有的人长有的人短，有的人呢还爱拐弯，走着走着走岔路了，得冠心病了。如果这岔路没走好，那终点很快就到了。有的人呢得了冠心病还能走回来，还和原来一样， 还在这条大路上走，您这寿命该多长是多长。这是老的这个过程，老的这个过程是不停有疾病跟着您的，这是生和老。说起死呢，人到一定岁数了，一定会有这一天的，这个谁也阻挡不了，大家伙都明白。生老病死这四件事情中，生老死都没法选择，好像能选择的就是这个病字。我们得不得病选择不了，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治病，把病治好，把病到死亡这个过程给它无限拉长，这个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里，就看我们自己了。我们可以选择用什么药，用什么方法把病解决掉，病这块解决掉了，那个死字就离我们越来越远了。那么治病什么方法好，好像没人说得清，但是我想只要是老方法都是好方法。有一句话说得好，存在就是合理的，那要是存在几十年上百年，那就更说明这个东西不是嘴上说说的好东西了，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您看我们小时候常用的一种药叫牛黄解毒片，小黄药片非常便宜，哪上火了，牙床肿了，脸上起包了，不管啥病都吃这个东西，又经济又好用。那时候缺衣少穿的，治病全靠这个药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您看现在治病的药种类也多了，治疗方法也多了，就一个普普通通的感冒都有上百种药能治，但是这牛黄解毒片还是有很多人在吃，经久不衰。为啥？一个是价格不贵，一两块钱一袋，还有一个就是真有疗效。牛黄解毒片多少年了，一直没变，还受大家伙喜欢，能留下来自有它的道理。生活上的东西也一样啊，不说别的，我现在戴的是一个上海牌手表，这个上海表走得准，几十年了也没坏过，现在的人都不知道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一块上海手表相当于普通职工两个半月的工资，您想买还买不到，得凭票供应，优先照顾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这上海牌手表一进商店马上就一抢而光，当时结婚谈男女朋友就看您有没有上海牌手表，有这个不比现在有车有房差。结婚聘礼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一个不能少。我这块手表和我走了多半辈子了，说实话当时也是我走了后门，我一个冠心病的患者是当时商店的售货员，我现在还记得他叫胡宝和，大高个儿，红脸汉子，说话有点结巴。他呢，冠心

病，疼得厉害，一喘气都疼。那时候医疗条件也不好，吃什么药也不管用，班不能上了不说，天天担心，就怕这一下子人就过去了。后来吃了3个月胡家老膏，人就过来了，啥事儿没有，该啥样啥样。为了感谢我，要给我一个上海手表的票，我没同意，人家治病的钱都花了，不能再要人家的东西。后来我真是喜欢，就从他那儿把这个票买过来了，这才买到这块表。当时这心里跟开花似的，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当时总带着表出去走，现在到这个岁数一想，其实挺有意思的。但那个时代的人都是那个样子，现在这个上海手表也是属于老古董了。一个搞收藏的老朋友和我说了好几回，想要收这块表，价格给的也不低，但是我也没同意。能够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人呐，物啊，都是如此。您看，朋友是老的好，因为大家伙都熟悉了，就很少会有矛盾了。还有咱们很多老年人爱骑自行车，我这个岁数了还总骑自行车，这自行车我就不喜欢骑新的，总是感觉哪块不得劲儿，骑上去这个别扭啊，就爱骑那老自行车，骑着就舒坦，磨合好了，齿轮安座都适应你这个力道了，那是再舒服不过的了。药也是如此啊，就说我们胡家老膏传下来的时间不多不少，100年有点零头，说实话比不上什么其他的老方子，有的方子一传上千年。但是话说回来，很多方子只有方子，它没有更具体的配制方法，怎么炮制啊，熬的火候啊，很多方子里都不记载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靠做这个方子的人去掌握，所以现在很多老方子的精髓都没有了。现在很多人得病了，用一些老方子效果不好，就是这个原因。药还是那些药，药效不行，火候拿捏的不好，药材没炮制好，这个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药效就差个10万8千里。咱们胡家老膏呢，在这一点上不是我自夸，还是不错的，这个我毫不夸张的讲，别看就传承了100年，那一代代没断念，一辈子传一辈子人。就像我从7岁就开始学胡家老膏里的中药，从哪儿来，怎么炮制，什么火候，加多少水，用什么东西熬，什么时辰出锅，这都是口传心授，也没写在书本上，但是我知道。所以说胡家老膏传到现在，可以说药效是一丝一毫没有变化。100年前您吃的是什么样的胡家老膏，现在您吃的和那时候是一模一样的，不敢说100%啊，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到100%，但是

0: 咱们能保证现在吃胡家老糕的效果和100年前是一样的，甚至要比那时候还要强。我们胡家老糕是家族传承。什么叫传承？您得传也得成。传是啥意思？您得有这个意愿把这个东西给下一代人。成是啥意思？下一代人拿着这个东西得接住喽。上一代人把一个古董传给下一代人，结果没接住，咔嚓一声摔碎了，那不行。咱们这个中药的传承啊也是这样的。方子、炮制方法、火候都给他揣摩透了，差一点都不行，差一点这药就差个10万8千里。该是什么样就该给大家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尤其是大夫这行，两样东西不能少，良心、德行，没有这两样干不了大夫，干也干不长，老百姓的唾沫星都能淹死您。但是从患者这方面来讲，咱们得了病一定要把两个眼睛抹亮，什么病怎么治多考察考察，多看一看。很多患者一有事情就慌乱了，我该怎么办呢？其实您不用想怎么办，遇到一点事情您就慌您就乱，说明您心小。您心小什么事情也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您心里认为这个病是大病治不好，其实这个病在大夫眼里可能根本不算什么病，治起来反而很容易。乱是谁在乱？其实是你的心在乱。一个芝麻大的事儿，您非把它看成西瓜那么大，那您不乱谁乱？这样的患者太多了。我有一个冠心病的患者，这老爷子姓吴，叫吴春归，他退休没两年就落下了冠心病这个毛病，前胸后背疼，闷得慌，一上来心脏不舒服，那股劲儿气都喘不上来，疼得满身大汗，可以说什么方法都试过不管用，平时天天吃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是医院的常客，家里生活条件挺好，但是心里越来越憋屈，总怀疑自己病重了，说不上哪天人就过去了，天天脸上没笑容。其实这个老吴啊平时是个挺好个人，就是病给闹的，四处看病啊越看越重，到我这儿的时候症状更重了，说后背像背个锅似的，压得喘不过气来，主要是这疼受不了，一疼左胳膊脖子全跟着疼，浑身出大汗，和我说，胡老，我说实话呀，我晚上都不敢睡觉，怕明天白天就起不来了，这药吃的一点用没有。我一看他这病情我就笑了，其实他这个病重不重确实不轻，但是重也不算重，分对谁来说，对什么药来说。猫怕狗，狗怕狼，狼还怕老虎狮子，一物降一物。老吴这病有些人看上去很重，但是对于胡家老高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病了。什么冠心病、肺心病、心衰早搏、 这些心脏方面的病，吃上胡椒老高，不夸张的讲，只是时间上的事儿。老吴心里也没底，问了一大堆问题，我给他解答完了，这他才把心放肚子里。像他这样的患者，我是举双手赞成的。什么事情不明白就去问，把事情给他里外弄得明明白白的，不管治什么病，患者认认真真去问，大夫仔仔细细去讲，把患者心里的疑虑都打消了，这就行了。选不选择胡家老高，那是患者自己的事儿。大夫就实实在在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别把治病的方法讲得神乎其神的，什么病怎么治，能不能治利索，那得靠经验去说，靠病例去讲。有的动不动就说十天八天就能把冠心病治好，哪有那么快呀？病是啥？那是大山，病来如山倒，压在你身上，别人说能帮你一下子站起来，那可能吗？咱们还得一点一点把身上这个大山给他搬走，这年全身才能轻快点。什么事情都得符合实际，超乎常理的事儿，那就不用考虑。我不说，大家都是聪明人，心里都应该明白。老吴就用上咱们的胡家老高了，他这个冠心病用了三四个月吧，具体时间我也记不清了，人就来精神了，胸也不闷不疼了，也不在家整天憋着了，天天出去遛弯儿，大半天才回家，全身也有劲儿了。老吴问我还得吃多长时间胡家老高才能好利索，我说不用吃了，治病三分治，七分养，剩下的你就每天出去走走，吃点好东西就行了。吃胡家老高好了就是好了，再吃也没啥意义。人治病啊，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您就说一双鞋，外表看上去挺好看，您穿上去感觉磨脚不舒服，这双鞋您肯定不会穿很久，您非要勉强自己穿下去，那您注定就是双脚起泡，走不了太久的路。外观不重要，穿得舒服才最重要。选一双鞋是这样，治病也是一样，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别人说啥咱们就跟着去做。别人吃这个药合适，您吃这个药就不一定合适。但是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多人吃上都见好，治病的方法不一样，这里面的奥妙我就不多讲了，您用一下您就知道了。无论是心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眼病，您用上一段时间就知道这个药适不适合您了。这个我不多说，您自己去品吧。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胡老师。
0: 你好。好，欢迎你啊。
2: 哎，我姓何呀，我今年56了。
0: 嗯嗯嗯。
2: 哎，就是我用了咱们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哈，我这身体恢复的特别好啊。我今天我就是特意打电话来谢谢你的，胡老。
0: 好，你别客气，只要你病好了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啊。
2: 你说我以前吧，我有这心绞痛，这浑身吧没有劲儿啊，就是不能做任何的活动，就是那个使不上劲儿，就像做饭的时候就我都不能切菜，那切肉更不行了。就是因为这个吧哈，我和我家老头儿，哎呀，这是啊，想吃饺子都不能包啊，我没这劲儿啊，做不了馅儿，这洗衣服啥的吧也都不行，洗不动。你说我这两个手吧，就老是哆嗦，就是没有劲儿。你这洗件衣裳吧，搓两下就得歇一会儿，不敢使劲搓。哎呀，把那衣服吧，这是水拉呱唧的洗完了，也拧不了，就捞出来吧，就往绳子上一搭一晾。你这邻居啥的看着了吧，这滴滴答答的说，哎呀，你这是干啥呢？衣裳洗也不拧。完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我也不敢拧啊，这心不行啊，哎呀，这一使劲儿就像那拖拉机似的突突突的，哎呀，我可不敢使劲儿啊。
0: 嗯嗯嗯，
2: 就是这个上街买菜吧哈，这五斤东西，就是买五斤沉的东西我都提了不动啊。
0: 你看
2: 就有一回哈，你说我就是有点逞能，你说我就多拎了一点，你就没走两步，哎，这一下就扔地上了。哎，这心呢又开始突突上了，哎，就像要跟嗓子眼蹦出来似的。
0: 你看看
2: 这啊，你说这光突突吧还好说，哎呀，就像针扎的似的呀，疼啊。疼的我抓心挠肝的，你说，哎呀，给我吓的呀，你说我就不敢动了，这心脏这太邪乎了。完了吧哈，就后来就碰咱家那老邻居了，把我给送回家去的。还有吧，就是说我这晚上一点动静都不能有啊，就有点动静你说我就不能睡觉。你说我家吧哈，就以前有那个就老式的那个座钟，那钟摆都让我给摘了。你说就连我家老头啊，就搁旁边睡觉长出口气儿，你说都能把我整醒了。哎呀，这翻来覆去的我好一阵子才能睡呀。哎呀，胡老师啊，你说我这日子过的呀，这太痛苦了。哎，我真就是不知道咋说了，你说。
0: 非常苦恼是吧？
2: 就是还烦躁还苦恼，完还又没有办法。哎，你就这个时候吧哈，哎，我一下就听你这节目。哎，我就听说这个胡家老膏就是挺适合我的哈。哎呀，我就定上了。这拿了药啊，哎呀，我这是真的，我这迫不及待的，我就等着呀，那药来了，我这是赶紧就往嘴里塞呀，就赶紧吃啊。就是这个胡家老膏我不就是用上了吗，我才吃到五天的时候，哎，我就感觉到心蹦呢就没那么厉害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太好了。
2: 就是啊，还有那个就是针扎的那种感觉也轻了。就到后来就慢慢的就消失了，就没了，不疼了，也不难受了。你说这要是原来哈，要是碰了两三个人坐一块要唠嗑哈，哎，我一看哈，我都得躲得远远的，我都得绕着走，我就怕碰上。就怕跟人说话，话一说多了吧，这心脏就受不了，就又突突。哎，这回就用上咱这胡家老膏之后哈，哎，我这心也不疼了，也不感觉像针扎的似的了，这喘气儿也顺溜了，这没啥事儿啥的，这跟人唠个闲嗑，哎，这胡家老膏，哎呀，真是太好了。 就是我吃了一个来月的时候吧，哈，哎呀，我做饭哈，就拿个刀切个菜。

0: 咋的？就顺当多了、
1: 嗯。
0: 我还特意试验了一下子呢，我菜板上切白菜，完了当当当当的剁吧剁吧，哎，这心也不突出了。
1: 你看。
0: 哎我，啊，哎我当天我就是跟老伴儿就包那白菜肉馅饺子，哎呀，啊、
1: 这回能包饺子了是吧？
0: 啊，自己包的才香呢、
1: 嗯。这才高兴呢。
0: 这胡家老哥真是太神奇了，胡老，你说这我哇、啊，这困难的，就是那个这问题吧，都解决了。你说我这胡家老哥吃了两个半月的时候，哎，我也不怕闹腾了。家里边不远的那个是个门市房，前两天吧新开了个饭店，哎呀妈呀，敲锣打鼓又唱歌的，隔老远就能听着。
1: 嗯，
0: 这要是搞过去。我早都把那窗户就关得严严实实的了，
1: 承受
0: 不
1: 了啊那种惊动啊，是不是？现在没问题了，是吧？多好
0: 啊！我现在一听这动静，我心里也不忽悠了，也不害怕了。
1: 哎、这就是最大的进步，最大的变化，是不是啊？
0: 对呀、啊，就特别我晚上睡觉啥的哈，哎呀，啥都吵不醒我了，那睡得老踏实了，这、
1: 哎、
0: 一觉吧哈就能搂到天亮了，这早上起来。可清着了，这脑瓜子可清着了、
1: 啊，
0: 哎，特别舒服。
1: 嗯，心功能改善多快呀、啊，是不是啊？
0: 对，
1: 太好了。
0: 我现在都用这个胡家老膏，哎呀，都得有那个，哎，有四五个月了。哎，
1: 啊、
0: 这身体现在哈，一天比一天好啊，这身上也有气力了。那、
1: 嗯、
0: 孩子回来看到我、
1: 嗯，
0: 都说我，哎呀，我妈这比以前强多了，以前的脸色也不是好。哎，一看就是个病秧子、
1: 嗯，
0: 哎，现在这满面红光的，这一瞅可精神了。
1: 全家看都为您高兴啊，是不是？这个变化不大呀、
0: 啊。哎，这胡家老高啊，也真是太好使了。那、哎、我现在自己上街买菜，
1: 嗯、
0: 以前我浑身没劲儿，出去有个啥事儿啥的，坐个车或者别人捎我一程、
1: 嗯，
0: 俺家人都不敢让我自己出门。
1: 嗯。
0: 哎，我现在蹬个自行车就走。就上急了，买点啥东西啥的，我自己就提了回来了，一点都不费劲儿。
1: 自己都能解决了。
0: 啊，连到这都在喘的现在。
1: 嚯、哦，好，
0: 啊，
1: 老朋友啊，
0: 我真是太高兴了。
1: 恭喜你，嗯。
0: 嗯。
1: 是您选用对了，胡家老膏用了以后，您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太好了。
0: 啊，这太好了，这太谢谢胡老你了、
1: 嗯。别客气，主要是您这种福分呢。使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吧，哎，那么为什么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主要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来形成的这种效果。什么是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需要啊这个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以后，自然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太好了，恭喜您呐！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哎，谢谢胡老啊，胡老你也得保重身体呀、啊！哎呀，有你在呀，
1: 哎、
0: 可真是有主心骨了。
1: 好，您这种感受我太高兴了，这也说明胡家老膏确实有它真功奇效，它不仅能治疗疾病还能养生，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啊、
0: 哎行，我谢谢你、
1: 啊、
0: 我代表我全家全谢谢你呀、啊、我的一好了给他们减轻个大负担呢、
1: 啊、没错啊，这也是您的幸福，也是您全家的幸福。收音机前的朋友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为您高兴，是不是？好，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0: 哎，好嘞，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椒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嗯，你好，你好，我叫李福安
1: 啊，
3: 今年52岁了。
1: 嗯嗯嗯嗯，
3: 我今天打了个电话来啊，主要那个啥，想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1: 啊，好的，您请讲吧。
3: 这个胡家老哥啊，我确实那个用了以后啊，效果特别的好啊。
1: 嗯嗯嗯，
3: 现在那个身体啊，已经确实啊恢复健康了，我非常非常的激动又高兴。真的那个非常感谢，感谢这个胡老师啊，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哎，
3: 哎，那是的，我简单的把我这个情况给你说一下，
1: 嗯，
3: 说起我这个病啊，自打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差不多有30-40年前吧，
1: 啊，
3: 不想睡也不想吃饭，还有就是那个舌头那个左边啊，起了一个包，
1: 哦，
3: 还那个经常腰酸腿痛，
1: 啊。
3: 对，再一个，这个紧张感，那个和这个恐惧感，确实那个一直啊，从那个时候啊就闹下这个病根了嘛。
1: 啊啊啊！
3: 当时也去过这个医院检查，但是没查出什么毛病来。
1: 嗯嗯。
3: 自从那以后吧，我这个身体啊，这个状况啊，确实啊，就开始啊那个不行了，
1: 衰退下来了，是吧？
3: 对，一直啊就没有调整。
1: 嗯嗯。
3: 这不在，4年前吧。后来我又得这个肩周炎，
1: 嗯，
3: 自从这个得病开始啊，我就特别的，爱出汗，稍微一活动啊，或者吃点饭喝点水啊，头上就是冒汗，
1: 嗯嗯，体质委屈，
3: 晚上经常这个失眠多梦，
1: 嗯，
3: 感觉这个反正每天晚上吧，就是睡得不踏实，只要一睡着，经常会做梦，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啊，一梦就是一整宿，
1: 啊啊啊。
3: 还有我这个头啊，经常感觉那个发胀、发沉、发闷，
1: 啊，
3: 耳朵里啊，经常还有这个蝉鸣这个声音，只要一静下来，我就感觉这个耳边啊，那个声音会响起来，是不是？
1: 啊，
3: 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吧，开始得这个病，反正我爸，就一直啊四处啊带着我去求医生嘛，
1: 啊，
3: 后来也找过很多这个中医、西医，但是啊。都没啥好的这个效果
1: 啊啊啊！
3: 其实最重要那个治到什么程度，我真的都放弃了，我说不看了。
1: 嗯。
3: 但是去年在我开车的时候，无意当中啊，打开这个收音机，刚好听到您这档这个节目这个讲座了。
1: 哦。
3: 哎，我觉得确实这个胡老师这个声音啊，听了以后很亲切，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啊。
1: 啊。
3: 慢慢的我就一下子入神了。
1: 嗯。
3: 从那以后可以说。确实我就在心里边自己啊默默的说，我说这个胡老师啊肯定就是救我的人，就是
1: 哎，这是也是我应该做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这是因为有这种那个莫名的一种亲切感啊，所以我一切都没有落下，跟着你这个脚步啊一直在听
1: 啊，
3: 然后这不是刚好赶上第一次这个援助活动嘛，
1: 对对对对，
3: 我当时啊确实没有犹豫，直接啊就订了50盒胡椒老高。
1: 啊啊
3: 啊！那把这个拿回来以后啊，我记得这个当天，确实我就感觉那个哎，多少吧有点效果，全身发热，
1: 嗯嗯，
3: 还有这个手心啊、脚心啊都特别感觉到有热乎气了吧？
1: 嗯嗯嗯，血脉周流了 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嗯。大概吃了没2天时间，我又发现一个变化，就是以前不是特别有一种那个啥胆小恐惧感，
1: 啊，
3: 但是吃了那个胡椒老高之后，我发现我这个恐惧感、紧张的感觉啊减轻了不少。
1: 哦，你看多好，是吧？
3: 对，身上那个多少有点力气了。
1: 嗯，
3: 像这个以前腰酸呀、背痛啊，这个情况也减轻了。 其实我对这个胡家老哥一下子就受了特别的更加有信心了嘛。
4: 好极了。
3: 后来接下来吃了大概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大不一样。啥不一样？第一个就是感觉身上有那个浑身上下比以前更加有劲儿。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手啊，原来那个不是有那个肩周炎嘛，想抬起来都挺费劲的。连自己拿一个水杯子喝个水都感觉非常的吃力。更别说什么梳头啊什么的其他的事情。但是用了那个胡家老哥之后，我这个胳膊这个活动起来啊确实轻松自如，
4: 灵活了是吧？好极了。
3: 对而且那个困扰我这么多年这个恐惧感和那种紧张感觉啊逐渐的也消失了，没有了。
4: 你看看多好啊。
3: 还有耳鸣这个情况也减轻了很多，所以啊胡家老哥效果非常的好。这不后来又紧接着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啊，耳鸣全好了啊，在耳朵也不响了。还有这个一点那个啥奇奇怪怪的声音都听不见。晚上那个睡觉踏实了不少。也就是偶尔吧，一个晚上做几次梦，其他时间基本就没有嘛。
4: 你看多好啊。
3: 对，睡眠质量提升嘛，睡得快，睡得香，睡得沉。早上起来以后这个腰酸背痛那个感觉那个也没有了。
4: 转变多快呀。
3: 对对，特别的快，一点都不感觉到累啊。轻松得很，所以我特别的高兴。还有我就这个肩膀也不疼了，胳膊那个也能举起来。每天我把这个头发弄得可以是立立正正的，别人看见我都说，哎，这没多少时间看上去精神多了呀。
4: 大家都为您高兴，都感觉很惊讶，好得这么快是吧？
3: 对，都感觉到很奇怪啊。
4: 所
3: 以吃这个胡家老哥快两个月的时候吧，我突然发现我这个舌头上那个包没有了。
4: 你看看。
3: 确实让我非常的意外
4: 啊。
3: 本来我以为我这辈子这个包啊想消是不可能的事情。
4: 就是。
3: 万万没有想到胡家老哥这个效果这么神奇。现在你看我用这个胡家老哥已经有三个月的时间，身体非常的好。说话这个底气足以有把子力气，也愿意干活动弹了嘛。工作的时候这个积极性也增强了。所以我说折磨我这大半辈子的病啊，可算是让那个胡家老哥啊我彻底打败粉碎了。
4: 是的是的啊。
3: 对，我现在也不用担心这个睡觉睡不好觉，也再不担心啊我这个腰背酸痛这个问题。每天啊非常的高兴，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很舒服。所以那个啥胡老师啊，我特别的衷心的感谢你。因为啥？自打我从得病开始，这40年来啊，没有一天不被这个疾病那个所折磨啊，让我
4: 那可不是吧？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病情和心情啊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啊？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作用。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身体的健康无病的这个作用。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反之啊它就能够把病给治疗好了，这一点很重要。所以说回归了本源是它的主要目标，也是它的主要力量。这个胡家老高的作用是主要的，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对对，这是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事情。
4: 好，我听到这些信息，我是也为您高兴的。我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样的信息，也是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3: 对对对对对，
4: 啊，
3: 是的，是的。
4: 坚持用吧，老朋友。
3: 哎，肯定肯定，绝对。
4: 哎，它会让您更加健康啊，没有问题。好吧，好，恭喜您。
3: 好好好，谢谢谢谢。
4: 好，咱先说到这儿吧，老朋友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3: 谢谢胡老师，谢谢。
4: 好，再会。
3: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呀，胡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5: 哎，是这样，胡老师啊。我可是您的老朋友了。
1: 嗯。
5: 哎，今年呢都72岁了。
1: 嗯。
5: 得这么跟您说，多亏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的身体呀、啊、恢复了健康了。
1: 嗯、
5: 哎，
1: 好，
5: 我打内心的感谢您。哎，
1: 哎，
5: 我这人吧嘴比较笨，但是今天我也得说几句。
1: 好，您请讲。
5: 那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啊。
1: 嗯、
5: 我吧有这个骨质疏松，这个病啊、嗯、特别严重。这3年多吧，光住院住了3次，您说。
1: 嚯、哦。
5: 还那开了2次刀呢。
1: 嗯，
5: 完了最后那次出院的时候吧，大夫对我你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呀，说了一大堆，但是我就记住最重要的，说我千万别摔着，摔倒了之后吧，这骨质疏松啊严重不是吗？
1: 嗯，
5: 容易病理性骨折，说这个
1: 对
5: 生命都得有危险。哎呀，
1: 多厉害。嗯，
5: 是啊。回了家里吧，家里人也跟我这么说。我，你说谁不害怕呀？我也害怕呀。基本上每天都出不了门儿，
1: 嗯，
5: 天天就在家里，搁这个窗户底下晒着太阳了，往外看看了，瞅瞅了，就这么混时间，再就看电视呗。
1: 嗯，
5: 哎，但是呢，也没多大用处。这病一要犯起来吧，哎呀，那疼的要命啊，那真是要命啊。
1: 啊，
5: 你说一个男子汉让他疼那样，就像。啥的像刀刮骨头那样疼，
1: 嗯，非常痛苦啊！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感受，嗯，
5: 天天吧就起床啊，就是一大难关呐、
1: 嗯。
5: 每天不是孩子，再就老伴儿在床上得拽，
1: 嗯，
5: 哎，这样我才能起来借他们劲儿，
1: 嗯。
5: 完，另外还有啥呢？这人我不都72岁了吗？岁数倒不算大，但是经常上不来气儿啊。
1: 嗯，
5: 这胸口啊也经常疼。
1: 嗯，
5: 哎呀，老手捂着，还摁着点儿，这样的好一点啊。哎，再搁屋里来回走呢，你也得拎着个拐棍儿啊。
1: 嗯嗯，
5: 哎，就走个3步4步的，就停那块儿，哎，喘口气儿，大口的喘一口气儿。哎，
1: 嗯，
5: 严重的时候吧，就搁屋里走都走不了啊，那是真难受的要死似的。
1: 这就是心绞痛啊啊。关心病、
5: 哎、
1: 是不是啊？
5: 对，就上厕所都费劲呐。
1: 哎，
5: 你说本身岁数大吧，他有尿频尿急这个毛病、
1: 嗯、
5: 但是你还走不了快呀、
1: 嗯、
5: 哎，有的时候等我挪他挪他挪他到厕所了，完了裤子底下都拉了湿了。
1: 嗯，忍耐不住了是不是？
5: 嗯，遭老罪。
1: 哎，
5: 后来呢咋回事呢？就是我儿子给我带回一个收音机，
1: 哦，
5: 让我没事听广播、听小说啥的，哎，哦、就是这个，我才知道您的讲座呀。
1: 哦，这时候您听到了、哎、是吧？啊，
5: 哎，这是要说缘分从这儿开始的。
1: 对对对对，
5: 我听您这个节目吧，这么说吧，时间不太长的时候吧，我听着一个、
1: 嗯、
5: 有一个跟我一样病的，
1: 嗯，
5: 哎。他用的效果非常好，但是我当时就好像没太相信，没下那个决心，就寻思、
1: 嗯、
5: 哎呀再听一段吧，多了解了解啊，就有这个想法。完了一直听着听着，哎，有一次听啥呢，就是你们搞第一次那个援助活动那回。
1: 哦哦哦哦，对，
5: 哎呦，我
1: 听到了，
5: 搞援助活动这行吗、
1: 啊、嗯，
5: 就这么的赶紧打电话，哎，定上了。
1: 你看看，这是一次很好的机遇，是吧？太好了。
6: 是啊。
5: 哎，没想到吧？我咋的呢？用上也就是不到一个礼拜五六天的时候吧。
1: 啊。
5: 哎，这效果就挺明显了。
1: 嗯。
5: 管咋地，疼痛缓解了不少不说，他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嗯

0: 琳达。
1: 能理解。
0: 等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前胸后背就不感觉疼了。喘气儿也清楚了，也均匀了。那浑身骨头节也感觉好像减轻了不少疼的疼痛感。
1: 你看看。
0: 那以前疼的严重的时候，这么说我得吃止疼药。他不是去个止疼片儿的，就那种那个就是手术后吃那个，得吃那个药，要不说这最糟的。
1: 可待因这类的东西是吧？
0: 现在还有一样呢，裤子也不湿的。这裤子一不湿，这屋里的空气就能好啊，不是？
1: 那可不是吧？
0: 原来一来人，我看人家就不说，嘴上不说吧，
1: 人都能闻着这种不愉快的气味啊。
0: 现在呢，走道吧，虽然说照人家好人，慢啊，但是吧，他稳当啊。
1: 就是。
0: 我不那么担心再摔一下子啥，卡一下子了，是不是啊？
1: 就是。
0: 在家里活动啥的都随便了。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好。现在一想起来吧，自个儿还有点后悔。你当时那时候犹豫那么多天干啥呀？早点用上是不是早就好了？
1: 那时候遇不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遇见不到胡家老高啊，是不是那时候？
0: 我还记得我用了好像不到三个月的时候，这身体这变化的就像翻天覆地似的变化了。你比如说吃饭吧。以前我吃三口四口的就不想吃了，吃不下去。因为啥呢？我这胃也不算太好，因为你岁数大了，机械零件各个零件都不行了。都有毛病了。你别说，用上这胡家老高以后吧，你说我现在吃饭不一会儿就一碗饭没了。
1: 你看看啊，吃的饭量也大了啊，精神也好了。
0: 那浑身有劲儿啊。
1: 您有这种经历了是吧？
0: 是，以前吧，一天三顿饭都是孩子和老伴儿做，现在老伴儿做饭，我帮他整的。都行。所以说呢，我跟您讲，胡老，现在我已经用四个月了。这胡家老高，我用四个月吧，现在浑身哪儿都不疼了。也不难受了。
1: 改变多快是吧？
0: 这么最近我没事带孙子上公园玩玩。祖孙俩你搁一块儿那也我稀罕呢。
1: 您看这老爷俩啊，都能在一块儿啊，做游戏呀、玩耍都没问题了，这是多大的改变的，太好了。
0: 所以说呢，我特别真诚的感谢你了。
1: 这个主要也是您的福分呢、就是胡家老高给您起的这个本源疗法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的健康，所以用了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使得咱们激发了这个功能，所以咱们健康起来了，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任何一个治疗方法所不能解决的，这是胡家老高的效果，也是您的福分呢、您说是不是啊？
0: 您说对，您说对，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好，
0: 对，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老朋友。
0: 好嘞，太谢谢了啊！
1: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